0: 世代耕耘守热土，城乡共富启新篇，乡村振兴靠众志，共同富裕万家欢。
1: 考古刷清扫青铜面具，3D 建模复原残缺纹样。四川综合广播邀您一起感受古老文明的数字青春。
2: 少一缕尾气烟尘，多一片雪山蓝天。四川综合广播邀您一起绿色出行，守护蜀地画卷。蓉城绿动脉，低碳新节拍。四川综合广播邀您一起公交骑行，畅享公园城市之美。
1: 倾城幽静问道义，羌笛悠扬越雪山。四川综合广播邀您一起静听自然天籁，同游大美四川。
2: 车轮转出绿意，脚步丈量未来。四川综合广播邀您一起共建天府低碳生活圈。
3: 新视角，探寻全球观点声音，零距离解析身边热点事件，以声音态度听天下新闻。四川之声 FM 98.1，聆听天下。
4: 每一刻让你聆听不一样的世界。您现在收听的是四川综合广播 FM 98.1，聆听天下。各位早上好，我是苏可。
5: 早上好，听众朋友，我是吕丹。今天是2026年5月5号，星期二，农历3月19。先来关注成都的天气。今天成都是多云，气温17到30度。最新监测数据显示，成都主城区的 AQI 指数为64，空气质量为良。今天成都市区的机动车尾号不限行。
4: 今天的聆听天下，我们将和您关注以下新闻。
5: 五四青年节来临，国家为大学生就业送上真金白银的扶持政策，如何助力青年高质量就业呢？
4: 五一消费新感官，追着气味去打卡，闻出来的消费新赛道为何备受消费者追捧？
5: 五一假期，有一群小众新兴岗位的劳动者始终坚守在岗，默默奉献。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静音车厢专属乘务员。
4: 四川省内各大文化场馆纷纷上新展，推出特色活动，文博游热度飙升。
6: 记录正在发生的历史，
7: 正在发生的历史，
6: 头条关注。
4: 好了，今天节目开始呢，我们首先来聚焦大学生就业。昨天是五四青年节，最近一段时间呢，一份份政策礼包正在密集落地，从就业见习岗位、创业担保贷款、租房生活补贴到交通安家补贴，各地正在为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铺就高质量就业之路。
5: 一项项政策红利如何化作青年人才逐梦路上的坚实后盾？好，我们来听记者的调查报道。
8: 为迎接即将到来的毕业季，辽宁省沈阳市人社部门将继续推进实施百万见习岗位募集计划，全年计划募集发布不少于7100个见习岗位，目前已积极征集各领域就业见习岗位2048个。沈阳市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毕业生部工作人员刘乃佳介绍，
9: 定期发布见习岗位信息，吸引更多离校两年内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来参加我们3至12个月的就业见习，来积累工作经验。同时呢，我们也按时足额的拨付青年就业的见习补贴，见习期满留用率50%，也含50%以下的补贴标准，为每人每月1500元。留用率超过50%的补贴标准呢，是每人每月2300元。
8: 针对青年多元化的择业需求，安徽省铜陵市人才综合服务中心职业介绍科科长黄志斌介绍。

0: 月最高450元的社保补贴，最高50万元的创业担保贷款及政府贴息，让多元选择更有底气。
1: 比如灵活就业的毕业生，每个月能领350元的养老补贴和100元的医疗补贴，补贴的时长最长24个月，让自由职业也有保障。对想创业的，个人最高可贷50万，小微企业400万，政府贴息50%，直接为他们梦想输血。
0: 青海省围绕高校毕业生就业岗位供给做了多方面挖潜和统筹，主动对接先进制造、新能源、数字经济等重点产业企业，配套扩岗补助政策，预计可提供约23万个就业岗位。青海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人力资源市场处处长梁生荣表示，
2: 我们将持续推动中央企业专场招聘线上线下系列活动，在省内举办的现场招聘会中，104家中央央企带来8200余个优质岗位，覆盖新能源、石油化工等国省优势行业，让青海的毕业生在家门口就能找到高质量工作。
0: 就业补贴不仅要惠及本地毕业生，也要吸引外地人才。江苏省扬州市首创外地来扬就业交通补贴。江苏省扬州市劳动就业服务中心主任张健表示，外省户籍初次来扬州就业参保即可享受，首批惠及1.5万人，免申即享，直接上卡。
3: 只要是外省户籍，只要到了我们扬州来初次就业并参保，就可以享受补贴。这政策呢，我们会延续3年，第一年可以享受500元的补贴，第二年可以享受800元，第三年可以享受1000元。真心实意的拿出真金白银，让更多的外地人员能够在我们扬州实现稳定就业。
4: 就此之外呢，安居也是毕业生最关心的问题。上海今年推出保租房就业季进校园，那么定向筹集1.2万多套优质房源，同时当地还提供毕业季优惠租的专属服务，面向应届毕业生的房源月租金都在2000到3000元。
5: 凡是毕业2年内尚未就业的大学生呢，都可以凭毕业证书申请为期1年的保租房。对此，上海市住房保障事务中心安居保障服务科副科长严生华，
6: 今年4月15号正式开始，一直持续到7月底结束，整个服务时长呢接近4个月。那么今年呢，应该说从房源供应体量来说是创历史新高的。针对高校毕业生在毕业、求职、实习、初就业、初创业阶段不同的安居需求呢，我们也是加强了一个政策的集成。
4: 从求职补贴、见习岗位到创业贷款、安家补贴，各地政策形式不同，但是目标一致，那就是降低就业成本，提升人岗匹配效率。
5: 在国家层面，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近期也明确了一套组合拳。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副司长运东来表示，以政策支持拓宽就业渠道，以品质服务促进供需对接，以实训培训提升就业能力，以暖心帮扶兜住困难底线。
7: 我们会同教育部启动了就业公共服务进校园百日行动，让毕业生不出校门就能享受到就业政策咨询、招聘服务、职业培训、职业指导、困难帮扶以及创业服务等全方位的服务，将高品质的政策服务呢送到毕业生的身边。同步呢，我们还组织了高校就业公共服务站共建、百所高校人社厅局长结对帮扶、百县对百校促就业行动，来促进毕业生顺利求职、尽早就业。
4: 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聆听天下，这个点正在听广播的朋友可太有福气了，马上有一大波专属福利送给您。好视力五一劳动节向所有劳动者致敬，特面向四川全省听众重磅开启五一补贴福利。如果您的眼睛疲劳、模糊、流泪、干涩不舒服，现在只要打4008277911，每人都能领取78元蒸汽眼贴体验装。您没听错，只需动动手指打个电话就有机会领眼贴，大家赶紧打4008277911，4008277911。

0: 911。
1: 想要缓解眼睛疲劳、模糊流泪，您就认准好视力。26年大品牌，荣获过3项国家专利，品质有保障。特别是看手机、电视时间一长，眼睛就干涩疲劳，不想睁眼；还有的眼睛模糊，别说看书、看电视了，就连对面来个人都看不清长啥样，严重影响生活。强烈推荐您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专门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的，贴在眼皮上就跟做按摩一样，快速打开毛孔，草本精华渗透更快，干涩流泪都能缓解不少，感觉眼睛特别清晰透亮。
0: 想要感受眼贴的，趁现在好视力有51补贴福利，赶紧打400-827-7911购买好视力，不仅多送您78元蒸汽眼贴，前10分钟打进电话的还能领取51大礼包，里面有一台能插卡充电、还带手电筒的多功能收音机，一台全身都能用的智能按摩仪，最后还有一套草本健康枕，这些统统不让您花钱。活动只有51期间才有，错过不再有，赶紧打400-827-7911，400-827-7911。本品不代替药品和医疗器械。好的，聆听天下，稍后我们继续。

0: 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1: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为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

0: 方的无限情怀。
1: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0: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2: 饭好啦。
3: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4: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5: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3: 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5: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0: 儿。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6: 新视角，探寻全球观点声音。零距离解析身边热点事件，以声音态度听天下新闻。四川之声 FM 98.1，聆听天下。
7: 好的，聆听天下直播继续。我们常说啊，香气是蒙着眼睛也能感受到的美丽。这个五一记者走访发现呢，香气已经是不只是喷在身上摆在桌上的香氛香水了，它正在进入越来越多的消费新场景，催生出新职业和新产业。
8: 在杭州，气味甚至变成了一串串可储存可调用的数字编码。夜幕还没有降临，杭州西湖边的演出现场已经热闹了起来，检票口前排起了长队，不少游客早早赶来等着入场。我们一起来听报道。
9: 夜幕还没降临，杭州西湖边的演出现场已经热闹起来，检票口前排起了长队，不少游客早早赶来等着入场。
10: 我现在是在杭州西湖的大型实景演出现场，一进来我就发现身边已经入座的观众身上多了一个小设备，它到底有什么作用？
9: 这个小

0: 装备看着像随身音箱，播放的却不是声音，而是气味。夜幕下，西湖水面变成舞台，观众带上数字气味播放器，就能跟着剧情闻进故事里。采茶姑娘踏水而来，播放器释放出清鲜的龙井茶香。转到秋夜月色，桂花香又从这个小装置里慢慢散开，
1: 喷出的香气真的让我感觉身临其境，就在那个花海里面。
2: It was a wonderful show.
3: 这场演出真是太精彩了，伴随绝美的视觉效果出现不一样的香气，我以前从未在任何国家见过这样的表演，太让我震撼了。
0: 不止在演出现场，这个五一如果你来杭州，一天的旅程可以被不同的气味串联起来。网约车里数字香氛会随着音乐变换味道，在中国茶叶博物馆，红茶、乌龙茶、普洱茶等茶香被装进气味播放设备，游客轻轻一点就能用鼻子读懂不同地域的茶叶香韵。
4: 这种方式呢，其实让我们除了了解到它的知识，能够增强这个互动性，对这个茶叶的了解也更加的深刻。
0: 来到小河直街历史文化街，智能香薰机器人又把气味变成了一张张中药方子，根据游客需求，系统可以从38种中药材中匹配不同香型。晚上回到酒店，智能香薰又变成客房服务的一部分，数字气味正在把看不见的香气变成可设计、可调用、可体验的新服务。
5: 那数字气味正在进入文旅、出行等等越来越多的消费场景。那么这些气味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又是如何变成可存储、可编辑的数字配方呢？在杭州，记者遇到了一群给气味写脚本的人。
6: 走进杭州的一家工作室，最先吸引记者的是眼前这位盯着电影画面、仔细研究剧情的工作人员。前一秒他还在时间轴上调节点，后一秒就转身拿起试香纸，反复确认泥土的味道。
5: 他叫黄建伟，是一名气味编辑师。简单来说，他的工作就是给画面配气味。那过去呢，一部电影需要剪辑、调色、配乐，现在数字气味技术加入之后呢，片尾的字幕里也开始出现了气味编辑师。好，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他的介绍。
7: 其实气味也是有节奏的，早一点、晚一点、浓一点、淡一点，让观众的感受都不一样。
8: 我现在啊正在参与一部电影的气味脚本的制作，画面里啊人物正在缓缓地进入到森林，我们需要定义这个画面有可能出现什么样的气味，比如说树木的味道、青苔的味道，还有阳光洒下来的感觉。
0: 也就是说，气味不是随便加进去的，它就像配乐一样，要跟着剧情一点点走出来。
7: 我们得考虑内容，考虑镜头，还得考虑情绪。比如清晨的咖啡和傍晚带着回忆的温暖感的咖啡是不一样的，它的配方也不一样。
0: 数字气味的逻辑有点像一台气味打印机，把基础气味原料按算法调成不同配方，再由终端设备复原释放。黄建伟告诉记者，难的不是花香、木香这类单一气味，而是复原复杂、热闹甚至带点锅气的复合气味。
7: 我们做过东坡肉，做过肉夹馍，做过桂林米粉，非常有挑战。因为您知道，肉香其实有在烹饪过程当中的焦化，这个油炸等等的这些措施。平常在调香呢，是在常温状态下调的，所以它是没有这些措施的。要在常温状态下调出高温状态下的这个香气是很难的。
6: 这个五一假期，如果想找点不一样的消费体验，不妨追着气味去打卡。在长沙呢，调香室成了年轻人假期打卡的新空间。把一座城市的味道装进瓶子里，气味魔法师品牌运营负责人张晓介绍说。
9: 很年轻的一对夫妻，他们两个人其实是在长沙认识的，经常会吃到糖油粑粑，但是他们因为工作的一个发展在上海安了家，所以当时这个男士在我们店里面看到糖油粑粑，他就把糖油粑粑这一款香氛带回了上海，给到了他的老婆。
5: 气味能一下子勾起回忆，也能够制造新的惊喜。正在举行的上海国际咖啡文化节现场，老字号和咖啡玩起了跨界，风油精特调、蝴蝶酥拿铁吸引了不少年轻人闻香打卡。
6: 今年五一，在四川西充县莲池镇，3000亩有机玫瑰迎风绽放。随着天然花香、情绪疗愈、精油纯露等需求升温，这里。

0: 你的玫瑰早已经不只是观赏花，为了留住最浓的花香，采摘必须赶在太阳上班前完成。西充县蓝莓种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杨泽表示，
1: 我们平常采摘鲜花呢，都是凌晨的3点到7点，因为这个时候的鲜花它的精油成分含量最高，太阳还没有照射到，所以它的精油它就不容易挥发，它就最大限度地保留在鲜花瓣里面。
2: 五一假期，人们卸下平日的步履匆匆，以松弛自在的模样拥抱着这份暖意融融的假日时光。在我们尽情地享受假期的同时，有这样一群深耕小众新兴岗位的劳动者始终坚守在岗，默默奉献。
0: 五一假期，全国铁路出行客流迎来高峰，在时速350公里的高铁列车上，静音车厢专属乘务员温情值守，以细致耐心的服务守护旅途静谧，护航每一段舒心安稳的出行旅程。好，我们一起来听报道。
3: 旅客们请注意，本次列车是由北京南站开往盐城站的高997次列车，请您核对好。
4: 下午1点多，北京南站人头攒动，五一假期热气腾腾。这是由北京南开往江苏盐城的高797次列车，对于列车长陆梦怡和他的班组来说，这是今天的第二场硬仗。这趟17节编组的高铁列车刚刚作为高550次列车从上海虹桥一路接送3000多名旅客北上，1点21分抵达北京南站，2点04分又要准时发车折返。列车长陆梦怡：
5: 我们早上就是用这个车从虹桥坐到北京，就带一批旅客过来。1283是这辆车的小座位，一个一个座位号满座是1283人。我们上一趟550是载了3000多个旅客，就是全部就是上下，我们载过3000多个旅客。
4: 这是今天第二趟车，
5: 对，
4: 从上海
5: 虹到北京，然后北京现在要回盐城。我们在北京南停的时间其实不长，1点21到的，2点04发车，其实可能就半个小时多一点。
4: 短短的半个多小时，乘务员们要完成车厢的复位、卫生清洁和座椅转向。这紧张的节奏中，3号和4号车厢的空气却似乎有着截然不同的流动速度。
5: 17节编组的时候，我们3、4号车是静音车厢，1节是90、180，
6: 那就是180个静音车厢
5: 的座位。
7: 你好，咱们这边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扫座椅扶手畅行嘛，我们会随时到的啊。
4: 温习规范用语，排查车型设备，调试静音车厢广播音量，检查静音车厢标志提示卡。陆梦怡说，这是班组每次发车前都要完成的工作。
5: 我们平常就是车厢里面的音量是50%，然后我们静音车厢的话要求是音量40%以下，我们今天是30%。因为要看大家的适耳度，早上的时候我会让乘务员在这个车厢里面听一下，因为我一开始就会先调30，然后孟雪可能说太轻了，报站都听不到了，那我可能就调到40，但是我们原则是在40%以内。
2: 陆梦怡只有26岁，但是担任车长呢已有2年的时间。他带领的这个班组更是清一色的青春风暴，大多是00后，最小的乘务员出生于2005年。让2004年出生的王梦雪专门负责静音车厢，是陆梦怡深思熟虑之后的决定。
5: 首先他的乘务经验要有最起码1年左右，然后他是实习的时候就跟着我了，所以他的性格我比较了解。他不是那种就说话很快的人，他是那种慢慢的，但是我觉得静音车厢适合这种慢慢的人，要有耐心。如果他乘务员性格太急的话，是不适合坐静音车厢的，太急了，旅客急的时候他也急就不行。
0: 用柔性的引导代替硬性的约束，是年轻一代铁路人摸索出的智慧。静音车厢里最难处理的是接连不断的电话和随机分配到这里的小朋友，陆梦怡说。
5: 最难处理的其实是可能接打电话，因为有的时候你跟他说完了，他可能马上就挂了，但是可能下一个马上又来了，那有的时候我们乘务员就不在身边。我们先是就是提醒完1、2次之后，那如果旅客很配合的到连接处就是最好了。那如果旅客就是还在座位上的话，我们先了解一下他的诉求。
2: 时速350公里的高速列车

0: 车抵达济南西，六岁的小女孩刘星辰顺着上车的客流穿过车厢。这个五一，她也和妈妈去位于盐城的麋鹿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追鹿。走到三号车厢的玻璃门前时，活泼的星辰突然放低了音量。
1: 你为什么刚刚到那个车厢里说话声音变小了呀？
2: 因为我是看到了静音车厢几个字。
1: 从哪儿？

0: 立刻投入一趟加开的临客工作。旅客下车道别的这一秒，连轴转的辛苦也被冲淡了。
1: 因为我每次出行我都坐那个静音车厢，所以这次的感觉跟之前体验不同的，在就是那个列车员他会来来回回的走着提醒大家。因为我这次刚上车的时候，我其实跟以前坐的都一样，大家可能没有这个概念，一个是孩子啊，还有家长不提醒，还有一个就是大家放那个外放。后来一想，过节嘛，大家放松一点也很正常。车开动起来以后，可能列车员忙完了别的事以后过来，就是来来回回走，提醒了好多次，

0: 新视角，探寻全球观点声音，零距离解析身边热点事件，以声音态度听天下新闻。四川之声 FM 98.1，聆听天下。
1: 美食家，今天您准备吃什么呀？
2: 我吃红烧穿山甲。
1: 哎，那可不行啊！穿山甲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
2: 那我吃烤鸭。
1: 哎，烤鸭可以。
2: 我烤中华秋沙鸭。
1: 那是一级保护动物。
2: 那我吃清蒸鱼。
1: 什么鱼啊？
2: 松江鲈鱼。
1: 二级保护动物。
2: 我吃梅花鹿。
1: 一级。
2: 我吃、
1: 哎、得您什么也别吃了，怎么老想着吃重点保护动物啊？
2: 吃野味大补啊。
1: 您太缺乏知识了。首先啊，吃野味不仅不滋补，还容易染上各种严重的传染病。
2: 哎呦，那太可怕了。
1: 第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未经批准购买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及其制品，要没收野生动物及其制品，并处野生动物及其制品价值2倍以上10倍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还得追究刑事责任呢。
2: 合着吃野味儿能吃进监狱啊？
1: 当然了，为了你自己和大家好，千万不要食用野生动物。
2: 懂了，牢记在心。依法保护野生动物，禁绝非法野生动物买卖，尊重自然，遵守法律，安享健康生活。
3: 天上不会掉馅饼，陌生来电勿轻信，个人信息不泄露，汇款转账要当心。反诈警官开讲啦。
4: 诚招兼职人员，他给我一个网站，然后他让我就是在里边拍他那个叫充值卡，拍一张就是110块钱，然后
5: 这是典型的刷单兼职诈骗，前期小额佣金让你信以为真，一头大钱他就跑路了。
6: 自称是淘宝客服，说我6月18号在淘宝上面买了东西，然后出现了
5: 客服退款引你上钩，最终引导你借款转到他的账户解锁，先交钱后办事的客服多半是骗子。
7: 聊得挺好的，所以后来就加了微信，就是比较关心嘛，就正对我心。
5: 在交友网站甜言蜜语，耐心地维系一段时间的感情，接下来打感情牌，诱惑你投资或赌博，这是杀猪盘骗局。
8: 他说的是上海市公安局的呀，刑警大队的，我专门办理我这个案子的，还给我发了他的那个警官证。他就说
5: 公检法办案不会用电话的方式进行笔录，不会告知罪名，更不会要钱，要钱的都是骗子。
3: 套路万万千，防范很简单，个人信息不透露，未知链接不点击，可疑电话不轻信，转账汇款多核实。
9: 绿色车轮转蓉城，低碳脚步量天府，四川综合广播邀您一起体验。

0: 幸福生活加速度。竹海深处电商忙，茶山飘绿润万香，绿水青山金饭碗，共同富裕路更宽。蓉城绿动脉低碳新节拍，四川综合广播邀你一起公交骑行，畅享公园城市之美。
1: 倾城幽静问道义，羌笛悠扬玉雪山，四川综合广播邀您一起静听自然天籁，同游大美四川。
0: 绿色出行低碳环保，四川综合广播邀你一起携手共建公园城市，共享美好生活。
1: 考古刷清扫青铜面具，3D 建模复原残缺纹样，四川综合广播邀您一起感受古老文明的数字青春。
2: 新视角，探寻全球观点声音，零距离解析身边热点事件，以声音态度听天下新闻。四川之声 FM 98.1，聆听天下。
3: 好的，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来到了8:36，您正在收听的是四川综合广播早间节目《聆听天下》。下半小时节目开始呢，我们首先来聚焦省内热点新闻。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回信，向全国各族青年致以节日祝贺，并提出殷切期望。总书记说，希望你们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
4: 今年四川共有一名个人和一个集体获中国青年五四奖章，29名青年获新时代青年先锋奖。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他们，看四川青年如何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
5: 走进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院，门诊楼里患者络绎不绝。2026年度新时代青年先锋陈俊宇正在给学生们分享最新的研究成果。作为一名口腔医学科研人员，他长期聚焦骨骼微循环与再生医学，围绕颌骨损伤修复开展基础与临床研究。对他来说，口腔修复并不只是补一颗牙，更是在帮助患者重建面容，改善生活质量。
6: 如果我们颌骨缺失了，这一块是塌陷的，所以它颜面会受到非常大的美观上的一个冲击，而且它的进食啊、营养的输送啊也会受到影响。所以我们一般会在这个地方有植骨，如何让这些不同的骨骼长好，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们在上面再种上羊齿，对患者生活质量的提高是非常显著的。
5: 颌骨能不能重新长好，关键不只是有没有补上，更要看骨内部的微环境是否真正重建。过去学界更多关注血管对骨修复的作用，而陈俊宇和团队发现淋巴管同样可能是其中的重要一环。他们在国际上率先证实骨与牙齿中存在淋巴管，并阐明其损伤修复调控机制。相关成果发表于 Cell 等国际顶级期刊，也为骨与牙组织修复研究打开了新的视角。而这些闪光成果的背后，是多年如一日的反复实验和持续追问。
6: 最开始是科学的假说是这样的，后来我们做实验过程发现这个假说呢完完全全是相反的，所以这可能会推翻我们以前的一些结果，我们要重新设计实验。反正就是贵在坚持嘛，就在不断的在调整方向。
5: 在陈俊宇看来，科研发现本身并不是终点，真正重要的是这个发现能不能最终帮助患者。由此，陈俊宇和团队进一步提出并验证了血管淋巴管偶联骨再生的新范式

0: 开辟了骨再生新路径。
1: 目前我们看到了这个血管和淋巴管它怎么调控这个核骨髓修复方面的一些关键的靶点，比如说我们针对这个靶点呢，我们开发了一种多肽，这种多肽我们也获得了专利，然后它可以让骨头里面的淋巴管长得更好，与血管结合起来的话会使骨的效率有提升。
0: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同人民一起奋斗，青春才能亮丽。奋斗始终是习近平总书记对青年一代的期许。这个五一假期，凉山新农人何桂芝一直在自己的直播间为凉山的特色农产品代言。
2: 我是因为爱情来到了大凉山，成为了一名凉山媳妇儿。来了以后呢，就发现这边的自然资源特别好，就农产品非常丰富，我们可以尝试去做一下，可以把这么好的这些当地的农产品卖出去，这就是我做现在这件事情的初衷。
0: 扎根大凉山十余年，何桂芝从直播新手成长为年销售额3000万元的新农人，带动近200户农户实现户均增收约2.4万元，蜂农年均收入从10000元提升至30000元，公益开展电商培训30余次，培训创业青年超500人次，为50余名大学生提供免费直播教学，为100余位弱劳力者提供工作岗位。就在今年，何桂芝获得了新时代青年先锋奖。
2: 我们今年是全年有一整套的乡村振兴的帮扶计划，这也是我这一次获得这个奖项，我觉得我们应当去履行的社会责任。接下来也是希望能够真正的让我们的品牌立足于海外市场，让我们四川，让大凉山的产品能够真正走得出去。
3: 总书记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牢记嘱托，奋进新征程。广大四川青年表示，将把总书记的殷切期望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强大动力，在各自的岗位上脚踏实地拼搏奉献，以青春之我、奋斗之我，为四川现代化建设和国家发展大局贡献更多青春力量。2026年度新时代青年先锋，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学院修复科副主任研究员陈俊宇。
1: 我只是千千万万新时代青年中的一员，因为有很多很多的新时代青年在他们各自的岗位都做着非常重要的工作，我们只是其中的一块砖，感觉到责任，也会以更加的严格的要求，更加的高标准的要求自己，在新的这个时代去做出贡献。
3: 2026年度新时代青年先锋，阿坝州马尔康市养护院院长格西王母。
4: 我没有什么特别的诀窍，就是一辈子扎根基层，守好自己的岗位，干工作不偷懒不敷衍，小事儿呢认真做，难事儿扛着做，日复一日坚持下来，用心对待每一项工作，默默的坚守，踏实付出，平凡的日子慢慢就做出了价值。
3: 2026年度新时代青年先锋，西南交通大学轨道交通运载系统全国重点实验室研究员朱胜阳。
5: 我所在的领域直接关系高铁运行安全，关系亿万旅客平安出行，关系到国家交通大动脉的稳定畅通。多年来，我们把实验室建在现场，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一心只想做好一件事，用可靠的理论技术守护和保障中国高铁跑得更稳更安全。
6: 五一假期步入尾声，四川省内各大文化场馆热度不减，各种精品展览、非遗体验等让人目不暇接的丰富活动，吸引着千南海北的游客在四川乐享假日时光。
3: 今日期间，泸县宋代石刻博物馆推出石镜奇妙游沉浸式戏剧演绎，让静默千年的武士石刻祭月浮雕活了起来，带着观众与宋代时空展开一场跨越千年的对话。
7: 特别是演员的精彩演出呢，也让我觉得我们融入到了宋代的生活，非常的精彩，也很震撼。
6: 眉山三苏祠博物馆的蜀运会体育文化嘉年华火热开炉。 假期前三天累计接待游客 3.8 万人次，让观众在趣味互动中读懂三苏文化。眉山三苏祠博物馆社会教育部部长陈春梅：
8: 游客不仅能深入了解三苏文化以及苏东坡运动达人的一面，还能沉浸式体验宋朝流行运动。
3: 除了线下实景的沉浸式演绎，智慧科技的加持也让这个假期的文博之旅更具活力与新意。五一假期，乐山市博物馆馆内的乐山大佛数字影院正式对外开放，通过 4K 全透声巨幕回溯大佛千年营造历程与文化传承，让游客领略山水佛城的独特魅力。
9: 视觉很刺激，把那个乐山的所有的景色都基本上一次就看完了，几分钟的时间就可以让你体验，而且那种角度完全不一样。
6: 红色文化场馆同样成为亲子家庭与青年游客的打卡热门地。在雅安石棉，中国工农红军强渡大渡河纪念馆推出寻宝大作战趣味研学活动，让孩子们在游戏打卡的过程中感悟革命先烈舍生忘死的英雄气概。纪念馆工作人员邓梅：
10: 在五一期间的话，每天的这个游客接待量都可以达到5000人以上。我们在节假日期间还为游客朋友提供了每日2场的义务讲解服务。
3: 在广元，苍溪红军渡红色文化博物馆和望苍中国红军城都迎来了客流高峰，不少游客专程来到这两处红色文旅点位，重温革命历史，缅怀革命先烈。
11: 我觉得作为我们年轻人来说，我们就是应该多走进这些红色基地，从当中汲取力量，然后不断地激励我们自己。
6: 此外，达州渠县历史博物馆、遂宁四川宋祠博物馆、南充市博物馆等一众场馆也纷纷上新特色展览，创新互动形式，让游客在古今对话中收获丰厚的文化滋养。绵阳中华大熊猫院则依托国宝 IP 特色，全新推出大熊猫科普小课堂，用趣味互动解锁国宝冷知识，让游客在休闲游玩中拓宽视野，增长见闻。
12: 这次我感觉就是除了我们见山见水之外，然后我们了解了很多关于熊猫的知识，包括植物的知识，包括一些风景的知识，我觉得这一点非常好。
13: 在家的，在外面的，都调大音量。
14: 好视力赢五一超值福利，这个五一大有不同。
15: 无论是眼睛模糊，还是流泪、干涩、发痒，现在只要打个电话400-827-7911，400-827-7911，承诺每人额外体验价值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
14: 没贴过，担心效果？
15: 好视力专业护眼26年，更是连续20年助力世界泳联跳水赛，有实力，有口碑。
14: 尤其针对眼睛模糊、干涩、流泪等视疲劳问题，贴完感觉眼睛特别清亮，看电视、玩手机眼睛一点都不累。现在打400-827-7911购买，除了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前10分钟购买还能再兑换一份五一超值大礼包，里面有一台豪华版收音机，额外还有高端智能按摩仪，最后还有一副防蓝光老花镜，整整4重大礼，限时10分钟。400-827-7911，400-827-7911，本品不代替药品和医疗器械。
16: 新视角，探寻全球观点声音，零距离解析身边热点事件，以声音态度听天下新闻。四川之声 FM98.1，聆听天下。
3: 好的，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如果您的眼睛看东西模糊，像隔了一层纱一样，而且呢眼睛还整天的干巴巴的，像是有沙子在眼睛里磨，出门风一吹就爱流眼泪，那接下来的好消息呢，您一定要仔细听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提前为咱四川听众开放五一超值福利，眼睛有疲劳、模糊、干涩、迎风流泪这些情况的，打400-827-7911购买好视力，就先多送您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先感受试试。400-827-7911。
6: 特别是咱中老年听众，年轻的时候为事业家庭操劳了一辈子，早早熬坏了眼睛，看啥都是雾蒙蒙的，特别模糊，手机电视根本看不了，眼睛还又干又涩，本来正是该享福的时候，咱不能让眼睛给耽误了。大家就相信

0: 好视力，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光是草本原料就有十几种，还采用国家专利的促渗技术，贴上就开始散发温热蒸汽，加速草本精华渗透吸收，贴完感觉眼睛水润舒服，干涩流泪缓解很多，看啥都轻松透亮。
1: 现在呢，拨打400-827-7911 400-827-7911购买好视力，就能够提前享受五一超值福利，不仅能够领取78元蒸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五一超值大礼包，里面有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收音机，还有一台全家都能用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呢还有一套草本健康枕，限时10分钟，电话呢再报一次400-827-7911 400-827-7911，本品不代替药品和医疗器械。
2: 新视角，探寻全球观点声音，零距离解析身边热点事件，以声音态度听天下新闻。四川之声 FM98.1，聆听天下。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聆听天下，接下来聚焦伊朗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3号。在其社交媒体真实社交发文表示，美国将于中东地区4号上午启动一项行动，引导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驶离这一区域。
1: 当地时间4号，伊朗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阿卜多拉西表示，伊方已经多次声明，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由伊朗武装力量掌控，在任何情况下，所有安全通行都必须在与武装力量协调下进行。那相关情况，我们来听一听记者的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5月3号，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表示，美国中央司令部部队将于5月4号开始支援自由计划，旨在恢复商业航运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自由。此前，美国国务院宣布与国防部合作，以支援该海峡的海上安全。行动名为“海上自由架构”，旨在将外交行动与军事协调相结合，在自由计划实施期间将进行支援。当地时间4号，伊朗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阿卜多拉西警告称，任何外国武装力量，尤其是具有侵略性的美军，如试图接近或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将遭到攻击。伊朗伊斯兰议会副议长阿里尼克扎德日前在视察霍尔木兹干省时表示：“
4: 我们绝不会从霍尔木兹海峡撤出，该海峡也绝不会恢复战前状态。霍尔木兹干省人民与驻守该地的武装力量共同完成了重要使命。我们将为过往船只提供安全保障、环境保护和导航指引等服务，并收取相应费用。这是国际通行做法，所得收入将用于强化伊朗国防建设、改善民生福祉以及重建国家基础设施。”
3: 当地时间4号，在赴亚美尼亚埃里温出席欧洲政治共同体峰会期间，法国总统马克龙排除了法国参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的旨在恢复霍尔木斯海峡航行的自由计划的可能性。他表示不会参与一个尚不明确的东西。马克龙呼吁伊朗与美国通过协商重新开放霍尔木斯海峡。当地时间4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美国方面提出的相关议题目前仍在审查之中，考虑到美方一贯提出过分且不合理的要求，其提出的条件可能会使任何外交进程复杂化甚至受阻。他强调，当前对话与信息传递的唯一主题是全面结束战争。当地时间4号，巴基斯坦外交部发文称，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3号晚间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提通电话，双方就当前地区局势与巴方调解伊美谈判相关事宜进行沟通。巴基斯坦外交部4号发表声明说，作为与美国建立互信的措施，一艘被扣押的伊朗货船上的22名船员已被转移至巴基斯坦，这些船员于3号晚上到达巴基斯坦，该被扣押的伊朗船只在完成必要维修后也将被运回巴基斯坦领海归还原主。声明还称，上述移交工作是在伊朗和美国双方支持下进行的。
0: 美国中央司令部3号发表声明称，自由计划这项由美国总统特朗普亲自指示的任务，将为寻求自由穿越霍尔木兹海峡这一重要国际贸易走廊的商船提供支援。
1: 美国到底怎样提供支援？为何急于打通海峡呢？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分析认为，
5: 它一个是提供信息，就哪些地方有水雷你不要过，哪些地方没有水雷那么游轮可以过。另外一个它就是给这个游轮提供信心啊，就是美国就是想打通海峡，美国这次要结束战争，它有两个问题必须解决，一个是要把海峡

0: 俩打通，一个是要解决伊朗的核问题，这是美国结束战争的两个最基本的前提，这两个问题解决了，他就可以宣布结束战争。所以怎么打通海峡是他最紧迫的一个问题。他启动这个所谓的引导行动，还是向伊朗施加压力，同时呢，他是要测试伊朗所谓的管理霍尔木兹海峡他这个底线到底在哪。因为现在他提出的引导行动呢，和之前说的护航还是有一定的差距的。这一次他明确说了，他是引导，他并不派海军去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来护航。所以他的理想的状态是，他给这个船只提供信息，在他的引导之下，让船只自己从霍尔木兹海峡通过。如果他真的去落实这个行动了，真的有游轮跟着他出来，那么伊朗就面临伊朗要不要打击。如果伊朗打击了，那么根据美国的威胁，美国一定是要打击的，这样的话停火就被破坏了，然后又回到战争的状态。所以他有一定程度上是要测试伊朗的底线。
1: 好的，零零零下我们继续。根据相关报道，法国将启动新一代射程2500公里、配备高超音速滑翔载具的陆基弹道导弹的研制工作。那与此同时，法国其他多个远程打击项目也在同步推进。近期法国在强化战略威慑和远程打击能力方面的这些举动也引起了外界广泛的关注。
2: 冷战结束之后呢，法国认为苏联中程导弹的威胁已经消失，为节省财政开支，其在1996年就宣布放弃陆基核力量，转向了海空两位一体的核威慑构架。法国此时重新开启研发射程2500公里的弹道导弹。军事观察员张学峰认为，意在强化法国的陆基远程精准打击能力，填补其战略威慑空白。
3: 这款导弹的射程约为2500公里，属于中程弹道导弹的范畴。如果从法国本土发射，特别是从它的东部发射，那么它的打击范围可以覆盖到东欧的纵深区域，包括俄罗斯的首都莫斯科。而且呢，这个导弹计划配备由阿里安集团开发的 VMAX 高超声速滑翔载具。这种载具呢，能够在大气层内进行机动变轨飞行，极大的提高它的突防概率。所以呢，这种导弹也可以视为是一种高超声速导弹。虽然目前定位为搭载常规弹头，但是它的技术平台具备搭载核弹头的潜力。那么这种导弹的发展呢，就有相当大的战略意义。未来通过这款导弹的研发和部署，不排除呢法国重新回归三位一体的核力量的可能性。比如说地面发射的武器，目前呢两个厂家的竞标产品射程都在150公里以上。这个系统呢类似于美国的海马斯系统，总体上属于相对廉价的弹药。那么它的射程呢甚至要比目前的海马斯发射的远程制导火箭弹还要远一些。另外一种是斯卡普 EG MK2， 是法国空军现役的斯卡普 EG 空射巡航导弹的改进型号，它可以由战斗机发射，具备一定的隐身突防能力，射程呢进一步增大。此外呢，法国还和英国、意大利联合研制未来巡航反舰武器。那么这套系统呢，包括两个不同的型号，实现了快慢配合。法国还在发展一些廉价的自杀式无人机，或者呢叫它单程无人机。那么这种廉价型无人机最大的特点就是可以大量的发射，消耗对方的防空弹药，性价比比较高。这样呢，它可以通过一些高成本的弹药呢进行精确打击，打击一些重要目标，然后呢再依托一些低成本的弹药呢进行饱和式的打击。从战略角度看，一方面呢在北约的步步紧逼之下，俄罗斯呢发生了强烈的反弹，俄乌冲突持续多年，欧洲呢感到俄罗斯对自身构成了巨大的压力，巨大的威胁。另一方面呢，美国的背刺也让欧洲感到焦虑，所以呢它发展一系列的装备以替换美式装备，代替美式装备。那么从技术角度看，近年来的俄乌冲突、美以伊冲突都显示出高超声速导弹、巡航导弹，包括远程制导火箭弹和廉价自杀式无人机的巨大作用。那么有些弹药呢展现出游戏规则改变者的特性，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法国高度重视发展这些武器弹药。俄罗斯还是比较在意法国的核学说的变化。马克龙之前公布的前沿威慑核计划，就是要把一些核武器呢部署在更加靠近俄罗斯方向的原本没有核武器的欧洲国家。这可能导致俄罗斯呢会把核导弹

0: 瞄准更多的欧洲国家。
1: 今天是5月5号，立夏，早安。楼郭响起鸣声，蚯蚓勤快松土，藤蔓悄然生长，告别春天，夏季光临。今日早安寄语，愿我们在这个火热的季节活成自己最想要的样子。
2: 好的，听众朋友，以上就今天聆听天下的全部内容。主持人代表节目编辑孙哲、陈超，监制宁小吴，感谢您的收听。明天上午同时间我们再会。

0: 上午九点钟。不管前方的路多苦，只要走的方向正确，不管多么崎岖不平，都比站在原地更接近幸福。勇敢的大步向前走吧。
1: 上午九点，出门别急，先听1048，五一路况、逛街攻略、景区实况，全都给你打听好了。这个假期，我们全天在线，你随时开听。
2: 车载新媒体，广播新境界。
3: 1048，全新出发，可以听的网络，可以看的电台。
2: 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五一出行，广元公安交警温馨提示：出门查车况，别让说走就走变说堵就堵。全员系好安全带，别拿安全当儿戏。酒驾疲劳刷手机，不行不行真不行。过弯道穿村庄，慢一点让一下。头盔戴好，不超载不超员。车多不抢，路堵心不堵。你让一步，我让一步，到家早一步。广元公安交警祝您一路顺畅，平安回家。
4: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0: 无假期还在纠结去哪儿？别想了，因为1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全天不打烊，早上听路况，避坑不堵心，中午吃啥哟？广元凉面配冰粉，下午逛古镇，黄泽寺里拍大片，夜里撸烧烤，声音也能馋哭你。外地来的朋友听我们就对了，哇哦！景点、路线、停车位，甚至哪家厕所不用排队，我们都帮你打听好了，吃喝玩乐、路况文旅，样样行。锁定1048，这个五一声音带路，快乐自负。
1: 来到了北京时间我们上午的9:02，欢迎来到我们的1048直播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1048广元交通流广播一起和孟瑶在五一假期的最后一天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一起来畅所欲言，来关注交通，来和大家分享美食，也会和大家一起来领略广元地道好吃美味。同时又欢迎大家哈，一起通过我们的互动方式哈，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在1048广元交通流广播，刚刚我还在这个我们直播间说有什么需要，请大家尽管来我们1048直播间，我们帮大家一路打探。所以今天呢，我们也会全天在线来陪大家一起度过五一假期的最后一天时间。哇，很多朋友在感叹说假期过得好快呀，一下子猛地到了假期最后一天了。今天这一天咱们得尽情的好好的吃，好好的玩，也欢迎咱们的朋友们哈，可以来到我们的公众号再跟咱们互动，之外呢也可以来到我们直播间，我们两种方式，咱们可以哈看广播，也可以一起来听广播，一起来到我们的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各位好，我是孟瑶，在路上哈，继续来陪伴大家。今天呢，这个广元天气哈，哇，依然的很给力啊，天气很不错啊。今天来到了5月5号周二了哈，我们一起来刷新一下今天广元天气情况。今天整个咱们天气用这个安逸来形容啊，最低温度16，但今天咱们最高温度会达到28度。今天我来这个上班的时候，在路上走着，看着咱们的广元的市民朋友们，我们就发现，哎，短袖增气了，短裤增气了，没有错哈。今天通过节目也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哈，今天是一个节气啊，天气确实越来越这个暖和起来，应该越热起来了啊。特别到了中午的时候，你会发现哎，在外面撒一会儿，哎，就感觉已经开始有点热的状态了哈。今天呢，也让我们通过节目跟大家分享，今天为什么呢？今天是立夏，没错，今天五号的。19:48啊，将会迎来立夏节气。立夏呢，是我们24节气中的第7个节气，夏季的第一个节气。我们将会一起告别春日的温柔，奔赴夏日的热烈。所以呢，也让我们一起在直播间告诉大家，夏天来了。当然在我们的节目中，欢迎大家随时来跟咱们保持在线的互动哈。今天是立夏节气，咱们天气一天比天这个热起来了，而且我刚刚看天气，本周的天气，因为明天咱们会上班嘛，明后天出行方面请各位带好雨具啊。今天咱们可能到晚间的时候也会有小雨出现，因为明天6号7号8号9号我们在五一假期之后呢会连上4天班，所以呢咱们出行方面告诉大家，6、7、8号广元将会有中雨小雨天气，所以出门请各位带好雨具。但是温度不会降哦，温度不会降哈，温度依然的还是保持在一个比较高的状态，咱们夏天已经来了。

哇，来关注一下有朋友在跟咱们互动，说梦瑶，今天你上班啊？是啊，今天在五号的时候来陪伴大家哈，也感谢所有朋友的关注。我们今天呢，我上班的点位时间是在早上现在开始，一直到我们中午的13点。应该是下午了，13点半来陪伴大家。下午呢，将会是咱们主播英子来陪伴大家。所以呢，欢迎大家来到咱们直播间，来跟梦瑶一起来分享和互动起来吧。

续来关注一下这位朋友说，梦瑶给你扎起扎起，感谢大家啊，今天在我们的104马来陪伴大家，我们也会在路上和大家继续发布路况信息，我们也会在整点半点啊将会连线景区跟大家打探第一时间路况信息，所以大伙也可以来跟梦瑶来到我们直播间来分享一下啊，五一假期各位是怎么度过的呀，反正我前四天都是在家里蹲，要不呢是在户外走一走，没有出广园，我觉得现在我们广园的很多地方其实遛娃也蛮合适的哈，咱们也是包括咱们广元周边，所以大家也来分享一下五一假期前四天怎么过，今天呢还有一天假期，大家怎么来度过呢，也可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跟梦瑶一起来分享和关注起来。

这个朋友说，朋友今天准备哈，这个要回外地去这个上班了啊啊，假期过得太快了哇！这位朋友说，确实今天因为很多朋友都在说，第一天咱们是兴奋的放假了，第二天哇，我们放假还有三天，第三天哦快了，我们得慢慢的好好玩，第四天啊只有两天，今天就开始抓狂了啊，要反到咱们上学上班的上班哈，没有关系，咱们下个假期也不远了。所以朋友们可以前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梦瑶一起来分享和互动一下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下面呢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哈，有一个这个失物招领，和大家关注一下，有司机朋友哈捡到了一个，这应该是灰色的女士挎包吧，昨天晚间捡到的哈，有一位我们的夜班师傅捡到了一个灰色的女士挎包，是个皮质的材质。如果是听到咱们广播的各位朋友，

请跟咱们1048这边联系，因为据我们 CA 说已经把这个就是皮质女士背包挎包已经放到派出所了，所以如果听到咱们节目也可以跟咱们1048联系哈。所以朋友们在这个打车的时候大家一定得注意一下哈，一定要随身把各位的物品，特别今天咱们返程时候来临了，咱们如果要往后备箱放什么行李的，下完车之后咱们司机朋友说一声，招呼一声，咱们的乘客朋友也记得一定要随身把所有物品给带好了。

五一假期还在纠结去哪儿？别想了，伊丽斯巴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全天不打烊，早上听路况，避坑不堵心，中午吃啥哟？广元凉面配冰粉，下午逛古。

0: 黄泽寺里拍大片，夜里撸烧烤，声音也能馋哭你。外地来的朋友听我们就对了，哇哦！景点、路线、停车位，甚至哪家厕所不用排队，我们都帮你打听好了。吃喝玩乐、路况文旅，样样行。锁定1048，这个五一，声音带路，快乐自负。
1: 欢迎朋友们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哦！当然，马上等一会进入广告时间，各位继续来通过我们的互动方式哈、啊，来到直播间跟咱们一起来分享和关注。有任何的需要咱们节目帮忙，有路况信息，也欢迎大家一起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来随时跟咱们保持在线的互动哦。
2: 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温馨提示：关注心理健康，让生活洒满阳光。
3: 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请问你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4: 快递在扫码然后绑定拼多多，他才能给我取钱。
5: 但开发商说的话早就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呢。
6: 一切出来是这样子的，被你们夹掉。
7: 明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8: 把房源留给群众，用我们的工作量来还去群众满意度。
9: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取缔的就要取缔，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10: 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这可能无聊百年。
2: 五一假期还在纠结去哪儿？别想了，一零四八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全天不打烊。早上听路况，避坑不堵心。中午吃啥哟？广元凉面配冰粉。下午逛古镇，黄泽寺里拍大片。夜里撸烧烤，声音也能馋哭你。外地来的朋友，听我们就对了。哇哦！景点、路线、停车位，甚至哪家厕所不用排队，我们都帮你打听好了。吃喝玩乐，路况文旅，样样行。锁定一零四八，这个五一，声音带路，快乐自负。
3: 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到了北京时间我们上午的9:17，这里是牧羊正在为您直播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五一特别直播，和各位正在搜上。当然在我们直播间当中，也欢迎大家继续来分享和互动哈，一起来到我们的节目中，通过我们的直播间啊，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啊，一起来跟咱们继续的来保持互动。想问到广元有什么好吃的好玩的地方啊？五一假期最后一天，各位想在广元啊近期的周边怎么样的玩耍，我们都会提供攻略，所以大伙儿呢也可以一起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一起来分享和互动起来。
1: 却让人嘴角下沉，
3: 刚刚一在直播间说梦瑶，感谢这位朋友哈，来到咱们直播间来跟咱们一起来分享和互动起来哈。想问广元，毕竟梦瑶还是算是广元的活地图啊，老广元了啊。有任何想问的啊，想吃什么样的这个美食、小吃、火锅、串串、烧烤啊，也算是一个活地图，可以帮大家来打探一些遛娃的宝藏地、广元周边好玩地方，也会给大家一一来推荐。所以大伙儿呢，也可以一起来到我们的节目中，跟咱们一起继续来分享和互动起来。

今天呢，因为毕竟才上午9点多的样子嘛，所以大家可能这个时候也在想，今天毕竟咱们还有一天假期，应该出去撒欢去啊、应该找一处地方吧。哎，我们其实广元这边还藏着很多的人少景美的原生态的秘境，没有过度商业化的感觉，就青山叠翠啊，溪水草木清芬，而且每一步都能够遇到自然的纯粹和治愈。所以呢，今天我们也让我们一起在我们的五一特别直播跟大家分享，今天最后一天假期咱们可以在广元什么地方玩呢？迪哥一定要提到月坝了啊，月坝被誉为离月亮最近的地方，平均海拔是约1400米，坐拥12平方公里的高山湿地啊，湖水呢也是非常的清澈，森林茂密，而且五一期间啊，气温今天应该天气也比较好啊，也是大伙儿呢吸氧、露营、玩水、看星空的绝佳的一个秘境。当然，金月湖的话，月坝的核心地标的话呢，确实湖水如镜哈，青山怀抱。之前有一个外地的朋友，就是专门就是慕名到了月坝。在月坝住了一周啊，当时他说完全都不想走了，所以确实月坝的每一缕风都带着草木和芳香，每一步都能够遇到不期而遇的温柔，而且大家往这边走的话，你会发现哈，就是整个去了月坝之后，节奏就会慢下来，就是不用太去赶，然后去慢慢的放松。想一想这个今天咱们可以放空一整天，所以湖边的像生态的步道和湿地的栈道一定要去走一走，去看一看。全长5.2公里的栈道串联起像芦苇荡、花海和长亭，漫步其上可以看到鱼翔浅底的灵动，可以赏到波光粼粼的湖景。还有个地方呢，是在月坝的，就是我们上山之后呢，有一个地方一定要去打卡哈，它是在罗家老街，它和月坝挨的地方非常非常近哈。如果你们要吃火烧馍的话，一定要往这边走啊，这个地方现在目前打造的也是非常的漂亮哈，已经有哈1400多年历史的罗家老街啊，静卧在月坝村的青山绿水间。白墙灰瓦的川北民居沿袭而建，而且这边有很多民宿，如果是各位不赶时间，其实可以去那边去走一走，去看一看。而且有一座那个名为月华廊桥的老廊墙，它是横跨溪上，桥上呢有一个雕刻的花鸟山水，虽然被岁月就是侵蚀了，但是你会发现它更显古朴的一种感觉。这里

赶时间，其实可以去那边去走一走，去看一看。而且有一座那个名为月华廊桥的老廊桥，它是横跨西上，桥上呢有一个雕刻的花鸟山水，虽然被岁月哈 就是侵蚀了，但是你会发现它更显古朴的一种感觉。这里最动人的哈，就是跟刚刚孟阳讲的，你可以走在青石板路上啊，空气中弥漫着月坝火烧馍的焦香，而且这条街还专门有一个火烧馍的小吃街。哇，这个确实你会感觉，我跟你说火烧馍的那个味道哈，你我们说的是老远啊，远远的你都会闻到那个味道，就是感觉那个火烧馍的清那个馍馍香的味道就很清香啊。它是遵循了有15道传统的一个工序制作，是必尝的，到了月坝之后咱们一定要尝到的月坝当地的一种美味。当然啦，还有一个地方，如果是大家想去爬山的话，今天可以往黄焦山这边走一趟。因为确实如果大家想去感受征服海拔1917米的黄焦山，从特定角度远望，山形宛如一条奔腾的蛟龙啊，攀登之路充满惊喜，而且呢上面还覆盖着超过20000亩的那个原始的一个竹林，它会形成了一条像波浪起伏啊，包括有一望无际的竹海天路，包括从山野登顶，大概是如果是大家想带小朋友去可以吗？如果因为我们家那个之前我们邻居的小朋友他6岁的样子，他爬黄焦山都没问题，大概时间是1到2个小时。如果是你头一天晚上在月坝住，第二天再去爬黄焦山的话，可以去啊，清晨抵达的话可能会遇到壮观的云海那个景色，而且到了傍晚时分的话还可以收获漫天的浪漫晚霞。龙门阁啊，也跟大家分享哈，这个是往朝天这边走了，龙门阁呢是在雪溪洞这边，山水环城关不住哈。今天这个地方如果是一天的时间往这边走应该是完全是没有任何问题哈。这边的话它是因为我去过嘛，确实你去了之后你会感觉很震撼，它距离朝天的城区仅4公里，离广元市区也不是很远啊，可以说是咱们广元这边最奇幻的一个横纹秘境啊。这座呢地下宫殿因为陆游的诗句而得名啊，洞内可以游览长度大概是有2000米啊，雪溪龙宫傲然挺立，景观只有到现场，这个是视频是图片拍不出它的美啊！各位要到现场的去观摩，你会发现真的是叹为观止啊！还有呢，破土而出的石笋群如森林密布，连接天地的石柱气势非常恢宏啊！这边走的话，你会发现整个就是去了之后啊，你会不断的有不同的惊喜啊，你会被这个景象所震撼的。今天呢我们会和大家来推荐哈一天假期各位会怎么在广元游玩，朋友们也可以通过我们的1048啊一起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刚刚张师也在互动说，孟阳早上好打卡1048，张师今天上班吗？咱们相互陪伴啊。

0: 刚刚有位蒙云大师也在给咱们发布一个这个不文明行为哈，显示一辆车。我看这辆车是一个外地牌照哈，外地牌照哈，在这边哈违规啊，在违反交通规则。那我们这边也会记录下来。那有没有这个相关视频？蒙云大师有相关视频，最好给咱们记录下来。我们也请大家哈，在行车路上，咱们一定要文明驾车，遵照咱们信号灯通行。想问一下蒙云大师有没有相关视频？如果有的话，请给我们发过来一下好吗？请大家一定要遵守咱们交通信号灯的通行哦。
1: 要尝试几千种诱惑才能重返纯真。
0: 再次的来跟大家发布一个失物招领哈，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因为有朋友在昨天晚上，是咱们的一位驾驶员朋友捡到了一个灰色的皮质的女士挎包啊，是在夜间师傅捡到的。如果听到咱们

节目的各位朋友，请跟咱们1048这边联系啊，跟孟瑶这边联系一下，因为包掉了之后确实里面有相关的物品。听到我们节目的各位朋友哈，也可以通过我们的1048广元交通旅广播一起继续的来到直播间。

0: 要相信你生命里遇到的每个人每件事都有它的价值和意义，有些人教会你爱，有些事教会你成长，哪怕只是在你的路途中留下浅浅的印记，也是一笔难能可贵的财富。至少在曾经某个时刻，你明白了生活，你懂得了自己。早上9:30，感恩生命中的每一次遇见。
1: Get ready，
0: 真心陪伴，时刻同行，有声世界，一路倾听。
2: Okay, let's do it.
3: This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0: 五一假期还在纠结去哪儿？别想了，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全天不打烊。早上听路况，避坑不堵心。中午吃啥哟？广元凉面配冰粉。下午逛古镇，黄泽寺里拍大片。夜里撸烧烤，声音也能馋哭你。外地来的朋友，听我们就对了。哇哦！景点、路线、停车位，甚至哪家厕所不用排队，我们都帮你打听好了。吃喝玩乐，路况文旅，样样行。锁定1048，这个五一，声音带路，快乐自负。
1: 好啦，欢迎朋友在半点之后呢回到我们节目当中啊！继续为您正在直播，是我们1048广元交通旅广播五一特别直播。孟瑶今天来在我们直播间来陪伴大家，也欢迎大家啊，可以一起通过我们的互动方式，都可以来跟咱们在线的互动。有任何路况需要咨询啊，想通过咱们节目需要帮忙，想问广元好吃的当美好吃美味，想找一些啊，今天咱们一天的旅游宝藏力啊，我们节目都一一的来为大家推荐。所以呢，也欢迎大家可以一如既往的来到咱们的直播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的方式来跟咱们继续的在线的互动起来，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这个朋友说，梦阳昨天刚去了西安，刚刚回来哈，突然感觉还是在广元好哈，西安太堵了。哎，我前两天听过朋友说过一句话，说西安就没有淡季，就是平时是旺季，到了放假的时候是旺旺季。但是西安确实是受到很多朋友欢迎啊。第一，咱们离广元咱们比较近嘛，咱们坐高铁过去也很近啊，交通也是很方便，确实西安值得咱们一去再去啊。啊，这位朋友也来到我们直播间打卡，今天和大家来分享五一假期，大伙儿也来说一说五一假期大家前四天怎么过的呀？啊，今天咱们还有一天假期，怎么来度过咱们这样一个时候啊？毕竟咱们一天假期也得好好珍惜一下，才上午9:30，计划可以安排起来。如果呢还没有找到一些好去处，也可以听听咱们1048，你会发现，也许呢可能还有些地方跟大家分享一下。当然，其实如果在咱们城区玩的话，咱们城区有些地方其实我觉得也蛮好的啊。我们的利州区也藏了一些小众的秘境，既有呢复古工业风、千年古道的古韵，又有高山湿地花海，人少景美，随手出片儿。今天天气又挺好的哈，咱们可以找出地方。第一个呢，这个我觉得蛮适合带爸爸妈妈去，而且对于80、90后的朋友来说，也是会有共鸣和回忆的一个地方，就是南站的记忆街区，可以穿越到老广元的铁路旧梦。地方呢是在下谢坝的南站记忆街区哈，打车过去、开车过去都很近，但是那周边如果停车的话，可以稍微停远一点哈。目前在这个地方，确实你会发现，真的是把旧时光

完好的封存起来。蒸汽的汽车的机车的这个车头进我巷口，绿皮车厢，哇，我一看到绿皮车厢，我就想到我当年跟我妈两个人坐那个通宵的火车到成都去的场景。然后呢还有那个老站牌，褪色的候车的长椅，瞬间拉回了咱们上世纪啊50到80年代啊、墙上的老照片也会有一种哈，这个铁半城的辉煌，时光长廊中的老车票，还有那个搪瓷缸啊，这些老物件，你看了之后说哇，当年爷爷最喜欢给咱们兑什么橙汁果汁儿，你会发现啊，确实上面藏着哈有三代我们广元人的一个乡愁在里边。而且呢，这边如今的一些网红的咖啡馆、怀旧火锅店也入驻了。啊，咱们可以在那儿去感受吃美食，然后再去感受那个氛围感啊。还有呢，复古工业风混搭烟火气，穿上工装或是碎花裙拍照，那个氛围感直接给拉满了。这边呢，当然还有一个地方也是这次真的是火出圈了。从我们的1号开始，每天到这儿打卡的朋友特别多，三线记忆街区，各位有去吗？今天呢，这个刚开街的三线记忆街区呢，也是由原来的120厂、081电子集团旧址来改造的，满是年代感和文艺范儿。那个确实，你会去了之后，就是特别是很多的一些叔叔阿姨们，他们去了之后说，哇，这个确实是满满的回忆感，斑驳的红砖墙，爬满藤蔓，还有那个锈迹老街床啊。还有包括咱们的一些红色标语特别醒目啊，瞬间你会穿越到三线建设的火红岁月，像煤油灯、老电话、旧工装等老物件，复刻着上世纪60、70年代的生产生活场景，像工业风的咖啡馆，哎，去那儿坐一坐，喝咖啡，然后呢，还要吃吃这个窑烤的面包房。复古商店点缀其间，还有一些灰砖的拱顶、高窗的那个窄门的建筑，真的是自带滤镜，完全不需要任何的美颜，随手一拍那都是复古大片。反正这两天我的朋友圈就整个被这边刷屏了，就是有太多朋友往这边走了。大家其实也可以看一下我们的短视频，我们的抖音号也推出一些短视频，如果去还没有去的朋友可以先打探一下哈，我们的轩轩啊，我们的亚亚都有到现场去为大家打探，复古感简直是拉满了。如果是各位想找一处哈爬山的秘境，给大家分享一个可以避开人潮，走历郎古蜀到龙潭段，去触摸千年蜀道的沧桑。这一段呢是古荔州到阆中的一条重要的通道，沿途石板路蜿蜒，有古驿道，还有老石桥、古村落散落其间，草木葱茏，清幽静谧。道旁的老柏树，还有青苔覆盖的石阶、斑驳的一些石路，都在诉说着千年的过往。你会发现，哇，这里确实没有喧嚣，只有鸟鸣和风声。穿素色长裙和汉服，漫步古道，随手一拍，你会发现都是氛围感的大片啊！还沉浸式的可以感受一下，比如说咱们还可以去感受蜀道文化的厚重。这条路最近其实在之前有博主推过，我们有朋友去了，说如果是想避开人流的话，这条路真的是一个宝藏路线，徒步游真的很适合。想赏花的朋友呢，当然别错过上溪的玫瑰园了哈，这个确实是每一年受到咱们广元很多朋友的欢迎，这个地方是一个打卡地哈，很受大家去了之后去那可以吃美食，还可以去那赏大片。因为我在那个玫瑰园看到的花，我真的把我惊讶了，它是大到我说我就没见过那么大一朵的那个玫瑰花，就是而且那个颜色非常出片，如果是喜欢拍照的朋友，真的你去了之后你会发现太浪漫了啊。这两天刚好是花期的一个盛花期最好的时候，如果各位想找一处赏花地的话，玫瑰园是大家的一个理想的一个赏花的地方，有红的、粉的、黄的、白的啊，各色玫瑰铺满田园，层层叠叠，芳香四溢。而且景区园区那个花田错落，有浪漫的花廊，有风车，有秋千等一些打卡装置，随手一拍都是法式浪漫大片。这里呢还可以哈漫步赏花、打卡拍照，还可以体验一下采摘玫瑰啊，制作玫瑰文创的乐趣。

避开人潮，关键是离广元市区又不远，很近很近哈，咱们可以独享一下花海的浪漫。你会发现确实这里面会有很多的宝藏地，咱们可以一一解锁。今天五一假期最后一天，朋友们，你们会想到去什么地方游玩呢？啊，其实你会发现，如果是不想去太远，可以来解锁一些我们广元的小众之美，随手一拍刷爆朋友圈。当然很多朋友说到了这两天哈，咱们穿搭方面你会发现拍照的话穿对衣服很重要哦。像咱们如果去复古的地方，咱们可以适配像南站三线街区比较浅色系，然后汉服适配古道月霸，法式长裙就适合玫瑰园啊，穿浅色衣服就很好看啊。路线的话，其实这个路线走起来的话，大家可以上午的话去南站街逛一逛啊，三线街啊，虽然是在不同的方向，但是其实距离不是很远，如果开车前往的话其实蛮近，打车也蛮近的啊，也是很方便的啊。想去玫瑰园去逛逛，晚上吃一顿柴火鸡，哎，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哦。

假期还在纠结去哪儿？别想了，1.1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全天不打烊。早上听路况，避坑不堵心。中午吃啥哟？广元凉面配冰粉。下午逛古镇，黄泽寺里拍大片。夜里撸烧烤，声音也能馋哭你。外地来的朋友，听我们就对了。哇哦！景点、路线、停车位，甚至哪家厕所不用排队，我们都帮你打听好了。吃喝玩乐，路况文旅，样样行。锁定1.48，这个五一，声音带路，快乐自负。

好了，朋友们，继续来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到我们1048广元交通旅广播我们的直播间啊，也感谢小猪哥也在我们的互动平台来打卡互动，感谢小猪哥啊，五一快乐，五一快乐啊！朋友们，在我们的1048的直播间，也欢迎大家啊继续的来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和收听，并且呢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Have you ever seen this before? This is for you and me.有朋友他说今天立夏了，孟瑶，是的，今天立夏了，过夏天了，天气越来越热起来了。其实夏天我觉得我蛮期盼的啊，夏天咱们有很多好玩的地方，所以夏天是热哈，但是夏天咱们有不同的玩法，可以去避暑，可以去玩水，可以去感受夏天的西瓜水果各种各样好吃的啊，所以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1048广元交通旅广播，也可以一起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跟孟瑶继续来分享和互动起来。同时听大家哈，刚刚有朋友来到咱们直播间，但是朋友们，这里是1048广元交通旅广播，是四川的直播间哈，四川广元的直播间哈，所以刚刚有朋友应该是搞错了我们的这个地方了啊，这里是1048广元交通旅广播的直播间，各位好，我是孟瑶，继续来陪伴大家。

五一假期各位有在运动吗？长期不运动的朋友突然运动有可能会一身伤哦，因为你想啊，久不运动身体稳定性它会退化，和保持运动习惯的朋友相比，不常运动的朋友骨骼积存会存在一些情况，风湿爆发力及耐力下降等情况，简单来说就是肌无力。所以这两天如果是大家啊平时不运动，一下子运动太猛，其实对身体不是有好处的。不仅如此，就连已经有的肌肉也会慢慢的萎缩，这种情况下突然做剧烈的运动，受伤在所难免啊。所以呢，很多朋友说，那这样说的话，我平时上班会干嘛的，我的工作性质确实让我久坐不动啊，干脆别运动了。其实不运动只会让肌肉更萎缩，关节更脆弱，陷入恶性循环。所以呢，今天我们通过节目哈，各位五一假期咱们其实还是应该动起来，但是真正的解决方案是什么呢？运动前了解

这一下啊，哪个地方是大家身体最薄弱的地方，选择合适的运动和强度啊，再慢慢的让身体啊适应运动节奏，量力而行，重点强化。所以呢，大家其实可以哈，通过一些方式，我觉得最开始如果大家不运动一下怎么很猛，你跟一些长期跑马拉松的朋友，长期运动的朋友，你去比肯定是不行的，咱们得慢慢来啊啊，咱们通过一些柔和的方式，慢慢的每天每天的再加一点动作，你会发现哎，身体久而久之之后哈，运动之后的那种感受确实是非常舒服。所以如果今天大家可以去爬爬山，逛逛湿地公园啊，去咱们广元周边走一走，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一种方式。

昨天呢，有一个乘客从高铁站哈到图腾一个酒店打车，结果呢把行李箱放在咱们师傅和魏相忘拿了哈。如果听到咱们节目的各位朋友，这应该是一个外地的朋友啊，到广元来玩儿啊，您的行李箱被咱们师傅捡到了。如果是听到咱们的广播，请跟咱们1048联系，或者跟咱们师傅这边联系，19929176515，19929176515啊。我看这个这个是乘客哈，是乘客啊，乘客从高铁站打车，一个行李放在后备箱忘记拿了。如果是听到咱们节目的朋友，也跟咱们1048这边3281048，或者跟咱们这个直播间这边联系，也都是可以的啊。跟咱们互动方式，两种互动方式都可以来取得联系。

日子总是温暖又闪亮，每一个细节都值得被记录。当你觉得生活千篇一律时，不妨静下心来感知现在的生活。上午10点钟，慢下你的脚步，感受生活中的

0: 用声音记录着广元人的温暖。
1: 我们是饮食男女，
0: 流年似水，以电波诠释着我们的使命。
2: 108民生会，有事儿您说话。
1: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时事特别报道，
0: 总有精彩，值得期待。FM 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朝夕相伴，生生不息。
3: 关爱下一代成长，保护青少年权益，

0: 五一假期还在纠结去哪儿？别想了，一零四八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全天不打烊，早上听路况，避坑不堵心。中午吃啥哟？广元凉面配冰粉，下午逛古镇，黄泽寺里拍大片，夜里撸烧烤，声音也能馋哭你。外地来的朋友，听我们就对了。哇哦！景点、路线、停车位，甚至哪家厕所不用排队，我们都帮你打听好了。吃喝玩乐，路况文旅，样样行。锁定一零四八，这个五一，声音带路，快乐自负。
1: 好了，朋友们，来到了北京时间我们上午的10:02，继续来分享一零四八广元交通旅游广播，这里是我们的五一特别直播，继续来陪伴大家。各位好，我是孟瑶，各位可以通过我们的互动方式来到我们抖音直播间，一起来跟孟瑶来分享互动。今天呢也是咱们假期的最后一天了，所以有很多朋友今天也在想到底去什么地方好好的吃吃喝喝玩玩啊。今天呢也让我们在直播间，我们邀请到了广元市文化广电旅游局杜梦婷，哇，是一位大美女来到咱们直播间。梦婷，来跟咱们一零四八直播间朋友打个招呼吧。
2: 一零四八直播间的各位游客，大家上午好，我是广元市文化广播电视旅游局杜梦婷。
1: 哇，我在这个梦婷呢，虽然一个是梦瑶，一个是梦婷，但是我现在在梦婷的这个旁边，我突然感觉我黯然失色。朋友们，赶紧来到咱们的直播间，今天由美女推荐官啊，旅游推荐官和大家一起聊到我们广元的吃喝玩乐哈。今天呢是咱们梦婷是咱们大家最后一天了，昨天呢是5月4号，好像来广元的朋友特别多，来给咱们来说说5月4号的旅游情况好不好？
2: 好的，今天就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昨天广元的整个旅游市场的一个情况。昨天呢是到了接近了一个假期的尾声的，但是到广元的游客还是络绎不绝。全市 A 级景区一共接待游客是43.34万人次，同比增长是14.13%。在节假日的倒数第二天呢，是实现了门票收入470.06万元。哇！特别是剑门关景区接待游客是5.28万人次，门票收入呢达到了247万元。因为有一部分的游客是去感受了咱们古蜀道徒步游，所以说对剑阁县、对剑门关景区的这一个认可度是相当高的。
1: 其他还有吗？
2: 像除了景区景点之外呢，咱们的这一个全市的文化馆、图书馆这样的一些公共文化服务场所也是正常开。

0: 在昨天呢是服务群众达到了4.73万人次，开展了线下的活动24场次，线上的活动是26场次，全市的这个运输旅客是40.08万人，其中公路安全运送旅客是33.65万人次，旅客的吞吐量是0.14万人次。昨天的旅游的一个市场特点呢是咱们各个的核心景区热度呢也是时刻在线的，有很多的一些 NPC 的互动呀，包括说背诵蜀道难免门票，一些实景情景的一个演绎，咱们的大蜀道不夜三国城和三国演义的一些景点的一些演绎也是受到广大群众的热爱。
1: 对呀，所以大家可以来到咱们的直播间来跟孟婷一起来互动，想问到广元什么样的吃喝玩乐的地方，也可以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啊，可来看大美女。同时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互动方式哈，也可以在公众号来跟咱们互动，想问广元好吃好玩的。今天有来自我们广元市文化广电旅游局的孟婷来到咱们直播间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她也算是比孟瑶还是更是一张活地图。哎，除了说到我们刚刚5月4号的一个旅游情况之外，今天是咱们假期的最后一天了，最后一天假期孟婷有没有什么周边好玩去处给大家推荐一下？
0: 因为最后一天假期了呢，可能很多游客是坐高铁来广元游玩的，最后一天可能是会在利州区集合
1: 周边，
0: 集合之后呢可能会在利州区这边集体去返程。那么今天可能会想给大家推荐到的一些是利州区的一些好玩的一些景点。这里有介绍到的呢，就是首先是咱们利州区有新打造的一个3县级120场的，
1: 哇，今年很火爆。对，
0: 哎，孟瑶去到过吗？
1: 我去了去了。
0: 对，那边就是整个3县级沿线的一个还原复古，能让咱们的记忆完全回到儿童时期，
1: 对，就很有回忆，
0: 对对对，
1: 特别对在8090还有我们那一辈的叔叔阿姨来说特别回忆感。
0: 对对对，我昨天看到了很多
1: 这边
0: 在那边打卡的一些
1: 打卡的朋友特别多，
0: 抖音
1: 很有情怀，
0: 还有小红书，对对对。然后咱们还可以带孩子去亲子游，到昆鹏奇趣乐园，包括到那个龙潭曙光村的一个景点去游玩，是一个乡村的一个舒适游。然后今天放松一下，带着孩子，然后可能明天大家该上班返程，孩子也要返校上学了。
1: 对呀对呀，你看周边咱们广元其实今天一天时间还是有很多的好玩去处哈，也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也欢迎大家来到咱们的1048的直播间，来到我们的节目中哈。今天也会和大家来推荐一些广元好吃好玩的地方。刚刚孟婷说到了，今天是咱们很多游客哈是最后一天可能在广元待了，因为明天咱们要这个上班上学了。那最后一天的时间，很多的外地朋友哈来到广元品尝了广元的美食啊，看到了很多美景，返程的时候哈，其实我们广元有太多好吃的东西啊，咱们想带回去。那如果是作为伴手礼这一块，孟婷有什么好建议吗？
0: 伴手礼这块呢，首先给大家要推荐的肯定是咱们的广元七节。因为大家出门游玩了，肯定都会想说，哎，要给自己的亲朋好友，去带回一份广元的味道。大家就可以去咱们的七节馆去了解一下广元的山里的味道，包括咱们的苍溪猕猴桃，猕猴桃有果干，带回去给小朋友吃也很合适的，包括有青川的一个黑木耳，拿回去不管是煲汤还是做饭都能够感受到来自广元山里的味道，还有咱们本地的一个油橄榄榨的橄榄油，也是高端，也比较高端，然后也是健康，健康高端的，然后就可以带回去给大家享用一下。包括还有咱们现在也很多，我看到很多一些凉面店研发出了一个真空包装的凉面。
1: 是的，是的。
0: 大家在广元本地品尝了女皇蒸凉面之后呢，也可以打包带一些回去，给家里的亲朋好友品尝一下广元的味道。
1: 对，其实广元的味道还有很多，包括咱们的核桃饼啊，对吧？也是可以带回去打包带回去给大家吃的哈。你会发现广元有太多的这个一些好吃的美食都可以打包带回去，让我们的身边的朋友家人可以尝一尝哈。当然，这次五一假期你会发现，确实有很多的外地朋友 到咱们广元来玩，而且很多朋友开车从远地方而来。那今天应该下午也会是返程高峰。

0: 通期有什么样的交通安全提示需要咱们特别注意的吗？
1: 对，刚才讲到了，大家可能坐高铁从广元返程的时候呢，就是大家出发的时候，不管是从酒店退房还是从景区返程的话，一定要仔细清点自己的随身物品，包括身份证、车票、手机、行李这么一些，然后保证返程的一个安全和顺利。那么一部分游客是自驾到广元的，也是格外要注意。广元是山区，山区路段的这一个道路比较崎岖，对车况不熟悉的话，可能大家在返程路上要切记放慢您的速度，一定要确保能够安全的回家。然后驾车途中呢，务必是全部系好安全带，包括携带了小朋友的，该坐安全座椅的得坐安全座椅，也是再把这个安全记在心中，不要疲劳驾驶、超速行驶，谨慎慢行才是回家最快的路。
0: 对，感谢孟婷哈，今天来到咱们的104马直播间，给大家安利了很多广元的特产。也别忘了返程路上，咱们可以在广元顺带一些属于我们广元味道的一些这个特色的一些美食，给咱们的家人朋友好好尝一尝。也诚邀更多朋友哈，咱们再一次来广元做客。感谢孟婷，
1: 好，谢谢大家，谢谢孟瑶。

0: 你看张哥贷了款，生意做得大哦。
1: 你身体得不得好噻？
0: 那倒也是哦。
2: 哎，你这个月工资？

0: 也忒高了。
1: 那是噻。
2: 欢迎朋友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当然在我们的一零四八的直播间，继续欢迎大家一起通过我们的互动方式来跟孟阳来分享互动啊！我们一起关注路况信息，也会和大家一起来推荐广元地道好吃美味，以及今天咱们假期最后一天的旅游攻略，也会一起来奉上哦。
3: 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一零四八，有态度的广播。
4: 你好，这里是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请问你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5: 快递在扫码的和绑定拼多多，他才能给您去点。
6: 但开发商说了不少，就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
7: 一起出来是这个样子的，跟你们假掉。
8: 明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9: 把方便留给群众公共的工作量来换取群众满意度。
10: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取缔的就要取缔，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11: 营商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12: 五一假期还在纠结去哪儿？别想了，一零四八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全天不打烊。早上听路况，避坑不堵心。中午吃啥哟？广元凉面配冰粉。下午逛古镇，黄泽寺里拍大片。夜里撸烧烤，声音也能馋哭你。外地来的朋友，听我们就对了。哇哦！景点、路线、停车位，甚至哪家厕所不用排队，我们都帮你打听好了。吃喝玩乐，路况文旅，样样行。锁定一零四八，这个五一声音带路，快乐自负。
2: 好了，欢迎朋友们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到了北京时间我们上午的10:16，这里是孟阳正在为您直播啊的我们的一零四八五一特别直播，来陪伴大家。当然今天呢也是一个返程高峰期，到了下午的时候，估计哈咱们的车站周边，包括咱们的出高速的这个服务区的位置哈，可能都是车流比较大的，请大家啊一定要随时关注咱们一零四八，我们也会和大家打探路况。今天呢，刚刚我们也是跟大家问到了界门关景区今天的情况，刚刚据咱们的交警回复说，今天界门关景区的人流哈，相比前几天来说，今天呢，还不错。目前的交通状况是比较良好的，所以如果是想往界门关这边走的朋友哈，此刻往界门关走是没有任何的问题，大家可以放心的游览。

五一假期咱们高速是免费的哈，我们的高速的免费时间各位请千万别弄错了哈。咱们很多说哦，眼睛一闭一睁，五一小长假就很快要结束了，呵呵，各位呢应该这个时候都在准备返程了吧啊，是时候咱们再次通过1048给大家明确一下2026五一假期啊，咱们大伙儿呢需要注意的一些免费的截止时间，这个时间各位千万别弄错了啊。咱们第一，五一高速的免费通行时间段大家都很清楚，是在5月1号的0时已经开始，今天晚间的5月5号的20:40啊，这个免费时段啊，大家别弄错了啊。咱们再次提醒各位司机朋友啊，高速公路是以车辆驶离出口的收费车道的时间为准啊，免费通行的车型是7座以下含7座的载客车辆。所以朋友们注意一下哈，今天通过节目给大家分享一下啊，因为确实咱们返程路上也请大家啊一定要关注啊咱们的车况路况，随时跟咱们1048，如果在广元任何的路况需要咨询，也欢迎大家一起来到咱们的官方抖音直播间1048广元交通旅广播。当然进到咱们的直播间的朋友哈，来到咱们直播间的朋友，请各位哈赶紧给咱们点点关注啊，有最新的需要咱们节目帮忙，我们路况刷新也会通过这个平台来跟大家分享，同时也会通过电波来跟咱们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一下。Don't be stupid again。这时候呢来关注一下呢参与到我们节目中的风云师傅说梦瑶，哎呀今天你上班，是的我来上班来陪伴大家啊，今天呢一直会到我们的下午的1点半前都会在1048直播间来陪伴各位小朋友，今天是咱们5月5号假期最后一天，刚刚我们的这个广元市文化广电旅游局的大美女孟婷，我们的旅游推荐官也给大家说了哈，返程路上需要咱们特别注意的一些交通安全，同时想带一些广元的美味美食，哎，今天这会儿赶紧去买啊，下午走的时候咱们可以带上给亲朋好友啊，可以回家也可以给他们尝一尝，让他们品尝一下广元的味道。

时候来关注有朋友说，梦瑶，感觉这个放假时间过得好快呀。没有关系，咱们虽然五一假期今天是最后一天，假期余额已经不足，但是打工模式哈，咱们你看梦瑶天天打工模式就已经开启了，是吧？所以呢，咱们确实，咱们想一想嘛，咱们下一个假期已经在路上了啊。我们先和大家分享下一个假期是什么时候呢？根据呢我们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2026年的部分的节假日的一些安排通知，端午节就是在多少号呢？在6月16号啊，6月19号，不好意思哈，6月19号，各位看翻一翻日历，星期五那天是星期五，会到21号，6月19号到21号。周天会放假，共有三天时间，朋友们啊，所以呢，我们今年放假时间哈，下一个是端午节，端午节的时间，到时候有三天假期，大家可以好好安排端午假期。咱们先今天在广元好好的吃，好好的玩啊，咱们周边凉面给该吃的吃。有朋友刚刚也在问，他说梦瑶作为广元的这个主播，想问问，如果在广元，你必吃的打卡美食哪些？因为很多朋友可能会说在广元吃凉面，其实朋友们除了凉面，广元有太多太多好吃的了。因为我有看到一些这个很多朋友在广元打卡，但是有可能地方没有去对，有可能很多朋友去对的地方，也有很多朋友确实吃到了好吃的美食。如果今天还有一天时间，中午哈要吃美食的话，咱们可以打卡一些广元的特色餐馆。中午的话，其实像我们广元的酸菜豆花鱼，是吧？酸菜豆花鱼这个酸菜呀，很多朋友说那我们地方也有酸菜，朋友们，酸菜我们广元酸菜跟其他地方酸菜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还叫土酸菜，它是雪里红酸菜，刚好配那个豆花鱼，它是白味也有红味哈。但是我个人建议大家，如果在广元吃美食的话，吃酸菜豆花鱼最好吃白味，就是在东坝啊，大家可以搜一搜的那个店，东坝有两家店都很正宗，酸菜豆花鱼，这个我跟你说，很多外地朋友，我身边好几个外地朋友到广元来玩，我说他们说想吃广元特色，想吃一些不一样的，我个人哈就会带他们去吃那个酸菜豆花鱼。第一，酸菜不一样，再搭配那个就是鱼，然后你会发现他们的那个蘸碟也不一样，蘸碟里面会有什么花生扣扣呀，香菜、葱花，还有那个豆腐乳，还有一些这个就是辣椒的那个在里面，想吃辣可以蘸辣。那一锅酸菜豆花鱼那个汤都可以喝，酸酸的特别开胃。我觉得哈，如果是你中午，今天中午哈，如果是下午要返程了，这个时候梦瑶建议你可以吃吃我们广元的酸菜豆花鱼，这个鱼真的很好吃。如果不好吃，你吃完之后来直播间来说啊，因为我个人觉得那个豆花鱼真的很好吃，这个美食是在其他地方是完全吃不到的啊，很具有广元特色。如果是我个人哈要离开广元，我可能必打卡的是我们广元的酸菜豆花鱼。这个酸菜豆花鱼的话，确实酸菜可以带回家，但是豆花鱼整锅是带不方便，不是很方便不带，所以咱们可以吃吃看。还有很多小菜，什么野菜，各种我们的这个凉拌凉粉儿，再搭配红味白味在一起，我跟你说朋友们绝了，好吃。听梦瑶的，来到直播间的朋友，来听梦瑶的可以去吃吃我们广元的啊酸菜豆花鱼。好，刚刚呢我们是我们的一位老朋友哈，应该是他说，梦瑶，这个碧桂园红绿灯不亮了，开车朋友注意安全。感谢我们的这是我们的公交师傅吧？公交师傅你好啊，这个也来到咱们直播间了哈。目前说碧桂园方向的红绿灯不亮了哈，希望各位驾驶朋友在行经此处，咱们一定要注意谨慎慢行，注意咱们行驶的安全哦。

提醒大家，目前有我们的热心的工程师给咱们反映说，碧桂园的红绿灯不亮了哈，希望各位驾驶员朋友在行经此处咱们注意慢行。当然在我们的104.8的直播间，也欢迎大家一起来到节目中，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我们听众朋友可以通过公众号啊，一起来跟咱们互动，一起来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五一特别直播啊，也欢迎大家一起来到我们直播间。

0: 不怕挫折，却充满希望。上午十点半，在成功的道路上继续奋斗吧。唉，怎么这么堵啊？听听广播吧。
1: 各位兄弟姐妹，龙门阵继续来摆。
2: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FM 一零四八，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3: 哎，兄弟们，五一节又来了，车流量大的吓人，大家行车一定要注意安全，减速慢行。出门之前先把车子擦一擦，疲劳驾驶酒开车千万莫犯傻，轨道省道弯弯拐拐多，超车占道你小心要背锅，顺口长征你给我慢一慢，记住一慢二看三通过，安全带拴好我嫌烦，头盔戴起帅气又安全，火车不拉人，面包不超员，文明礼让不堵成一团，临停三分不抢那一秒，平安师傅回家早。广元公安交警这话要听好，我一耍的哈哈下，你说好不好？哎，平安师傅回家早，我一耍的哈哈笑。
4: 三检三健，健康相伴。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温馨提示：少盐、少糖、少油，从源头上预防慢性疾病。
5: 假期还在纠结去哪儿？别想了，一零四八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全天不打烊。早上听路况，避坑不堵心。中午吃啥哟？广元凉面配冰粉。下午逛古镇，黄泽寺里拍大片。夜里撸烧烤，声音也能馋哭你。外地来的朋友，听我们就对了。哇哦！景点、路线、停车位，甚至哪家厕所不用排队，我们都帮你打听好了。吃喝玩乐，路况文旅，样样行。锁定一零四八，这个五一声音带路，快乐自负。
6: 好了，朋友们，来到了北京时间我们上午的十点的三十二分，继续回到一零四八广元交通旅广播。我们下面将会连线的是我们广元公安交警直属一大队的大队长杨曙明杨队，来关注一下目前黄泽寺千佛崖景区和辖区道路交通情况。杨队你好。
7: 哎，
6: 你
7: 好。
6: 哎，目前咱们景区情况怎么样？来跟我们大家说一说好吗？
7: 目前我们一大队辖区内的千佛崖黄泽寺景区的游客的这个量、车辆的量，基本上已经趋于一个正常。哦，辖区内的道路相对来说呢，我们预测压力还会变大一点，还有压力，主要是我们火车站周边，因为今天是放假的最后一天，有好多从外地返广的，我们广元的出去游玩了的。二一个呢，还有好多要离开广元的，所以说可能火车站周边的道路到了今天可能压力相对比平常要大一点，其他都应该没有好大问题。
6: 好，感谢杨队，好，目前向我们提供的道路情况哈。欢迎朋友们继续回到节目中哈，刚刚杨队特别给大家说了，目前今天咱们景区各条道路是路况是不错的，但是今天下午估计咱们车站周边，请大家车辆嘛不要这个停太久哈，请大家即停即走啊，保持咱们车站的一个畅通。

好，欢迎朋友们回到我们节目当中，继续来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五一特别直播。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互动方式哈，继续来跟孟瑶一起来分享和互动，参与到我们的五一特别直播当中。今天呢也会和大家来分享返程的高峰期呢，可能从这会儿已经开始慢慢的开始了。咱们城区路况也和大家一起打探一下，听听大伙儿目前咱们城区主要是在上河街方向南向北目前这边有225米拥堵。还有在上河街的北向南方向有170米的缓行。再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目前的新华街方向东向西这边缓行是133米左右。在金昆县目前到蜀门北路二段缓行是102米。

今天是咱们五一假期的最后一天，即将结束了，很多朋友已经做好了开启返程旅途。长时间行车难免会让一些坐车的朋友哈，乘车人感觉到很疲倦，所以这个时候呢，很多朋友说，哎呀，我把那个座位放倒，咱们可以在里面睡会儿觉休息一下。哎，其实呢，关于最近有朋友在分享说，自驾视频显示哈，车辆的高速行驶途中，乘车人把后台的座椅放倒，与后备箱连通，拼成了一张床，铺上被褥躺卧休息，然后呢把这个车后排座椅改成床铺，是否是允许车辆的行驶当中，我们大伙儿非常关注的乘车人的躺卧休息是否是违法和存在安全的风险呢？其实对此呢，目前对于这个问题，相信很多朋友都想问一下啊，哎，可不可以这样啊？其实呢，对于律师表示哈，法律呢没有明文禁止乘客的躺卧，该行为本身不违法，但是躺卧不等于无法律风险。各位想一想，车辆在行驶当中，如果咱们的一些坐车的一些朋友啊，这个时候呢就开始躺卧，没有正确使用安全带，或是干扰了咱们驾驶员。比如说乘客躺卧时身体会延伸到驾驶区域，对吧，妨碍咱们驾驶员操控车辆，影响其视野，则涉嫌违反了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第51条及第66条的规定，将会被面临说，比如说可能会警告或是5元的一个以上50元以下的罚款。那目前交警介绍哈，咱们救护车在高速行驶过程当中，乘车人躺卧的安全风险是极大的车辆的急刹或是碰撞时，人就会被直接的抛射极容易造成伤亡。如果因此违法情形引发事故的话，我跟您说，保险公司这边是可以拒绝理赔的。另外呢，提醒大家哈，需要注意的是，咱们私自将车内的座椅改装成了像床铺是属于非法改装，像小型的客车、客运车私改床铺的，将会面临500元的罚款，责令恢复原状；客运车硬座改为卧铺，将会面临5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记6分的处罚；货车严禁客货混装。改装床铺载人，违者将会面临5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记3分的处罚，同时强制整改。当然，我们也和大家继续来分享哈，咱们返程路上也希望咱们大伙儿哈，一定要特别注意一下这个交通的安全，好吗？坐车的安全。稍后呢，马上进入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1048五一特别直播。Oh,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五一假期还在纠结去哪儿？别想了，一零四八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全天不打烊。早上听路况，避坑不堵心。中午吃啥哟？广元凉面配冰粉。下午逛古镇，黄泽寺里拍大片。夜里撸烧烤，声音也能馋哭你。外地来的朋友，听我们就对了。哇哦！景点、路线、停车位，甚至哪家厕所不用排队，我们都帮你打听好了。吃喝玩乐，路况文旅，样样行。锁定一零四八，这个五一，声音带路，快乐自负。
1: 欢迎朋友们回到节目当中，来到了北京时间我们上午的10:46，感谢所有朋友的关注哈。有任何的路况信息，请大伙儿来通过我们的互动方式哈，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咱们继续的来分享和收听哈，并且呢可以来到节目中，也可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咱们一起来看广播。我们的看广播的方式是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的抖音直播间啊。大家有任何的路况要咨询，想问广元地道好吃美味，希望咱们节目帮忙，都欢迎大家一起来到咱们直播间，跟咱们一起来分享和收听起来。另外我们的公众号也随时欢迎我们的听友，也可以通过公众号的方式给咱们报即时路况信息，也可以一起来到节目当中。再次温馨提醒大家，刚刚有听众朋友给咱们反映说碧桂园的红绿灯这边不亮了啊，各位在经过此处一定要谨慎慢行，注意避让一下哦。我们这边也马上跟咱们有关部门进行联系一下。

刚刚我们的返程路上说的最多是刚刚讲到这个后排平躺外的一些风险之外呢，咱们提醒大家，今天咱们返程路上哈，因为有很多朋友可能坐车坐的比较久，咱们一旦注意一下哈。还有一个方式是什么呢？就是有危险动作是倾斜座椅，把脚搭在中控台上。一旦车辆遇到紧急情况时，或是发生正面的碰撞的话，在惯性作用下，身体会向前倾，而双腿由于放置过高，会向身体方向来挤压啊，整个人会呈现一个像这种V的情况啊，腰部将会承受巨大的冲击力啊，就会可能造成腰部的骨折受伤，同时会直接影响咱们驾驶员观察右侧后视镜，妨碍咱们行车的一个安全。包括咱们一旦发生碰撞或追尾的话，乘车人极容易向前滑，安全带的保护作用不复存在，同时向膝盖双腿将首当其冲，面临巨大的冲击啊，后果是不堪设想的。所以无论驾驶员还是乘车人，咱们需要休息啊，应该等车辆驶入服务区、停车场等一些合法区域，停好车之后呢，咱们再躺卧。需要注意哈，严禁在高速公路或是城市快速路的应急车道停车休息。根据《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记分管理办法》的规定，在高速公路或是城市快速路上违法停车的，一次会记9分。朋友们注意一下哈。所以今天也请大家为假期啊，咱们返程的时候呢，切勿躺卧休息。脚是搭在中控台，应该全程咱们做好一个事。规范系好安全带。

0: 五一假期还在纠结去哪儿？别想了，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全天不打烊，早上听路况，避坑不堵心。中午吃啥哟？广元凉面配冰粉。下午逛古镇，黄泽寺里拍大片，夜里撸烧烤，声音也能馋哭你。外地来的朋友，听我们就对了。哇哦！景点、路线、停车位，甚至哪家厕所不用排队，我们都帮你打听好了。吃喝玩乐，路况文旅，样样行。锁定1048，这个五一，声音带路，快乐自负。
1: 欢迎朋友们回到我们的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这里是我们正在为您直播五一特别直播啊，全天不打烊，在我们的1048直播间来陪伴大伙儿。各位呢，在我们的直播间有任何的路况需要咨询，想问广元的地道好吃美味啊，今天放假呢，毕竟还有这个大半天时间，想去什么地方游玩的朋友，是遛娃呢，是爬山踏青，都欢迎大家来到节目中哈。今天广元天气也不错啊，朋友们是不是在想好了怎么样来在户外还来可以感受咱们假期的生活啊？大伙儿也可以通过我们的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哈，一起来到我们的互动平台，跟咱们保持在线的互动，同时也可以看见广播啊，跟咱们一起来分享和收听起来。这个朋友说不了，下午我的孩子要返校了，我好开心。五天时间哈，确实对于我们很多的妈妈爸爸来说，确实你会发现哈，很多朋友说这个放了五天假就感觉带娃比上班还累。我跟你说，我可以给那个我个 soul 啊，我跟你同样的感受，我也是觉得的哈，上班在这里和听众朋友聊天，或者是给咱们关注路况啊，发布信息，再和遛娃相比哈，遛娃你每天得安排行程，还得有作业，还得安排吃什么喝什么玩什么，行程满满，家长真的是特别忙碌的状态。但是五天假期咱们也还是很开心嘛，还是很惬意的哈。也感谢这位朋友哈，下午说返校了，很开心。今天下午哈，咱们确实学校周边会有一波的返程的高峰期哈，咱们也听大家，如果不接送孩子的，请大家避开学校周边路段，咱们哈选择一些这个人流不那么车流不那么拥挤的地方进行一个通行就可以了。

0: 份努力都将发光。上午十一点，伸个懒腰，活动活动肩膀，继续努力奋斗吧。
1: 我唱歌给你听好吧？
2: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
0: 如山间清爽的风，
2: 如古城温暖的光，
0: 由清晨到傍晚，
2: 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0: 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2: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0: 可我不想只在终点等你，
2: 我想和你从起点开始，
0: 踏遍过往，走向终点。你的每一步我都想路过。
2: 1048陪你走过，
0: 陪你走过
2: 每一天，
0: 每一天。
3: 五一出行，广元公安交警温馨提示，出门查车况，别让说走就走变说堵就堵，全员系好安全带，别拿安全当儿戏，酒驾疲劳刷手机，不行不行真不行，过弯道穿村庄，慢一点让一下，头盔戴好，不超载不超员，车多不抢，路堵行不堵，你让一步我让一步，到家早一步。广元公安交警祝您一路顺畅，平安回家。

0: 假期还在纠结去哪儿？别想了，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全天不打烊。早上听路况，避坑不堵心。中午吃啥哟？广元凉面配冰粉。下午逛古镇，黄泽寺里拍大片。夜里撸烧烤，声音也能馋哭你。外地来的朋友，听我们就对了。哇哦！景点、路线、停车位，甚至哪家厕所不用排队，我们都帮你打听好了。吃喝玩乐，路况文旅，样样行。锁定1048，这个五一，声音带路，快乐自负。
1: 好了，朋友们，来到了北京时间，我们上午的11:02了，继续在我们的1048直播间来陪伴各位朋友哈。待会儿呢，有任何的这个路况要咨询，想通过我们节目需要帮忙啊，想跟朋友来互动啊，都欢迎大家来到咱们直播间来一起看广播，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电波另外一头来听广播哈，一起来跟咱们在线的互动起来。刚刚呢，也跟咱们的朝天大队的这个警官联系哈，目前朝天方向的明月峡曾家山景区今天道路情况都不错哈，所以大伙儿都可以放心的前往。今天假期就要结束吗？很多朋友就会来个表情包，我不听我不听我不听。不管咱们前几天是怎么过的啊，剩下最后的一点时间假期，咱们还得把它紧紧的抓牢。比如咱们可以今天，如果是大家想找一处近处的话，咱们前两天的这个很多朋友都往昭化这边走，确实昭化的美景有很多哈。今天我们和大家分享，在我们的1048给大家分享一些收心指南啊。咱们其实可以通过昭化的温柔和古韵，抚平各位的心情啊，让大家可以再出发。其实呢，从慢走昭化古城的青石板路开始呢，你会发现哈，这两天咱们天气果然天气很好啊，咱们出去游玩，这个厚重的历史会让每一处风景都自带治愈的滤镜。你会发现很美，整个景区哈。其实昭化的山水秘境，让自然绿意清空杂念。登天雄关，咱们可以看一看天下第一山水太极奇观，江水蜿蜒，古城静卧，天地辽阔，尽收眼底啊。这边可以，咱们可以去走走啊，感受自然。我觉得心情不好的时候，千万不要在家里面待着，你会发现，哎呦，好无趣，你就会把自己关在里面，就会更加胡思乱想。这个时候，咱们就到户外。你会发现去了户外之后哈，呼吸大自然空气，没有什么了不得的事情啊，一切都没有什么。咱们还要可以走进哈，往咱们的建昭路这边啊，建昭的古蜀道昭化段，古关古桥古铺古驿站，浓荫蔽日，溪流潺潺，鸟鸣清脆，脚下的古道承载着千年岁月，身旁的绿意也是有带自带一种清新的空气，让咱们身心可以沉浸在自然当中。你会发现啊，明天咱们这个时候收心一下，让心情得到一个放松。明天咱们又要当打工人啊，咱们好好上班。

到咱们古城的蔷薇这两天肆意的绽放啊，粉白的这个花朵缀满枝头啊，再去感受那种哈花香的味道啊，也很出片儿。当然其实咱们往这边走的话，一些旅途哈，所以假期走的收尾状态我们也不必慌张，对不对？咱们可以去感受我们城市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啊，都会让大家整理好心情，带着平和和力量迎接咱们往后的每一天。

好了，让我们一起在一首非常好听的音乐之后呢，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1048广元交通旅广播，孟阳在五一特别直播来陪伴大家继续度过为假期的最后一天时间了啊！大家伙儿也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互动方式哈，一起来到直播间。刚刚有位应该是我认识的那位朋友吧，说辛苦了啊，感谢各位这个时候能够在我们的假期最后一天来陪伴大家，朋友们哈，路过的朋友。进到咱们直播间的朋友哈，可以跟咱们1048直播间点点关注，有任何想问的哈，想知道路况啊，想问美食，想吃好吃的美食等等一些哈啊，假期咱们还要过半了啊，已经就最后的大半天时间，下午又该怎么来玩啊？找不到去处没有关系，听听咱们1048，也许你会有灵感。其实通过我们节目分享很多的一些好玩去处，刚刚有朋友在问说什么地方室内遛娃的好去处，下午太热了。哎，昨天我刚好去的地方啊，这个不是纯打广告，是真的是我个人觉得还去了之后让我蛮有惊喜感的，这是在大华里面有一家室内，然后呢万达这边也有，然后金橄榄广场也有，老城永隆图腾室内广场的话，室内的话就这些了啊。但是大华那家蛮大的啊，我去了之后本来没有抱太大的这个希望，这个去了之后让我蛮惊喜的，而且价格各方面也蛮便宜的啊。如果室内游玩的话，带孩子去可以畅玩啊，畅玩的那种哈，里面去都不错。如果室内你们要遛娃的话，下午因为天气很热嘛，想去室内的话不错。那室外的话下午可能还有点热，但是下午4点钟之后可能会稍微好一点，咱们可以在户外4、5点之后啊，去爬爬南山，逛逛湿地公园，凤凰楼去逛一圈，其实都蛮好的哈。凤凰楼呢，因为虽然在施工在维修，但是五一假期这边是可以上去玩的啊，五一假期可以上去玩的，暂时停止施工了啊。五一假期之后凤凰山公园还继续会施工啊，但是今天往上面走是没有问题的哈，咱们凤凰楼是开放的状态。

0: 好，朋友们，继续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到我们的一零四八直播间啊，也可以一起来到我们五一特别直播，梦瑶正在为您送上。同时今天听大家啊，今天咱们各大景区人流相对前两天来说会少了一些，因为毕竟是返程高峰期。如果是咱们的朋友们想在广元继续游玩的话，今天往明月峡往朝天方向走，往剑门关方向走哈，目前的状况都是不错的，大家都可以往这边去游览啊，抓紧咱们假期的尾巴，咱们可以游览一下广元的各大景区，继续可以去感受一下我们广元的美景和美食。目前我们先来刷新一下，马上要到五高峰了哈，咱们全程路况给大家打探一下。这一点我也提醒大家，咱们需要注意的路段是在城区方向，主要是在南街方向，从立州西路一段到打铁街的方向。提醒大伙儿，这边有122米的一个缓行。另外呢，在文化路方向西向东育才路附近，这边缓行是102米。金轮北路方向南向北方向，这边缓行有171米哦。还要来关注一下新安路二段南向西方向，这边缓行是87米。这是咱们城区目前的路况，主要是在老城方向哈。这会儿呢，请大家注意一下。昨天我到老城去，我的妈呀，我们小吃街整个这个大家烤苕皮的，吃这个钵钵鸡的，吃酸辣粉的，哇，老板哈都忙得汗流浃背的，说忙不完，根本忙不完。就是很多朋友哈，如果想吃小吃的话，咱们可以往老城图腾方向走，那边的美食很多，广元特色美食哈都可以在那里吃到吃到，而且还有很多的一些这个好喝的一些东西，挺不错的。如果想吃小吃可以往这边走，然后还可以往这个东坝的金橄榄这边也有小吃啊，大家可以就近选择。
1: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0: 是银山看管员一把手接热线，请问您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1: 快递在扫码的和绑定拼多多，他才能给我们去点。
2: 但开发商说了不少，就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
3: 信息出来是这个样子的，是你们假掉。
4: 明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5: 把方便留给群众，用我们的工作量来换取群众的满意度。
6: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处理的就要处理，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7: 营商看广员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员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五一假期还在纠结去哪儿？别想了，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全天不打烊。早上听路况，避坑不堵心。中午吃啥哟？广元凉面配冰粉。下午逛古镇，黄泽寺里拍大片，夜里撸烧烤，声音也能馋哭你。外地来的朋友，听我们就对了。哇哦！景点、路线、停车位，甚至哪家厕所不用排队，我们都帮你打听好了。吃喝玩乐，路况文旅，样样行。锁定1048，这个五一，声音带路，快乐自负。
2: 朋友们，欢迎各位朋友回到节目当中，来到了北京时间我们上午的11:17，继续欢迎大家一起来分享。我们正在为您直播五一特别直播，这里是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正在为您送上哈。也感谢所有朋友的关注哈，继续和大家一起来到我们的节目中。我想问一下工程教授师傅哈，刚刚给孟瑶发来路况是在哪个位置啊？能不能来说啊？这个地方是曲峰方向是吧？九华岩那边路口方向哈，有一段那个隔离带是不是这个？好的好的，这边哈，就是这边我刚刚看到我们公交师发的这个路况过来，感谢哈，应该是在往雪峰方向，这应该是九华岩方向的一段啊，跨栏啊，斜在路边了啊，我们这边马上跟有关部门取得一个联系，感谢热心的这个公交师傅给咱们发的一个路况过来。朋友们哈，有及时路况信息，请各位朋友来通过我们的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继续和大家一起来到我们直播间，来跟咱们继续来分享哈。通过我们的互动方式，两种互动方式，可以听广播，可以看广播，都可以来到直播间。下面和大家分享最近呢，这个高速交警接到一个举报，咋回事呢？称有一名驾驶员在社交平台上发布了驾驶车辆的视频，视频当中呢，这名驾驶员在开启辅助驾驶之后，双手放开了方向盘，十分危险。后来根据线索之后呢，高速交警在该驾驶员的社交账号中发现了多条车辆在高速行驶中开启了辅助驾驶之后，双手离开方向盘的一个视频，有时在干嘛吃东西，有时双手是随着音乐在律动啊，有时还在车里在那化妆啊，涂睫毛、涂口红啥的啊，其行为给道路交通安全埋下了很大的隐患。所以当时高速交警很快锁定违法车辆信息和驾驶员，林某的身份，责令其到场接受教育处罚。面对交警这名女子哈，师傅称作为女司机，我觉得她开得比我好，她还在那找借口。警方对她做出了罚款200元、驾照记3分处罚。此前其实最高法发布的指导性案例哈，也明确了车载辅助驾驶系统不能够代替驾驶员成为驾驶主体啊。驾驶员激活车载辅助驾驶功能之后呢，人是实际执行驾驶任务的人，那负有确

确保行车安全责任，即使驾驶员不在驾驶位也是一样的哈。所以呢，我们也提醒大家哈，这个我们的辅助驾驶啊，这个目前技术还不成熟，我们也希望咱们大伙儿呢，还是要把安全放在首位。

好想我是妈妈，好开心在家门口看你们的演唱会哦。这几年妈妈看着你一年年的成长，很是欣慰和骄傲。这些年来妈妈也没有在你的身边陪伴和照顾你。

哇，感谢很多朋友来到咱们直播间哈，一起来关注收听和收看咱们的直播。这里是1048广元交通旅广播喵正在送上啊，已经来到我们中午11:25了。这个时候肚子开始有点饿起来了，你们怎么样啊？是不是开始想吃午餐了？会想吃点啥呀？来来来，咱们直播间来说一说，今天各位准备吃点啥？中午咱们还是要整点硬菜，但是孟瑶在值班，就看你们吃了。刚刚有朋友果说北二环有个交通灯出故障了，果这位朋友在哪个位置，能不能跟我说一说啊？北二环说有地方交通灯出故障了，具体在哪个位置哈，请大家来说一说。今天呢也感谢各位朋友，刚刚七爷说孟瑶姐好，哎呀，感谢大家一如既往的来到咱们的直播间跟咱们一起来互动。同时今天是咱们假期最后一天，我们五一特别直播也在路上，继续来陪伴大家哦。所以呢也欢迎大伙继续的来跟孟瑶来分享互动，来点点关注也可以哈，来跟咱们一起来分享。好的，感谢果说在合成援助小区东门T 字形路口的红绿灯倒计时出故障了。好，这边马上咱们跟有关交警联系哈，感谢这位果，给你比心比心啊，孟瑶给你比心，感谢啊。中午在我们的这个直播间来到节目当中啊，我们稍后马上跟大家联系。目前合成援助小区东门处路口哈，这边红绿灯出故障了，各位请注意慢行好吗？好，稍后呢马上会进入整半点，半点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东西依旧害怕，但可以去面对。中午11:30，愿每个人都能拥有一份成熟的心境。
1: 车载新媒体，广播新境界。
2: 1048，全新出发，可以听的网络，可以看的电台。
1: 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

先说慢行。出门之前先把车子擦一擦，疲劳驾驶就开车千万莫犯傻，轨道省道弯弯拐拐多，超车占道你小心要背锅，顺口长征你给我慢一慢，记住一慢二看三通过，安全带拴好我嫌烦，头盔戴起帅气又安全，火车不拉人面包不超远，文明礼让不堵成一团，聆听三分不抢那一秒，平安师傅回家早，广元公安交警

文明好像一盏灯，灯光亮一些，身边的黑暗就会少一些。心灵就像一扇窗，窗户一打开，文明的光亮就会照进来。共作文明广元人，共创文明广元城。

0: 五一假期还在纠结去哪儿？别想了，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全天不打烊。早上听路况，避坑不堵心。中午吃啥哟？广元凉面配冰粉。下午逛古镇，黄泽寺里拍大片。夜里撸烧烤，声音也能馋哭你。外地来的朋友，听我们就对了。哇哦！景点、路线、停车位，甚至哪家厕所不用排队，我们都帮你打听好了。吃喝玩乐，路况文旅，样样行。锁定1048，这个五一，声音带路，快乐自负。
1: 朋友们，来到了北京时间我们上午的11:32，这里是孟阳正在为您送上我们1048五一特别直播，在我们的1048直播间来陪伴大家，感谢所有朋友的关注哈。刚刚有朋友也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说，合成援助小区东门T 字形路口的红绿灯啊，倒计时处故障了，我们这边已经跟咱们有关部门取得联系哈，请待会儿呢在行经此处啊，咱们一定要注意慢行，把控好车速哦。还有朋友这个爱心说，现在也是在直播间看你一览了，是哪位朋友啊？是哪位朋友哈？感谢各位啊，因为平时咱们都是可能在电波中听的比较多，现在咱们也确实可以哈，可以看广播，也可以听广播。感谢各位一如既往的关注咱们1048的节目当中。好了，今天呢也通过节目跟大家分享返程路上前两天有件事儿跟大家分享一下，是咋回事呢？有一个司机超载了，可能孩子出来玩嘛，五一假期嘛，结果呢就把两个孩子藏到了后备箱。嘿呦，这事情是当时怎么回事呢？刚当时呢这个交警在收费站执勤嘛，对过往车辆进行检查时，发现一辆白色 SUV 的后备箱内有异常动静，所以呢责令驾驶员江某打开后备箱进行检查。当时让交警意外的一点是呢，刚掀开那个车门啊，两个小孩便啊的一声从遮阳毯下探出头。后来经过了解，经过调查，这个车核载是五个人啊，结果载了七个人，而这个司机江某为了逃避检查和处罚，把两个孩子藏进了后备箱，丝毫不考虑此举可能对孩子造成的一个伤害。交警对江某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教育啊，并依法对他超员20%以上未达到50%的违法行为处罚款200元啊，驾照记3分。咱们今天也是返程的高峰期，五一假期的这个我们假期的收尾阶段了哈。咱们带孩子出游，孩子不仅要有座啊，还要有适合其体型的儿童安全座椅啊。然而不少家长认为说，孩子体型小，体重轻，不占地方，车上多一两个孩子不会危险。其实殊不知，上面的比如说咱们上路行驶之后，对于后面的复杂的情况，车况一次颠簸，一次突发情况的急刹，极有可能会导致无座椅、无安全防护的孩子就被甩离原位子，遭受到了致命的伤害啊！即使是自信的家长把孩子你想抱在那个怀里的时候啊，孩子在惯性作用下向前冲的力道也远远超过人力

所能及，所以如果是抱着孩子坐在前排，孩子更是充当了大人的人肉气囊，纯粹是以牺牲孩子为代价保全自己。所以呢，安全路上啊，返程路上，我们再次提醒大家不要超载，带孩子出行任何时候咱们切记咱们的交通出行安全。开你好，你好，开也说孟老板今天放假，在直播间看到你了，感谢各位哈。这个时候我已经感觉到了中午，这个时候已经有点饿了，你们怎么样啊？大家也可以通过1048广元交通旅广播来到节目当中哈，感谢大家啊。因为平时咱们都是通过电波听节目哈，这个现在咱们也可以看直播了。你看孟老板在直播间的一言一行，各位都可以监督。谢谢这位开来到直播间给你比心比心啊，也感谢所有朋友继续的关注我们节目，来到五高峰有最新路况信息，也请大伙儿哈可以通过我们的1048广元交通旅广播，哎，我们继续的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大伙儿继续的来分享和收听，并且呢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中午这个时候呢，因为刚好到五高峰的时候，想问一些好吃的美食啊，作为很多外地朋友来广元之后来到咱们直播间，哎，可以来问孟瑶毕竟孟瑶是老广元了哈，吃这方面还是不错的哈。高原你要在哪个塔塔给孟瑶把它路标，在东坝，在老城，在万源，在上西下西，在南河都可以哈，包括在昭化都可以来问孟瑶，我也会给大家推荐一些地道，真的是不踩雷的一些广元地道好吃美味啊。

0: 我刚刚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感谢各位哈。这个时候在周五高峰，虽然肚子有点饿了，刚刚有朋友说，有一位这个老说孟老板吃饭了，还有朋友说，哎呀啊，今天有时间来直播间看我一眼了。感谢各位哈，您看各位在百忙之中也打开咱们的这个直播间，一起来互动，我就感觉没有那么孤单了。也感谢所有朋友这个时候的守候哈。今天周末这个时候大家会吃啥？来来来，在公屏上给咱们打出来。我都在想，我今天中午啊，因为其实我跟你说，我带了吃的，因为毕竟咱们上班到一点半嘛，下午一点半。你说我在想，我应该是先去吃东西，还是先，在旁边直接直播吃东西？你说我直播吃东西会不会感觉太真实了？反正我是没有什么包袱的哈，我是可以哈，随便我都可以。啊，你们又让我这个啊，感谢各位老朋友哈，这个时候也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一起来互动哈。其实大家也可以今天也可以通过看广播的方式，也可以通过听广播的方式，也可以在公众号给咱们留言，两方啊互动我们都可以看到，所以大家都可以进行来跟咱们互动，想聊的话题，想跟咱们节目互动。今天假期最后一天了，下午各位怎么过呀？哎呀，我今天下午这个，我就感觉很惬意，因为孩子们返校了，我很开心。终于返校了，真的放了几天假，我真的在感叹说好累呀，因为我没有出远门。我看到外地的这个很多朋友带孩子出去玩，都是累的已经精疲力尽了。我说庆幸我广元，在广元玩。这次的广元哈，其实咱们也是受到很多的一些外地朋友的欢迎，感谢各位来到广元。如果今天中午刚好打开咱们直播间，想问点好吃的美食，找不到地方没有关系，来来来，我们真诚的欢迎大家来到咱们直播间。孟瑶也会给大家推荐一些广元地道好吃美味，适合中午吃的。因为中午你也可以，你也先蒸火锅，就那种口味也可以。你想吃点这个清淡的也可以。想问那广元哪个地道凉面好吃？您在哪个位置？坐标给我们发过来，因为我们每个地方的坐标哈美食不一样。像南河、老城、上西、下西、等等哈，包括东坝、万源等等哈，每一个片区凉面味道都不一样。因为之前有个朋友说啊，你们凉面。他以为是一种味道，我跟你说，我说我们广元哈，每一家凉面味道都不同，软硬都不一样，调的味道出来都不一样，所以每个凉面哈的味道都是不一样的。你喜欢吃软的，喜欢吃热的，喜欢吃银凉面，和各种稀饭搭配，我跟你说绝搭了。再来一碗我们广元的酸菜豆花稀饭，你会感觉哇，这个夏天，今天刚好是立夏嘛，刚好就感觉很搭配。所以可以来到咱们直播间哈，大家有任何想问的没有关系，来到直播间可以通过我公众号都可以跟咱们留言。刚刚 LEE 说，请问这个私信是后台留言吗？是的哈，刚才 LEE 可以的，可以的，我们私信方式可以留言，也可以在咱们抖音直播间的视频直播间也可以来留言哈，我都可以在这里看到大家的互动啊。今天这个时候估计听节目的大家，你们是不是都饿了？今天中午的午饭各位会准备想吃点啥？来，在公屏上给咱们打出来。你们会吃点啥好吃的呀？广元有酸菜干饭，有好吃的炒菜、烧菜。中午的话，咱们整个汤锅我觉得也不错，香蒸火锅也可以哈。中午毕竟排位没有下午那么多人啊，大家都可以来在公屏上给咱们打出来，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来给咱们留言。
1: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0: 刚刚我们有听友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反映说，北二环和成援助东门 T 字路口的红绿灯倒计时出故障了。刚刚我们马上跟咱们警官联系，目前我们的警官正在赶往现场去看一看相关情况。他们说收到了啊相关信息，所以各位朋友在经过北二环和成援助东门 T 字路口的时候，注意红绿灯的这个倒计时情况，这边出故障了啊。我们交警马上也会跟进相关情况，请大家在经过此处一定要注意慢行，注意观察咱们信号灯的通行再出发哟。啊，今天这一点位呢，来到五高峰的这个时候哈，感谢所有朋友的分享，继续的来和大家一起来分享我们的五一特别直播。
1: 五一假期还在纠结去哪儿？别想了，一零四八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全天不打烊，早上听路况，避坑不堵心。中午吃啥哟？广元凉面配冰粉，下午逛古镇，黄泽寺里拍大片，夜里撸烧烤，声音也能馋哭你。外地来的朋友，听我们就对了。哇哦！景点、路线、停车位，甚至哪家厕所不用排队，我们都帮你打听好了。吃喝玩乐、路况文旅，样样行。锁定一零四八，这个五一，声音带路，快乐自负。
0: 好了，让我们声音大陆继续的在我们的直播间来陪伴各位朋友。这里是一零四八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孟瑶正在为您送上我们五一特别直播啊！今天是在上午点位，是孟瑶来陪伴大家。下午一点半之后，将会是咱们主播英子来陪伴各位朋友哈。各位如果有空的时间，打开咱们直播间来跟咱们一起来互动哈。今天来到了快来到周五了哈啊，大家这个时候也是不是在想啊，到底吃点啥？哎，到了午饭的午餐点位哈，咱们该吃饭就吃饭，因为这个胃哈，咱们很重要，因为很多的听节目的大家，你会发现如果吃饭平时不规律的话，真的容易得胃病，所以朋友们保护好胃也很重要。同时如果有空也来咱们一零四八直播间来坐一坐吧。刚刚开说毛老伴儿，今天中午我要吃酸菜姜的蜜干饭，菜火的那种。哎呦，这个是我最喜欢的，你知道我最喜欢吃哪种吗？我最喜欢吃我们广元那种酸菜，就是带锅巴的那种。其实广元的菜火饭哈，就是在东坝开的有，万源都开的有，但是我每次在老板哈那种就是空的那种干饭酸菜，就是锅巴干饭，因为我们的家里面的电饭锅是空不出那个味道，除非用那种铁锅，就是我们喊的空干饭，光想喜欢空干饭嘛，那种空干饭你肯定那个味道很香之外，然后就是回老家，每次老家回去之后，我们的那些亲戚娘娘啊姑姑那些哈，给我们整的那个饭哦，真的好香。你知道我中午吃啥子吗？我早上带了一碗凉面，所以我在纠结我到底在直播间吃还是我等会儿在导播间吃。但是这个朋友开吃的这个酸菜加姜的米干饭，哎、哦、呀，真的阿姨，再来碗米汤，配点腊肉啊，蒜苔炒腊肉，或者这两天的那个，就是好吃的，就是干煸啊，加腊肉加点那种，加点那种就是，干辣椒壳壳，姜米子啊，蒜炒在一堆，哇、哦，香惨了啊！所以，如果是我们外地的朋友没有吃过广元的酸菜姜豆米干饭，真的。如果今天下午你要返程了，在广元吃一顿，你会发现那个酸菜啊煸干了之后加点猪油啊，空的干饭里面再有点腊肉壳壳，我的妈呀，绝了啊！这个确实是广元的一道好吃的啊，我们喊的酸菜干饭真的很好吃。而现在我们广元这边哈，你发现一些火锅店里面的酸菜干饭也好吃了。之前哈，其实我最不喜欢吃的是哪种，就是每次在一些馆子里头哈，就是它明明是一锅白米饭，他炒点酸菜之后，就炒完之后就是放在白米饭上面，然后就是把搅拌那种，我那种不好吃。我的那种就是非常简易版的酸菜干饭，就要吃那种空的干饭啊，空的干饭那个味道才是我们广元正宗的一个酸菜米汁干饭的味道。哇、哦，这个味道真的是也是妈妈的味道，婆婆的味道啊！所以刚刚这个开这个朋友说的酸菜姜的干饭，真的让我口水直流啊！我中午准备干一碗凉面。口水来了，口水来了，各位，来来来，我们直播间来说会儿，各位中午准备吃点啥子？你们中午准备吃点广元特色的，还是随便在路边整一碗米粉儿，整碗冒菜，炒个盖饭，来一碗炒饭，还是整点面条子啊？还是要整个鸡荤鸡素？大家都来来来，我们直播间来说一说，我也好奇各位，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你们中午吃点啥？刚刚有朋友。

我说吃酸菜豇豆米干饭，这个饭是我们公园很多朋友很喜欢的一个特色哈。如果是听到我们节目的外地朋友啊，如果没有吃过的朋友，真的在返程之前，孟瑶建议你可以吃吃我们广元的酸菜干饭。这个酸菜干饭在什么地方吃呢？要到那个柴火饭的地方啊，东坝有柴火饭，婉园这边柴火饭，老城都有啊。你导航到柴火饭，有好几个地方，像东坝的话，可以去那个。不叫文化路，那个叫什么？银丝一条街啊，那边有两家柴火饭，啊，都很好吃。然后呢，如果往老城走的话，老城的河边，天城河边有一家很正宗的广元老广元的酸菜干饭。如果要往万源走的话，天悦府楼下有一家柴火饭，味道不错啊，就是空干饭的那种酸菜干饭的味道。如果您相关的这个地址听得不清楚，想吃我们广元的酸菜空米子干饭，炒点回锅肉啊，再来点肉丝，来个辣猪蹄萝卜夹子炖猪蹄的话，想问正宗的柴火饭，来我们直播节目要给您推荐啊。

刚刚我的好搭档好同事啊，英子说我们家这个婆婆空的干饭给你打一碗啊，土豆胡萝卜豌豆各种，说的口水直流，感谢英子啊，这个我等不到你一点半了，我应该会饿得不得了了。好了，在我们的一零三文娱来陪伴大家，同时在我们的节目中感谢各位的关注哈。目前听大家北二环的合成圆柱的东门的这个路口方向红绿灯倒计时出故障了，各位在经过此处咱们一定要慢慢行驶哦，目前咱们交警正在赶往现场进行处理。好，各位大家继续通过我们的1048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咱们一起来分享和互动哈，参与到节目当中。

0: 再索然无味的日子，也要料理好承诺自己的人生。中午十二点，认真对待自己的午饭。1048温馨提醒，再忙也要好好吃饭哦。
1: Get ready， 真心陪伴，时刻同行，有声世界，一路倾听。
2: Okay, let's do it.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1: 中午十二点，别人

刷视频，你听1048。五一吃喝玩乐，路况全打包。我们当你的语音备忘录。广元消防温馨提示：电动自行车违规充电危害大，非线充电、室内停放、改装车辆都是火灾隐患。请牢记：不私拉乱接，不违规充电，不进楼入户，电动自行车规范停放充电，守护楼道生命通道，共建安全和谐家园。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五一假期还在纠结去哪儿？别想了，引力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全天不打烊，早上听路况，避坑不堵心，中午吃啥哟？广元凉面配冰粉，下午逛古镇，黄泽寺里拍大片，夜里撸烧烤，声音也能馋哭你。外地来的朋友，听我们就对了。哇哦！景点、路线、停车位，甚至哪家厕所不用排队，我们都帮你打听好了。吃喝玩乐，路况文旅，样样行。锁定1048，这个五一，声音带路，快乐自负。
1: 朋友们，欢迎各位朋友在午高峰的时候来到12:02，这里是牧羊镇在为您直播我们五一特别直播啊。来到午高峰的时候，咱们来一起来刷新一下这一点位哈，到了午高峰全程路况如何，跟大家一起来打探一下。目前咱们城区主要是在福兴路方向东向西泽天北路附近，这边有185米的拥堵哦，朋友们注意一下。另外在我们下路段是在我们的万源路方向西向东翠云路附近，这边环形是128米。在建设路方向东向西，从金昆线目前到蜀门北路二段，这边环形是102米。最后呢，来和大家关注一下的是望凤路方向南向西，从金轮南路目前到城信街方向，这边环形是110米左右。就是咱们广元城区目前的一些路段的情况，各位有最新路况信息也可以通过我们的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一起来到节目当中哈。今天中午大家会吃点啥呢？有没有想好在广元想什么样的美味呢？如果正在听咱们节目，正在看咱们节目的朋友，也可以来给咱们留言，我们也会给大家推荐一些地道的广元好吃美味哈。给大家，刚刚有朋友也在说啊，想吃这个好吃的一些美食。到了中午这个时候，其实作为广元的朋友来说，中午一般是咱们炒两个小菜啊，或者说咱们可以下馆子啊。这两天咱们的笋子是吧，春菜立夏了，一个笋子，包括这两天咱们爱吃的这个就是广元的特色的话，就在于什么就是蒸肉啊，蒸排骨、牛肉、粉蒸牛肉啊，都是很有美味的。包括中午咱们可以来点下饭菜啊，也是非常非常美味的。所以大家也可以在公屏上给咱们来分享一下，今天中午大家会吃点啥啊？有吃酸菜豌豆米干饭的啊，刚刚我也在我的午饭给大家来展示一下。今天中午我的午餐，你大家可以如果来到咱们直播间，你会看到哎，我们广元人哈，就是每次早上的时候，你会看到一些朋友他都会带一碗这个凉面啊，他是把那个调味品我可以解开给大家看一下哈。我的午餐是这个凉面啊，虽然凉面大家可能吃过很多种，但是每家的味道都不一样。我们会有一袋这个油辣子，里面会有酱油，有特别每家老板特制的那个红油在里面啊，大家可以进来看一看。然后里面还会有蒜水，因为我个人我不是很喜欢吃那种偏干的凉面，我就会说老板多蒜碎啊，然后重口味一点点，然后有一袋这个调味料。然后之前如果是大家想打包哈，我们外地的朋友今天想

打包回去给家里面人吃我们广元凉面的话，你们都会这么打包对不对？但是吃法给大家来演示一下哈，因为刚好我今天带了凉面，我就刚好作为广元人，作为广元美子，我给大家说一说这个凉面怎么吃法。因为以前我们外地的同学我给他们带过，他们吃凉面哈，就是通过这个方式，然后把调味料解开之后，直接把这一袋调味品啊，有个袋子，这里面是我们的凉面哈，各位看到白白的凉面，切好凉面，他们就是这样子直接把这一调味品倒到这个凉面里面，这个吃法是错误的。这样吃的话，油辣子香味全在这个食品袋里面。所以咱们正确吃法哈，如果朋友们哈，你们刚好进到咱们1048广元交通六广播直播间，因为中午刚好梦瑶也是午餐也是一碗凉面，我要为广元凉面代言。我给大家说，吃的做法是咱们把这个油辣子要打开啊，刚好我给大家演示一下哈，打开。然后呢，这一袋是凉面对不对？咱们要准备一个小碗，准备一个小碗啊。然后呢，你今天刚好带打包带凉面回家的话哈，正确打开方式，咱们把调味料的这一袋调味品这样放在上面，然后再我们就把这一袋凉面，看大家可以通过镜头来看看广元的凉面，今天我是吃的细的凉面哈，早上带了一碗细凉面，然后呢再把这个凉面倒进这个袋子里面啊，各位可以通过直播间来看看，如果不太清楚的朋友哈，可以来咱们直播间问梦瑶啊。然后这样之后呢，可能这个油碗觉得太油了，我们还可以把这个袋子这样子一下，然后我们提了这袋凉面，你看朋友们哈，然后我们再提起来，你看凉面已经跟那个我们的油辣子调味品混在一起了，这样裹满了油香的一碗凉面才是咱们广元打包的正确方式哈。这样吃的凉面所有的调味品都在凉面里面裹满了这个香味哇，然后用我们的卫生筷加那个筷子用筷子然后再这样子一拌，刚好因为我有一碗凉面在旁边嘛，因为今天很多外地朋友可能返程会带广元凉面回家给家里面吃，真的不带一碗回去会遗憾的啊！因为我曾经在外地上学嘛，给我的同学他们也带了凉面，没有人说不好吃啊。虽然这个带回去可能没有那么热的凉面的好吃，但是其实到了夏天，这个凉面也没有问题啊。然后搅拌，哇，我口水就流出来了，真的流出来了，朋友们，中午这个时候估计你们在听我们的节目或者在看我们节目哈。各位看看哈，然后我们就这样子搅拌搅拌之后，凉面就可以开吃了啊。所以下午如果是有带包打包打包的朋友和外地朋友，通过这个方式你才可以把这个调味品裹到这个凉面上面去吃，那个味道才是最正宗的。那如果你用的是那个错误的方法的话，刚才那个错误的方法的话，那个凉面就感觉很寡淡啊，广阳话说的很寡淡，就不好吃了啊。所以朋友们，今天是咱们正确的打开方式一碗凉面，就这样子。哇，我口水流出来了，真的今天好香好香啊。刚刚有朋友啊说再来一碗啊，彩稀饭安逸整理整理哈，你看，所以刚刚也通过节目给大家演示了哈，今天我们凉面的正确打开方式就是怎么打包回去，怎么给我们的外地的朋友啊，怎么吃，这个袋子怎么装的方法，刚好通过我们的直播间给大家演示了。因为如果是我们外地的朋友打包回去，早上家里面熬着稀饭，稀饭配凉面绝了。如果再有我们四川的泡菜，哇、哦，泡菜再来一碟子，哇、哦，我跟你说，三样搭配在一起就是正确打开方式。当然单独吃也可以哈。所以刚刚也通过节目给大家说了啊，所以下面呢我们就来一首歌曲给大家，有什么要问的，要问梦瑶的，去哪儿打包，因为凉面馆子，我们广元凉面馆子哈，有白天开的，有晚上开的，不一样，你要问白天的我可以给你推荐，要问晚上夜凉面也可以推荐。这两天其实我们广元很多凉面馆平时可能中午十一二点都会打烊，但这两天因为广元很多外地朋友到广元玩，所以他们准备的这个凉面也是很充足的，下午如果返程的话，回去不远的地方，咱们真的可以带几碗凉面给您家乡的啊这个亲朋好友来尝一尝我们广元地道好吃美味哈，这个是我大力推荐给大家的。

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好了，朋友们，来到了我们的12:17，这里是孟瑶，正在我们午高峰的时候和大家送上我们的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这里是我们的五一特别直播哈。刚刚也跟大家特别说了我们打包之后的凉面正确吃法，刚好也要炫了我们凉面之后继续的回到直播间来陪伴大家哈。也感谢所有朋友呢在我们的守候哈，也可以通过两种互动方式都可以来到我们的这个互动平台上跟咱们在线的继续互动起来。

刚刚说孟阳你吃饭吃太快了，几分钟时间我真的是快速的吃完，因为直播间没人的话感觉我会很慌张啊，我就很害怕各位进来的话呢确实看不到我们直播间有没有主播呢去什么地方了，结果炫两面去了。刚刚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哈，我广元两面代言，其实广元除了两面之外还有很多很多好吃的。刚刚有朋友也在说你吃的是哪个凉面，我给他说了，好，那边有一家燃面也好吃，你看都是吃货啊，说到这个好吃的马上大家都来到咱们直播间跟孟阳一起继续的来说一说广元还有哪些好吃的一些美味哈，大家不容错过的，也欢迎大伙儿呢一起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跟孟阳一起来分享一下啊。当然今天呢在这一点位呢提醒大伙儿，我们的节目从早上一直开始呢会直播当中到下午的18点，也会通过我们的10148的官方抖音号啊一起来在线收看，同时也可以通过咱们电波来收听，大伙儿呢都可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咱们继续的互动起来。

0: 五一假期还在纠结去哪儿？别想了，因为1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全天不打烊，早上听路况，避坑不堵心。中午吃啥哟？广元凉面配冰粉。下午逛古镇，黄泽寺里拍大片，夜里撸烧烤，声音也能馋哭你。外地来的朋友，听我们就对了。哇哦！景点、路线、停车位，甚至哪家厕所不用排队，我们都帮你打听好了。吃喝玩乐，路况文旅，样样行。锁定1048，这个五一，声音带路，快乐自负。
1: 好啦，欢迎朋友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到了我们中午的12:24，这里是孟阳镇在为您直播五一特别直播啊，大家继续通过我们的直播间啊，也可以一起来分享互动，有想问到广元的一些好吃好玩的地方啊，想打探路况，想需要咱们节目帮忙，我们节目都为大家提供服务和帮助啊，在我们的直播间继续来陪伴大家。今天呢是咱们返程途中下午的一波，特别下午的时候咱们乘坐高铁的朋友特别多，咱们铁路出行方面需要注意什么，有哪些东西可以带，想带特产，想带什么的哈？那候车咱们乘车有哪些注意事项？这时候呢，孟瑶肯定要作为一个贴心的小管家跟大家分享一下哈。咱们针对行李打包。

标，咱们朋友们啊需要提前了解铁路携带物品规定，可以通过铁路12306 APP 里面有个我的常见问题携带品和行李栏目去查询近代和现代物品详情。那针对呢咱们的比如说随身携带的充电宝，单块的额定能量不得超过100瓦时，就约2.7万毫安时，且标识要清晰哦。还要对于呢相机的三脚架、钓鱼竿等一些干状的物品，乘坐动车组列车时收缩之后的长度不得超过130厘米，乘坐普通列车则不得超过200厘米。同时呢像一些像香水、花露水还有喷雾、凝胶等一些易燃成分的非自喷用品，单个容器的容积不能够超过100毫升，而且每种只能限带一件。咱们大伙儿呢如果在站台上等车时一定要站在安全线以内，如果说物品不慎掉进了轨道啊，千万不要自行去捡它啊，去拾取，应该第一时间联系现场的工作人员去处理啊。动车组列车全程全区域是严禁吸烟的，这个大伙儿都很清楚哈。那如果是根据咱们条例在动车组去吸烟或是其他列车禁烟区吸烟，那公安机关将会责令改正，并且会对个人处以5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的罚款。那旅客呢如果是在乘车时，咱们下午哈一波的高峰期啊，返程也会来临，一定要严格按照购票席位对号入座啊，不抢占他人座位，不得去买短乘长，不越席乘车，自觉遵守铁路乘车秩序。包括咱们一定要按照车票的载明的日期、车次、座位号去就座。对于呢没有办法乘车或什么要按照票面规定乘车的违规行为，铁路部门将会依法要求补交票款并加收票款，拒不交付的有权拒绝承运。那根据咱们有关的这个治安管理处罚，扰乱列车秩序情节较重的会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并处500元以下罚款。所以在此呢我们听大家啊，1048提醒各位朋友一定要自觉遵守乘车规定，共同维护咱们安全文明有序的出行环境哦。

人之所以爱旅行，不是为了抵达目的地，而是为了享受旅途中的种种乐趣。中午12:30，1048，陪你一直在路上。

0: 用声音记录着广元人的温暖。
1: 我们是
2: 玉石男女，
0: 流年似水，以电波诠释着我们的使命。
3: 1048民生会，有事儿您说话。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时事特别报道，
0: 总有精彩，值得期待。

0: 是银山看管员一把手接热线，请问您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1: 快递在收麻烦和绑定拼多多，他才能跟去讲。
2: 但开发商说的话早就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呢。
3: 一句出来是这个样子的，是你们假掉。
4: 明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5: 把房间留给群众用公的工作量来换取群众的满意度。
6: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取缔的就要取缔，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7: 银山看管员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8: 共创全国文明城市，共享美好幸福生活。

0: 五一假期还在纠结去哪儿？别想了，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全天不打烊。早上听路况，避坑不堵心。中午吃啥哟？广元凉面配冰粉。下午逛古镇，黄泽寺里拍大片。夜里撸烧烤，声音也能馋哭你。外地来的朋友，听我们就对了。哇哦！景点、路线、停车位，甚至哪家厕所不用排队，我们都帮你打听好了。吃喝玩乐，路况文旅，样样行。锁定1048，这个五一，声音带路，快乐自负。
1: 欢迎各位朋友在半点之后呢回到节目当中，来到了中午12:32，这里是牧瑶正在为您直播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我们的五一特别直播啊，来和大家继续来分享到节目当中啊。刚刚呢有朋友也在问这个路况啊，目前咱们全程路况跟大家一起来打探一下。这一点位呢，咱们城区到了五高峰的时候呢，整个昨天北路方向、辅路方向西向东哈，提醒大伙儿，目前这边环形有122米。南街方向从利州西路一段到打铁街方向，这边环形是122米左右。金轮北路方向南向北这边环形是171米哦，这是还有包括兰屿线东向西拥堵盘形是330米左右。包括呢最后来关注一下的是我们的福兴路方向，目前东向南和北向南方向处于一个拥堵盘形。各位啊，最新路况信息可以通过我们的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哈，继续的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孟瑶继续的来分享和互动哈，参与到节目当中。今天这会儿呢，其实很多朋友已经开始在吃完午餐之后呢，可能准备返程的时候了哈。我们也通过节目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啊，到一个城市旅游，咱们带走一份诚意满满的伴手礼。啊，既承载着送礼人的浓浓心意，又蕴含着当地咱们特有的文化记忆。来到咱们广元，我们呢也通过1048给大家盘点一些我们广元能够带走的一些伴手礼啊，朋友们啊，你们发现哎带回去哈、啊，给咱们的朋友家人来尝一尝舌尖美味。第一个呢，可以解锁一下的是咱们广元的茶叶啊。作用我们好山好水的广元呢，孕育出品质绝佳的好茶有很多，比如说有咱们的米仓山茶、七佛贡茶、剑门绿茶等等，而且是各具特色，色翠形美啊，香高味醇。再泡上一杯满是山林间的清晰气韵，如果家里刚好有朋友哈、啊、喜欢喝茶，真的带一袋我们广元造的茶叶回家，让他们品尝一下。第二个呢是广元的橄榄油，我们广元呢是国内少有的哈油橄榄试生区之一，可以把一瓶广元的油橄榄油带回家啊，无论是烹饪还是调味，都可以让家人的饮食更加健康还有美味。还有一个哈，也是我的最爱，剑门豆腐干啊，这个太好吃了。咱们很多朋友去登剑门关之后呢，吃剑门豆腐啊，其实除了吃剑门豆腐之外呢，咱们可以带点经过压制卤煮等多道工序制成的剑门豆腐干，久嚼味浓，不柴不硬，而且有很多味道，比如说五香、麻辣等一些多种口味哈，供各位选择。还有咱们要喜欢吃木耳的朋友，我们青川的黑木耳这个必须有名哈，因为我们青川的气温是温和湿润的，适合多种食用菌生长，而青川的黑木耳朵又很大，肉又很厚哈，色泽很深邃，口感也很鲜嫩。

煮火锅、凉拌、炒菜什么都很好吃。还有一个是唐家河的蜂蜜，别错过了，好山好水出好蜜，好蜜源自唐家河，要这个口号哈。咱们唐家河的野生的蜂蜜风味又很独特，而且那个口感特别的香，甘甜滑口。还有朝天的核桃，朝天核桃的话，它是果壳很薄的那种哈，香味很美，肉质是肥厚细腻，出人率极高。除了干核桃之外呢，还有核桃饼、核桃油等产品。还有一个哇，这两天我的最爱木门醪糟儿啊，这个我确实是有发言权，因为我吃过木门醪糟，它采用的是清甜泉水和优质糯米，利用了传统工艺精酿而成，爽甜可口，风味独特。它有两种，而且它有一个特别跟其他的醪糟不一样的，它有红糖口味，哇，这个很特别。还有包括王家贡米，啊，这个曾经遨游太空的王家贡米是昭化传承悠久的地方特色产品，因为其清香，新甜，口感很软绵，营养价值呢又很高。所以在我们广元是很有盛名，所以我们广元很多朋友哈，就买米咱们就吃王家贡米。还有剑门的火腿吃过吗？啊，剑门火腿是适用于我们当地上好的土猪肉为原料，经过十余道工序制作而成，成品色泽很棕黄，气味又很甘香，纹理又很明晰，让人真的是看了就流口水了。月坝的火烧馍，这个很好带呀，对吧？是我们月坝的土味零食，它是用柴火来烘烤的，外脆里软，有咸香核桃的，而且还有酸菜的。但是我一般可能我买个人买的是原味比较多一点，很好吃。还有包括咱们充满一些烟火匠心的非遗好物啊，如果想回去送礼的话，表一份心意的话，咱们有每一件你会发现都是手工雕刻的精品，比如说百花石刻啊，百花石刻呢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拥有呢独特纹理，百花石在匠人精湛的雕刻手法下千姿百态，哇，确实。还有马柳刺绣，马柳刺绣呢俗称扎花，是流行于我们广元朝天的民间刺绣艺术，也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很强的装饰作用和浓郁的地方特色。还有剑门手杖，三分天成，七分雕琢，刻山水花鸟或是三国的故事，实用而且又很精致啊，送长辈来说刚刚好。还有杨岭的布艺铜帽，由清初传承，拥有300多年历史，色彩很喜庆，做工又很精巧啊，满满的祝福和童趣，也适合戴。还有很多很多的特色哈，精美的广元窑瓷器等等一些，还有包括广元还有很多的创意的文创啊，这个伴手礼咱们可以戴。比如说想要小巧精美的伴手礼，那各大的文创店能够挑到新一款。剑门首信文创店是在剑门观景区里边啊，各位逛的时候也有逛到，它是集合了大量的剑门的周边产品，书签有，冰箱贴有，还有那个文创摆件等等，精巧又很别致，无论是实用派还是文艺派都能够在这里挑选到非常合心意的礼物。还有呢，比如说一些文创店，彰化古城里面也有一些文创哈，还有包括你好丽州，女皇文创开创了女皇文创丝巾，哇，这个很适合送妈妈，还有包括折扇等等，有12款女皇系列文创产品，现在上架了，有黄泽寺、天照山、芳香南山等景区和商业区旅游商品店。啊，所以你会发现一程山水一世留恋哈。返程路上啊，如果是咱们外地的朋友想带一份广元好物的话，真的你可以带美食，可以带吃的，可以带文创，可以哈选择自己心仪的产品。往后的日子，哎，有一天某一天翻开新郎，哎，这是我们广元难忘的一些旅行的时光。

好，朋友们，继续来分享我们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这里是五一特别直播啊，在这一点我也和大家正在送上，也感谢所有朋友的关注啊，想通过我们的节目咨询路况啊，要跟咱们节目互动哈，都可以来到咱们直播间一起来和大家继续分享。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我们广元街门关哈，确实是更加的火了哈，有很多朋友都到广元来玩。五一假期，剑阁文旅市场是势头强劲，热度拉满了。以千年蜀道文脉为根基，串联起多元的业态和全新体验，八方游客哈也是到广元来感受剑门蜀道。剑门关啊，目前确实雄关古人道游客也是从一号开始一直络绎不绝，景区连续几天发布了客流预警，火热程度可见一般，古蜀道的徒步游持续出圈啊，确实有很多徒步爱好者哈也是踏春而行，白龙段等线路哈也是让大家感受到了山野的意趣，蜀道景蝶等几张活动趣味十足，边走边逛间竟感受咱们千年蜀道的文脉和风光，月夜越精彩，入夜之后的大蜀道不夜三国城灯火璀璨，15米长的这个花灯啊，确实而且呢还有包括全新亮相的江口露营基地，也为游客提供了亲近自然的新选择，夜空为幕，山野为林，轻松解锁假日松弛感。从雄关探秘、古道徒步到夜游赏灯、山野露营，剑阁以多元玩法让千年文脉与潮流体验相融共生，也为咱们每一个到广元的游客献上有温度、有深度、有热度的假日时光。

五一假期确实还有这个大半天时间，各位会选择怎样度过呢？最近的很多朋友哈，就是很喜欢去爬山。其实对于爬山呢，确实当这两天五一假期，咱们这个天气也特别好啊，不少朋友也是踏青、赏花、亲近自然。但是对于很多爬山的朋友来说，上下山的时候，膝盖的压力是自然体重的几倍以上，尤其是老年人，身体机能相对特殊。登山前需要做好健康评估、行程规划啊。当然其实我们通过节目跟大家分享哈，有很多朋友因为像我妈妈，她常年她的那个膝盖就很疼，所以她不能长时间的爬。所以大家记得哈，一定要就是讲科学，爱护身体。我前两天我身边一个朋友也是，他的膝盖本来就出了点问题，结果那天去走了一整天，就走了可能15000步的路，结果后面那个膝盖特别疼。所以呢，我们也提醒大家哈，一定要注意适当的运动，这个非常重要。

好啦，马上进入下午时段了，咱们的假期还有半天时间，各位继续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下午怎么来度过啊。下午我准备干嘛呢？我在想我下班之后哈，确实感觉还有很多很多事情要做。假期最后时间哈，收假时间，返程的时候也来临了，下午还会有很多学校可能会返校，我们也提醒各位司机朋友哈，一定要注意即停即走，不要长时间堵在校园门口。同时呢，今天也会有很多朋友可能会在车站啊、机场啊方向也会有一个堵车的一个车流量比较大的时候，提醒大家哈，注意一下啊，把控好车速啊，咱们平安返程路上啊。同时在时间已经来到了12:53，来感谢所有朋友的关注，继续打开咱们的这个直播间1048广元交通流广播，也可以在公众号跟咱们继续保持在线的互动，我们继续和大家一起特别直播五一假期啊，大伙儿也可以通过我们的1048，有任何的问题需要咱们节目帮忙，也都可以来到我们的1048，跟大伙儿呢一起来分享我们这一点位的节目当中。当然下面和大家还是来关注一个失物招领啊，因为昨天晚上有一位夜班驾全朋友捡到了一个灰色包包啊，是一个灰色的那个扣呢是银色的，是个挎包，灰色挎包掉在咱们师傅的后排处了。如果您的包掉了的话，请跟咱们1048这边联系啊，是一个灰色的女士挎包啊，挎的肩带比较细的啊，一个挎包放在咱们师傅后座上了。听到咱们节目的朋友也可以跟咱们1048这边联系一下。

好了，各位，稍后呢马上呢会进入下午的13点钟整点时段哈，大伙儿在路上行驶，有所询问路况信息啊，路况信息啊，想咨询这个路况啊，我或者说有任何需要咱们节目帮忙，想跟咱们节目互动哈，继续来到咱们的直播间，咱们一起在路上来陪大家过五一假期的下午。

0: 好听的音乐会说话，中午一点听听音乐放松一下，找个地方休息一下，下午再以饱满的热情继续工作吧。
1: 怎么这么堵啊，听听广播吧。
2: 各位兄弟姐妹，龙门阵继续来拜，
0: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 FM 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3: 创全国文明城市，做文明有礼市民。

好了，来到了我们13:01，继续回到我们104.8广元交通旅广播，这里是五一特别直播，牧羊正在为您送上。来到下午点位了，咱们假期已经只剩下半天时间了，大伙儿此刻心情如何啊？当然今天牧羊已经开始上班了啊，来陪伴大家。目前呢，也听大家来到下午这一点位呢，咱们这个时候的出行的高峰期来临了，返程高峰期来临了哈。咱们老城新华街方向东向西这边环形是133米左右。另外在建设路方向东向西，从金昆线到蜀门北路二段这边环形呢是102米，北街方向南向北方向环形是184米，上河街方向哈，也跟大家分享一下南向北方向这边是环形是170米左右。

今天呢是5月5号，同时也迎来了立夏节气哈。当然对于这个立夏节气，咱们也要重在养心，做好四件事情，咱们安稳过一下。中医认为说呢，这个夏气与心气相通，所以呢咱们今天呢在我们的这个节后哈，快到这个收假的时候了，也和大家分享啊，对于这个立夏时节咱们也需要注意，因为这两天开始你会发现广元已经开始慢慢的气温开始攀升快了啊，降雨频次高了，湿气偏重，南方湿热，北方燥热并存，所以中医认为说夏气与心气相通，立夏养生需要以养心为核心，兼顾护阳与祛湿。所以呢我们今天通过节目大家分享有些好方法，真的大家别看，真的试起来之后你发现哇，真的很有效果。第一个是咱们拍打心包经，晚上的7点到9点是血液循环的旺盛时期，可以拍打像心包经或是按压手臂肘的窝处，增强心脏的供血能力以及脑部的血液循环。手掌空心，从上臂到下臂再到中指间拍打200次左右，左右交替养护心脏。还有是咱们按摩中指，中指对应着心包经，做一个这个弹中指的动作可以活动心包经，两个中指要就是弹按100到200次就合适了。还有呢咱们有一个这个屈指哈，就是大家可以试试哈，有直播间的朋友可以看一看，咱们有一个泻心火，通畅心经，提神醒脑之效，采取自然站立或是坐姿，身心放松，一手握拳，小指伸直，是其余四指握拢，然后小指向掌心屈指81次啊，这个各位可以做做哈，这个方法2次手臂交替进行就可以了。咱们还有一点，到了这个立夏之后呢，朋友们注意一下哈，饮食得清淡。咱们夏季哈容易出汗，会导致咱们体内水分流失，脾胃不和，消化系统功能降低，而这个时候咱们饮食要容易清淡。

多吃点稀食，常喝粥汤，既能够生津止渴，又能够滋补身体。尽量哈，咱们日常少吃大鱼大肉及油腻的辛辣食物。还有我到了夏天之后，其实我们广元朋友很喜欢喝稀饭，咱们可以来点绿豆，绿豆煮汤。有消暑止渴、清热解毒，对不对？此外，这两天的番茄呀、山楂、猕猴桃等略带酸味的水果也可以吃。夏天呢，这个比如说咱们补充维生素，那补充水和无机盐，适当的补充蛋白质，这个也很重要。立夏时节开始了，我们也提醒大家，天气炎热啊，咱们运动要讲究适度，切忌剧烈运动，可以选择像散步、慢跑、打太极拳等一些慢节奏的运动，时间不要超过一个小时。还有此外呢，咱们夏季运动的时间得注意一下哈。立夏之后气温日渐升高，紫外线也会随之向增强，运动最好的安排是在清晨或是傍晚，避开强光时段，避免呢紫外线损伤肌肤，耗伤正气，同时降低中暑的风险哦。

假期还有半天时间，各位会选择怎么度过呢？其实不妨可以去电影院看一看哈。这两天各位有没有看电影？我是在二号上午11点多，我在万达看电影，结果那天我们包场了，就我和我家人在一起。然后那天是我有史以来包了最大的一个场，我说怎么没有人来看电影。其实这次呢五一假期各位看电影可能都是在下午的时候，晚上比较多，所以我那天是中午11点多，刚好是午餐时间去看电影，结果人非常非常少啊。五一假期电影市场如何，跟大家分享一下哈。目前据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5月4号，2026年的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了135亿元，五一档的票房含预售突破6亿元，观影场次是233.1万，已经提前一天半超过了去年整个五一档期。哎，你们有看电影吗？今年咱们在票房稳步攀升的背后哈，今年五一档的突出亮点是放映场次更多，电影票价更加惠民。哎，今年咱们的五一

假期平均票价是36.8，创下近四年同期最低。像北京、河北、浙江、安徽、广西、湖南、湖北、四川、贵州、云南、陕西、吉林等地哈，相继推出了观影惠民补贴。哎，我也发现了，就我今年去买电影票的时候，它上面有一个什么补贴，我就是很好奇，我说是什么补贴哈。但确实，我今年看电影的，我买的电影票好像是确实比之前便宜一些。那包括今年的这个五一假期，那很多朋友可能看的一些电影哈，大家也来分享你们最爱的电影是哪部？我有看哈，就是我看的是陈思诚的那一部，其他电影我还没有看，就是每个人的这个口碑啊，或者说观影之后的感受不一样，所以大家也来分享你们看了哪部电影啊，好不好看呀？来跟咱们一起来推荐一下。

感谢朋友们的守候哈，来到了北京时间我们13:14啊，继续欢迎大家一起来到我们的1048，这里是我们的五一特别直播，正在为大家送上。同时各位在我们直播间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想通过咱们节目一起来分享互动的朋友，都可以通过我们的互动方式哈，继续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咱们可以听广播，也可以看广播，一起继续和大家来收听我们五一特别直播当中，朋友们也可以一起来分享哦。

这两天呢，就是时值五一假期，有个事儿上了热搜，就是出游在外的朋友呢，咱们住酒店的时候，有一个地方是千万不能挂衣服。我当时就蛮好奇，我说，哎，在什么地方不能挂衣服啊？是因为在之前有一位客人住了一个贵阳的一个某酒店，因为在酒店的消防喷淋头上面悬挂了衣服，结果导致房间被淹，家具、床垫、墙面等全被水给泡毁了。最终呢，结果涉事客人赔偿了酒店2000元钱。包括在之前有一位学生也是

住酒店嘛，也同样的在消防喷淋头上挂衣服，就导致了客房被水淹，客房里面电器家具全被泡水了，当时学生是赔偿了10000多元。朋友们哈，今天通过我们节目提个醒哈，各位千万不要小看这个啊，这个小的消防喷淋头发生火灾时它会大作用啊、之前有一个一家已经闭门歇业的店铺突然起火，当时浓烟不断的向卷帘门缝间冒出，当时万幸哈店铺顶部的自动喷水系统在起火之后及时启动将明火扑灭，包括在之前浙江绍兴有个公寓也是突然起火，自动的喷水的灭火系统发挥了作用，第一时间扑灭了火灾。所以咱们自动喷水灭火系统由消防的水箱、管道、喷头等组成，在火灾发生初期能够有效的控制火势蔓延，从而大大降低损失。它会通过温度自行启动，当场所的温度达到预设值时，喷头的玻璃球就会破裂喷水，同时在受到外力作用时，比如说像挤压、像碰撞，喷淋头也会破裂喷水。所以呢，在此呢，我们通过1048提醒在听我们节目的大家啊，各位在住酒店的时候，不要图一时方便而做糊涂事儿，让我们一起要爱护咱们的消防设施，守护安全的防线哦。

我刚刚有朋友呢也在跟孟瑶发说，孟瑶，我在那个旺仓的高阳，快过来，这边遛娃好适合哇！他还给我发了一些视频过来，哇，真的好羡慕啊！今天下午天气很好，风景又很好，有很多朋友应该也在户外玩吧？大家也可以来晒一晒各位的坐标，在什么地方啊、在什么地方遛娃？什么地方去散步啊、去爬山，大家都可以通过我们的1048广元交通流广播来分享。你会发现最近哈，咱们广元朋友真的很厉害，可以把我们广元里卡卡勾勾的地方都可以找到，所以大家也可以来分享一些宝藏地哈，来跟咱们一起来分享一下。来到我们的1048直播间，五一特别直播啊、和各位一起来分享一下。刚才这个朋友发的说，这边的沙也蛮细的啊，确实，在任何地方游玩哈，我们听大家垃圾别随便乱丢，咱们找一个垃圾袋，随手记得哈把垃圾捡走啊，给咱们大自然留一个干净的环境。

0: 有朋友在问说，今天往那个周边走的那个景区路况如何？今天应该没有问题。今天下午咱们专门哈，包括现在我们也是咨询的有关的景区。今天因为是返程高峰期，所以景区相对前两天来说，今天的人流没有到特别大哈，大家都可以放心的这个去往咱们广元的各地的景区去游玩。当然，在我们的时间已经来到了13:24，继续就回到我们的五一特别直播。今天呢，我们的1048全天不打烊哈。会陪伴大家，稍后呢将会有英子也会来陪伴大家一起度过五一假期，所以大伙儿呢也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互动方式，也可以通过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啊，我们随时跟大家保持在线的互动啊，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1: 我被自己封锁，

刚刚我看到了，据目前电影票房成绩，跟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据网络平台显示，截至5月5号的中午下午的13:06，2026五一档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了7亿元了。哇，最新显示，《消失的人》韩战，以及穿普拉达的女王二，暂居五一票房前三。所以今年的五一假期，朋友们来分享假期看哪部电影啊，来跟咱们一起来分享哈。有很多朋友在关注哈，其实大家也可以说说五一假期的电影市场，你们最爱的电影是哪一部。当然我们稍后呢也会有英子哈，也会来陪伴大家度过下午的五一特别直播，不要走开哟。

0: 我喜欢这种感觉，午后阳光照在鼻尖，影子拉得老长，就像一首老的情歌，阳光钻进手心，碰到了你的影子。中午一点半，1048，送你午后的阳光。
1: 我唱歌给你听，好吧？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
2: 如山间清爽的风，
0: 如古城温暖的光，
2: 由清晨到傍晚，
0: 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2: 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0: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2: 可我不想只在终点等你，
0: 我想和你从起点开始，
2: 踏遍过往，走向终点。你的每一步我都想路过。
0: 1048，
2: 陪你走过。

0: 五一假期还在纠结去哪儿？别想了，因为1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全天不打烊，早上听路况，避坑不堵心。中午吃啥哟？广元凉面配冰粉。下午逛古镇，黄泽寺里拍大片，夜里撸烧烤，声音也能馋哭你。外地来的朋友，听我们就对了。哇哦！景点、路线、停车位，甚至哪家厕所不用排队，我们都帮你打听好了。吃喝玩乐，路况文旅，样样行。锁定1048，这个五一，声音带路，快乐自负。
1: 北京时间来到了下午的13:35，各位好，欢迎大家锁定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我是英子啊。今天是五一小长假的最后一天，刚好我又遇到了在此时此刻呢值班，也欢迎大家呢，如果说你有空啊，也可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不仅可以在抖音上看到，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看到啊。有任何想要表达的、想要留言的，都是可以在我们的下方说出你想说的话。当然了，今天呢，我们也会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在这个五一假期啊，你们都去了哪里？此时此刻的你又在哪里呢？今天呢是五一假期的最后一天。那其实，在假期的前三天呢，大家都知道广元的天气呢是由雨转晴的。然后，当时我是印象非常深刻啊，我当时准备约上自己的家人朋友一起准备五一。就在近郊去玩一下，4月30号的时候就看到，哎，五一啊有雨，所以当时就把五一这个行程取消了。那确实晚上是下雨了，但第二天它是属于一个阴天，整个的状态还是蛮好的。那么由雨转晴了之后呢，各个景区的景点接待人数是持续的增加。

日文旅消费有效的激活全市啊，真的是 A 级旅游景区接待游客也是人次是非常的多。在前三天的话呢，共接待123.4万人次，同比增长9.93%，实现门票收入1517.45万元，同比增长13.16%。其实在这个假期呢，各位如果说有关注到的啊，时刻我们都会有一些推送，有一些小视频，可以让你如果没有出门的朋友看，哎，我们广元到底哪些地方都有一些什么样的精彩的文旅活动呀？那沉浸式的体验都是不断的。剑门关是推出姜维开关巡游实景演绎、三国演义超艳秀，以及崔云郎上演了点数交映古制巡演。昭化古城、利州三县记忆街区、朝天区汉唐文化节、青川县爸爸音乐会等同步带来丰富的互动与沉浸式的体验。那么其实呢，对于我们很多朋友来讲啊，这个五一假期真的收获也是特别的大。我刚刚还看到了有一位好朋友说，我徒步了天照山，就是这一条路线他走了14公里，轻轻松松拿下啊，我觉得哎，还蛮带有一点点小傲娇。因为当你征服了你一直想要去走的这条线路之后，那种骄傲，那种自信是藏都藏不住的。所以五一不管你在哪，你总能够在自己满意的那条线上收获自己满意的答案。

在这个五一啊，真的五一的快乐藏在广元的山山水水当中啊，轻度假与红色研学也是非常走俏的。比如说近郊的露营、乡村民宿人气高涨啊，苍溪、青川、朝天等乡村游收入是显著的增长。望苍红军城、苍溪红熏渡等红色地标客流充沛，剑门关、明月峡等地成为研学亲子游热门目的地，文博观游热度攀升。啊，像全市文博场馆接待量是稳步上升，市美术馆、市博物馆以及图书馆、文化馆推出长江文化主题美术展、普法答题等多元的活动，丰富假日文化生活。此外，安全保障与暖心服务并行，各景区实行交通疏导与客流预警，剑阁、彰化等地启动西进东出交通循环，青川县建立接驳调度机制，多县区联动引流，剑门关等景区继续推行背诵免票、志愿服务、行李寄存等惠民举措，全面提升游客的满意度。如果此时此刻你在直播间，也可以告诉我们，那么你们这个五一都去了哪里呢？都有什么样的一些收获，或者是最大的感慨是什么？

其实如果说你在这个五一没有出去的话，是不是哎就在我们自己的城市去做一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比如说去看电影啊。给大家介绍一下，五一档的票房破了4亿元。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到5月3号，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这个是含预售的，突破133亿元。五一档的票房含预售突破4亿元。确实在这个五一档呢，有很多的好片子，多元集结，满足不同的观影喜好。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五一呢，佳片云集，涵盖多种的类型啊，观众呢是可以通过浴血困牛山回望峥嵘岁月，在寒战1994当中感受硬核港式警匪的风格，从消失的人当中来体验这种悬疑的乐趣，到电影院呢开启一段沉浸式的光影之旅，那这真的是假期放松。

的最好的方式啊。那浴血困牛山呢，这部剧啊给大家稍微的介绍一下，因为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多部革命历史题材影片是陆续上映，以光影为载体，回望峥嵘岁月，缅怀革命先烈，传承红色基因。浴血困牛山以红六军团长征是以红六军团长征为背景，讲述了红十八师52团指战员转战湘桂前边，面对数倍敌人浴血奋战，最终呢100多名红军战士宁死不伤百姓，宁死不当俘虏，全部跳崖牺牲。韩战1994，这是韩战系列10年回归大荧幕的影片。韩战1994呢，它讲述了一桩富商绑架案背后，英方警队、富商、黑道四方势力的纷争，以及暗流涌动中权力格局的新一轮的重塑。影片是由梁乐明执导兼编剧，吴彦祖、刘俊谦、吴康仁、谢君豪领衔主演，并且有周润发、郭富城、梁家辉、古天乐等众多知名演员加盟。还有一部叫时间敢死队，电影《时间敢死队》，讲述了陷入人生低谷的护工张小兵与一群身患重症却乐观坚韧的病友朝夕相伴，彼此救赎，最终呢重拾生活勇气的温情故事。影片以轻喜剧的形式直面生死议题，用温暖治愈的叙事传递珍惜当下、勇敢活着的生命态度，展现平凡人直面困境的乐观与力量。影片呢是由陈思诚编剧并且指导，蒋龙、齐溪、杨超越、王子川、张弛等喜剧演员主演，将为观众带来一场笑泪交织的暖心观影体验。

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很好听的一首《明天你好》，那朋友说哦，明天你好，明天又来到了上班日啊。嗯，这周的上班呢，我们可以给大家细细的来说一说。明天是五月六号就开启我们上班了。唯一要提醒的是，这周六是要上班的，也就是我们要上一二三四天，然后又会迎来了五月十号的母亲节，一天的假期啊，就回归正常了。

0: 样。
1: 据中央气象台网站消息，预计六号夜间起呢，南方地区将会有新一轮的降水过程，关注局地强降水和强对流天气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六号到八号，南方地区自西向东将会有新一轮的降水过程，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华南等地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此外，今天华南沿海、西北地区、东南部、西藏东南部、东北地区中部、海南岛、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除了上述地区之外呢，全国大部地区降水较弱，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

好了，一起来分享北京时间的5号凌晨呢，2026斯诺克世界锦标赛在英国谢菲尔德收官，首次跻身世锦赛决赛的中国小将吴怡泽以18-17击败英格兰名将肖恩莫菲，成为首位00后世锦赛冠军，他也是继赵新彤之后第二位问鼎世锦赛的中国球员。斯诺克世锦赛是斯诺克领域最具影响力和高水平的赛事，共有11位中国球员闯入今年世锦赛正赛，人数创历史新高。其中呢，赵新彤、丁俊晖、肖国栋和吴怡泽四人进入16强。出生于2003年的吴怡泽堪称是本届世锦赛最大的黑马，他先是在首轮当中大比分淘汰雷佩凡，随后又凭借着顽强的表现力

0: 就立刻英格兰名将马克塞尔比、伊朗球手侯赛因瓦菲与北爱尔兰名将马克埃伦也未能阻止吴一泽的连胜脚步啊，后者呢成为首位闯入世锦赛决赛的00后球员。继上赛季赵新彤持外卡参赛并最终夺冠之后，中国球员已经连续两年闯入世锦赛决赛。吴一泽的争冠对手是英格兰名将肖恩·墨菲。作为前世锦赛冠军，墨菲呢此次比赛状态很好，他在八强战当中淘汰了志在卫冕的赵新彤。按照规则，决赛是采用35局18胜制，共分为四个阶段进行。吴一泽以3-0开启第一阶段，但是墨菲呢随后连续击出单杆85分、98分、77分和109分，两人首阶段战成4-4。第二阶段呢，仍然是吴一泽率先进入状态，他凭借单杆82分和103分连赢两局，随后双方打的是有来有回，比分呢交替上升，吴一泽带着10-7的领先结束本阶段。第三阶段是大赛经验更加丰富的墨菲开启了追分的模式，他连胜5局并打出4杆50加，就76、52、59、60。吴一泽没有慌乱，他回敬3杆50加、64、61、60，稳住局面，抢回了领先的优势。决胜阶段呢，于北京时间5号凌晨展开，双方前6局各取3分，将决赛推入高潮。第32局，墨菲上手之后呢，轻台破百，将比分追至16-0。下一局仍是墨菲率先上手，两人在进攻当中均是出现了失误。最后呢，还是吴一泽抓住机会，轻台后拿下赛点。
1: 你成绩的能不能借给我一半？
0: 第34局，吴一泽在台面大好的情况之下打丢了黑球，墨菲拼尽高难度组合球之后顺势再度扳平比分。决胜局墨菲打入远台红球之后制造高质量斯诺克，吴一泽就是解球之后留下机会，但是墨菲上手之后未能形成连续攻势，关键时刻吴一泽顶住压力完成超分，最终赢得了这场扣人心弦的较量。创造历史之后呢，吴一泽坦言啊，是夺冠的信念一直支撑着自己，我渴望成为世锦赛的冠军，我想没有人比我更希望得到他，我愿意为之付出一切。他还特别感谢了父母的支持，他们是真正的冠军，是我永远的精神力量。其实我当时也看到了这一段采访啊，让父母也非常动容，包括正在看他说话的屏幕前的我啊，你会觉得这一位00后真的，他说自己辍学之后，父母义无反顾的一直陪在他的身边去支持他，这个冠军是属于父母的，

亲爱的朋友们，今天是5月5号啊。幸福是你一幕陪伴。刚刚过去的五四青年节，我的朋友说，五四青年节是青年们的节日，真的要为青年们喝彩啊！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青年是心怀家国的，青年是勇敢坚强的，青年是坚韧自律的，青年是创新进取的，青年是自立自强。

长的，青年是朝气蓬勃的，所以我们要为朝气蓬勃的青年们喝彩。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当代青年，他们眼里有光，心中有火，肩上有责，脚下有路，是不屈的韧劲，是滚烫的理想，是敢于不同，也是与人为善。我们要为青年们喝彩。

0: 车载新媒体，广播新境界。
1: 电子帮全新出发，可以听的网络，可以看的电台。
0: 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五一出行，广元公安交警温馨提示：出门查车况，别让说走就走变说堵就堵。全员系好安全带，别拿安全当儿戏。酒驾疲劳刷手机，不行不行真不行。过弯道穿村庄，慢一点让一下。头盔戴好，不超载不超员。车多不抢，路堵行不堵。你让一步我让一步，到家早一步。广元公安交警祝您一路顺畅，平安回家。
2: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五一假期还在纠结去哪儿？别想了，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全天不打烊，早上听路况，避坑不堵心。中午吃啥哟？广元凉面配冰粉，下午逛古镇，黄泽寺里拍大片。

0: 夜里撸烧烤，声音也能馋哭你。外地来的朋友，听我们就对了。哇哦！景点、路线、停车位，甚至哪家厕所不用排队，我们都帮你打听好了。吃喝玩乐、路况文旅，样样行。锁定1048，这个五一，声音带路，快乐自负。
1: 各位老司机，师兄师弟些，大家听我摆一下。五一小长假来了，轨道上、省干道上车子多的遭不住啊！自驾出去耍的、走人户的、跑货拉客的，密密麻麻跟赶场一样。路上车多情况咋？安全这根弦呐，可千万莫松哦！要跑长途的朋友，出门前先把你的爱车检查一下，轮胎、刹车、灯光这些关键部位莫要打瞌睡，路线规划好。莫要往堵起的地方拱，事故多发路段能绕就绕啊！跑在轨道、省道上，速度压到点，莫要飞叉叉的开，更不要整成疲劳驾驶。连续开4个小时，必须刹一脚，下来伸个懒腰，喝口水，歇口气。切记哈，喝2两酒就莫摸方向盘了，那是害人害己。开车莫刷手机。莫要左穿右插强行超车，弯道上啊更莫要站道回车，那叫豁出命去抢时间，要不得啊。路过村口、长镇弯弯绕绕的陡坡，还有挨到河沟悬崖的路段，提前踩刹车，把眼睛放亮点，让一让行人和电瓶车。要知道啊，一慢而看三通过，就像你相亲一样，稳到点莫慌张。开车坐车的都把安全带拴好，莫要嫌累得慌，那是你的保命带。骑摩托、骑电瓶车的，脑壳上那顶头盔啊，要带规矩，莫要当个甩头哥。货车司机些，莫要超限超载，更莫拿货箱拉人。面包车莫要超员，莫要又拉人又拉货，整成混装杂货铺，早些了划不着啊。假期出门，车子多莫要抢，堵在路上些莫慌，宁愿停3分，不抢那1秒。当个文明乖司机，大家平平安安耍安逸，顺顺当当开回家。记得哈，规矩开车不得怪，平安才是最近的路。广元公安交警在这里祝各位师兄师姐，五一耍得开心，一路顺风，全家都巴适。

欢迎各位继续来关注到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呢，这一时段呢为大家送上的是五一特别节目啊。那么我们在这个特别节目当中呢，也会跟大家一起来关注到各个景区的一些具体的情况。今天呢大部分其实是一个返程的状态啊，那么返程的路线当中呢会有一些提示，包括我们在之前节目当中呢也邀请我们的文旅的嘉宾给大家都做了一些介绍啊。我们再关注一下中国铁路的微信公众号的消息。5月3号呢，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859.8万人次，运输呢是安全平稳有序。5月4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03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641列。假期啊接近尾声，铁路是迎来返程客流的高峰，客流持续保持高位运行。从铁路12306车票预售的情况来看呢，那么像主要的热门的出发城市啊，有北京、广州、成都、上海、杭州、武汉、西安、南京、郑州、重庆。热门到达城市呢，主要有北京、上海、广州、成都、杭州、深圳、武汉、郑州、西安、南京、南宁至广州、成都至西安、北京至上海、武汉至上海，以及长沙至武汉等热门区间客流是比较集中的。从余票的情况来看，5月5号，昆明至大理等区间余票充足，武汉往返十堰、襄阳、北京至大同、上海至金华、南京、广州至南宁、汕头、湛江、长沙、深圳至潮州、以及这个汕头、成都至重庆、哈尔滨至佳木斯、牡丹江、杭州至温州。

武汉至恩施、长春至延边等区间是有余票的，有需要的旅客朋友可以通过铁路12306网站或者是客户端查询购票。那么各地铁路部门呢，也是积极的应对返程客流的高峰，统筹利用运力资源，在热门方向和时段加开列车，细化站车服务措施，全力保障旅客平安有序的返程。当然，在此呢，也要提示一下啊，铁路部门提示，铁路12306 APP 网站等是中国铁路面向社会提供互联网票务服务的唯一官方渠道。铁路12306将持续识别和遏制恶意抢票行为，对有异常行为的铁路12306账号和支付账户采取技术限制措施。旅客通过第三方平台购票，不但不会快，反而会更慢，或者是购票失败。请广大旅客朋友务必通过官方渠道购票。假日期间旅客集中出行，铁路客流量较大，请旅客朋友安排合理的安排行程，预留充足时间进站候车，严格按规定携带随身物品，按照票面始发终到站有序乘车，切勿买短乘长，做到文明出行，共同维护良好的出行环境。

天晚上，互联网上人生是旷野不是轨道常常被年轻人挂在嘴边，人生是旷野不是轨道。但是现实生活当中呢，许多人依然是走在考研考公求职晋升的轨道上，越是被眼前繁重的现实所困，对旷野的渴望也愈加强烈。能不能摁一下暂停键，去生活的旷野吹吹风，为未来的自己充电加油，或者干脆和别人定义的自己说再见，换个角色给人生另一种可能。可是真的要迈出去，过着一种和周围人群的看法有时差的生活，许多人又会在现实面前停住脚步。青春当然要奋斗，可是奋斗从来没有统一的时刻表，允许青春有一点时差，正是为了让更多年轻人带着底气去奋斗。现实当中啊，消耗这种底气的正是那只滴答作响的社会时钟。25岁事业起步，30岁最好成家立业，35岁面临职场分水岭，人生就是这样被压缩成几个固定的节点。这种一步错步步受限的，一步踏错步步受限的战战兢兢，让时差成了一种不可承受的生存风险。青年人从不怕吃苦奋斗，怕的是偏离轨道，被单一的评价体系粗暴判定为已经掉队。当代青年对旷野的向往背后，正是对打破僵化社会时钟的真切渴求。当经验的保质期在 AI 技术浪潮当中急剧缩短，青年的试错空间正在被无限的挤压，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快速发展，产业升级重塑旧有赛道，曾经看似稳妥的路径可能随时被技术和组织方式改写。在经验加速折旧的时代，过来人的经验未必还能解决年轻人的新问题，多花几年想清楚，多绕几次弯路找方向，是这个时代摆在青年人面前的考题。有人需要更多时间试错，有人则需要更长周期的沉淀，有人呢要在家庭责任和个人理想之间来反复的权衡，这些都是真问题。看见这些问题啊，并不会削弱对奋斗的强调，反倒能够让奋斗少一点空泛，多一点切身。当年轻人在拥挤的赛道上感到迷茫的时候，不妨把时间的刻度拉长，回望100多年前的那个五四，那时的青年也曾站在巨大的不确定当中，很多后来被称作黄金时代的岁月，当时也布满泥泞和焦灼，身处其间的人先穿过的可能是迷雾、震荡和必须作答的压力。历史书里的青年并非天然勇敢，他们是在时代的追问中学会勇敢。时代流转，每一代人都有自己必须去直面的处境，

0: 百年前的青年在救亡图存中寻找出路，今天的年轻人则在经济发展、技术冲击和生活压力中摸索新方向。他们产生的迷茫，他们做出的某些看似退而求其次的选择，未必是放弃理想，也可能是在复杂现实当中重新寻找自己，是这一代青年在荒原上求生求变的本能。所谓黄金时代，常常是诞生于一代人把难题扛住之后。有人可能会问什么是旷野？真正的旷野啊，不该是只属于少数人的高光时刻，也该容得下普通人在试错转身和重新安顿当中找到自己的位置。过去啊，舆论常常给旷野加上一层精英化的滤镜，仿佛只有去环游世界、去攻克前沿科技、去从事充满着光环的跨界的创业，才被叫做驶入旷野。可是真正的旷野，也许就是不同行业、不同岗位、不同节奏当中争取一方安身立命的地方。千姿百态的青春本来就不该只有一种标准答案，有人愿意去新行业追逐风口，有人回到县城，因为那里啊离父母近，生活更可持续，有人在创业受挫之后短暂地握起网约车的方向盘来作为人生的过渡，有人在普通的岗位上因为一份规律的工作能够让自己的日子重新的有秩序，任何时候用双手实诚劳动治愈自己都是一种具体而坚韧的奋斗。每一种认真生活呢，都有它的重量，承受这种重量，承认这些世俗坐标之外的微观奋斗，才是真正的社会包容。然而要向年轻人真正安顿下心来，在旷野中扎根，仅靠几句温暖的心理慰藉可能还不够，还不够。给青年人驶向旷野的底气，必须靠更实在的制度的托底，全社会亟待补上的一课，就是拆除那些实打实的隐形的门槛。当35岁天花板依然影响一些人的职业预期，当履历空窗期依然容易被视为职场的污点，当大城市的生存成本让人不敢停下喘息，年轻人探索未知的勇气便会被现实消耗殆尽。令人欣慰的是呢，一些制度安排已经看到了这些沉默的大多数的真实困境。2026年国考首次将部分岗位的年龄限制放宽，中办国办印发的关于加强新就业群体服务管理的意见，将新就业群体明确纳入制度保障蓝图，越来越多不同形态的劳动正在被看见、被尊重，也被纳入更具体的保障安排。
1: 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1048， 有态度的广播。

一个真正鼓励奋斗的社会，不只是在终点为成功者献花，也要在跌倒处为试错者托底。当社会不再用僵硬的刻度尺去衡量每一寸青春，年轻人才敢卸下沉重的防备，去拥抱人生的无限可能。给今天的青年多一点晚点交卷，这种包容，他们终会用千姿百态的生长，向时代证明何为真正的广阔天地，大有可为。

5月5号，那么今天的是9:48，我们将会迎来立夏节气。立夏是24节气的第7个节气，夏季的第一个节气，一起告别春日温柔，奔赴夏日的热烈。所以是时候说一声夏天你好。

经一春之孕育，万物至此繁茂峥嵘，天畴间生机勃发，作物步入上旺长的时候，所以呢，农谚就有春蒸日夏蒸时的说法。此时正是冬小麦阳花灌浆油菜接近成熟的时候，也是早稻大面积栽插的关键时期，沃野千里一派欣欣向荣。立夏蛋是立夏的经典风物，以彩线编就蛋套，将蛋呢就悬于孩童胸前，帐幔之间，祝愿健康度夏，平安顺遂。江南多地也有尝三鲜、品八星之俗，吃乌米糕、糯米饭、虾面，以清鲜时令之味迎夏起新。春已播种藏希望，夏已生长复丰收，一春心情播撒期盼，一夏蓬勃铺垫硕果。中医认为呢，立夏正处于春夏交替的时期，此时啊，心阳始旺而未盛，若起居饮食稍有不慎，则易受寒而伤阳。因此呢，护阳养心是立夏时期养生调理的重点。夏气与心气相通，顺四时是养生的首要原则。起居养生，立夏之后昼长夜短，人们可叫春天稍晚点睡觉，但不宜在子时，也就是晚上11点之后入睡，早上应该早点起床以适应阳气的充盈，同时呢应该注意睡好子午觉，适当的午睡以保证饱满的精神状态。饮食养生啊，黄帝内经当中提到春夏养阳，立夏时节时值阳气渐长渐长，阴气渐弱嘛。饮食原则就是增酸减苦，补肾助肝，调养胃气。建议呢就吃一些温热生发之品，比如说韭菜呀、香椿的一些时令蔬菜，也可以饮用姜丝陈皮山楂饮，帮助健脾温阳化湿和胃。立夏之后，随着气温的升高，人们容易出汗，汗为心之液，运动不要过于剧烈，可以选择相对平和的运动，比如说太极拳、慢跑等等。运动之后要适当的饮温水补充体液。防蚊防病，立夏时节气温升高，降雨增多，蚊虫大量繁殖，就增加了流行性乙型脑干传播的风险。适龄儿童应该按照国家免疫规划程序接种疫苗，同时注意防蚊灭蚊。特别提醒，针对部分人群立夏之后出现浑身倦怠、胃口变差等症状，也就是苦夏，通过苦夏减重呢其实并不可取啊。长期的胃口变差会导致身体新陈代谢降低，不仅不容易减重，反而会导致营养不良。刷新一下天气，今天呢白天是晴间多云，气温是11度到29度。今天晚上到6号的白天，阴天有阵雨，雨量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偏北风4到6级，气温14到25度。6号晚上到7号的白天，多云渐晴，偏北风4到7级，气温13度到26度。对哦，明天会有雨呢。

北京时间14:22，此时此刻的各位都在哪里？你们都在做什么呢？是依然在广元的各大景区游玩，亦或是在你的目的地还没有归到家里？如果说在路途当中，也希望你一切顺利。如果你此时此刻依然是在家里呢，也欢迎大家和我们来进行互动啊。我们也可以给身边的朋友来介绍一下。当然，虽然说今天是五一小长假的最后一天，丝毫也不耽误大家对这个五一充满了激情。情和期待，在这个五一各地啊，尤其是我们，比如说我们的剑门关，我们的蜀道打卡地都是非常非常，我们应该说人流量是非常大的，那当然了，今天呢也是返程的一个高峰的日子啊，我们在此呢也希望大家在路上，首先呢提前去搜罗好自己的线路，对吧？提前去规避一些这个拥堵的路线。其次呢，我觉得大家也不要被归途，如果说堵车的话啊，影响了自己的心情，其实这也是我们旅途当中需要去接受的一部分。我们换一种心情，在路上可能你还会收获更多。

今年五一期间呢，多地市轮番上演精彩活动，打造消费新场景，让游客乐享悠闲假期。比如说在河南安阳传统历史文化街区沧巷街，当地呢是推出了一系列精彩纷呈的文化展演啊，其中各类的实景演绎，让游客沉浸式体验古代农耕与粮仓文化，在互动当中感受劳动人民的心情与智慧，沿街巡游互动以及传统杂耍，更是让现场的节日氛围愈发浓厚。在这个假期期间呢，有很多的游客也去到了那里。比如说这位游客马先成说感觉表演很精彩，看了之后呢就觉得他很真实的还原了很多历史的场景，无论是从储粮运粮，每一个环节都觉得体现到了古代人的智慧。假期期间，江苏盐城建湖县九龙口香味扑鼻，本地的湖鲜特色美食齐上阵，引得游客驻足品尝，争相选购。机器人与演员同台献艺，科技新潮与传统的韵味碰撞交融，成为假日里的一道独特风景。票根经济优惠活动更是持续激活消费潜力，拉动假日文旅消费。在这个成都的高新区的交子公园，一场汇聚专业音乐人、企业职工、青年代表以及街头艺人等多元阵容的草根音乐活动在五一假期正式的上演。活动依托公园的生态底色与天府双塔的璀璨光影，将高品质户外音乐现场植入城市绿地，为市民游客营造了一个全新假期文旅的新场景。很多朋友说，英子你去哪里了？我其实眼睛

真的是观了六路，耳听八方，然后感受到了我们就是大好中国各个地方的一些美景美食，看了很多。但是这个五一我确实没有和大家去挤，我真的很害怕这种拥堵。就是这个我看了好多，昨天我看到有位朋友发了一个照片，自己独在栏独倚栏杆，然后下面全是人呐！哦哟，那叫，我觉得这也是风景之一，那叫一个震撼。漂亮，这个假期真的各个地方的文旅都在出大招，对吧？然后也希望尽我们自己最大的努力，让游客可以感受到你来这里是值得的，对吧？那么我们广元呢，也是在这个五一，我们的文旅工作人员其实是没有放假的，都在全力的为大家我们希望大家可以享受到广元不同的一些人文底蕴、美食好味哦！真的，我如果说你刚好来广元了，可不可以来说一说你这个五一来广元的印象呢？其实有非常多的一些暖心的时刻啊，在我们这个和大家一起来聊到这个五一你们都在干嘛，包括外地来的朋友，你们来五一你们都是怎么过的。有些朋友五一呢可能要出去玩，但是有一些朋友呢五一就在工作，比如说在位于广元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四川中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工人们是坚守岗位，抓紧生产铝合金板锭，在忙碌当中度过五一国际劳动节。

0: 这个五一假期呢，广元的刘磊啊是接到了不少陌生人的电话，还有网络的留言，大多是外地游客问，哎，你家房空着的房子真的可以免费住吗？这为啥会有这个问题呢？这个还得从节前说起。刘磊啊刚搬进了新家，于是他在御景湾的一套两居室便空了出来，房子原本打算出租，但是因为忙嘛，一直就没有挂出去。眼看五一临近，广元旅游热度高涨啊，不少游客就担心在网上订不到房。他说呢，我正好有空房子，为什么不给有需要的人住呢？于是有了这个念头啊，他很快把自己那套房子收拾出来。朋友们还有几套，如果需要他们的空房，也是可以提供出来。刘磊讲了自己的经历，他说住民宿的人呢普遍素质是很高，相信来我家的游客也是一样，所以没有担心过家里房子财产啊。然后呢，事实也正是如此啊。
1: 我们想要的终将会来，在某个风和日丽的午后，下午2:30，1048祝你美梦成真。
2: Get ready，
1: 真心陪伴，时刻同行，有声世界，一路倾听。
2: Okay, let's do it。
3: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4: 兄弟们，五一节又来了，车流量大的吓人，大家行车一定要注意安全，减速慢行。出门之前先把车子擦一擦，疲劳驾驶酒开车千万莫犯傻，轨道省道弯弯拐拐多，超车占道你小心要背锅，顺口长征你给我慢一慢，记住一慢二看三通过，安全带拴好我嫌烦，头盔戴起帅气又安全，火车不拉人，面包不超员，文明礼让不堵成一团，聆听三分不抢那一秒，平安师傅回家早。广元公安交警这话要听好，五一耍的哈哈下，你说好不好？哎，平安师傅回家早，五一耍的哈哈笑。
5: 你好，这里是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请问你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6: 快递单。

0: 绑定拼多多，他才能给我们取钱。
1: 按开发商说的话，早就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
2: 信息出来是不是这样子的？是你们假掉。
3: 明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4: 把旁边留给群众本公里工作量来换取群众的满意度。
5: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取缔的就要取缔，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一下气，还在纠结去哪儿？别想了，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全天不打烊。早上听路况，避坑不堵心。中午吃啥哟？广元凉面配冰粉。下午逛古镇，黄泽寺里拍大片。夜里撸烧烤，声音也能馋哭你。外地来的朋友，听我们就对了。哇哦！景点、路线、停车位，甚至哪家厕所不用排队，我们都帮你打听好了。吃喝玩乐，路况文旅，样样行。锁定1048，这个五一，声音带路，快乐自负。

再来继续和大家聊到我们的这个五一假期。广元六岁女孩当起清平侠，一根绳一串屏，天照山的风啊都在夸她。5月2号，广元一个小女孩和家人在爬天照山的时候呢，就跟母亲一起捡拾路边的瓶子，并且用一根绳子系好带下山去。这一行为啊被记录下来，在社交平台上收获了不少网友的好评和点赞。小女孩母亲王女士告诉记者，女儿呢今年六岁，名字叫做涵涵。平时呢家里人出去游玩都有顺手啊去捡拾丢弃塑料瓶儿的习惯。去年爬黄焦山，女儿就和自己一起捡瓶子。从那个时候啊开始，捡瓶也成了他们徒步爬山最喜欢的环节。王女士说，我们一起捡拾能够让她意识到乱丢不是好习惯。然后自己把这则视频发到社交平台上呢，是希望更多的是希望啊更多的人能够文明出游，共同守护好的风景，来保护环境。涵涵，为你点赞哦。

好的，那此时此刻呢也要告诉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啊，如果说你有任何的问题，对吧，需要我们来帮助啊，要进入到我们的民生会的话呢，一定要记得在我们的后台私信我们的工作人员啊，或者直接私信，到时候我们这边会关注。因为你如果只是单纯的留言的话，他可能会被后面的留言啊一下就过了啊，一定是要在我们的后台私信，到时候我们的记者会和你取得联系。私信的时候留下自己的联系方式哦。这里是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的直播平台。那此时此刻呢是北京时间的14:38啊。那大家可以关注到我们的抖音号，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视频号，亦或是直接打开收音机锁定1048。有任何想要留言的话呢，直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留下问题和联系方式。

为给广大游客提供便利，今年的五一小长假期间，千佛崖景区在游客中心呢增设了志愿服务点，为游客提供咨询和引导服务。五月四号上午，记者是来到千佛崖景区走访，发现呢景区内真的是游人如织啊。志愿者便民服务点，一名志愿者正在为一名外地游客耐心的解答，没有携带身份证的情况之下该如何购票。

当然了，我们有这个文明啊表扬这种方式，也会有曝光的方式。那就比如说在5月4号的上午呢，记者来到千佛崖景区，就看到两名外地游客在景区的厕所处吞云吐雾。因为正值五一假期，景区内的游人是非常多，其中不乏很多是老人和小孩子。吸烟呢不仅损坏自己的健康，二手烟也会对周边的游客身体造成影响。好，没有背景只有背影，这位朋友把你的问题私信给我们的后台好不好？我们这边呢会把问题记录下来，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到时候会直接和你沟通好吗？

好的，来说一说西安游客没花一分钱，却在广元得到了私人向导。5月3号，西安游客张潇在电话采访中语气激动，带给他感动的是一位之前与他素不相识的广元人。他说此刻已安全到达西安，在广元玩了3天，心里满是感动。到广元之前呢，一名群友就提出可以免费接送外地游客，张潇坦言，一开始我都不信。后来他了解到对方叫黄鑫，是一名退役军人。我向来对人民子弟兵无条件信任，事实证明退役军人永远靠谱又暖心。到达广元之后呢，他抱着试试的心态就联系了黄鑫，想问问第二天能否顺路送去剑门关，并表示愿意付费。万万没想到，黄鑫不仅一口答应，还全程免费陪同。5月1号下午，

黄鑫带着张潇和他的同伴品尝了图腾广场的美食，又陪他们在嘉陵江边看夜景。当他们排队等候龙凤竹筏的时候，黄鑫默默地从车上拿来折叠椅。傍晚10点结束游玩，黄鑫又将他们送回酒店。第二天的清晨5点40分，黄鑫准时出现在酒店的门口，6点40分抵达剑门关，7点左右就到了鸟道。多亏大哥贴心规划，我们完美避开了客流高峰，几乎不用排队。上午11点，剑门关游览完毕，看着时间充足，几人又顺路打卡了翠云廊、三国演义、超演秀。第三天，黄鑫带他们逛了三线记忆的街区、南站记忆主题街区，2天半里车接车送，分文未取。张潇告诉记者，第二天呢，本不想麻烦大哥，没想到黄鑫主动联系，来都来了，一定要让你们玩得舒心，不要有遗憾。他不但开车讲解，还帮我们拍照背东西。在广元遇到的每一个人都很好，酒店前台主动提出给我们换房间，他把每一件小事啊，就记在心里，真的有一种回家的感觉。广元就是我们的第二故乡。记者联系到黄鑫，一听要采访啊，他连连推辞，都是小事。今年38岁的他是一名研学教官，曾服役于部队。当问到为什么愿意免费陪游客游玩的时候，他话语质朴，要给外地人一个好印象，人家大老远来广元，不能让人家带着遗憾走。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1: 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温馨提示：养成良好卫生习惯，畅享健康快乐人生。
2: 五一假期还在纠结去哪儿？别想了，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全天不打烊。早上听路况，避坑不堵心。中午吃啥哟？广元凉面配冰粉。下午逛古镇，黄泽寺里拍大片，夜里撸烧烤，声音也能馋哭你。外地来的朋友，听我们就对了。哇哦！景点、路线、停车位，甚至哪家厕所不用排队，我们都帮你打听好了。吃喝玩乐，路况文旅，样样行。锁定104.8，这个五一，声音带路，快乐自负。

好，继续和大家来关注到广元发生的故事。在5月3号下午，正在剑门关景区附近路段执勤的民警突然接到一名外地游客紧急求助，游客怀中的孩子满嘴鲜血，情况紧急，民警立刻载着母子二人前去就医。据剑阁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教导员魏芙蓉介绍，

下午4点左右，民警正在剑门关镇建成村路口展开保障执勤。一名外地口音女子焦急地赶来求助，对方抱着一个小男孩，孩子口中鲜血直流，发出痛苦的呻吟。来不及仔细询问，民警立即招呼二人上车，拉响警笛向剑门关镇中心医院卫生院驶去，同时迅速沿途卡点通报情况，请求给予保障协助，确保尽快到达就医。途中孩子哭声越来越大，民警一边安抚其情绪，一边询问伤情。经过了解，今年孩子4岁，当天上午跟随家人从成都到广元游玩，在剑门关景区玩耍的时候不慎摔伤，疑似撞断了牙齿，导致血流不止。经过路面执勤警力协助，警车用了不到10分钟赶到卫生院，民警一路协助母子二人就医，经过紧急处理，孩子伤情稳定，目前正在进一步治疗之中。

5月3号上午，正在 G5 京昆高速剑门关站参与保障执勤的剑阁交警收到了一份突如其来的礼物。据剑阁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副大队长张飞明介绍，上午10点左右，两个小朋友来到执勤点位，显得有点拘谨。民警起初还以为他们遇到什么困难了，询问之后呢，才得知小朋友带来了一份特别的礼物。这是一份什么样的礼物呢？小朋友们分别向民辅警送上一支鲜花、一瓶矿泉水和一张感恩卡。感恩卡上用稚嫩的文字写着：“交警叔叔，您辛苦了，祝您……”这几个字儿，朋友们是拼音呐、是拼音。然后后面写了四个字：“节日快乐。”面对突如其来的祝福，执勤交警向小朋友送上拥抱表示感谢。根据小朋友的家长雷先生介绍，这是学校布置的假期社会实践任务，向环卫工警察送上节日祝福和感谢，他们想到交警叔叔阿姨执勤辛苦，便制作了感恩卡，还用积攒的零花钱购买了矿泉水和鲜花，希望用这样的方式向交警致敬，感谢他们的辛苦付出。这是一堂生动的社会实践课，孩子们学会了感恩，很有价值，全力支持孩子们的想法。

接下来和各位一起来聊一聊户外救援谁来买单。近年来多地出台有偿救援的规定，近年来呢，户外的运动是持续升温，任性驴友、违规探险、游玩被困的新闻是屡见不鲜。今年的1月24号，一男子进入四川贡嘎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未开发区域徒步失联，救援人员3天2夜紧张救援，将其救出。1月17号，两名驴友攀爬北京门头沟海豹子岭野山时摔落山崖，救援人员历时38小时滑降18处断崖大坡度后成功救援。2025年3月，6名驴友在江西庐山西海丛林中走失，救援人员经过13小时的紧张搜救，助其脱险。这些事件发生之后，网友们展开了该不该收费、要不要处罚的讨论。户外救援究竟该由谁买单？各地如何实践？怎样减少违规甚至是违法行为，防范户外风险呢？记者就此进行了采访。中国探险协会发布的2025年度中国户外探险事故报告显示，473起事故当中

登山与徒步占总数的81.4%，其中呢事故地点涉及祁连山、冷龙岭、秦岭、翠峰山等非法穿越路线。意外频发，为何仍要违规探险呢？记者通过调查发现啊，一些驴友觉得爬野山有野地才有野趣，有些把能够前往禁止游玩地带当作是成就感，更多的呢则是缺乏安全意识，认为哎自己有一定的户外运动经验，那就盲目的自信。部分驴友低估野山野地一定程度上与社交媒体制造的这种认知幻觉是有关系的。中国探险协会主席韩博说，大量网红路线被包装成为驴友这是叫什么新手友好出片圣地，却隐去的它的地形落差、天气突变、无信号区、无救援点等一些真实存在的风险。不少人呢就误将有人走过就等同于可安全通行了，其实是不相等的。实践当中呢，对于救援人员来讲啊，救人是一道必答题，但是在每一次的救援的背后，这种救援代价往往是由政府部门、景区、民间救援力量等承担。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指出，违规探险不仅驴友自身面临风险，也会让救援人员面临同样的安全威胁，甚至是付出生命代价，同时还消耗公共资源。就以山地救援为例，据一线救援人员介绍，一次救援往往是需要多部门来联动的，涉及到消防、公安、医疗专业等救援队伍，有时候还需要无人机、热成像等一些设备、通信保障的车子、便携基站等专业的设备。一名民间组织、公益组织应急救援人员坦言，就是救援支出它其实是一笔不小的费用。他们的经费呢，主要是来源于政府购买服务以及爱心企业、爱心人士的赞助，有时候队员还要自掏腰包。因此呢，认同与支持有偿救援的声音是越来越多。与此同时呢，也有反对者，在一些户外社群，有人表示，公共资源是兜底的救援，公共资源是兜底的，救援是理所当然的，不该收费。户外救援要不要收费产生的意义呢，就是争议关键是在于价值冲突、责任边界的一个模糊，具体来讲就是生命保障、生命权保障与责任承担的冲突。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詹成宇表示，一方面公共价值和公共责任层面上的救援遵循生命至上，那么不能够见死不救。另一方面，市场领域的价值规则更加侧重于由自身原因造成的损失应该由个人来进行承担。那现在呢，已经有制度来回应了啊，根据民法典规定，为避免他人利益受损而进行的管理的人，有权请求受益人偿还由此支出的必要费用。旅游法明确规定，旅游者在人身财产安全有危险的时候，有权请求旅游经营者、当地政府和相关机构进行及时的救助。旅游者接受相关组织或者机构救助之后呢，应当支付应由个人承担的费用，就这块费用咱们应当来支付。詹成宇说，这些规定呢，为有偿救援的实施提供了法律依据。一些景区或者是无人区设有明显警示标示，可是仍然是有人不顾这个警告或者是管理，擅自进入未开放的区域。那么这种情况下，若是发生险情，被救援者应该支付相应的成本啊。其实现实当中呢，各方救援力量常常是交织在一起的。在中国人民大学国家治理工程学院教授林洪潮看来，救援是否有偿应该分类看来判断。如果说是社会救援队自行组织的，对于被救者来说是相当于一种服务，属于合同性质。那么这种情况之下，救援队提出收费要求，被救援者付费是你情我愿。如果被救援者是向政府求助，政府的救援行为则是一种公共应急行动，这种救援是无偿的。林洪超表示，公共救援力量有限，一些救援行动会调度更多社会上的救援队伍，那么这些队伍可获得成本补偿，其中需要特别注意公益救援的收费问题。有的公益性的救援组织是出于情怀创立，若将其变质为商业性质，
会违背初衷，但是考虑到现实当中呢，很多公益

性救援组织的经费并不充裕，应允许其获得成本补偿，保留收费可能性。业内人士指出，商业性有偿救援加上公益性的救援相结合的模式，能够平衡效率与公平、市场与理伦理。那么，通过这种协同救援来构建“救命不犹豫，任性必付费”的救援体系。近年来，全国多例出台规定，对于违规探险造成的公共资源消耗作出制度回应，并且尝试在生命救援与责任承担之间划出边界。2018年7月1号，黄山风景名胜区有偿救援实施办法正式施行，这是国内首部建立有偿救援机制的地方性规范性文件。据了解，2025年黄山景区实施有偿救援7起，向被救援者追偿费用10000余元。项目主要是包括档次救援外请向导、劳务费、交通费、后勤保障费等。那么一些地方对于救援费用进行了细化，比如说新疆规定救援中使用直升机的每小时30000元，青海规定各类人员和团体因为私自探险、穿越自然保护区等被困，救援费由相关人员和团队全额承担。四川稻城亚丁景区根据搜救区域不同进行定价，四姑娘山景区明确有偿救援费用包含救援过程中产生的劳务、院前救治医疗费、医药费、诊疗费、交通马匹、意外保险、后勤保障以及引入第三方救援力量等。经济责任对部分人群产生了警示作用。据统计，自有偿实施救援之后呢，黄山景区违规穿越案例下降大约是40%。有偿的主要目的是在于给人警示和提醒。詹成一介绍呢，实践当中也有既追偿又对被救援者进行处罚的案例，这种双重举措无疑让一些驴友为自己的任性买单，但是在具体执行的时候仍是需要遵循法定原则，以及过罚相当、处罚与教育相结合、程序正当等一些原则。但最终来讲呢，这个行业协会、相关部门、景区等各类院校、媒体平台合作，来加强教育引导，将户外安全知识和风险认知扩散到大众的视野，敬畏生命，遵守规则，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全、更有意义。

0: 最困难的时刻也许就是拐点的开始，改变一下思维方式就可能迎来转机。以平常心看世界，花开花谢都是风景。下午三点，放松片刻，多看看美丽风景。
1: 下午三点，景区人正多，路上车正忙，别慌，打开1048，我们帮你绕开人丛中，声音导航，假期不慌。

0: 用声音记录着广元人的温暖。
1: 我们是
2: 饮食男女，
0: 流年似水，以电波诠释着我们的使命。
3: 108民生会，有事儿您说话。
1: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时事特别报道，
0: 总有精彩，值得期待。FM 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朝夕相伴，生生不息。
4: 关爱下一代成长，保护青少年权益，

好的，这里是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我是英子啊。今天是5月5号，那也就是我们小长假的最后半天了吧？现在已经来到了15:06，此时此刻的各位，你们都在哪里？这个五一你们都去了哪里？或者是你在回家的路上，亦或是你根本就没有出门，这个五一有吃了什么样的美食吗？或者有看了什么好看的电影吗？都可以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啊。当然了，最近呢，其实我们会发现这样的一个现象，就比如说我们很多的朋友，像我去到外地，我要去一个地方旅游，我肯定会问到，哎，你们当地都有什么好吃的呀？有什么特色的呀？之前有朋友说，我给你说，其实藏阴关子才是这个城市的烟火气最美味的地方，好像说的也是有道理的，因为现在

在我们的年轻人就是会用显微镜去找美食啊，你是不是那个用显微镜找美食的人呢？隐秘的小摊现在渐渐的成为文旅新地标了。给大家说个例子吧，就是在我们很多的一些旅游街区，很多去旅游的朋友都会第一时间去开。那么这个到底啊，哪些地方都有一些什么样的好吃的，对不对？好吃的当然我们要给大家来做一番推荐了。就比如说在浙江省宁波市象山县的石浦镇，假期回家的当地居民李冉冉，他就看到弄堂里排队的游客的时候，哎呦，忍不住笑了起来。为我们家门口的虾饼，虾饼摊藏不住嘞。我知道很好吃，但是没想到这么快就被网友发现了。这个曾经只有老街坊光顾的虾饼摊，如今成了社交媒体上的宝藏打卡地。游客们举着手机导航，钻进老弄堂，只为尝一口地道的虾饼。杭州的游客毛微微说，他跟着社交平台上当地居民的分享找到了这里。除了虾饼，他还排队半小时买了当地菜场的清凉糕。哦，现在好吃的很难藏住了，我还挺欣赏自己找美食的这一份能力呢。类似的场景呢，正在各地的街头巷尾悄然上演。年轻人不再满足于网红餐厅的标准化打卡，而是拿起显微镜，深入城市的毛细血管，去寻找那些真正有烟火气、有故事感的隐秘美食。在嘉兴海宁市的盐官古城，游客陈晨终于吃上了心心念念的臭豆腐煲。我就是为了这一锅臭豆腐煲而来的，想吃了很久啊。这个假期他特地列了一张必吃的美食清单，上面不仅有热门推荐，更藏着许多本地人才知道的隐秘的角落这些店可能没有豪华的装修，没有网红的营销，但是味道是真的绝。陈晨的感受呢，真的代表了许多年轻人、青年消费者的心声。在社交媒体高度发达的今天，信息过载反而催生了一种反向的需求，就人不再轻易去相信铺天盖地的一些广告的推送，而是更加愿意相信素人分享和真实的体验。于是那些藏身于老街区深巷里菜市旁的美食被一波又一波侦探发掘出来，意外的走红了。其实我们广元有很多的地方也是叫意外的走红了一些小，就是巷子里的一些小吃，对吧？在广东的顺德，藏在村屋里的墨石鸡煲因为药膳汤底而意外走红。在江西景德镇，鸡排哥因口味和人情味成了排队之王。这些藏在街头巷尾的野生美味正在被年轻人显微镜，他们的显微镜一个一个的揪出来。业内专家表示呢，这种现象的背后是年轻人旅行观念的深刻转变，是年轻人旅行观念的深刻转变。比如说从去过到体验过，从拍过照到真正吃过。当代年轻人呢，是更看重旅行当中的真实感与就是与在地性，就一碗做了20年的馄饨，一锅每天限量供应的卤味，一个连招牌都没有的烧饼摊，这些看似小众的美食，恰恰是承载了一座城市最鲜活的日常与最质朴的味道。对于地方文旅而言呢，这些被显微镜发现的小吃摊正在成为新的流量入口。比如说墨石鸡煲这波热潮从顺德辐射到广东的各地，多地就亮出了本土的特色，形成全域共振的美食文旅热潮。而这正是年轻人用显微镜为一座城市勾勒的最接地气的日常的味道。广元有哪些日常的味道，你能细数出来吗？就比如说我们在河街的那个小糖核桃饼，还有南河的，就是我们先说核桃饼啊，南河的马饼子，对吧？甚至我们就走更远一点的曾家山的那个核桃饼，那真的是一绝啊，朋友们。曾家山，我们可以去吃什么？去到那边可以去吃点辣炖的辣猪脚干嘛啊，对吧？高山的蔬菜呀，然后去到剑阁，我们的剑门土鸡是吗？青川的竹荪，哦呦，还有啊，这个剑阁的这个豆腐宴，那还用我说吗？不用我多说，咔咔咕咕。

我的豆腐宴，我们的麻辣串儿，那都是绝对的绝，好吃得很。啊，还有就是，往哪里走？哎呀，广元，你总要尝一尝本地的凉面嘛，对吧？凉面我觉得好吃的很多，因为凉面我觉得是可以迎合到一些朋友的口味，有一些可能他是吃质感硬一点的，对不对？有一些吃软一点的，有一些哦我要细一点的，我要宽一点的啊，其实口味会有些许的变化，但是美味是离不开大家亲自去尝的。就比如说某某，说出来不算打广告嘛，嘎，大家心里都有一杆秤。其实对于美食，我远远比不上我的同事们，他们发现美味的那个非常有敏锐、有敏锐感的那个味觉。但是呢，他们说出来的基本上都真的是非常好，非常有特色。如果说你确实也不知道，你也可以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我们抖音号、视频号上留言呐、啊，对吧？哎，英子啊，今天我还在广元，你能推荐我吃个啥不？你得说呀。干锅、火锅还是汤锅，还是小吃，对吧？还是串串啥的，你得说一个，咱们就能够根据你的问题给出到你针对性的一些答案。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五一假期还在纠结去哪儿？别想了，一零四八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全天不打烊，早上听路况，避坑不堵心。中午吃啥哟？广元凉面配冰粉，下午逛古镇，黄泽寺里拍大片，夜里撸烧烤，声音也能馋哭你。外地来的朋友听我们就对了。哇哦！景点、路线、停车位，甚至哪家厕所不用排队，我们都帮你打听好了。吃喝玩乐，路况文旅，样样行。锁定一零四八，这个五一声音带路，快乐自负。

这是一首来自李健的人间共鸣。这首歌曲是李健2026年春晚首发单曲，董玉芳作词，钱雷作曲，他捕捉了陌生人之间历经晴朗与泥泞之后产生的奇妙共振，告诉我们即使陌路相逢，也能够因为相似的生命频率而心灵相通。坐在树下，舒缓的节奏搭配李健清澈的嗓音，让这份人间共鸣格外温暖。

其实你会发现歌词这一刻我愿说话你愿听，就是人和人相处最舒适的方式，或者是说人和人在一起不就是我愿意说出来你又愿意听吗？

亲爱的朋友们，接下来我们来聊一聊什么呢？来聊一聊人形机器人启蒙老师都干点啥。这个新职业新岗位将超百万。灵活拿起鸡蛋，轻巧地拧开瓶盖，平稳地上下台阶。看如今的人形机器人呢，正逐步地融入到日常的生活。作为国家重点布局的未来核心产业，具身智能的发展离不开海量实景数据的反复训练。一群担当人形机器人的启蒙老师啊的年轻人，用成千上万次亲身示范，为人工智能搭建起感知世界的通道，感知现实世界。来关注一下这个总台央视记者何丽啊，他说如何训练机器人，让他们拥有灵活的肢体和像人一样的感知能力呢？答案就藏在这座智能实景数据工厂里。这里没有轰鸣的流水线，只有一个个我们常见的生活场景。

居家厨房、便民超市、洗车行，就像一个个拍电视剧的片场。在这里，一群年轻人，身穿素材设备，用他们独特的方法教机器人如何成为一名合格的打工人。2025年，具身智能首次出现在政府工作报告当中。全国超过140家企业布局这一赛道，而高精度多场景的数据供给是企业、是行业破局的核心关键环节之一。缺少足量优质数据的喂养，具身智能机器人便难以迭代成长。许银松所在的数据采集和实训中心正是智能产业的数据粮仓，他们围绕同一个基础动作，变换不同角度点位，反复采集，每组动作呢都要重复数千到上万次，为智能机器人积累数据。数据采集员许银松说自己呢是专科毕业，在他的印象当中啊，机器人行业是硕士博士这些高学历的人来做的事情。他说确实没想到我也能够参与到这个行业当中来，虽然我做不了更加深层次的研发工作，但是我是踏踏实实把手上的基础工作做好了，也就是相当于加入了这份行业。数据采集数据时细微的发力方式、动作细节究竟是如何被精准捕捉的，答案就藏在专业设备与核心技术体系当中。那么记者何丽说自己佩戴的这个数据采集的设备上面密布着3000多个触点，可以收集80多个维度的信息，比如说大小、温度、软硬，还有表面的纹理。这些信息呢，不仅可以教会机器人学到更加细腻的感知，同时也可以训练他们的行动逻辑。技术负责人李忠志说，传统的数据采集呢，更加依赖人类遥控机器人，低效、昂贵，而且呢，不包含触觉信息，只是机械重复动作。我们的设备就像是神经末梢和人类的皮肤，可以从视觉到触觉收集人类所有的感受。随着产业不断升级，机器人必将走进更多生活场景。和徐银松协作搭档的小伙叫叶帅，他的工作是数据审核。他说呢，采集员采集完数据不一定是100%的正确的，我们左手做的任务，采集员用右手或者是动作没有完成、没有做完，就会判定为数据错误数据。如果他完美的完成了任务，那我们就会判定为是合格的数据。这两种数据之后呢，最后我们都会喂给具身机器人。就这样，机器人呢就会像小孩子学习一样，不仅会知道怎么做是对的，也会知道怎么做是错的。眼下一大批实景数据采集基地正在全国规模化布局落地，我国在人形机器人的核心传感实景训练、本土数据等环节关键环节持续攻坚，核心零部件国产化率稳步提高。截至目前呢，全国联动集群累计沉淀本土化真实数据已突破2000万条，仅2026年前4个月就能够新增超800万条，比去年同期增长120%以上。高质量数据的持续积累，也为整个产业扩容和新职业崛起奠定了坚实基础。预计未来5年，我国具身智能市场规模将达到4000亿元，新增数据采集员、机器人群体协同运营师等就业岗位超100万个。

0: 风筝不一定要春天才能放，海边不一定要夏天才能去。我的意思是，想做的事情不分时间。下午三点半，赶紧去做想做的事情吧。怎么这么堵啊？听听广播吧。
1: 各位兄弟姐妹，龙门阵即时来摆。
2: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FM 一零四八，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3: 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请问你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4: 快递在扫码然后绑定拼多多，他才能给我们取钱。
5: 但开发商说的话早就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
6: 已经出来是这个样子的，是你们假掉。
7: 明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8: 把方便留给群众本公的工作量来换取群众满意度。
9: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取缔的就要取缔，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2: 营商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全天不打烊。早上听路况，避坑不堵心。中午吃啥哟？广元凉面配冰粉。下午逛古镇，黄泽寺里拍大片。夜里撸烧烤，声音也能馋。

0: 锁定1048，这个五一声音带路，快乐自负。
1: 哇，这个我一定要听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呢。其实关于路况啊，此时此刻这个节点都如何？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连线广元公安交警支队直属一大队大队长杨守明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啊。杨大队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1: 今天是我们五一假期的最后半天了啊。那这最后半天我们整个的景区或者是路况都呈现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
2: 就目前来看，和上路间我们这个在104.8连线的时候预测的情况基本上是一样。那么老城片区的两个景点黄泽寺千夫隘现在基本上已经恢复了正常了，不需要过多的警力或者说是管理上的干涉。那么目前压力大的那么就是火车站周边道路，上路我们预测的接站送站的量会增大。那么目前来看的话，火车站周边的压力比较大，而一个就是黄泽大桥和建设路口压力相对较大，现在目前车辆都能够有序通行，希望接站送站的包括出租车网约车驾驶员能够服从现场人员的指挥。我们大队和支队指挥调度大队也会实时的采用信号干预的方式来让车辆积压的地方减少排队。
1: 好的，非常感谢杨大队的介绍啊，也谢谢提醒，感谢，再见。
2: 好，再见。
1: 其实此时此刻就是返程的压力集聚在我们的火车站了啊，可能黄泽大桥这一块刚刚杨大队也说了，相对来讲是比较饱和，但是也是能够有序的来通行，所以呢我们出行之前呢大家还是要关注一下最新的路况，我们提前去了解一下哪个路段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对吧？也希望大家返程愉快。

我刚刚去给大家打听了啊，到此时此刻，比如说我们各个线路啊，到底有没有一些新的情况，对吧？我们的路况如何呀？就是刚刚我们了解到了关于去往火车站的压力可能会比较大一点点，那么其他的景区呢，基本上已经恢复到这个正常的一种现象了啊，就是平时的这种现象，所以这个一大波的返程高峰是来袭了，大家呢在回归的途中一定要注意安全。

近日呢，网传泉州职业技术大学通报学生走路玩手机被劝退相关信息，引发社会公众关注。泉州市教育局5号发布情况通报称呢，接报之后，市教育局第一时间责令学校停止执行不当处置意见。学校对涉事学生和相关教师进行谈心谈话，并未实际劝退学生辞退教师。根据通报，泉州市教育局迅速成立工作专班，启动调查处置程序。经核查，该校由于此前发生多起学生走路或下楼梯的时候看手机而引发的安全事件，决定于2025年11月启动学生行为习惯教育引导工作。2026年4月30号下午，该校一名学生在校内上坡路段行走时低头使用手机，现场督导人员发现之后予以劝导。学校于5月1号在内部微信工作群通报了劝退涉事学生、辞退四位相关教师的处理意见，引发网上讨论。目前泉州市教育局已对学校主要负责人进行约谈，并督促指

到学校举一反三，全面整改。学校对此事件进行复盘反思，认识到处置存在不当，并启动对规章制度的全面梳理和修订完善工作，严格规范议事决策程序，确保依法治校，规范办学。

0: 转。五月四号16时的43分左右，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发生爆炸。官方五号最新通报称，截至5月5号的8点，经过第一轮摸排，事故已导致21人死亡，61人受伤，伤者被紧急送往医院救治。记者连夜赶赴现场，看到进入事故核心现场的道路已被交通管制。记者徒步前往事故现场救援指挥部的路上，警车、消防车等救援力量持续地驶向爆炸发生地。五号凌晨，记者在事故核心现场看到多栋建筑物受损，部分建筑物明火未灭，爆炸声不断传出，现场浓烟滚滚。受爆炸冲击，爆炸点约500米范围内的民房门窗玻璃均被震碎。消防员用48米举高喷射消防车灭火，并出动消防、防爆消防灭火侦察机器人作业。浏阳官渡镇滨河村一位不愿具名的村民告诉记者，听到一声巨响，跑出去就看到了蘑菇云。爆炸发生的时候，房屋在摇晃，家里一楼的门窗玻璃被震碎了。她丈夫就在发生爆炸的烟花企业上班，负责搬运货物。爆炸发生之后，这位村民第一时间拨通丈夫的电话，打了4次才接通。她丈夫迷迷糊糊地告诉她说，烟花厂爆炸，丈夫是从爆炸现场爬出来的，背部、头部、手臂和面部均受伤，已在医院接受治疗。据悉，中国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湖南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伤员救治和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之中。
1: 看盛世的烟花，度的广播

永远打着马赛克是李晶晶15年戍边战斗最耀眼的勋章。近日，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评选结果正式揭晓，在这份光荣榜单上，他的面容被打上马赛克，只能以背影示人。他就是云南初入。

警边防检查总站清水河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民警李晶晶。云南临沧边境线云雾缭绕，密林幽深，毒影时常藏匿于夜色。在这样复杂凶险的环境里，李晶晶一守就是15年。2024年6月，缉毒警化妆侦查连续偶遇同事的话题冲上热搜，网友直呼比电视剧还惊险，故事的原型正是李晶晶。当日李晶晶化妆成毒品交易接头人，只身与贩毒团伙接触，嫌疑人异常狡猾，临时变更计划，他被迫与三名携带刀具的嫌疑人共处一室。次日清晨，李晶晶与三名嫌疑人乘电梯下楼时，两名身着警服的同事挤进来，他的化妆侦查行动全程保密，同事并不知晓他的身份。电梯门一开，看到同事的瞬间啊，他说我后背瞬间冒冷汗，手心全是湿的。李晶晶强作镇定，故意避开同事目光，大声与嫌疑人谈笑，用喧闹阻断同事搭话的可能。电梯停在2楼，众人走出，他刚松一口气走进餐厅，李晶晶再次遇到同事，那一刻他的心跳到了嗓子眼。千钧一发之际，李晶晶趁嫌疑人低头用餐，借挠头的隐蔽动作发出警示，那一下看似随意的挠头引起战友的警觉，战友随即不动声色转身离开。此次行动，他与毒贩周旋2天1夜，最终配合专案组�抓获嫌疑人4名，缴获毒品39公斤。回忆起那次生死周旋，李晶晶说，每一关都是硬熬过来的，心里再慌，脸上也不能露半分，那一秒空气都凝固了。对李晶晶而言，加班加点长途奔袭是家常便饭，直面危险生死搏斗更是常态。2025年3月，李晶晶与战友组成专案组，历时4天，辗转2000多公里，一路追击至省外。收网关头，嫌疑人突然临时变更交易地点，从室内改到街头，抓捕风险陡增。布控在外围化妆成游客的李晶晶成为破局关键。眼见嫌疑人把最后一个行李箱搬上车，伸手就要关闭车门，李晶晶顺势将半个身子挤进车内。车内他与两名嫌疑人扭打在一起，他拼命护住了挡杆，夺取车钥匙，车外战友拎起警棍盾牌，一次次砸击车窗，砰砰几声脆响，6扇车窗被全部破拆，嫌疑人被控制。这场抓捕缴获毒品53公斤，抓获犯罪嫌疑人2名。车一旦启动，街上行人危险重重，我当时只有一个念头，绝不能让毒贩从我手里逃掉。2023年在一处大型停车场抓捕行动当中，上百辆汽车密密麻麻，找人呢如同是大海捞针。李晶晶带领战友打着手电对车辆逐一排查，手电光束扫过角落，只见嫌疑人蜷缩成一团。嫌疑人自知无路可逃，却仍然不肯束手就擒，他从车底爬出，盯着李晶晶，压低声音诱惑，放了我，给你200万，不够就500万。在这儿，李晶晶一声断喝，震碎嫌疑人所有妄想，战友迅速合围，将嫌疑人控制住。我记住你了，对方歇斯底里嘶吼。李晶晶目光坚定，一字一句回道，怕我就不会干禁毒工作。2021年，李晶晶在茶几当中发现了一批准备运往内地的毒品，她主动请战，带领专案组顺藤摸瓜。李晶晶和战友们开始追踪案件侦办，进入关键阶段的时候，需要和一名嫌疑人正面接触，对方极其警觉，约好的时间和地点一遍再遍。这次李晶晶开车到指定地点，是一条偏僻的岔路，嫌疑人站在暗处看不清脸，只看到一个轮廓。李晶晶下了车，双手插在口袋里，慢慢走过去。那几分钟的对话，每一句都在试探，嫌疑人反复变换问法，试图从对话中找到破绽。李晶晶始终没有露出任何破绽，语气、眼神、身体语言都像一个真正的接头人。最终，李晶晶和战友成功打掉了一个跨境贩毒犯罪团伙，斩断了一条从境外通往内地的贩毒通道。参加工作以来，因为缉毒工作成绩突出，他荣立个人1等功一次、2等功一次、3等。

功一次。在李晶晶看来啊，这些荣誉不属于她一个人，更属于所有奋战在打击跨境违法犯罪一线的民辅警，属于那些默默支持他们、时刻为他们牵挂担忧的家人。在云南边境还有无数个李晶晶，有人在抓捕毒贩时身中三刀，缝了31针，有人在追击毒贩的过程当中英勇牺牲。云南边境总站建站76年来，先后有191名同志牺牲在国门一线，他们藏起面容，隐去姓名，把危险挡在身后，把安宁留给群众，成为祖国边境上一道无声的界碑。

北京时间是5:56啊，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这里是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可以听也可以看的广播。各位可以在抖音上以及我们的微信视频号上留下你想说的话，和我们一起来互动。此时此刻你在哪里啊？这个五一你又去了哪里？让你印象深刻的又是什么呢？可以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呢，一起来聊一聊。确实，这个五一假期之后呢，又将。哈哈，明天又将迎来我们新一周的工作了啊，你都准备好了吗？

0: 当你能飞的时候，就不要放弃飞；当你能梦的时候，就不要放弃梦；当你能爱的时候，就不要放弃爱。下午四点，给自己一个爱的抱抱。
1: 我唱歌给你听，好吧？
2: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
0: 如山间清爽的风，
2: 如古城温暖的光，
0: 由清晨到傍晚，
2: 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0: 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2: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0: 可我不想只在终点等你，
2: 我想和你从起点开始，
0: 踏遍过往，走向终点。你的每一步我都想路过。
2: 1048，
0: 陪你走过。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各位老司机，师兄师弟些，大家听我摆一下。五一小长假来了，国道上、省干道上车子多的遭不住啊！自驾出去耍的、走人户的、跑货拉客的，密密麻麻跟赶场一样。路上车多情况咋？安全这根弦呐，可千万莫松哦！要跑长途的朋友，出门前先把你的爱车检查一下。轮胎、刹车、灯光这些关键部位，莫要打瞌睡。路线规划好，莫要往堵起的地方拱。事故多发路段，能绕就绕啊！跑在国道、省道上，速度压到点儿，莫要非常

打得开，更不要整成疲劳驾驶。连续开四个小时，必须刹一脚，吓得伸个懒腰，喝口水，歇口气。切记哈，喝二两酒就莫摸方向盘了，那是害人害己。开车莫耍手机，莫要左穿右插强行超车。弯道上啊，更莫要占道回车，那叫豁出命去抢时间，要不得呀。路过村口、长镇弯弯绕绕的陡坡，还有挨到河沟悬崖的路段，提前踩刹车，把眼睛放亮点，让一让行人和电瓶车。要知道啊，一慢而看三通过，就像你相亲一样，稳到点，莫慌张。开车坐车的都把安全带拴好，莫要嫌累得慌，那是你的保命带。骑摩托、骑电瓶车的，脑壳上那顶头盔啊，要带规矩，莫要当个甩头哥。货车司机些，莫要超限超载，更莫拿货箱拉人。面包车莫要超员，莫要又拉人又拉货，整成混装杂货铺，早起了划不出啊。假期出门，车子多莫要抢，堵在路上些莫慌，宁愿停三分，不抢那一秒。当个文明乖司机，大家平平安安耍安逸，顺顺当当开回家。记得哈，规矩开车不得怪，平安才是最近的路。广元公安交警在这里祝各位师兄师姐五一耍得开心，一路顺风，全家都巴适。

现没有，其实好像我们今天的歌也还是带有年代感的。傻傻等待，他也不会回来，总该为自己想想。这首心太软。

0: 钟怡的心仪的歌曲，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我们的公屏上啊。我也希望可以第一时间为各位来送上。
1: 不是你的就别再勉强，不是你的就别再勉强。

0: 好，这时的为大家送上的是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啊，欢迎大家的锁定啊，我是今天的值班主持英子。那么关于今天的是我们五一小长假的最后半天的时间，那这背后最后半天的时间，我们的路况到底会呈现出一种什么样的特点呢？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有请朝天交管大队副大队长王毅给我们介绍一下啊。王大队你好。
1: 哎，你好。
0: 回程的时间段啊，我们整个的这个管辖的路面，目前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呢？
1: 现在108国道，因为上终止收费站，高速不允许六组的这些货车上站，所以说所有车辆都在通过108国道，经广元，车流量。

0: 比较大。
1: 嗯，目前108国道的车流是比较大的。
0: 对。
1: 那么还有一些什么样的提示吗？
0: 提示的话，可能只能给大车司机，很多大车司机不知道，都在我们这个服务区下面在等上站。到晚上9点钟才会开通。
1: 晚上9点钟，那所以我们他们像这个，如果说停车的话，是有具体的位置吗？
0: 没有，下面的话就是一个上站的路口，我们现在都在给这些司机说，他们有的就经108线在走了。
1: 就是可以选择108来走，只是说可能目前行走，因为车多的话，可能就会缓慢一点。
0: 对对对。
1: 嗯，好的，非常感谢王大队的这个提示和介绍啊，谢谢，再见。对，所以目前108国道的沿线货车是比较多的，那包括还有一部分的朋友不知道，因为中子收费站的话呢，这边是晚上9点才开通，所以有部分的朋友可能还在等，哎，为什么我还走不了啊？那么具体我们也给大家来做了相应的一些了解，而且呢，我们也会有值班的民警都在那个点儿值班，不知道的话呢，大家也可以问一下啊，可以选择其他的线路来进行绕行。

流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办人民满意的医院，做人民满意的医生。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其实今年五一假期呢，到海南玩的朋友也是不少的，到了免税店更是少不了，要干嘛？买买买。其中关于提货方式啊，目前离岛免税有五种方式是供消费者便捷选择的。根据规定呢，订单在2万元以下的15类的免税品，在满足免税品限购的数量要求基础上，能够选择即提即购、即购即提提货方式。消费者在支付货款之后可以现场带走。那么五种离岛免税提货方式供消费者选择，那其实邮寄也是现在离岛免税的一个提货的方式了。除了即购即提，免税商品还有口岸隔离区提货、邮寄送达、返岛提取、担保集体四种方式。不同类型的消费者是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来进行选择。目前在岛内机场、火车站、码头的指定区域都是能够提货的，消费者可以根据自己的出行方式来进行便捷的选择。那么需要注意的是，选择邮寄送达方式提货的时候啊，朋友们，收件人、支付人和购买人都是需要消费者本人，并且收件地址在海南省外。同时呢，海关还提醒，用即提即购、担保即提两种方式提货的消费者呢，还要注意提货的时间。海口海关所属海口港海关免税品监管一科一级行政执法员刘子哥说，自购物之日起，离岛时间不得超过30天啊，当然也含30天。对于超过30天未离岛而且无法说明正当理由的，3年内不得购买离岛免税品。那么海南旅游携带免税商品离岛是需要注意什么呢？现在呢，离岛免税能够购买的商品种类已经达到了47类，额度是每人每年10万元。海关也提醒大家，离岛免税商品的消费者个人使用的最终商品不能进入市场二次销售，否则将有可能构成犯罪。不少到海南的游客离岛的时候呢，要带免税商品乘机、乘火车等等，那这里边也有很多需要注意的点。根据现行的政策啊，离岛旅游呢可以凭本人的身份证、离岛行程凭证，在机场、火车站、港口的指定提货点取货，并且一次性随身携带离岛。海口海关口岸监管处离岛免税和快件邮件管理科科长谢东良说，离岛免税店、离店免税商店在旅客提货前呢，会将免税品施加封制，然后运送到离岛免税隔离区。请各位旅客提前呢，要检查商品包装的完好性。对于机场临时改签或者变更行程的旅客呢，第一时间更新提货信息是格外关键的。这一点啊，海关部门明确，离岛旅客购买免税品之后，如果变更航班，变更后的航班时间在原离岛日期后30天内，免税商店可为其办理延续提货手续，超过规定时限的免税商店将为其办理退货手续。三亚国际免税城物流部提货副经理陈佳说，购买免税商品选择口岸提货的旅客也请注意，如果您的航班发生了变动，也请您第一时间联系免税店的客服，购买的免税品是通过您预留的新航班信息送到提货点。那么如果信息没有及时更改，可能会出现免税商品没有及时送达或者送

到错误提货点的情况。此外，针对香水、化妆品、酒类等液态免税品，机场提示旅客全程保留原包装与小票，不要拆封，不要换袋。如果中途需要离开隔离区，未拆封的液体也必须办理托运。

好，继续和大家来说一说，据中国驻阿联酋大使馆微信公众号消息，5月4号，阿联酋再次遭受伊朗空袭，全国多地响起警报。而有关政府部门要求民众在警报响起时遵守有关安全指示，从官方渠道获取信息。中国驻阿联酋使馆提醒，在阿中国公民增强安全防范意识，密切关注当地安全形势和阿有关部门、政府部门发布的相关公告和警报，远离军事基地和可能遭受打击的敏感设施，并严格遵守当地法律法规和政府相关要求，切勿拍摄发布袭击事件现场或机场、港口、军事设施等敏感区域的视频和照片。如遇紧急情况，请第一时间报警，并与中国驻阿使领馆联系。阿联酋当地报警电话999紧急901非紧急，急救电话998、火警电话997。中国驻阿联酋使馆阿布扎比领域领保值班电话0971504167658。中国驻迪拜总领馆迪拜及北部酋长国领区领保值班电话97143947588。中国外交部全球领保服务应急呼叫中心24小时热线00861012308，00861065612308。

0: 午四点半要继续调整心性，安静读书，一步一步按计划完成工作，然后就可以更加幸福哦。
1: 车载新媒体，广播新境界。
2: 电子班，全新出发，可以听的网络，可以看的电台。
1: 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3: 你好，这里是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请问你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4: 快递在扫码单和绑定拼多多，他才能给我们去点。
5: 按开发商说的话，早就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
6: 信息出来是这个样子的，是你们假掉。
7: 明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8: 把房源留给群众，用我们的工作量来换取群众的满意度。
9: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取缔的就要取缔，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1: 营商看广元一把手机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10: 文明好像一盏灯，灯光亮一些，身边的黑暗就会少一些。心灵就像一扇窗，窗户一打开，文明的光亮就会照进来。共作文明广元人，共创文明广元城。

五一假期还在纠结去哪儿？别想了，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全天不打烊。早上听路况，避坑不堵心。中午吃啥哟？广元凉面配冰粉。下午逛古镇，黄泽寺里拍大片。夜里撸烧烤，声音也能馋哭你。外地来的朋友，听我们就对了。哇哦！景点、路线、停车位，甚至哪家厕所不用排队，我们都帮你打听好了。吃喝玩乐，路况文旅，样样行。锁定1048，这个五一，声音带路，快乐自负。

刚刚呢，给大家去了解了一下啊，就比如说我们昭华古城啊，或者是昭华那边不是上高速啊，那么路况都有什么样的一些改变，或者是说有什么需要提示的？刚刚呢，我们接到了这个张刚队长的信息，说目前一切都是比较正常的，人流已经退去了，那所以呢，返程高峰可能还是聚集在高铁站啊。

北京时间16:39，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想和各位一起来欣赏，来听一听名家散文。这篇文章呢是梁晓声所作的，题目叫做《父母是最朴素的人文》。我的意识中，母亲像一棵树，父亲像一座山。他们教育我很多朴素的为人处事的道理，令我终生受益。我觉得对于每一个人，父母早期的家教都具有初级的朴素的人文元素。我作品中的平民化倾向同父母从小对我的教育和影响密不可分。我出生在哈尔滨市一个建筑工人家庭，兄妹五人。为了抚养我们五个孩子，父亲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到外地工作，每月把钱寄回家。他是国家第一代建筑工人。母亲在家里要照顾我们五个孩子的生活非常辛劳。母亲给我的印象像一棵树，我当时上学时看到的那种树，秋天不落叶，要等到来年春天新叶长出来后，枯叶才落去。当时父亲的工资很低，每次寄回来的钱都无法维持家中的生活开支。看着我们五个正处在成长时期的孩子，食不饱腹，鞋难护足，母亲就向邻居借钱。她有一种特别的本领，那就是能隔几条街借到熟人的钱。我想，这是她好人缘所起的作用。尽管这样，我们因为贫困还是生活得很艰难，五个孩子还是经常会挨饿。一次，我小学放学回家，走在路上，肚子饿得咕咕叫，正无精打采往家赶时，看到一个老大爷赶着马车从我面前走过，一股香喷喷的豆饼味迎面扑来。我立即向老大爷的马车看过去，发现马车上有一块豆饼。我本来就饿，再加上豆饼香味的刺激，当时只有一个念头，拿着豆饼填饱肚子。我趁着老大爷不注意，抱起他身旁唯一的一块豆饼，拔腿就跑。老大爷拿着马鞭一直在后面追我，我跑进家里，他不知道我一下子跑入了哪间房子。我心惊胆战地躲在家里，可没想到他还是找到了我的家。你看到一个偷我豆饼的小孩吗？老大爷问我母亲。母亲对发生的事全然不知，老大爷就把事情的经过给母亲详细说了一遍。

边，然后蹲在地上沮丧地说，我是农村的庄稼人，专门替别人在城里给人家送菜，每次送完菜没有工钱就得到四分之一块豆饼，可没想到半路上豆饼被一个学生娃给抢了，可怜我家里还有妻子和孩子，就靠这点豆饼充饥。母亲听完之后立即命令我把豆饼还给了老大爷，他大约走了十几米远后，母亲突然喊住了他，母亲将家中仅剩的几个土豆和窝头送给了他。老大爷看到玉米面做的窝头时，就像一个从未见过粮食的人一样，眼睛放亮，一边不停地说着感激的话，一边流着眼泪。

母亲回到家时，我以为她会打骂我，可她没有，她要等到所有的孩子都回来。晚饭后，她要我将自己的行为说了一遍，然后她才严厉地教训我，如果你不能从小就明白一个人绝望，一个人绝对不可以做哪些事，我又怎么能指望你以后是一个社会上的好人？如果你以后在社会上都不能是一个好人，当母亲的对你又能获得什么安慰？这些道理不在书本里，不在课堂上，可这些道理使我一生受益。当时我家虽然非常穷，但母亲还是非常支持我读书。穷日子里的读书时光对我来说是最快乐的。当时家中买菜等事都由我去做，只要剩两三分钱，母亲就让我自己留着。现在两三分掉到地上是没人捡的，那时五分钱可以去商店买一大碟咸菜丝儿，一家人可以吃上两顿，两分钱可以买一斤青菜，有时五分钱母亲也让我自己拿着。我拿着这些钱去看小人书，洪吉普在同学那里借来读过之后，才知道还有下集，上下两部加起来一块八毛多一点。我还清楚地记得书的封面是浅绿色的，画有红缨枪，颜色很鲜红，我很喜欢，非常想看这本书的下集。当时正读中学，我下了很大的决心，才鼓起勇气去找母亲要钱。那天下午两点多，我来到母亲做工的小厂，进去一看，原来母亲是在一个由仓库改成的厂房里做工。厂房不通风，也不见阳光，冬天冷，夏天热，每个缝纫机的上方都吊着一个很低的灯泡，因为灯泡瓦数很高，所以才能看得见做活。厂房很热，每个人都戴着厚厚的口罩，整个车间就像一个沙场一样，空气中飞舞着红色的棉絮，所以母亲戴的口罩上都沾满了红色的棉絮，头发上、脸上、眼睫毛上都是，很难辨认哪位是我的母亲。我一直不知道母亲在这样的环境下工作，后来还是母亲的同事帮我找到了她。见到母亲，本来找她要钱的我一时竟说不出话来。母亲说，什么事说吧，我还要干活，我要钱。你要钱做什么呀？我要买书。梁嫂，你不能这样惯孩子，能给他读书就不错了，还买什么书呀？母亲的工友纷纷劝道。他呀，也只有这一个爱好，读书反正不是什么坏事。母亲说完，把钱掏给了我。拿着母亲给的钱，我的心情很沉重。本来还沉浸在马上拥有新书的喜悦中，现在一点买书的念头都没有了。当时我内心很内疚，因为母亲在那里工作两年多，我一直不知道她在那里，我一次都没有去看望过她，我也没有钱孝敬她。我怀着这样的心情去用母亲给的钱给她买了罐头。母亲看到我买的罐头反而生气了，然后又给了我钱去买书。那时候我拥有了完整的红旗谱和拨火机，我非常喜欢这两本书，这件事情给我的印象很深，以致后来参加工作之后，我的第一件事就是花了二三十元钱给母亲买回所有款式的罐头和点心。母亲看着我买的礼物泪流满面，她把这些罐头擦得很亮，整整齐齐地摆在桌子上。母亲最令我感动的是发生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的那件事。当时因为我们家里小孩多，所以居委会给了我们家一点粮食补贴，其实也没有补贴多少，也就补贴了5到10斤的粮食吧。月底的最后一天，家里的一点粮食都没有了，揭不开锅，母亲就拿着饭盆将几个空面粉袋子一边抖一边刮，终于刮出了一些残余的面粉。母亲把它做成了一点疙瘩糖，然后在小院摆上了凳子。正在我们吃饭的时候，又来了一个讨饭的，这是一个留着长胡子的老人，衣服穿得很破，脸上看上去也有几天没洗，
他看着我们几个孩子喝疙瘩汤的时候显得非常馋，母亲给他端来洗脸水之后又给他搬凳子，把他自己的那份疙瘩汤盛给了他，而自己饿着肚子。然而这件事被邻居看到之后呢，不知是谁在开居委会的时候把这个事儿讲出来，说我们家粮食多得吃不完，还在家中招待要饭的人。从这以后我们家就再也没有粮食补贴了。可我母亲对这件事并没有后悔，她对我们说，你们长大以后呢也要这样。所以我觉得有时候母亲做的某些小事都具有对儿童和少年早期人文教育的色彩。我现在教育我的学生也经常这样讲，少写一点初恋郁闷，少写一点流行与时尚，多想一下自己的父母，如果连自己的父母都不了解，谈何了解天下。老舍在写他的母亲时说，我母亲没有穿一件好衣服，没有吃一顿好饭，我拿什么来写母亲？我能感受到作家当时的心情。萧乾在写他母亲的时候说，他当时终于参加工作，并把第一个月的工资拿出来跟母亲买罐头，当他把罐头喂给病床上的母亲的时候，他已经停止了呼吸。季羡林在回忆他母亲时写道，我后悔到北京到清华学习，如果不是这样，我母亲也不会那么辛苦培养我读书。我母亲生病时都没有告诉我，等我回到家时母亲已经去世，我当时就恨不得一头撞在母亲的棺木上，随她一起去。这样的父母很多，如果我们的父母也长寿，到街心公园打打太极拳，提着鸟笼子散散步，过生日时给他送上一个大蛋糕，春节一家人到酒店吃一顿饭，甚至去旅游，我们心中也会释然。如果我们少一点粗声粗气地对母亲说话，惹她生气，如果我们能多抽出一点时间来陪陪母亲，那就好了。我想全世界的儿女都是孝顺的，只要我们仔细看一下老字和孝字，它们上面都是一样的。老字非常像一个老人半跪着，人到老年要生病，记性不好，像小孩，不再是那样一个威严的教育你的父母，他变成弱势了，在别人面前还有尊严，在你面前却要依靠。最后我想说，爱是双向的，只有父母对孩子的爱，没有孩子对父母的爱，这种爱是不完整的。父母养育孩子，子女尊敬父母，爱是人间共同的情怀和关爱。

谢谢谢谢点点，谢谢娇娇。他说听惯了这个声音，今天终于有空来看看本人啊。也笑奈何，冉师傅您好。

我也不太知道为什么不能够点赞。不用点赞。感谢大家此时此刻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那今天是小长假的最后一天啊，应该是最后半天。明天呢，我们又要投入到新一周的开始。

我还蛮佩服我们的一些主播啊，不管是属于什么类型的，但其实说话它是一件非常耗阳气的事情，耗气血，就一直说一直说，然后呢，终于能够体会到叫什么叫口水都说干了，就是巴拉巴拉巴拉一直这么说，还是蛮耗精气神的，哈哈。

是学不会。谢谢啊，我们是1018，可以听到，朋友们可以听到也可以看到啊，大家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看呢？比如说我们的抖音直播间，还有就是我们的微信视频号。谢谢大家的关注，也谢谢大家的点赞啊，如果有空呢，你可以打开收音机啊，然后不管你在做什么啊，都希望大家有份好的心情。

但是如果有朋友要反映问题的话呢，我们建议大家就直接私信我们后台，然后呢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到时候我们的记者会和大家来进行沟通的啊。豆豆直接给我们的私信留言好吗？也谢谢大家的关注啊。公交摸说唱歌好听，谢谢。我有时候会哼哼啊，还是蛮喜欢的。

0: 把体重留给爱的美食，把眼睛留给好的风光，把等待留给一直寻觅的真心，把欢喜留给一次次突破障碍的勇敢，把拥抱留给永远不会离开的自己。下午五点，味道广元温馨提醒您，记得好好吃饭哦。
1: Get ready， 真心陪伴，时刻同行，有声世界，一路倾听。
2: Okay, let's do it.
3: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1: 五一出行，广元公安交警温馨提示：出门查车况。别让说走就走变说堵就堵，全员系好安全带，别拿安全当儿戏。酒驾疲劳刷手机，不行不行真不行。过弯道穿村庄，慢一点让一下。头盔戴好，不超载不超员。车多不抢，路堵心不堵。你让一步，我让一步，到家早一步。广元公安交警祝您一路顺畅，平安回家。
4: 各位老司机，师兄师弟些，到这听我摆一下。五一小长假来了，国道上、省干道上车子多的遭不住啊！自驾出去耍的、走人户的、跑货拉客的，密密麻麻跟赶场一样。路上车多情况咋？安全这根弦呐、可千万莫松哦！要跑长途的朋友，出门前先把你的爱车检查一下。轮胎、刹车、灯光这些关键部位莫要打瞌睡，路线规划好，莫要往堵挤的地方拱，事故多发路段能绕就绕啊！跑在国道、省道上，速度压到点，莫要飞叉叉的开，更不要整成疲劳驾驶。连续开四个小时，必须刹一脚，下来伸个懒腰，喝口水，歇口气。切记哈，喝二两酒就莫摸方向盘了。那是害人害己。开车莫刷手机，莫要左穿右插强行超车。弯道上啊，更莫要占道回车，那叫豁出命去抢时间，要不得呀。路过村口、长镇弯弯绕绕的陡坡，还有挨到河沟悬崖的路段，提前踩刹车，把眼睛放亮点儿，让一让行人和电瓶车。要知道啊，一慢而看三通过，就像你相亲一样，稳到底莫慌张。开车坐车的都把安全带拴好，莫要嫌勒得慌，那是你的保命带。骑摩托、骑电瓶车的，脑壳上那顶头盔啊要带规矩，莫要当个甩头哥。货车司机些，莫要超限超载，更莫拿货箱拉人。面包车莫要超员，莫要又拉人又拉货，整成混装杂货铺，早起了划不出啊。假期出门车子多莫要抢，堵在路上心莫慌，宁愿停三分不抢那一秒，当个文明乖司机，大家平平安安耍安逸，顺顺当当开回家。记得哈，规矩开车不得怪，平安才是最近的路。广元公安交警在这里祝各位师兄师姐五一耍得开心，一路顺风，全家都巴适。
5: 五一假期还在纠结去哪儿？别想了，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全天不打烊，早上听路况，避坑不堵心。中午吃啥哟？广元凉面配冰粉。下午逛古镇，黄泽寺里拍大片，夜里撸烧烤，声音也能馋哭你。外地来的朋友听我们就对了。哇哦！景点、路线、停车位，甚至哪家厕所不用排队，我们都帮你打听好了。吃喝玩乐、路况文旅，样样行。锁定104.8，这个五一声音带路，快乐自负。

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此刻为大家正在直播，这里是五一特别节目。我们1048主播呢，我们会轮值啊，今天呢也是我们这个小长假的最后一天啊，我们也欢迎大家，你比如说有最新的路况呀，及时的新闻都可以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留下你想说的话，同时呢我们的抖音号和我们的视频号也正在直播，也可以在我们里头进行互动啊，留言。

大家特别想要和大家来聊到现在的零零后咖啡师遇见银发族，就有一个题目叫我在老年大学开超课。应该说我们就以这个点来辐射出来吧。在浙江湖州呢，一所老年大学的教室里飘出了阵阵咖啡香，讲台上呢，一位年轻女孩正指导年过六旬的学员如何来控制水温、注水手法，台下头发花白的长辈们戴着老花镜哦，认真的研磨每一颗咖啡豆。这堂咖啡鉴赏课的授课老师陈新宇，他是一名零零后，他既是精品咖啡店主理人，也是咖啡茶饮研发师。当 Z 世代遇上银发族，一场关于潮流艺术的代际对话悄然展开。陈新宇与咖啡的缘分呢，是始于童年。小时候喝到的第一杯速溶咖啡，在他心里埋下了一颗咖啡师的梦想种子。大学毕业后不久，他便一头扎进精品咖啡行业，至今已经有4年了。如今呢，他经营的精品咖啡店在当地小有名气，他也成为一名咖啡茶饮研发师，不断探索咖啡风味的更多可能。他说，我希望把咖啡变成人人都能读懂、轻松享受的美味饮品。正是抱着这份初心，当湖州老年开放大学邀请他开设咖啡鉴赏课的时候，陈新宇爽快地答应了。这门专为咖啡新手设计的课程，不追求高深理论，而是带长辈学员走进精品咖啡世界，从零基础小白成长为懂品鉴、会冲煮的咖啡爱好者。他说，很多人觉得咖啡神秘高端，我想打破这个固有的印象。第一次正式站上讲台，面对台下比自己爷爷奶奶年龄还大的学员的时候呢，陈新宇坦言有一些紧张，但我清楚老师的状态会影响课堂氛围，所以尽力的去调整心态，以专业沉稳的状态授课。为了让这群特殊的学员

听得懂学得会，陈新宇在教学当中做了三方面的适老化的改造。第一个就是扭转认知，开课之初啊，大多数长辈只是习惯焦苦口感，认为这咖啡对吧就是苦的，对酸甜呐、花果香等风味感到陌生，甚至是怀疑。陈新宇采用理论加实操品鉴的方式，带大家逐一感受不同产地、不同烘焙度咖啡豆的风味层次。很多学员第一次喝到带果酸味的咖啡的时候，露出不可思议的表情，原来咖啡还可以这样。第二是干嘛呢？第二就是训练感官。成年人的嗅觉和味觉很少经过专业训练，初期很难分辨具体的风味。陈新宇还特意带来风味水，带领学员做嗅觉分析拆练的练习，引导大家品鉴的时候进行风味联想，比如闻到了什么水果，有没有花香，就像文学课上的这种通感训练，效果很明显。第三就是加大实操，长辈们对冲煮手法的理解和把控偏弱，他就安排大量实操课程，手把手传授技巧，鼓励多练习。学期刚过半，许多学员的冲煮水平啊已经有了明显的进步，把潮课变暖课。备课阶段呢，陈新宇啊专门调研了老年人的特点。他们学习的特点，他们不追求这种高深的专业知识，更看重这种轻松易懂、动手体验的乐趣。于是他放大课件字体，把专业术语就换成了通俗的大白话，精简文字内容，避免课堂的枯燥。上课的时候呢，陈新宇习惯放慢语速，对重难点反复讲解，通过互动提问来加深记忆。每一节理论课都是穿插实操的环节，既提升兴趣，也促进学员之间的交流。这样的设计上课堂，让课堂呢就氛围啊格外的活跃。学员啊，两个学员让他印象尤为深刻，一位是资深咖啡爱好者，基础扎实，实操能力强，从不缺课，坚持精进学习。小组练习的时候，大家都喜欢向他请教。另一位则是一匹黑马，平时默默听课，然后呢，理解能力和冲煮手法悟性很高，经过简单点拨就能够用专业的手法冲出风味绝佳的咖啡。课后呢，这群银发学员除了交流咖啡知识，还会和陈新宇唠家常，分享人生经历，也好奇地询问他的开店故事和生活。相处久了，就像家里长辈一样温暖和真诚。那平时呢，多和年轻人打交道，原本是不太擅长和长辈相处的，通过这次授课收获了很多的温暖，也发掘了自己更多的可能性。长辈们踏实、耐心、谦逊有礼，让我变得更耐心、更包容。在他看来，这不仅是长辈们学习新技能的过程，更是一场双向陪伴、互相治愈、共同成长的经历。当下像陈新宇这样的年轻00后老师出现在老年大学课堂已经不是个例了，年轻教师正成为老年教育师资库当中的新鲜血液。他们带来的短视频创作、手机摄影、咖啡品鉴等潮课深受银发族欢迎。陈新宇说，我的初心就是普及精品咖啡，让更多人学会品鉴，享受咖啡带来的愉悦感。也很感谢老年大学提供平台，让他从吧台走向讲台，跳出门店的局限，走进老年群体，也希望未来更多年轻咖啡师走上讲台，让精品咖啡和品质生活一起丰富更多长者的幸福夕阳红。

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共创全国文明城市，共享美好幸福生活。

好，我们在这儿给大家做一个节目的预告，营商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那么在2026年的5月6号周三下午15点到16点30，另一周去一把手将会做客。

好的，一起来刷新一下资讯啊。日前，中国海关总署进出口食品安全局网站发布关于新西兰 A2 公司部分婴幼儿配方奶粉的消费提示。提示称，5月2号呢，美国食品药品监管局 FDA 网站发布信息，新西兰 A2 牛奶公司在美国市场自愿发起产品召回，召回三个批次在美国销售的 A2 Platinum Premium 品牌美国版的0到12个月的婴儿配方奶粉，召回原因就是检出蜡样芽孢杆菌呕吐毒素，相关产品仅在美国销售。5月3号，新西兰 A2 公司发表声明，上述批次产品从未进入中国，此次召回对中国市场和消费者没有影响。目前我国暂未发现相关产品通过一般贸易渠道进口，海关总署进出口食品安全局提醒消费者，请密切关注新西兰 A2 公司发布的公告以及相关的后续发展，核对个人通过跨境电商等渠道可能保有的相关产品信息，安全理性做出消费选择。好，大家来说一说啊，5月5号，四川高速公安二分局发布预警提示信息，截至13:30，G7沃兰海高速。

都迎来五一假期返程车流高峰，目前部分收费站出入车流同步进入预警的阀值。五月五号的上午10点起呢，前往各地游玩的车辆就开始扎堆返程。截至到13点30分，支持我兰海高速广南段出现车流高峰，沿线的苍溪、武隆、桥子坝以及广元南、广元东收费站进出车流也是达到了这个预警的阈值。高速公安提醒啊，短途返回广元城区的车辆可以经过 G212线广昭快速路行驶过境，或需通过通行高速的车辆可以沿成绵苍巴高速、G5金昆高速绕行通过。支持我兰海高速返程的最大峰值预测将会出现在五号的21点到23点之间，所以呢，再次提醒广大的驾驶员朋友们合理规划线路和通行时间。

深情之爱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原来一个人吃饭没有两个人吃饭开心。下午五点半，去见你想见的人吧，和他一起共进晚餐。

0: 用声音记录着广元人的温暖，
1: 我们是
2: 饮食男女，
0: 流年似水，以电波诠释着我们的使命。
3: 1048民生会，有事儿您说话，
1: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时事特别报道，
0: 总有精彩值得期待。 FM 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朝夕相伴，生生不息。
4: 兄弟们，五一节又来了，车流量大的吓人，到了新车一定要注意安全，先说慢行。出门之前先把车子擦一擦，疲劳驾驶就开车千万莫犯傻，轨道省道弯弯拐拐多，超车占道你小心要背锅，顺口长真的给我慢一慢，记住一慢二看三通过，安全带拴好莫嫌烦，头盔戴起帅气又安全，货车不拉人，面包不超员，文明礼让不堵成一团，聆听三分不抢那一秒，平安师傅回家找，广元公安交警。

0: 是银山看管员一把手接热线，请问您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1: 快递在扫码的和绑定拼多多，他才能给你取钱。
2: 但开发商说了不少，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
3: 信息出来是这个样子的，跟你们假掉。
4: 明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5: 把房源留给群众，本公里工作量来换取群众满意度。
6: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取缔的就要取缔，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7: 营商看广员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员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打烊。早上听路况，避坑不堵心。中午吃啥哟？广元凉面配冰粉。下午逛古镇，黄泽寺里拍大片。夜里撸烧烤，声音也能馋哭你。外地来的朋友，听我们就对了。哇哦！景点、路线、停车位，甚至哪家厕所不用排队，我们都帮你打听好了。吃喝玩乐，路况文旅，样样行。锁定1048，这个五一，声音带路，快乐自负。

每次从梦里朝你奔去，把结局重放入你怀里，好久不见你去了哪里。

北京时间来到了17:37，欢迎各位朋友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这里是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

那来说一说五一假期最后的两天啊，就是这两天呢，其实各位也能够关注得到啊。你比如说今天我们广元的温度是16度到28度，最高温度28度，目前的体感温度依然是到28度。而明天呢是一个中雨的天气，最低温度14度，最高温度25度啊，所以大家提前对于我们天气呢要有一个了解。在5月11号的时候呢，可能最高温度会破。

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据媒体报道呢，五一假期啊，国内游市场预计迎来出游的高峰，并将呈现出以下的特征：五一与春假连休，出行周期延长，形成加长假期，目的地全域火热，从热门城市到县域小城全面开花。另据交通运输部介绍，今年五一期间啊，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将达15.2亿人次，日均3.04亿人次。近日，文化和旅游部发布五一假期出游提示，对于行程规划、安全意识、防汛防火、文明绿色出游，均作出安全提示。在旅途中，让文明与美景同行，既是社会共识，也是行为底线。遗憾的是呢，各地啊存在一些不文明出游的现象，有人在景区刻下到此一游的印记，给文物古迹带来永久的损伤，有人为了拍人生照片，对请勿入内、爱护花草等提示牌视而不见，甚至影响景区的正常秩序，还有人在参加民俗节庆活动的时候，借祝福之行之名行骚扰之事，如此种种都是美好旅途中不该存在的不和谐因素。对每一名旅客来说，假期呢可以放松心情，但是不能放松对自身素养的要求。文明出游，旅客是重要主体，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是文明旅途的重要内容。因此啊，一些常识和底线必须被重申，做到自觉排队、爱护文物、尊重各地风俗、不去未开发区域冒险等。不仅是遵守行为规则，还能够更好地保障自身安全，保护人文风貌。只有每一名旅客都认真对待每一件文明小事，才能营造文明和谐的旅游环境。文明出游既要靠个体努力，也要靠全社会协同发力。一方面，对景区而言，节假日期间要加派工作人员管理秩序，对不文明行为进行提醒，全力做好服务保障；另一方面，市场文旅部门要加强旅游行业监管，完善不文明出游惩戒机制，同时督促景区落实管理责任。面对景区客流激增、交通出行繁忙等挑战，各地也应因地制宜，用足智慧化手段，通过加密景区班线、开通夜班公交、发布客流预警等方式来应对，积极的应对，让安全成为文明出行的亮丽底色。假期出游，在饱览山河风光的同时，多一份自觉自律，携手当好文明出游的守护者。人人从点滴小事践行文明，各方各司其职，协同配合，便能够让旅途更加舒心惬意，也让流动的中国始终焕发文明之美。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好，接下来呢，和大家来关注一个最新的十三路公交的临时调整线路的通告。广大市民因为女皇北路至西二环污水检查井施工工程，女皇北路至西二环路呢，这个路段实施半幅封闭施工。根据道路交通实际，公交公司将于2026年5月6号起，以现场实际管控时间为准，对途经该路段的十三路公交线路做临时调整。具体的调整情况，我们来关注一下啊。调整路段，临时取消上西中学至广运驾校路段啊往返。调整之后，终点站临时调整至上西粮库公交站，上行广运驾校到号口村口，到廉政教育中心，到上西中学，到上西粮库，到女皇路社区，到上西卫生院，到黄泽安置点，到黄泽寺社区，到金矿新区响应式公交招呼站，太华医院，到泽天路小学，到广元火车站，到北街小学，斯梅尔口腔，到蜀门市场，到市中心医院 B 站，到市二医院，到平桥，到市退郡事务局，到市政府，到劳动大厦，到天然气公司，到立州广场，然后是人民银行宿舍，到通大套公司，到万达广场，万达广场东，到水岸华府，到体育中心，到广元职高，到信息学院，到川北幼专，到外国语学校，到职工医学院，到红星公园东，到821运业，到国贸广场南，到雪峰充电站。下行的变化呢，比如说我们行驶到上西粮库，然后直接到变化的这个路线啊。我们来看一下啊，主要是上行取消了广运驾校到号口村，到廉政教育中心，到上西中学。下行也是一样的，取消上西中学到廉政教育中心，到号口村口，到广运驾校。那么以上线路恢复时间呢，以该路段具体施工和完工通知为标准，希望广大市民合理安排出行。如果说有相关的疑问呢，请大家咨询公交服务热线3277477 3277477。

五一小长假即将结束，假期余额已不足，打开啊，这个说到打工模式呢也即将重启啊，马上就要上班了。不过下一个假期已经在路上了，朋友们，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2026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端午节6月19号周五到

21号周日放假，共3天。好吧，那说到端午节这3天啊，之后呢就是中秋节。中秋节呢是9月25号到27号放假，共3天，然后就会迎来一个假期叫国庆节。10月1号到7号放假调休，共7天。9月20号、10月10号是要上班的哟。

好了，朋友们，北京时间17:58呢，今天5月5号的五一特别节目就和大家说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关注啊。那大家呢，如果有空的话呢，就可以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先点击关注啊，或者把它收藏起来。那平时呢，也可以在我们的抖音号、视频号上来观看、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我是英子，再见。

0: 傍晚六点，燃烧我的卡路里，拜拜甜甜圈、珍珠奶茶还有方便面。
1: 最权威的发布，最贴近的新闻，最温暖的声音，在这里听广元。广元新闻综合频率102.7。
2: 共创全国文明城市，共享美好幸福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1: 近代史不能不提起的传奇人物，亡国之后还能安享深宫的少年天子，唯一为自己作传的中国皇帝，他就是爱新觉罗溥仪。溥仪的人生因登上帝位而与众不同，从帝王变为公民，从跌宕归于平淡，他看尽世间百态，历经荣辱浮沉。欢迎收听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诚意出品。
2: 第41集。
5: 上回说到，罗振玉提出的大清复辟和日本人宣传的满洲民众要求独立自治的说法是配不上套的。这时日本人在国际上十分孤立，也不是这场傀儡戏立刻搬上台去的时候，因此关东军也不急于定案，暂时还是用什么自治职

导部维持会等名目支撑着。罗振玉认为郑孝旭被他封锁住，我身边原来的其他人更无法靠近我，也无从代表我和日本人去说话，他就可以居于独家经理的身份，不慌不忙地和日本人交涉。复辟大清和另立国家之争正悬而未决，我和郑孝旭到了旅顺，出乎罗振玉的意外，他对郑孝旭的封锁很快就失了效。郑孝旭到了旅顺就被关东军方面请去会谈，罗振玉既不知道郑孝旭和东京军部的关系，也想不到郑孝旭经过康有为门徒徐良的介绍，在离京之前就认识了上角利一。就像我出宫那样，罗振玉的关系日本竹本大佐变成了郑孝旭的关系一样，这回罗振玉带来的上角也很快让郑孝旭交上朋友，变成了自己与关东军之间的桥梁。因此罗很快地丧失了优势。郑氏父子到了营口旅顺之后，又和甘破正彦屡次有过谈心，于是关东军很快对他有了了解，不但了解到他对我们的影响，也了解到他父子远比罗振玉灵活，不像罗振玉那样非有蟒袍补罐三跪九叩不过瘾，因此乐于以他为交易对手了。郑孝胥被看中了之后，第一次和板垣会面是1932年1月28日在旅顺，听到板垣要叫我当满蒙共和国大总统，还是很惊讶的，并且劝我不可赞成，向日本人表示了共和之制断不可行，假共和尤为不可。可是后来他们明白了日本军方一定不肯给我一顶皇帝帽子，知道了标底，他马上改了价钱，据说这件事儿是他儿子给他办妥的。不知靠着什么机缘，郑锤勾搭上了军方选中的殖民地总管居井德三。他代表他父亲向居井表示，如果日本方面认为帝国称呼不适于这新国家的话，只要同意他父亲任未来的内阁首魁，一切没有问题。他父子可负责说服宣统帝接受元首称号。顺便说一句，这时抢这个首魁椅子的却大有人在，不但有罗振玉，还有张景惠、臧世义、西洽等人。西洽就几次派人送钱给我，共有十几万元，求我受他总理之职。郑孝胥自然很着急，这也是一个压力，所以忙不迭的叫郑锤从旁抢先递价码。居井德三把这袖筒里来的价码告诉了本庄和板垣，于是郑孝胥又成了奉天关东军司令官的客人。就这样，关东军的第一交易对手由罗振玉变成了郑孝胥。自然，这些真相是我在封锁中所看不透的，我所见到的是另外一样。我到旅顺以后，感到最惶惑不安的倒不是因为受到封锁隔离，而是从上角这几个日本人口中听到一种模模糊糊的意思，是关东军似乎连新国家的国体问题还没定下来。这对我说来比没有人迎接我更糟糕，没有人迎接还可以用筹备不及尚未公布的话来解释，国体未定又是怎么回事呢？国体既然未定，土肥原干嘛要请我到满洲来呢？郑孝胥和上角向我解释说，土肥原确实没有说谎，关东军支持我复位和主持大计的话全不错，不过这是满洲的事儿，当然还要和满洲的人商量，没商量好以前自然叫做未定。我已经不像在汤岗子那样容易相信这些人的话了，但除了听他们的话以外也毫无办法，因为我身边没有另外可以商议的人。
这还是我第一

0: 一次离开我的师父，在没师父指点的情形下，我曾经采取过商演营的办法，找神仙帮忙来解答问题。我把从天津带来的一本未来预知术打开，摇起了金钱神课。记得我摇出了一课钱钱卦，卦词还算不坏。于是我就这样在郑罗和诸葛神客一致劝导下，耐着性子等待了。有一天上脚来问我是不是认识马占山，我说在天津时他到张园来过，算是认识吧。上脚说板垣希望我能写一封信给马，劝他归顺。我说我在天津已写过一封，不过如果需要还可以再写。这第二封劝降书并没有用上，马占山就投降了。虽然我的信未发生作用，可是关东军请我写信这件事儿给了我一种安慰。我心里这样解释，显然这是日本人承认我的威信，承认这块江山必须由我统治才行。我是谁呢？不就是大清的皇帝吗？这样一想，我对于等待倒比较安心了。这样的等了三个月，到我过生日的第二天，即1932年2月19日，忽然传来了一个对我宛如雷击一样的消息，说刚刚赴会的东北行政委员会通过了一项决议，要在满洲建立一个共和国。所谓东北行政委员会是2月18日赴会的，这个委员会由投降的原哈尔滨特区长官张景惠、辽宁省主席臧世义、黑龙江省代理主席马占山和被这委员会追认的吉林省主席西洽组成，张景惠为委员长。2月19日这个委员会在板垣导演下通过了那项决议，接着又发表了一个独立宣言。这些消息传来之后，可以说除了郑氏父子以外，我身边的所有人连罗振玉在内无一不大感恐慌而又十分愤慨。这时占据着我全心的不是东北老百姓死了多少人，不是日本人要用什么办法统治这块殖民地，他要住多少兵，要采什么矿，我也一概不管。我关心的只是要复辟，要他们承认我是个皇帝。如果我不为了这点，又何必千里迢迢跑到这里，又何必肯于受到封锁和挟制呢？我如果可以不当皇帝，我在世界上的存在还有什么意义呢？陈宝琛老夫子以80高龄风烛残年之身来到旅顺一趟，也是由于听到了这个风声，所以才特意来给我做一次最后的教导。他说共和总统之说皇上万不可应，若非复位以正统系，皇上将无以对待大清列祖列宗在天之灵。
1: 从帝王变为公民，从跌宕归于平淡，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演播云声，监制小楼，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我咒骂着土肥原，咒骂着板垣，咒骂着关东军，一个瓷茶杯在我的恼恨之下变成了碎片。当然这些举动都是在没有人知道的情形下发生的，陈宝琛师傅给我的教导这时完全发生了作用。我一走出寝室，立刻能做到喜怒不形于色。不但如此，我还从随身带来的小件珍宝玉器中挑选了几样教罗振玉给板垣做讨好的礼物。另外这是根据陈宝琛上次给我进行的最后一课辅导，把我认为必须正统系的理由亲笔写下交给郑罗，要他们拿给板垣看。这时板垣正要

0: 邀请他们到沈阳去。我写的那些理由共12条，其中后4条是陈增寿后补上的。一，尊重东亚5000年道德，不得不正统系。二，实行王道，首重伦常纲纪，不得不正统系。三，统御国家，必使人民信仰亲敬，不得不正统系。四，中日两国为兄弟之邦，欲图共存共荣，必须遵从固有之道德，使两国人民有同等之精神，此不得不正统系。五，中国遭民主制度之害已20余年，除
1: 创全国文明城市，做文明有礼市民。
0: 少数自私自利者，其多数人民厌恶共和，思念本朝，故不得不正统系。六，满蒙人民素来保存旧习惯，欲使之信服，不得不正统系。七，共和制度日志加以失业人民日众，与日本帝国时有莫大之隐忧，若中国得以恢复帝制，与两国人民思想上精神上保存至大，此不得不正统系。八，大清在中华有200余年之历史，在满洲有100余年之历史，从人民之习惯，按人民之心理，至地方之安静，存东方之精神，行王政之复古，巩固贵国我国之皇统，不得不正统系。九，贵国之兴隆在明治大帝之王政，观其训育群公，莫不推扬道德，教以忠义，科学兼采欧美，道德必本诸孔孟，保存东方固有之精神，挽回濡染欧风之弊习，故能万众人心，亲上师长，保护国家如手足之汉头目，此于之所敬佩者，为屈不明之大帝，不能不正统系。十，蒙古诸王公仍习旧号，若行共和制度，欲取消其以前爵号，则因失望而人心涣散，更无有统治之，故不能不正统系。十一，贵国扶助东三省，为3000万人民谋幸福，至可感佩。唯余之志愿，不仅在东三省之3000万人民，实欲以东三省为章本，而振兴全国之人心，以救民于水火，推至于东亚共存共荣，即贵国之9000万人民皆有息息相关之理，两国政体不得其异，为振兴两国国事起见，不得不正统系。十二，于自辛亥训政退处民间，今已20年矣，毫无为一己尊崇之心，专以救民为宗旨。只要有人出而任天下之重，以正道德挽回捷运，于虽为一平民，亦所心愿。若必欲于惩罚，本个人之意见，非证明定分，实有用人行政之权，成一独立国家，不能挽回20年来弊政。否则有名无实，诸多牵制，毫无补救于民，如水一深，如火一热，徒负初心，更滋罪戾，此万万不敢承认者也。倘专为一己尊荣起见，则20年来杜门削迹，一旦加之以土地人民，无论为总统为王位，其所得已多，尚有何不足之念？时以所主张者纯为人民，纯为国家，纯为中日两国，纯为东亚大局起见，无一毫私利存乎其间，故不能不正统系。郑孝胥知道这次沈阳之行是决定自己命运的关键，因为关东军在拿出所谓国体问题的定案叫东北行政委员会通过之前，要最后排定开国元勋们的位置， 因此他在动身之前对

对我的意思尽量表示顺从，以免引起我对他发生戒心，不让他去沈阳。等到他的目的已达，再从沈阳回来，他就不管我这一套喽。这种变化从他的日记里也可以看出来。辛亥15日，吕顺电话，命赴行在，与大妻同赴行在，召见商对日本司令部措辞大略，奏曰：共和制谢以未达，如意君主立宪，则告以事体繁杂，需研究讨论，果无留弊乃试行，预备以3年为期，3年之内唯以独裁君主集权政府办理一切政务，如意国号年号，则告知国号不可改，年号或可酌改。上汉制，得吕顺电话云：派郑孝胥、郑垂、罗振玉上缴，明日同往奉天。壬子16日，奉上谕：郑孝胥、罗振玉、郑垂，卿等复奉，当是朕无私天下之心。其次，关于我方既定办法，绝不变更，且详为示导，以破群疑。钦此。赴90伴快车赴奉天，遇大河旅馆，即至司令部务板垣。夜板垣宴于翠山酒馆，务张景惠及诸代表。癸丑17日，与张燕卿密谈，始告各方代表以将来论功行赏之大意。板垣是官制及人民保障诸法，至行政委员会旁听。是日一国体，吉林、蒙古皆主君主，奉黑龙江、哈尔滨皆主先行，未定试行之制，将来改为君主。夜赴10点半快车。甲寅18日，90伴到吕顺复命，召对吉言当借力试行。郑孝胥在日记里没记的，陈寿增的日记里记下了。17日，郑孝胥、罗振玉自奉归，此次郑氏父子充代表赴奉，系日军部邀请上加派。罗振玉到奉后，郑孝胥出席，上所命传之语一字不提，言皇上的事儿由我包办，无所不可。郑垂向板垣言：皇上是一张白纸，由你们军部爱怎么样画均可。当天我还不知道这回事儿，但是郑孝胥有主张坚决保留国号，便为向我吉言当借力试行，即所谓借日本之力试行先当一下没有宝座的满洲国执政。这个变化就足够让我生气的了。当我听他说完了板垣执意不肯同意大清复辟之后，立刻跳起来说：土肥原说的不是帝国吗？连帝国也不是了吗？连帝国也不是，这是民本制，这是行政委员会通过的呀。什么委员会？我用不着委员会，我也不当什么执政，我回我的天津。皇上还是再三思考为好，回天津已经不容易喽，复辟必须依赖日本，眼前与日本反目，将来的希望也完了。将来复辟不是没有希望啊。他又讲了一堆历史例子劝我答应，可是那些故事我早听够了，而且无论是刘秀还是重耳都没有放弃君主称号的。我再三的固执不依，他却是胸有成竹地说：下午板垣就来觐见，请皇上对板垣说吧，让他来。我气呼呼地回答。板垣征四郎是1929年调到关东军当参谋的，据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的揭露，他在1930年5月就对人说，他对解决满洲问题已有一个明确的想法，他认为必须以武力解决中日间的问题，
至少在918事变前一年，他就主张驱逐张学良，在东北建立一个新国家。判决书上说，他自1931年起以大佐地位在关东军参谋部参加了当时以武力占领满洲为直接目的的阴谋。他进行了支持这种目标的煽动，协助制造引起所谓满洲事变的口实。他压制了若干防止这项军事行动的企图，同意了和指导了这种军事行动。此后，他在鼓动满洲独立的欺骗运动中，以及作为其结果的树立傀儡伪满洲国的阴谋中，都担任了主要的任务。他于1934年任关东军的副参谋长，1937年七七事变后是师团长，1938年做了陆军大臣，1939年是中国派遣军的参谋长，以后又做过朝鲜司令官、驻新加坡的第七方面军司令官，在华北内蒙扶植伪政权进攻中国内地，树立汪精卫伪政权，发动哈桑胡对苏的进攻等等重大事件中，他都是重要角色。

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演播云声，监制小楼。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5号星期二，农历3月19，今天是24节气中的立夏，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1: 四月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环比上涨1.7%，市场运行总体向好。
2: 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36亿元。
1: 五一假期最后一天，各地迎来返程客流高峰。
2: 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开启疏导行动，引发紧张局势再度升级。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5月4日16时40分许，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等工作，要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清人数，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严防次生灾害，妥善做好善后工作，同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依规严肃处理。当前正值劳动节假期，国务院安委办要督促各地引以为戒，进一步加强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工作，严防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湖南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伤员救治和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新征程必须进一步动员激励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五一假期，全国多地重大工程现场一派繁忙，广大劳动者坚守岗位，拼搏奉献，全力保障工程建设稳步推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五一假期，平陆运河建设迎来重要节点，三大航运枢纽之一的青年枢纽率先引水，这意味着平陆运河距离通航又近了一大步。目前平陆运河总体工程进度超过94%，预计今年9月建成通航。平陆运河集团广西

0: 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
1: 我和全县12000余名建设者铆定今年9月如期建成通航目标，以高标准、高质量、高效率推进枢纽工程调试，剩余土床开挖及配套工程施工，为这条连接江海、贯通南北的黄金水道建设贡献一份力量。
0: 千里之外，珠江口上，粤港澳大湾区狮子洋通道。

0: 区狮子洋通道控制性工程狮子洋大桥东锚定在五一期间完成锚块施工。狮子洋通道连接珠江口两岸的广州市和东莞市，是继港珠澳大桥深中通道后的又一座超级工程。近6000名工人奋战在施工一线。狮子洋通道 T11 标项目部负责人赵传新：
1: 这个五一我们坚守施工一线，我们要高质量推进狮子洋通道建设，为完善珠江口交通网络，助力大湾区产业协同与高质量发展，贡献属于我们工程建设者的一份力量。
0: 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新时代是奋斗出来的。2025年4月，在庆祝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100周年，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2: 要大力弘扬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的社会风尚。营造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良好氛围，激励全体人民通过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创造性劳动，实现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0: 新征程上，广大劳动者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以奋发有为的姿态投身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火热实践中。5月3号，在长江入海口水域下75米深处，随着江海号盾构机顺利完成掘进任务，海泰长江隧道掘进抵达最深点。这是目前国产16.6米级超大直径盾构机在水下隧道掘进的最深记录。海泰长江隧道北起江苏省南通市海门区，南至太仓市，工程建成后将大幅缩短南通与苏南、上海的通行时间，对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等具有重要意义。江苏省交通工程建设局海泰长江隧道建设指挥部工程安全一部副主任吴东阳：
3: 此次盾构隧道成功抵达江中最深点，不仅为我们海泰长江隧道的全线贯通奠定坚实基础，也为今后类似复杂水文地质条件下的超大直径、超长距离的盾构施工呢，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0: 以汗水浇灌希望，以实干镌刻荣光。雄安新区这座承载千年大计的未来之城正拔节生长。五一假期，5000多名建设者正进行雄安新区东西轴线路面结构层及道路附属工程施工。雄安集团雄商公司工程管理部梁凯：
4: 建成后，沿线布局事业单位、企业总部和金融机构等，构成城市发展的主轴线，支撑创新企业和高端高新企业发展。
0: 劳动谱写时代华章，奋斗创造美好未来。这个五一假期，一个个拼搏不息的身影铸就不凡，一项项国家重点工程扎实推进。广大劳动者将个人发展融入时代发展大潮，用双手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用辛勤劳动不断书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2: 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脚踏实地，奋发进取，拼搏奉献，用创造拥抱新时代，以奋斗铸就新辉煌，一步一个脚印，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现实。
5: 第139届广交会今天落下帷幕，累计吸引超过31万名境外采购商线下参会，各项核心指标均创下历史新高。总台记者黄东旭、陈慧婷报道。
6: 本届广交会参展企业结构持续优化，在超过3.2万家参展企业中，拥有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称号的优质企业数量突破1.1万家，较上届增加600多家。众多参展企业正加速从单一产品输出向集成式解决方案升级。参展商谭杰来自浙江的一家医疗器械企业：
7: 我们这次有一个新品叫做人工胰腺，这个技术原来是被海外的一些巨头垄断，现在大家觉得说

0: 中国制造你可以造出这样的产品，价格是国际品牌的一半，大家还蛮吃惊的。
1: 此外，本届展会上自主品牌与原创设计的比重也显著提升，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超过116万件，占展品总量的1/4。中国对外贸易中心副主任苏斌：
2: 现场展示的465万件展品中，新绿制产品占比均超过20%。在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下，采购商用脚投票，体现了对中国制造的信赖，对中国经济的信心。
1: 本届广交会首次增设显示技术、无人机等9个新专区，并扩大电子消费品、工业自动化等热门展区规模，展品专区总数增至179个。服务机器人、消费级无人机、智能穿戴设备等一大批高科技、高附加值产品成为关注焦点。德国采购商德克赫尔曼：
3: Very good, now it's very innovation.
4: 品质出色，创新力也强。在广交会上，我们总能发现很多新创意、新产品。供应商在不断进步，技术水平越来越高，整体配套也越来越成熟。
3: It's more convenient.
1: 据了解，第140届广交会将于2026年10月15号至11月4号在广州举办。
5: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4月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1点，环比上涨1.7%。大宗商品市场运行总体保持稳定，延续向好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6: 4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较上月收窄2.3个百分点，同比上涨20.2%。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4月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38种，其中对二甲苯、甲醇和聚丙烯涨幅居前，较上月环比分别上涨22.4%、14.5%和11.8%。分行业看，受原材料供应紧张和生产成本上升等输入性因素影响，化工价格指数继续走高，报131.8点，环比大幅上涨7.7%。随着制造业、建筑业逐步进入消费旺季，有色价格指数报160.4点，黑色价格指数报80.8点，环比分别小幅上涨1.5%和1.4%。得益于能源保供稳价政策有效实施，能源价格指数略有回落，报110.3点，环比下降0.4%，但仍处年内较高水平。中物联大宗分会副会长周旭表示。
7: 面对外部冲击，国内大宗商品市场展现出了强大的抗风险能力和韧性，这主要是得益于我国完整的产业体系、超大规模市场和宏观调控机制的有效运转。当前中东局势不确定性仍然较高，产业企业应积极拓宽原料来源渠道，增强市场风险抵御能力，构建上下游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合作机制，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
8: 国家邮政局日前正式发布《国家邮政局关于人工智能加邮政快递的实施意见》，推动人工智能与邮政快递业深度融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9: 五一前夕，在江苏苏州，全国地铁首个智能寄存柜全场景便民服务投入使用。上海游客李女士：
10: 我有行李，我就放在这里，这里有个柜，就不用扛回去了，很方便的。
9: 全新智能寄存柜除了能现场存取行李，还新增了行李直寄和寄存转寄两大实用便民新功能。苏州轨道交通资产经营有限公司高级工程师叶贝介绍。
11: 我们最贴心的寄存转寄，让市民游客在存放15分钟后就能一键转快递，通过手机操作直接转为快递订单，寄往全国，本人就不用折返取件。
9: 国家邮政局关于人工智能加邮政快递的实施意见日前正式发布，提出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在客服、运行、运输、收派、安全和管理六大创新场景的应用。各地邮政快递行业正加快落地各类智能化应用。在江苏常州市金坛区快递集散配送中心，一条全新的智能化分拣流水线日前投入运营。金坛区快递集散配送中心总经理唐如清表示：
12: 原来老的设备我们差不多人工要得12-13个人，现在基本上我们5个人就能解决了一个分拣。从时效上面讲，你原来我们这一小时差不多接近4000票，现在我们一小时的效能达到了8000票。
9: 在江西省宜春市宜丰县双峰林场，随着无人快递车的常态化投用，快递实现了县城到林场的当日达。派送员中方说：
13: 我们每天只需要给这个无人车设定好路线。

0: 线，它就会自己把货拉到那个目的地。不管是识别红绿灯还是规避路上的障碍物，它都是能精准应对的，这样大大提高了配送效率。
1: 北京邮电大学邮政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赵国军表示，当前人工智能已经全面深度渗入到邮政快递生产作业的全链路。
2: 一方面因为技术模式的这种升级创新产生了降本增效的效能，另一方面呢，就是服务质量的大幅度提升。行业可基于人工智能培育新质生产力，这样行业的发展会向着绿色低碳转型升级。
3: 今天是五一假期最后一天，多地迎来返程客流高峰，交通部门启动应急预案，增开临时班次，加强路面疏导，全力保障旅客平安有序返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铁路郑州局预计发送旅客103.1万人次，再创五一假期单日旅客发送量新高。中国铁路郑州局向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热门方向增开临客列车134列。郑州东站值班站长赵静飞：
5: 我们增设了便捷的购票通道，动态地调整了安检和检票通道，缩短旅客排队等候的时间。同时我们还优化了进站流线，实现客流分流，满足旅客们快进快出的需求，确保大客流时段旅客们都能够出行顺利。
6: 假期最后一天，河北各高速公路开启大规模返程模式，早上8点开始，石家庄周边多条高速流量上升明显，进京方向主干路网及进城主要高速公路站口通行压力突出，主要集中在大广高速、京广澳高速、京哈高速等主干路网。河北高速交警一支队民警马书阳：
7: 今天上午10点到傍晚18点为返程流量高峰，特别是傍晚前后要达到返程的最高峰，主要集中在环京津和环石家庄周边高速公路。
6: 为应对返程高峰，河北高速交警优化勤务模式，依托高速路网监控和大数据平台，24小时不间断巡查车流变化，精准预判拥堵点位和高峰时段。
8: 假期最后一天，江西高速迎来返程高峰，下蓉高速于都段至干线段呈现潮汐式车流特征，车流量大，隐患点集中。江西高速在路段布设5座无人机机场，为民警快速处置突发状况提供千里眼。江西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高速交警三支队民警罗贤俊：
9: 我们在路段布设的无人机依托 AI 智能系统自动巡航，不仅实现车流量精准统计、拥堵路段智能预警，还将发现问题的关口呢向前延伸，路面动态实时回传至指挥中心，构建了空中巡查、快速响应、全域覆盖的立体防控体系。
10: 杭瑞高速是云南全省车流量最大的通道之一，今天迎来返程高峰，车流量持续高位运行。云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高速公路三支队外勤一大队民警姚月：
11: 杭瑞高速昆明西至楚雄段，我们一共设置了9个巡逻组，13个定点组，安排了救援车辆22辆，安排了一辆救援救护车。在重点路段，比如说长田长下坡、易堵点、B 级关隧道，以及经常发生事故的其他长下坡、急弯等路段，派布了定点值守警力组。
10: 今天云南铁路也迎来返程客流最高峰，为应对跨省返程大客流，5月5号至7号，铁路部门增开昆明南至北京西的夜间高铁动卧，同时昆明至成都、广州等方向的夜间动车也将灵活开行。
12: 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昨天发生爆炸，截至目前已导致26人死亡、61人受伤。总台记者傅雷、张胜强、张宝东报道。
13: 事故发生后，湖南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成立事故处置工作组，调动消防、应急、公安、卫健等部门1500余人，有序开展应急救援、现场处置、医疗救治、信息发布等相关工作。长沙市消防救援支队党委书记丁维明：
14: 湖南省消防救援总队先后调派了5个消防救援支队、116辆消防车、482名指战员，携带15条搜救犬、18架无人机、6台机器人、1台机器狗到场处置，深入现场营救出7名被困人员，随后同步开展人员搜救和火势控制。目前

0: 已基本完成现场搜救。
1: 丁维明介绍，此次事故处置的难点在于，一是爆燃交叠，残留大量的成品、半成品反复引燃，持续形成零星爆炸。同时，库区存放大量火药，一时难以转运，直接威胁救援人员安全。二是现场复杂，
0: 厂区的墙体、梁柱、屋顶基本坍塌，形成大量废墟，人员被埋，通道堵塞，救援条件受限，事故处置控制难、灭火难、搜救难。
1: 事故发生后，湖南省市县三级卫生健康部门迅速联动，成立联合救治工作组，对获救人员进行全力救治。长沙市卫健委党组书记刘家勇：
2: 截止目前，送医救治的有61人，目前55名轻症人员已完成清创消炎、对症治疗，生命体征平稳。6名重症人员实行一患一策一团队，开展抗休克、创裂修复、脏器功能支持等专业诊疗。
1: 目前有关部门已依法对涉事企业负责人采取控制措施，并实时监测空气和水体，相关环境指标正常。自5月4日19时起，长沙市全市所有烟花爆竹生产企业全面停产整顿，同步开展各领域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36亿元，五一档票房含预售突破7亿元。
4: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明天到8号，南方地区自西向东有大范围降雨过程。江南、华南、江汉西南部分地区将有大到暴雨，湖南西部等局地有大暴雨。
3: 吴怡泽4号在斯诺克世锦赛决赛中夺得冠军，这是继去年赵欣彤夺冠后，中国选手连续第二次赢得斯诺克比赛的至高荣誉。
5: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4号在霍尔木兹海峡开启名为自由计划的疏导行动，引发美伊紧张局势再度升级。同日，阿联酋遭到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这是美伊停火以来首次遭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6: 伊朗军方4号称，当天对试图接近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军驱逐舰进行警告射击，阻止其进入。对此，美军则宣称美方没有船只被击中，美军的导弹驱逐舰以及2艘悬挂美国国旗的商船已经成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并击沉数艘试图阻挠商船通行的伊朗小型船只。伊朗随后反驳称，美方说法毫无根据，完全是谎言，并称美方袭击的是2艘载有平民的小船，导致5名平民乘客死亡。与此同时，阿联酋方面4号称遭到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当天监测到了4枚来自伊朗方向的巡航导弹，其中有3枚在领海上空被成功拦截，另外1枚坠入海中。同一天，位于阿曼湾沿岸的富查伊拉酋长国也通报称，当天疑似来自伊朗方向的无人机袭击引发了当地石油工业区发生火灾，造成3人受伤。伊朗国家电视台4号援引伊朗军方消息人士称，伊朗没有预先策划任何针对富查伊拉石油工业区的袭击计划，相关事件是美国军事冒险行为的结果，美方应对此负责。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在接受采访时并未明确说明伊朗的行为是否违反美伊停火协议，但他当天早些时候威胁称，如果伊朗在波斯湾或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向美国船只开火，将被从地球表面抹去。
3: 俄罗斯4号宣布8号到9号实施停火，同日乌克兰表示自6号零时起停火。总台记者郝威综合报道。
7: 俄国防部在宣布5月8号至9号实施停火的公告中表示，如果乌方破坏届时举行的庆祝伟大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活动，俄军将对基辅市中心发动报复性的大规模导弹打击，并警告基辅市平民及外国外交机构工作人员务必及时撤离。俄国防部称已注意到乌克兰5月9号当天有可能袭击莫斯科的言论。乌总统泽连斯基4号曾表示，乌克兰无人机或将于5月9号飞越莫斯科红场阅兵典礼的上空。他还表示，美国与俄罗斯已就5月9号可能实施的停火展开沟通，但相关沟通完全未涉及乌方。他认为停火

0: 提议极不严肃，本质是为了让俄方顺利举行胜利日阅兵。泽连斯基表示，未来数月是俄乌冲突的关键转折点，乌克兰正与美国保持联系，愿启动下一轮三方谈判，并呼吁欧洲以可行的外交形式参与乌俄和平谈判，在对俄立场上发出一致声音。泽连斯基表示，乌方计划本月至下月全面启动六项入欧谈判集群相关工作，并希望900亿欧元财政援助尽快到位，支持能源保障及冬季民生。
1: 其他国际消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4号表示，如果中东冲突延宕至2027年，且油价达到每桶125美元左右水平，将进一步加剧对物价和经济增长的冲击。
2: 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表示，美正从委内瑞拉获得数亿桶石油，并运往美国进行炼化。
1: 原油价格飙升和美元走强促黄金白银价格4号大幅下跌。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黄金期价每盎司跌破4600美元，跌幅超 2.5%。
2: 澳大利亚联邦储备银行5号宣布将基准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 4.35%， 这是澳央行今年第三次加息。
1: 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红迪厄斯号邮轮汉坦病毒疫情相关通报显示，截至4号已报告7个病例，根据现有信息，公众面临的总体风险较低。
3: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4: 时序起心，天津博物馆藏名永乐青花琵琶绶带鸟轮盘，口径超半米，盘心绘琵琶垂枝，绶带鸟回头啄果，尽展初夏清和雅韵。西亚苏青凝色，东方礼韵藏祥，不仅淬炼出一代名瓷，更是海上丝路贸易互通、文明交融的鲜活见证。
3: 乳鸭池塘水浅深，熟梅天气半阴晴，东园载酒西园醉，摘尽琵琶一树金。地下时节，楼郭起名，蚯蚓破土，繁挂灯枝，人们在熏风素暑中寻幽赏绿，谈心品果，此暮春之阑珊，复初夏之繁盛。
5: 回到立夏时间，我们将其成立的上坡梯田就到了开渠引水抢抓农事的大忙时候，我们的梯田错落开路，灌满的水田就像一面面透亮的镜子。今年五一假期，我们这里迎来不少游客，大家可以走进田里体验一地农耕的乐趣。
6: 我是福建省莆田市涵江区新县镇人，种植了100多亩的枇杷，今年气候适宜，光照充足，枇杷产量稳，品质好，现在正是枇杷上市的旺季，欢迎大家来果园采摘体验，休闲观光。
7: 从立夏开始，华清池内的石榴花次第绽放，每到花期依旧花繁艳茂。
8: 我们江苏历来就有立夏尝鲜的习俗，像蚕豆、青梅、樱桃等等，品尝时令三鲜，祈求平安顺遂。
9: 今年的紫薇节呢，正好也是立夏时节，我们整个苗乡呢特别热闹。我们穿着的盛装，每一件刺绣都是妈妈绣的，是老一辈传下来的手艺。我们头上戴着银饰，都藏着我们苗族的故事和风情。希望世界各地的朋友都来我们台江过紫薇节。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黄天卓、傅博凡，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0: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1: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3: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2: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

0: 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来，为您报。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5号，星期二，农历3月19。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立夏。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1: 五一假期，一批15五重大工程和各地重点工程扎实推进。
0: 立夏时节，各地抢抓农时，强化科技支撑，夯实粮食稳产增产基础。
1: 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15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0: 商务部发布的多项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消费活力持续释放。
1: 中国代表在联合国有关会议上指出，国际社会应高度警惕日本涉核消极动向。
0: 美国方面称将推进对欧盟汽车加征关税计划，欧方表示美方有政治目的，将予以反制。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5月4号16时40分许，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等工作，要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清人数，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严防次生灾害，妥善做好善后工作，同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依规严肃处理。当前正值劳动节假期，国务院安委办要督促各地引以为戒，进一步加强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工作，严防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湖南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伤员救治和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2: 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于5号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湖南长沙浏阳市，指导烟花厂爆炸事故应急救援处置工作。张国清抵达后，立即赶往爆炸事故现场浏阳市医院，向受伤群众、基层干部、救援人员传达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转达习近平总书记关怀牵挂，详细了解人员搜寻、伤员救治等情况。随后在现场指挥部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进一步做好救援救治、安抚善后、事故调查等工作。他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叮嘱要把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对抓紧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尽快查明事故原因、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等作出重要指示。李强总理作出批示，要求抓紧核清人数，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严防次生灾害，妥善做好善后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湖南省和各地各有关方面要坚决

0: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要求，深刻汲取教训，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扎实开展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张国兴强调，要全力搜救失联人员，确保不落一人，严防次生伤亡。要成立国务院事故调查组，按照四不放过原则，查清查透事故原因和责任，加强行刑衔接，严肃追责问责。
1: 五一假期，一批“十五五”重大工程和各地重点工程扎实推进，建设者用坚守和奋斗为“十五五”时期建设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贡献力量。
0: 这个假期，在“十五五”重大工程温福高铁福建段，近1000名建设者坚守在一线，从隧道掘进到高铁站建设，一个个施工现场依旧火热。
2: 五一期间我们不停工，就是要赶时间，力争早日打通这条近14公里的隧道，确保温湖高铁全线按期贯通。
0: 忙碌的不仅是建设现场，高铁开通后，宁德与长三角、珠三角两大经济圈的时空距离将大幅拉近。这几天，宁德锂电新能源产业园就迎来了许多来自上海、深圳的新客商。
3: 高铁在建了以后，长三角到宁德就更便捷了，对我们来说，发展的空间和应用市场会大大提升。
0: 以重大工程夯实经济发展根基。不久前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要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推动条件成熟的重大工程项目开工。这个五一，六张网都在加速推进。
4: 这里是水深超50米的广东阳江海域，我身边的这个大家伙就是全球单机容量最大的16兆瓦漂浮式分电平台。随着固定平台的9根巨型锚链逐一回接并拉紧张力，这个海上不倒翁完成了海上固定安装。
0: 这个离岸超70公里的风电平台投产后，每年能提供超过4400万度电，还将推动我国风电加速走向深远海。在吉林大安，东北首座塔式熔岩光热电站全面完成基建施工，近20000面镜子将在这里精准追踪太阳光线，每年可提供1.8亿度清洁电能。不仅是新型电网，五一期间各地算力网加速建设。在新疆，依托东数西算战略布局，多个国家级人工智能算力中心集群全面推进。
5: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网络强国、数字中国。目前呢，我们园区已经落地了200余家企业和项目，4座大型数据中心正在加快升级扩容，扎实推进算力网建设。
0: 交通物流网持续完善。在四川，市域铁路成都至德阳县德阳段正式进入铺轨和机电安装阶段，建成通车后，将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再添一条重要通道。在湖北，世界最大跨境组合梁斜拉桥支江长江大桥正在为即将到来的合龙发起最后冲刺。
6: 我们全力抢抓工程节点，在今年年底大桥将实现通车，百里洲、江心洲上的居民只需要5分钟车程就能轻松过江，为沿线群众的便利贡献了我们的力量。
0: 今年这6张网的总投资规模将超7万亿元，不断夯实经济社会发展底座。不仅是6张网，五一期间，一批具有战略性和引领性的项目也在加快建设。在海南，嫦娥7号正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进行相关测试，为下半年的发射做准备。本次任务将对月球极区，特别是对月球的水分布进行科学探测，开启中国探月的新篇章。在安徽，国际最先进的第4代低能量区

0: 和引领性的项目也在加快建设。在海南，嫦娥7号正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进行相关测试，为下半年的发射做准备。本次任务将对月球极区，特别是对月球的水分布进行科学探测，开启中国探月的新篇章。在安徽，国际最先进的第四代低能量区同步辐射光源这几天刚刚启动储存环核心设备安装，向2028年全面建成目标推进。
1: 未来我们将持续攻坚关键核心技术，让大科学装置更好服务国家战略和高质量发展。
0: 从现代化基础设施到前沿科技攻关，开局之年，重大工程建设者砥砺奋进，苦干实干，他们的汗水正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发展成效，推动十五五宏伟蓝图变为美好现实。
2: 立夏时节，农忙正酣，全国各地抢抓农时，加大科技支撑，夯实粮食生产基础。
3: 春播粮食面积占全年粮食面积的一半以上，主要包括早稻、中稻、玉米、大豆等作物。今年全国春播意向面积总体稳定。这几天，黑龙江正在以每天超1000万亩的速度推进春播，为推广合理密植增产技术，今年当地高性能播种机将增加到2万台以上，覆盖全省1/4以上播种面积。
4: 在黑龙江双城兴盛村，新型播种机刚完成播种，我们来量一下。每粒玉米间距都是22厘米，非常均匀。像这样的精准播种，一亩地播下了5000多粒种子，比去年多了10%。通过合理密植带动产量增加。
3: 吉林今年推广高产耐密玉米、高油高蛋白大豆等优质品种900万亩。在农安县，当地推广新品种的同时，还配套了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技术，玉米高杆喜光，大豆矮杆耐阴，实现共生互补。夏粮产量占全年粮食产量20%多，其中90%以上都是冬小麦。目前黄淮海晚播麦长势基本赶上常年，正值一喷三防窗口期。今年中央财政继续投入16亿元支持一喷三防，也就是通过统一喷防作业，防病虫、防干热风、防早衰，有灾防灾，无灾增产。山东在中央财政补助基础上，整合各级资金1.2亿多元，提高一喷三防作业质量。在莒县，当地派出4个农业技术服务小组分片蹲点，因苗施策，确保一喷三防技术全覆盖。安徽4300多万亩小麦一二类苗占比达93.5%，目前进入灌浆期。在亳州，针对前期阴雨导致的赤霉病风险，当地调度6000多架北斗植保无人机，对660多万亩小麦开展精准防控。
5: 通过精准防控，合作这3000亩小麦呢，1.5天左右就能完全飞防一遍，每亩能节约成本20%左右。
3: 目前距离夏粮大面积收获还有1个月左右，农业农村部派出工作组和科技小分队赴主产区巡回指导，推动落实小麦一喷三防等稳产增产关键措施，努力夺取丰收。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4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1点，环比上涨1.7%，同比上涨20.2%。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4月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38种。分行业看，随着制造业需求回升，有色金属和黑色金属价格指数均环比小幅上涨。得益于能源保供稳价政策的有效实施，能源价格指数略有回落，仍然保持高位。另外，受原材料供应紧张和生产成本上升等输入性因素影响，化工价格指数继续走高，环比涨幅较大。综合来看，我国大宗商品市场运行总体保持稳定，延续向好发展态势。
6: 我国大宗商品市场展现出了强大的抗风险能力与韧性，这主要是得益于我国完整产业体系、超大规模市场以及宏观调控机制的有效运转。
0: 记者今天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5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15亿人次，日均超3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今天交通出行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铁路客流呈现周边中小城市向中心大城市回流态势。铁路部门计划加

0: 开列车2225列，并全力做好集中到达客流的疏导。多个客运站实行通宵运营，满足夜间到站旅客候乘需要。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今天较前一日略有下降，约为6100万辆次。北京、上海、广州、成都等大城市进出城及机场高速周边路网已出现拥堵缓行。根据免费通行政策，七座及七座以下小客车免费通行全国收费公路的时间，截至今天24点，以车辆驶离高速公路出口收费车道的时间为准。商务部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节日消费活力持续释放，各大商圈人气十足。5月1号到4号，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5.0%、5.3%，服务消费需求旺盛。节日期间，重点平台全国跨省游客数量规模同比增长7.6%，其中出行800公里以上的游客数量增长20%，带动相应酒店住宿消费增长18%，商品消费换新升级。截至5月4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8620.4万人次，带动销售额6292.7亿元。
1: 今年五一假期入境游持续升温，越来越多外国游客感受中国的多彩魅力。
0: 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这个五一假期，上海、北京、广州、深圳等核心城市仍是外国游客的首选目的地。同时，三亚、揭阳等城市外国游客量同比增长1.1倍，太原、常州、昆明等城市同比增幅均超过30%。越来越多外国游客的足迹向小城深度游延伸。在浙江绍兴上虞区，多国游客深入乡村观摩蚕桑剥茧工艺，体验传统竹编、叶雕等非遗技艺，走进科技创新基地与具身智能机器人互动，一城多站体验中国传统韵味与前沿科技。
2: 这种感觉就像置身未来世界，中国的科技发展实在太快了，我都不知道接下来还会有什么新惊喜。
0: 入境旅游产品持续丰富，工业游、研学游等特色旅游产品也不断涌现，加上政策与服务升级，外国游客中国游、中国购愈发顺畅。在海南，环岛高铁串联起12个主要市县，铁路部门主动对接旅行社，优化入境团队票务办理流程，并增设多语种翻译服务，外籍旅客出行量显著增加。自今年4月起，广东、福建实现离境退税即买即退跨区域互认。在两省，境外旅客不再受购物地点限制，可选择任意离境退税口岸办理业务。据统计，假期前4天，广东地区离境退税销售额同比增长152.8%，福建省离境退税业务办理人数同比增长431.58%。
3: 新的退税政策太方便了，我可以更自由地选择去哪儿玩，在哪儿买，到哪儿退，行程更加灵活了。
0: 目前，我国已对50个国家实施单方面免签，全国超8000家退税商店提供即买即退服务，政策红利持续释放，旅游产品与服务全面升级，入境游市场正迎来客流与消费双增长。
4: 90后小伙马小晨博士毕业以后，选择回到家乡青海，一次次向着戈壁无人区的盐湖出发，只为寻找国家紧缺的矿产资源。他说，地质人纵横山野，探寻远古奥秘，就像石子一样拥抱大地。
0: 在青海格尔木察尔汗盐湖，中国科学院青海盐湖研究所的科研团队正从地下数十米深处收集卤水数据，这里蕴藏着丰富的钾、锂资源。马小晨和团队创新补水溶矿技术，精准描绘地下钾、锂资源的分布和变化，
5: 相当于对地下的这些干岩滩做了一个 CT 扫描一样，找准这个富矿的层位，补水之后把里面钾更多的给它提取出来。
0: 马小晨毕业于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地质专业，他给自己取了一个特别的微信名，灰黑色后层含硅质白云岩，希望自己像岩石一样坚韧。一次次向着高原无人区进发，除了要在缺氧的环境中跋山涉水，马小晨和团队还要直面极端天气的挑战。这段视频记录下惊险一幕，在海拔5100米的盐湖采集深层样品时，狂

0: 风暴雨突然袭来，险些掀翻他们的橡皮艇。面对危险，大家首先想到的是保护设备、样品和笔记，把他们用塑料袋套住抱在胸前。四位平均年龄不到28岁的小伙子，在面对生死考验时展现出的勇气和冷静，让团队的伙伴们既心疼又感动。
1: 当时就想抱抱他们，就以前他们几个对于我来说就是几个弟弟，经过这次野外之后，我就觉得就是年轻人就他们都可以自己担当起来了。
0: 每一次野外调查，马小晨和团队总会带上一面特别的旗帜，张鹏溪盐湖科考突击队队旗。小马说，这面旗帜既是野外定位的坐标，也是老一辈盐湖人精神的坐标。
2: 张鹏溪院士立志到柴达木盆地要给国家找矿，当时在一个海拔4700多米的盐湖里面，他们打钻，这个钻具就卡在水下的这个矿层里。张鹏溪院士带头跳到这个冰冷的湖水里面，因为湖水的浮力很大，他就让同事摁着他的身体和头，他自己钻到这个水里面去把钻具打捞上来。我觉得我们应该把这些精神传承下来。
0: 毕业入职2年多的时间，马小晨和团队已经踏勘过100多片高原盐湖，采集了近10万件样品，为我国盐湖地层数据库的建立打下扎实基础。
2: 习近平总书记勉励我们广大青年，好儿女志在四方，有志者奋斗无悔。作为一名盐湖青年科研工作者，我也在这片茫茫的戈壁滩上找到了自己的事业坐标，将论文、将自己的脚步都映照在这个大地上，我觉得很骄傲的一件事情。
3: 第139届广交会今天闭幕，本届展会展览规模超往届水平，为期15天的展会累计吸引了超31万名境外采购商线下参会。
0: 本届广交会参展企业结构持续优化，超3.2万家参展企业中，拥有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称号的优质企业数量超1.1万家，较上届增加超600家。众多参展企业正加速从单一产品输出向集成式解决方案升级。其中超过2200家参展企业具备提供覆盖硬件、软件与服务的一体化解决方案能力。此外，本届展会自主品牌与原创设计比重显著提升，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超116万件。本届广交会还首次增设显示技术、无人机等9个新专区，并扩大电子消费品、工业自动化等热门展区规模，展品专区总数增至179个。新产品、新技术、新材料集中涌现，服务机器人、消费级无人机、智能穿戴设备等一大批高科技、高附加值产品成为现场关注与洽谈的焦点。
4: 中国的产品品质出色，创新力也强。在广交会上，我们总能发现很多新创意、新产品，在这里采购和安排出口都很顺畅，从成本控制到标准对接，对我们客户来说都非常省心。
0: 第140届广交会将于2026年10月15号至11月4号在广州举办。
5: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在我国，包括可信数据空间、数联网等多种类型的数据基础设施，目前已覆盖交通运输、医疗卫生等15个行业和北京、上海等43个城市。近日，粤港澳大湾区重要核电项目华龙一号太平岭核电厂2号机组顺利完成首次核燃料装载工作，这标志着机组从工程建设阶段正式进入待核调试阶段，预计今年下半年正式投产发电。截至今天18点，五一档电影票房已经突破7.37亿元。五一期间，在各地惠民观影活动带动下，电影平均票价同比下降近8%，有超过2000万人次走进影院，放映场次达237.6万场，同比分别增长超7%和2%。4号，在英国举行的斯诺克世锦赛决赛中，22岁的中国选手吴怡泽以18-17击败英格兰名将肖恩·墨菲，夺得职业生涯首个世锦赛冠军。这是继去年赵新彤夺冠后，中国选手连续第2次赢得斯诺克比赛的至高荣誉。 电视剧《喀什恋歌》今晚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黄金档播出。该剧讲述

0: 录了喀什当地年轻人努力奋斗、追寻理想的成长故事，将古城街巷古韵、壮阔高原风光、非遗技艺等融入剧情，描绘各族群众安居乐业的幸福生活图景。四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第11次审议大会上，中国代表在发言中指出，近年来，日本在拥有核武器问题上的消极言行不断，推动修改和平宪法、无核三原则、扩充远程打击能力、寻求盟国在日本部署核武器等。国际社会要保持高度警惕，坚决遏制有关国家拥核图谋。此外，中方还对美英澳核潜艇合作表达严重关切，认为有关合作涉及核材料转让和国际原子能机构保障监督安排，不能由少数国家绕开多边机制推进。美国中央司令部四号称，美军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击沉六艘试图阻挠船只航行的伊朗小型船只。美方还称，作为其名为自由计划的疏导行动第一步，两艘悬挂美国国旗的商船已成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一名伊朗武装力量高级官员称，美军四号袭击的不是伊朗作战舰艇，而是两艘载有乘客的小船，造成船上五名平民死亡。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今天发文说，当前霍尔木兹海峡局势表明，政治危机无法通过军事手段解决，美方的自由计划将变成僵局计划。据阿联酋方面四号发布的消息，该国富察伊拉石油工业区遭到一架来自伊朗方向的无人机袭击并起火，造成三人受伤。这是自美国、以色列与伊朗4月8号临时停火以来，阿联酋首次遭遇相关袭击。阿方还称，四号拦截了来自伊朗方向的十多枚导弹和多架无人机，阿方正保持最高级别戒备与战备状态。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军方高级官员说，伊朗没有计划袭击阿联酋，相关事件是美国军事冒险行为导致的结果。美国媒体四号就此事向美国总统特朗普提问停火协议是否遭到违反，特朗普未予以正面回应，他说正对该事件进行调查。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四号表示，美国将推进对欧盟汽车加征关税的计划，他已于上周末将此告知欧盟和德国贸易官员。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称，将把欧盟输美汽车的进口关税从此前的 15% 提高至 25%， 理由是欧盟没有遵守去年夏天与美达成的贸易协议。对此，欧洲议会贸易委员会主席、欧洲议会德国议员贝恩德·朗格四号表示，美方的做法没有法律依据，是出于政治动机，并且直接针对德国汽车制造商。德国副总理兼财政部长克林拜尔称，如果美国实施加征关税计划，欧盟将进行反制。德国2025年出口汽车约317万辆，其中近41万辆销往美国。德国经济研究机构分析显示，受提高关税影响，德国汽车行业的产出损失可能达到150亿至300亿欧元。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中国政府四号在贝鲁特港向黎巴嫩政府交付两批人道主义援助物资，援助物资包括粮食以及帐篷、毛毯、卫生用品等生活必需品，用于帮助受冲突影响的黎巴嫩民众及缓解当地人道主义局势。黎巴嫩方面对中方提供人道主义援助表示衷心感谢。俄罗斯国防部四号发布消息说，俄武装力量最高统帅总统普京决定为纪念苏联人民在伟大卫国战争中取得胜利，5月8号至9号实施胜利日停火，希望乌克兰方面效仿俄方做法。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四号晚宣布，乌方决定自6号0时起实施停火，他没有说明乌方停火结束的时间。第八届欧洲政治共同体领导人会议四号在亚美尼亚首都埃里温举行。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表示，当前形势愈发表明，欧洲需要以全方位视野看待自身安全问题。他同时强调，欧洲主张以联合国体系为核心、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多边主义。英法领导人均表示，欧洲应加强内部团结与合作。首次与会的加拿大总理卡尼说，加拿大和欧洲

0: 正在为集体防务承担更多责任。美国首都华盛顿4号再度发生枪击事件。美国特勤局方面称，当天特勤局人员在白宫附近与一名持枪可疑人员发生交火，嫌疑人被执法人员开枪击中受伤。此外，还有一名路人受伤。白宫及事发地点附近道路一度被封。
1: 立夏是夏季的第一个节气，万物初盛，夏运方兴。
2: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这个时节的自然之美和文化意蕴。
3: 夏，大也，万物至此皆长大，故名立夏。这个时节，新麦土忙，青梅挂枝，草木莽莽，展现出生命力充盈、纵情生长的美。春蒸日，夏蒸时，立夏后农事繁忙，中国人以忙碌来回应夏季的热烈，用汗水去浇灌即将到来的收获。立夏日，许多地方有喝七家茶、吃立夏饭、尝新等风俗，我们接受自然的馈赠，褒奖自己的付出。

翻开一本书，随时都能在路上，无需行囊，指尖轻翻，便是一场奔赴。字里行间藏着山河辽阔，也盛着人间烟火。有古意绵长，也有朝夕温柔。读书从不是静坐的守候，而是以文字为路。在方寸书页间，阅遍万千风光，赴一场不被打扰的独属于自己的人间漫游。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五月五号星期二，农历三月十九，欢迎收看广元新闻。首先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彰化区以重点项目为支撑，通过龙头带动、强链条、优产业提能级，推动畜禽产业高质量发展。望沧县凭借深厚的红色文化底蕴，成为市民游客出游的热门目的地，消费市场活力十足。剑阁县清溪村引进企业打造稻蛙共生、稻鸭共作特色种养基地，带动村民增收。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基石。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彰化区锚定建设现代畜牧业发展引领区目标，以重点项目为支撑，通过龙头带动、强链条、优产业提能级，推动畜禽产业高质量发展。这两天，位于彰化区魏子镇原柏树村的四川

0: 川四海三联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养殖基地迎来了15000套种鸡，新鸡苗的入驻让养殖场实现满产达产，进入满负荷生产阶段。
1: 本次引种过后呢，我们这个父母带的一个存栏量将会达到20万套，达到一个满产状态。20万套父母带种鸡满负荷生产，严可提供商品肉鸡达到2000万余以上。
0: 四川四海三联农业开发有限公司主要从事家禽饲养、家禽屠宰和鲜肉零售等业务，采用公司加农户紧密式发展模式，即公司提供鸡苗、鸡粮以及饲养管理技术，农户负责提供标准鸡舍、生产工具和劳动力，双方共同养殖成鸡，再由公司按订单统一销售，农户根据养殖成果获得相应的养殖报酬。
1: 粮服根据养殖成绩来计算一个胆养费，胆养费大概就是一只鸡蛋大概是在4块到6块之间，这样子算下来的话，一年，养父通过胆养鸡这边，得到的收入净收入大概在4万元以上。
0: 得益于这种养殖模式，村民的积极性越来越高。在全市最大的肉鸡养殖基地昭化250万只天府肉鸡养殖示范基地建设项目一期现场，工人们正忙着调试养殖设备，美化硬化厂区环境。
2: 现在呢，主要是做这个土建，是

0: 预计在5月20号左右陆陆续开始进基苗。
1: 该项目计划投资5000万元，规划建设双层立体肉鸡舍10栋，约2.2万平方米，配套智能环控、饮水、饲喂等自动化设施设备。为进一步加快项目建设进度，彰化区组建了项目攻坚工作专班，实行周调度、月研判工作机制，落实专人驻点服务，及时协调解决项目用工、用能等问题。
0: 我们解决了用水、用电、用气等方面，同时农业农村局就我们这个项目前期给我们做技术指导，这个后期的一些项目规划设计也给予了我们极大的这个支持和帮助。
1: 据了解，该项目投产后预计年出栏商品机100万只，年产值约8000万元，提供稳定就业岗位30个以上。今年一季度，彰化区家禽出栏量已达到122.61万只，同比增长33.64%。
2: 我区畜牧业将继续以家禽产业为主导，大力推进天赋肉鸡和飞卵蛋鸡养殖，计划新建肉鸡标准化养殖基地6个。该扩建双层平养鸡舍20个，新增肉鸡存栏50万只以上，力争建成省三星级肉鸡县农业园区1个，推动家禽产业提质增量。
1: 五一假期，望沧县凭借深厚的红色文化底蕴，成为市民游客出游的热门目的地。餐饮住宿、农特产品销售全线升温，实现客流与消费双向火爆，县域文旅市场活力十足。今年假期，望沧县打破单一景点游玩模式，全域旅游氛围浓厚，不少外地游客、青年学子驻足打卡，品读红色人文底蕴，沉浸式体验山水风光，感受本土人文风情。
3: 我们来到了望沧中国红军城，讲解员阿姨告诉我们，红军战士们在缺衣少食、条件艰苦的情况下依然坚持战斗，用他们的青春和生命换来了我们幸福的生活。
4: 那我进去参观了一下，我就觉得其实真的很激动、很澎湃，然后感受了一下我们红军当年走过的所有的辛酸路程，然后让我们就铭记历史嘛，来在未来的生活呀、工作上呀，那要学习我们红军的刻苦精神。
1: 火热的人气量直接带动望沧县域消费市场全面升温，县城及景区周边的土特产门店生意火爆，木耳、菌子等农特产品备受青睐，销量持续攀升。其中具有望沧特色的本地茶叶凭借优良的品质成为不少游客首选商品。
5: 这几天我们店里的流量比较大，土特产茶叶销售也比较好，刚好又赶上春茶上市的季节，所以销量都还是不错，每天大概能卖个4000-5000块钱左右。
1: 除了农特产品销售旺，这个假期望沧县各酒店精品民宿入住率也持续走高。
6: 我们对酒店所有的安全设施进行了全面排查检修，全方位做好安全保障，让大家住得安心、吃得放心。五一期间酒店客房入住率达到90%以上，宴会也比平时大幅度增长。我们全力做好各项服务保障，也会为各位旅客介绍周边的优质旅游资源，规划省心的出行路线。
1: 五一假期，不少市民选择近郊游。沧溪县梨仙湖湿地公园凭借绚烂花海与清水环境，成为亲子露营的热门地。附近的太平山则以独特的石洞景观，吸引了众多徒步爱好者打卡挑战。在梨仙湖湿地公园，月季、芍药、蔷薇竞相绽放，宛如一条花带环绕水岸。草坪上，三三两两的帐篷下，游客们围坐野餐。
7: 这次五一假期，我和朋友一起来梨仙湖，这里风景好，感受大自然，空气很清新。
1: 据统计，五一假期前两日，梨仙湖湿地公园日均接待游客超5000人次。
8: 提前对湿地公园进行设施安全排查，全域环境整治，整排人员，巡逻疏导，为广大游客营造一个安全、整洁、舒心的游园环境。
1: 自然风光吸引了不少游客，距离梨仙湖湿地公园不远的太平山则以险峻奇石和石洞群走红，为喜欢挑战的徒步爱好者提供了一份野趣。

0: 从山脚出发到现在，我们差不多走了有20分钟了。总体来说呀，这个路呢坡度还是比较缓的，很适合新手小白。从这个山的一侧看过去啊，嘉陵江蜿蜒而过，还可以看到我们整个县城的全貌。那这一路上来啊，整个路上的植被也是很茂盛的，空气也特别的清新。走，咱们继续。你好，请问你这会儿是从山上下来的吗？
1: 对。
0: 啊，那从我们现在这个位置爬到山上的话，大概还有多长时间？
1: 大概还要走40多分钟。
0: 哦，好，谢谢，谢谢。
1: 不客气。
0: 这条林荫小道真的是走着太舒服了，这会儿走的微微有点出汗了，但是走在这条路上，有一些微风吹到我的脸上，特别的凉爽。
2: 蜿蜒而上，山林间空气清新，更有神秘的洞穴，让太平山成为了徒步摄像和户外爱好者的打卡地。
3: 感觉非常好，我觉得这边风景又好，而且徒步又锻炼身体，非常有意义。
4: 爸爸妈妈带我来爬山，我发现了一个神秘的洞穴，我觉得很有趣，下次我还要来。
0: 探秘石洞，打卡磨盘石，整个徒步的过程呢，我们大概是花了3个小时的时间，沿途的风景还是很不错的，总体来说呢体验感很好。山路呢有缓有急，但还是有部分的路段是比较危险的，建议大家出行的话最好是注意安全，结伴而行。
2: 风拂绿，香满园。在望沧县，茶叶已成为群众增收致富的金叶子。然而，产业发展的过程中，路不畅、物资缺等难题如何破解？近年来，当地依托有事找纪检，用精准监督护航产业发展，用铁骑守护民生福祉。在高阳镇温泉村贡茶园，茶树郁郁葱葱，茶叶丰产离不开精细化的管理。然而，高阳坡地势陡峭，村民以往全靠肩挑背扛，将茶园管护所需的肥料等物资运送上山极不方便。当地纪委监委在有事找纪检走访中了解到这一诉求，随即反馈给高阳镇及相关部门，并推动协调解决。在确保不破坏老茶园的前提下，最终确定了架设山地单轨运输车的方案。今年年初，一条投入65万余元、长约5公里的单轨运输轨道顺利投用。如今，肥料上山，茶叶下山，只需1小时左右，人工成本降低30%以上，惠及80余户、280余名村民。
5: 以前我们茶园啥子肥料就是靠背，路也不好走，一天也背个1-2趟，来去跑个10几公里。现在有了一个车，就比较方便，肥料1个多小时就运上来了，减轻了农民很多负担。
2: 同样，在九龙镇庙子村，一条平坦的水泥路直通茶园深处，管护修剪、采摘鲜叶、转运物资高效便捷，坑洼泥泞、肩挑背扛的辛苦彻底成为过去。而这都得益于去年底望沧县开展的大走访，以精准监督打通产业发展堵点，为茶农纾困解难。
6: 所以现在这个路看好了，我们茶叶也能运出去了，肥料也能够拉到茶梯上，节省了很多劳动力，老百姓的收入也都增加了。
2: 监督有力度，民生有温度。今年以来，望沧县聚焦农业生产发展、农村集体三资管理等方面，通过有事找纪检现场平台反映举报和线下走访街访相结合，共收集涉农问题200余个，推动解决180余个，一项项监督成果正转化为群众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7: 常态化开展有事找纪检大走访大街访，坚持把监督探头伸进田间地头，与群众面对面交流，倾听问题诉求，并严查问题背后是否存在干部履职不到位等行为。接下来，我们将持续聚焦农村集体三资管理、惠农惠民补贴发放等方面精准监督，切实维护群众利益。
2: 这几天，昭化区昭化镇石盘村600余亩麦冬迎来丰收，当地依托规模化种植、标准化生产与深加工赋能，让小小麦冬成为带动群众就近务工、稳定增收的特色产业。在昭化区石盘村麦冬种植基地，专用采收机正在作业，采收后的麦冬将进行统一分拣装筐。
8: 我们来这边已经第三个年头了，从开始72亩发展到现在将近600亩，今年的梅种行情还可以。
2: 据悉，石盘村采用灾后两年采收的传统模式，采收后的鲜麦冬将经过清洗、晾晒、揉搓、去根须等多道工序精致加工，部分干货直接销往中药材批发市场，其余将与本地中药材加工企业合作开发麦冬茶、麦冬口服液等深加工产品，提升附加值。
9: 我们村通过土地流转集中连片种植麦冬，种植大户统一提供种苗、技术指导和采收标准，今年预计麦冬鲜活产量达200余吨，总产值扩大200万元左右，带动周边200余名村民就近务工，人均增收12000元。
2: 昔日低效桃园，今朝蛙鸣增收。剑阁县下寺镇清溪村引进企业，打造稻蛙共生、稻鸭共作特色种养基地。以生态循环农业激活乡村产业，带动村民就近就业，村集体持续增收，为乡村振兴注入新动能。在剑阁县清溪村的稻蛙养殖基地，连片的遮阳网下，一方方蛙池整齐排列。过去这里曾是经济效益低下的集体桃园，去年清溪村引进四川省智林农业科技投资有限公司，计划总投资3000万元，建设100亩蛙田共生、稻鸭共作特色种养基地，开启了桃园养蛙的致富新尝试。从土地流转到基础配套，从政策扶持到用工组织，村两委也全程做好服务保障，推动产业落地。
10: 这个地方山清水秀，水质特别好，适合有机蛙的养殖，交通也特别好。在村两委的帮助下呢，积极地和老百姓流转了土地，这一方面都非常的顺利。
2: 基地选择黑斑蛙作为主要养殖品种，采用生态循环水模式，精准契合当下市场的健康消费需求。目前基地已建成50个蛙池，今年4月初投放的蝌蚪苗成活率高，预计9月底上市。
10: 每个池子是按15000位的蝌蚪投放点，从目前来看呢，每个池的蝌蚪长势喜人，4月初投放苗到9月底就可以那个上市了。销往成都、自贡啊，还有湖北的几个大城市，主要是用于食用，还有一部分是提炼蛙油做成那个药品、美容产品，市场上是需求量特别大。
2: 产业的落地不仅为集体经济注入了活力，也带动了当地群众增收。
11: 以前没得厂的时候，我们都在外迁打工，现在厂就是有厂的了，每天可以挣的60块钱，多的人可以挣18块钱，少的也有4-5千块钱。
2: 记者了解到，依托500亩山林资源，基地还建成标准化养鸡棚30座，预计年初栏建门土鸡5000余，同时还推行果林下套种水稻、中药材等模式。昔日的低效桃园成了聚宝盆，下一步清溪村还将统筹推进鸡心寨旅游景点加桃树园综合体建设，推动农业生产、生态观光、休闲体验一体化发展，实现种植、养殖、旅游多元业态联动增效。
12: 我们会继续向上争取资金项目，进一步完善配套措施，助力产业发展壮大。同时呢，我们也会引导当地群众参与黑斑蛙养殖，拓宽征收渠道。
2: 今天的广元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走进广元经开区，下面请看一组综合报道。近日，四川省总工会党组成员、副主席、机关党委书记王超来到广元经开区，开展五一国际劳动节送温暖慰问活动，向奋战在一线的劳动者致以节日问候，送上工会组织的关怀与温暖。区党工委书记杜建等陪同参加。王超一行先后来到四川金贝尔食品有限责任公司、中国西部广元铝锭贸易中心，与企业一线职工、货运司机代表亲切交流，详细了解他们的工作状况、生活保障及实际需求，对他们在推动经济发展中所做出的贡献表示充分肯定。他叮嘱大家在立足岗位、辛勤工作的同时，要时刻绷紧安全生产之线，保障自身身体健康，同时勉励大家要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和工匠精神，立足岗位拼搏奋斗，持续为广元经开区高质量发展添砖加瓦，贡献力量。慰问结束后，王超一行还实地查看了四川金贝尔食品有限责任公司经济运行情况，详细了解了广元经开区的产业发展规划与推进成效。4月27日，广元经开区工贸领域2026年度有限空间作业应急救援演练在劳德巴赫广元啤酒有限公司举行。区级相关部门、各镇街道和全区涉及有限空间重点工贸企业负责人现场参与观摩演练。演练现场，企业安全员首先讲解了有限空间作业先通风、再检测、后作业核心原则，现场演示了作业审批流程、安全装备规范穿戴及气体检测仪操作要点。演练还设置互动体验区，观摩人员现场参与正压式空气呼吸器穿戴、心肺复苏实操等技能体验，以沉浸式学习强化应急处置能力。据了解，本次演练聚焦污水集水池水泵维修典型场景，采用先讲解后演练再体验模式，紧扣提升意识、强化协同、检验预案、减少损失核心目标。此次演练全面检验了广元经开区工贸企业有限空间应急救援能力，进一步提升了作业人员安全防范与自救互救技能，强化了部门企业协同联动处置水平，为全区工贸领域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向好奠定坚实基础。
1: 青瓦红砖墙、复古站牌、绿皮火车景观、文化长廊，走进广元经开区下西坝街道铁路社区，浓浓的铁路风情与市井烟火气息扑面而来。曾经的设施陈旧、环境杂乱的老旧小区，如今呢，一步一景，游客们络绎不绝，成为市民游客争相打卡的网红街区。而这里呢，也正在上演一场城市更新的精彩裂变。
0: 铁路社区始建于20世纪70年代初，辖区留存苏式楼、铁路俱乐部、老火车站商场等历史建筑，见证了宝成铁路的发展与广元老城的繁华。随着时代变迁，这片曾经的黄金地段逐渐沦为房屋破旧、管网堵塞、管理缺位的开放式老旧小区，6500余名居民长期被生活环境困扰。
1: 我现在就在铁路社区的南站记忆使馆，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呢展成了很多当年比较潮流的小物件，比如说我现在手上拿着这个收音机啊，就是当年你我都可能会经常用到或者是遇到看到的东西。那接下来呢，有请我们这儿的社区书记和大家好好来聊一聊这里的故事。你好，书记。
2: 你好。
1: 你好，你好。可以和我们的观众朋友聊一聊，就是当年这里的故事和发生的变化，以及我们这个使馆的由来吗？请坐。
2: 大家好，我是铁路社区书记吴成坤。主持人好。我们铁路社区啊，新建于上世纪的50、60年代，基础设施比较陈旧，天上漏和管网堵，它成为了一种常态。2021年，在铁路社区的老旧小区改造中，我们的就是一些基础设施

0: 到了很大的更新，同时呢，独属于铁路的一些文化元素和印记也逐渐的消失了。为了保留这段记忆，珍藏这段历史，我们利用我们上世纪六七十年的老办公场所，然后修建了这个社区使馆。
1: 恰逢国家老旧小区改造政策机遇悄然而至，下西坝街道以厘清街巷空间、唤醒老城记忆、重塑烟火下西为方向，聚焦治堵、治漏、治危、治缺，精准发力，地下管网全面升级，告别积水内涝，房屋渗漏逐一修缮，遮风挡雨更安心，违建拆除变身口袋花园，公厕健身场地一应俱全。走在如今的社区里，道路平整通畅，院落干净整洁，绿植错落有致，居民家门口焕然一新。
2: 此刻我走在这条宽敞富有烟火气息的街区上，我能感受到的是一片安定祥和的景象和此刻充满幸福感的他们。
3: 现在这边的感觉就是环境也好，道路也宽敞，安全那个就更不用说了。社区把这边打造的挺好的，我们现在这边生活，大家的生活质量啊各方面都挺好的，我还是挺喜欢这边，我会一直在这边养老的。
4: 来打卡的人川流不息，特别是到了淋漓节的时候，人山人海的，人多得很。所以说我们居住在这个地方，我们也感觉到很荣幸，也很高兴，也很骄傲。等于就是说我们这个社区确实我们也值得我们留恋，也值得我们想念，所以说我愿意，等于就是我一直都在这个地方住得起，我不愿意离开它。
1: 好的，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烩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3: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点击百姓生活，聚焦社会万象。这里是广元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正在为您播出的新闻点击，欢迎您的收看。当千年针尖记忆遇上数字时代浪潮，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近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马柳刺绣首场直播顺利举行，这项深藏大山的古老手艺正式走出深山云端亮相，让古老非遗被更多人认识与了解。
1: 直播过程中，马柳刺绣传承人现场展示架花、挑花等特色针法，细致讲解每件绣品的纹样寓意与民俗内涵，让网友直观感受非遗技艺的独特魅力。
2: 我是一名00后手艺人，大学毕业后就主动回来跟妈妈一起做刺绣。随着时代快速发展，传播形式也在不断更新，我们便想着用直播这种贴合当下的形式，把马柳刺绣的故事技法讲给大家听，打破大家对老手艺的刻板印象，也希望能通过这种方式吸引更多年轻人来学习，来传承，让这门老手艺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1: 朝天区马柳乡地处秦巴山区深处，是马柳刺绣的发源地。这项始于汉文化交融、传承千年的民间艺术，于2008年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承载着朝天区深厚的民俗底蕴，堪称当地民俗文化的活态化石。不过，和许多传统非遗技艺一样，马柳刺绣也曾面临传承青黄不接、市场萎缩的发展困境。近年来，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马柳刺绣代表性传承人张菊花为代表的手艺人，在传习所常年坚守，通过收徒传艺、开发文创产品等多种方式，努力为这门古老技艺寻找破圈之路，让老手艺适配新时代需求。
3: 以前这门手艺是我们山里姑娘的嫁妆，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东西，现在年轻人接触少了，我心里一直着急，我总想着怎么才能让更多的人知道喜欢我们马柳刺绣。这次的直播就是我们迈出的第一步，也是我们非遗人打破困境的一次尝试。
1: 整场直播时长近3小时，拓宽了马柳刺绣的传播与销售渠道，累计成交订单70单，销售额达11万元。
4: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搭建线上的传播平台，完善非遗文创产业链条，全力支持马柳刺绣传承发展，带动更多群众依托非遗手艺增收致富，让这项古老技艺在传承中焕发新活力。
0: 老手艺也有了新表达，传统文化才能真正活在当下，走进人心。期待未来能有更多的非遗技艺破圈出彩，在传承与创新中绽放出更加动人的时代光彩。再来看下一条，五一假期，红色旅游持续升温，苍溪红军渡景区也迎来了一波游客打卡热潮。
1: 作为红四方面军长征出发地，强渡嘉陵江战役纪念地，苍溪红军渡承载着厚重的红色历史与不朽的革命记忆。五一假期，各地的游客纷纷走进这里，聆听革命故事，了解红色历史。
5: 我是从西昌过来的，这次来到苍溪，参观了红军渡景区，我感受颇多。在这里，我还听了很多革命战士的故事，我觉得感触非常深，这里的红色氛围非常好。
1: 在红军渡红色文化博物馆内，167件珍贵的图片资料和实物静静陈列，全面生动地还原了红四方面军创建川陕革命根据地、强渡嘉陵江、挥师长征的光辉历程。每一件文物、每一张图片都在诉说着那段战火纷飞的岁月，
6: 看到了很多有时代印记的珍贵文物，仿佛回到了战火纷飞的那个年代，真切感受到了红军不畏牺牲、勇往直前的英雄气概。我们要将这份精神传承下去。
1: 为保障游客的游览体验，景区主动增设志愿服务岗位，安排专人值守，为游客提供免费讲解、路线引导、咨询答疑等服务，让红色文化以更生动、更鲜活的方式走进游客心中。
0: 再来把视线转向望苍县，眼下正值苍

0: 鹿繁殖的关键时期。在望沧县张华镇，大批苍鹭在枝头筑巢栖息，繁衍后代，成为当地一道灵动的风景线。
1: 望沧县张华镇紧邻东河，近年来当地持续发力改善生态环境，水体质量稳步提升，植被覆盖不断增强，为苍鹭等野生动物营造了宜居的生活家园。在苍鹭栖息地，一个个鸟巢错落有致地分布在枝头，有的鸟巢里羽翼渐丰的苍鹭雏鸟正扑棱着翅膀练习飞翔，成年苍鹭不时盘旋在枝头上空。苍鹭属于鹭科鹭属鸟类，是具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三有动物。它们常年栖息在水域、岸边、沼泽、稻田等湿地环境，每年四至六月为繁殖期，习惯在水域附近的高大树木上筑巢繁衍。目前在望沧县张华镇栖息的苍鹭已达300余只，为做好苍鹭保护工作，当地持续开展宣传引导，加大日常巡查管护频次与力度，全力守护好这片苍鹭生存繁衍的自然家园。
2: 那些苍鹭很可爱，它们是我们的伙伴，我们要好好爱护它们。
3: 苍鹭到我们这个地方有好多年了，目前正是它的繁殖期，我们加大了宣传和巡查密度频次，周边老百姓意识也提高了，主动参与进来，积极宣传和巡查，共同保护我们苍鹭的栖息地。
0: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景就在身边，也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爱护生态，守护生灵，让这样的生态美景常在我们身边。再来看下一条。近年来，苍溪县东溪镇中山村通过发展特色产业，让留守老人在家门口就能挣工资。日前，村里一次性为120余名老人发放劳务工资35万元，既缓解了老人们的生活压力，也彰显了乡村振兴一个都不能少的温暖担当。
1: 一大早，苍溪县东溪镇中山村党群服务中心门前热闹非凡，120多位村民怀着期待的心情，有序排队等候领取这一年来的务工工资。在等候的人群中，不乏头发花白的老年人，他们是此次领薪队伍的主要成员。
4: 开心，国家种地，国家挣钱，我今天领到16700，我就用了也花不完。也不花儿女的钱。
5: 开心呐、领钱儿就是开心呐、
6: 领着点么多工资，还是这样。我们这大的年纪还挣得点多钱。
1: 过去，中山村因大量年轻劳动力外出务工，导致村里不少土地闲置浪费，留守老人们也缺乏稳定的收入来源，生活多有不便。为改变这一现状，村两委因地制宜发展中药材、折耳根等特色种植产业，同时结合留守老人的身体状况，为他们量身安排育苗、田间管护等轻体力岗位，让老人们既能兼顾家庭，又能实现稳定增收。
7: 只要老人们愿意干，我们就提供岗位，让他们成为乡村振兴的参与者和受益者。我们算了一笔账，这35万发下去，不仅让老人手里有钱，更是让他们重新找到了价值感。
1: 如今，中山村已种植100余亩折耳根和野葱，1000余亩宁夏中药材，每年带动200余户村民户均增收3万元。
0: 小小工资，满满幸福感。乡村振兴既要产业兴旺，更要民生暖心。相信随着特色产业持续发展，当地群众的日子也会越过越红火。好了，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点击的全部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火场逃生牢记三步判断法，先摸门温，再观烟情，最后决定是否开门。如果楼梯间烟少，或者起火点在楼上，立即选择逃生。如果门把手发烫，楼梯间烟大，或者起火点在楼下，马上关门躲烟。
1: 我是一颗古柏，500多岁了，那，这是我的身份证。

就我这年纪，在翠云郎的树圈啊，就是个晚辈。今儿这天气真好，一大早就被那每天都要来看我的好哥们吵醒了。不过今天他怎么还带了几个人呢？哎，这谁呀？到我这儿挠痒痒来了？哎，对，就这儿，哎，挠挠，挠挠。这是什么呀？也能像鸟一样飞，怎么一直围着我转呢？哎哎哎，别着急走啊！

0: 直通县区。今天我们走进苍溪县，下面把时间交给苍溪融媒的主播。
1: 好的，我是苍溪融媒主持人何问景。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苍溪白鸡花竞相绽放，当地创新开启赏花加制茶农旅融合新模式，让小小白鸡花变身群众增收致富的黄金花。眼下，一场针对老旧与污水管网的手术正在苍溪多个片区同步展开。
1: 眼下正值白鸡盛花期，苍溪8000余亩白鸡花竞相绽放，当地创新开启赏花加制茶农旅融合新模式，让小小白鸡花变身群众增收致富的黄金花。
2: 在耀文化博览园里，粉白相间的花朵缀满枝头，淡雅花香弥漫田间，不少游客带着孩子漫步苗圃花海中打卡拍照，尽情享受田园游玩的惬意时光。
3: 脱下了妈妈来带我看看小花朵，超漂亮的。
2: 在东青镇碧水村嘉诚家庭农场，一群中小学生正围在花田间，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在实践中感受农耕乐趣。
4: 通过讲解，我还知道它是一种中药材，有很多用处，感觉学到了课本以外的很多知识，特别开心。
2: 采摘下来的新鲜白鸡花很快被精心制作成口感清香的白鸡花茶，以及香囊、茶饮包、养生食材等特色衍生产品。
5: 我们通过赏花经济加特色加工的模式，延伸了产业链，提升了附加值，让小花卉成为了带动村民增收、推动农旅融合的致富花。
1: 随着城市不断扩容，许多老城区的管网不能适应新的生产生活需求。眼下，一场针对老旧与污水管网的手术正在苍溪多个片区同步展开。
2: 在位于三清路一段龙王沟的苍溪县县城污水治理污水收集管网新建改造九曲溪下游排水防涝整治项目二期现场，一派繁忙景象。
5: 预计该路段2026年7月全部完工，届时将实现雨污分流，大幅提升片区排水能力。
2: 在城市的另一端，该项目的北门沟路段建设施工也在同步推进，每一道工序都在质检员的监督下在标准规范操作。
6: 本次我们对北门大道管网进行统一铺设改造，力争早日竣工投用，切实解决片区排水不畅、管网老化等问题。
2: 去年以来，苍溪计划投入超长期特别国债2.27亿元，实施5个老旧管网项目，改造老旧管线50公里，检测修复老旧破损管网21公里，同步推进路面及配套市政设施恢复、雨污分流和智慧监测设备安装。
1: 近日，在苍溪白桥水库，一群特殊的居民苍鹭与白鹭落户，他们成群结队与蓝天碧水交相辉映，绘就出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动人画卷。
2: 走进白桥水库，映入眼帘的不仅是清澈见底的湖水，更有一群翩翩起舞的精灵。苍鹭俗称灰鹳，以沉稳的守株待兔式捕鱼方式著称，被戏称为鸟中老等。白鹭则是优雅的代名词，素有生态鸟的美誉。俗话说，生态好不好，鸟儿最知道。白鹭对环境极为敏感，被公认为环境监测师。
7: 近年来，水库的生态修复取得了明显成效，水质长期稳定，保持在3类标准，水体富营养化指标持续下降，鱼类和低栖生物量增加，为苍鹭、白鹭提供了充足的食物来源。
2: 当地村民自发组成护鸟巡查小队，从要我护到我要护的观念转变，让这里成为鹭鸟安居的家园。
5: 我们这儿有白鹭、灰鹭，所以我们这儿群众的保护意识比较强，任何人进来扑着都是不行的。我们这儿因为现在这个生态环境也比较好了，人民的意识也加强了。
1: 近年来，苍溪县锚定文化惠民、文化润兴目标，致密县乡村3级阅读服务网络，推动阅读资源向基层延伸、向重点群体覆盖，让书香成为城市发展最温润的底色。
2: 建强县级主阵地夯实阅读服务根基，目前苍溪县在县城已建成文管中心、新贤书房、杜里书房3处馆舍，总面积约4000平方米， 阅览坐席420个，馆内。

0: 现有纸质藏书120,000册，数字资源2TB，为群众提供了丰富多元的阅读选择。
1: 家门口就有社区阅览室，周末还能带孩子来读绘本、借图书，不用跑远路，特别的方便。
0: 图书资源持续向基层下沉，依托村级农家书屋建设，全县各乡镇、村社阅读阵地不断完善，已建成乡镇分馆31个，总分馆藏书量约500,000册。
2: 给我们老百姓打造这个书屋，为了就方便我们这群众来多看看那书屋，在闲忙的时间来学习基本常识，这里是农作物啊、养殖业啊、老年人的健身呐、都懂得一切不少的知识。
0: 近年来，藏溪县不断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持续推进全民阅读常态化、长效化开展。通过举办读书分享、经典诵读、主题展览等系列活动，在全社会营造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
3: 接下来，请看一组简讯。
0: 为深入践行健康中国战略，扎实推进体重管理年活动落地，近日2026年广元市第四届健走天府万步有约暨体重管理年活动启动仪式在沧溪举行。本次大赛创新设立了精英赛与健康体重大赛双赛道，参赛期间参赛队员需佩戴专用计步器，每日实时上传数据，开展为期100天的团队健走竞赛。近日，全市疾病预防控制暨爱国卫生健康促进工作会在沧溪召开，旨在进一步夯实公共卫生工作基础，持续筑牢公共卫生安全屏障，有力推进全市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沧溪县委统战部、沧溪县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联谊会联合沧溪县卫生健康局、东青镇中心卫生院，走进东青区域性养老服务中心，开展心连心、卫健康、关爱老年人慰问活动，为老人们送去生活物资和健康义诊。近日，沧溪县召开全县特种设备安全监管工作会议，全面总结了2025年全县特种设备安全监管工作，通报了当前特种设备使用管理存在的突出问题，并对2026年重点工作进行安排部署。为深化嘉陵江流域协同融合发展，畅通区域水上交通，近日沧溪文旅集团联合阆中水城公司正式开通阆中至沧溪水上旅游航线，进一步打通两地文旅联动通道，丰富群众出行和旅游选择。
3: 好的，以上就是直通沧溪的全部内容，下面把时间交还给雅宁。
4: 好的，谢谢，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我们下期再见。

春将近，初夏将至，时序悄然迈入五月，我们也迎来了一年一度的五一假期。处在川北山地的广元，五一时节正是春夏交替、冷暖拉锯的关键时段，暖空气不断北上，冷空气偶尔还会南下渗透，昼夜温差拉大，天气变化节奏快，常常是晴雨相间，阵风多发，也是局地阵雨、短时大风、强对流天气的高发期。这个节气里没有盛夏的燥热，也没有初春的湿冷，春光尚存，夏意渐浓，非常适合出游踏青，但也最容易出现早晚凉、中午暖、忽晴忽雨的天气特点。结合最新气象资料综合分析，今年五一假期广元整体天气呈现前期阴雨吹风、后期晴好回暖的明显特征。假期开局受冷空气影响，多阴天和分散阵雨，早晚凉意较重，还伴有偏北风，风力偏大。等到假期中段开始，天气逐渐转好，雨停云开，阳光增多，气温稳步回升，整体舒适度大幅提升，非常适合户外游玩、近郊打卡、回乡探亲。假期末尾以多云天气为主，午后局部容易出现零星阵雨，雨量不大，对整体出行影响有限。在这里结合广元地域气候特点，给大家送上几条实用假期气象提示和生活注意事项。第一，五一假期整体天气平稳，

明显灾害性天气，大部分时段适宜外出游玩、短途旅行、户外休闲，大家可以放心规划行程。第二，假期晴好时段空气干燥，气温回升，我市山林植被茂盛，森林火险气象等级偏高，请大家自觉杜绝野外用火，不野外烧烤，不随意焚烧秸秆杂物，进山不携带火种，共同守护广元绿水青山和森林安全。第三，假期前期有降雨、阵风过程，容易触发雷电、阵性大风等局地强对流天气，户外出行尽量远离大树、广告牌、老旧墙体和临时搭建物，河边、山区游玩注意避险，平安第一。第四，春夏交替时节，广元早晚温差十分明显，阴雨刮风时段体感更凉，建议大家采用薄外套加短袖的穿搭方式，随身常备雨具，随温度变化及时增减衣物，避免早晚受凉感冒。第五，春末夏初天气系统变化较快，预报会随时更新，请大家多留意市气象台发布的最新气象信息，根据实时天气灵活调整出游返程时间，错峰出行，平安出行。人间五月，春风正好，山色葱茏，愿大家读懂时节变化，顺应天气冷暖，做好防护，合理安排，在美好的五一假期里，不负春光，不负时光，度过一个平安、舒心、惬意的小长假。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4: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有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4: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

0: 一条道走到黑，这后果是很严重的。能有什么后果啊？还要有什么后果啊？他已经停职了，你让他被开除啊？
1: 开除？谁敢开除老陆，我就上纪委举报去。壮士，谢谢。 谢谢二，谢谢二，来来来，我敬您俩，谢谢。
2: 来吧来吧，
1: 啊，因为我的事儿这么操心。谢谢啊。其实我呀，我也有问题。有些事儿呢，我当然知道愿望是好的了，可是这个过程当中，可能还需要很多方式和方法，还是不够成熟。 人情世故，还是要考虑。来，哎，你就别喝汽水了，
3: 来吧，那就啊，车我就放这儿，明儿再来开，啊，给我满上。
1: 行行行，来来，哎，等一下，
4: 这儿能点歌吗？
3: 可以。

0: 你为什么特别难受啊？你哪里不舒服？你告诉我。我就是头有点晕，完了老是恶心，想吐。
1: 护士已经给你打过针了，等一下就好了。
0: 是不是快不行了？
1: 哎呦妈，你不要乱讲啊！大夫不都说了吗？你这个病要有耐心的，会治好的。
0: 妈要是快不行了，咱就不花这冤枉钱了。
1: 哎呦，妈，你不要乱讲嘛！不会的，
2: 妈。
0: 哎，长河，
2: 难受了。你。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5号星期二，农历3月19，今天是24节气中的立夏，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1: 4月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环比上涨1.7%，市场运行总体向好。
0: 五一假期最后一天，各地迎来返程客流高峰。
1: 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开启疏导行动，引发紧张局势再度升级。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5月4日16时40分许，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

0: 示指出，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等工作，要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清人数，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严防次生灾害，妥善做好善后工作。同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依规严肃处理。当前正值劳动节假期，国务院安委办要督促各地引以为戒，进一步加强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工作，严防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湖南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伤员救治和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于今天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湖南长沙浏阳市指导烟花厂爆炸事故应急救援处置工作。张国清抵达后立即赶往爆炸事故现场浏阳市医院，向受伤群众、基层干部、救援人员传达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转达习近平总书记关怀牵挂，详细了解人员搜寻、伤员救治等情况。随后在现场指挥部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进一步做好救援救治、安抚善后、事故调查等工作。他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叮嘱，要把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对抓紧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尽快查明事故原因，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等作出重要指示。李强总理作出批示，要求抓紧核清人数，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严防次生灾害，妥善做好善后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湖南省和各地各有关方面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要求，深刻汲取教训，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扎实开展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张国清强调，要全力搜救失联人员，确保不落一人，严防次生伤亡。要成立国务院事故调查组，按照四不放过原则，查清查透事故原因和责任，加强行刑衔接，严肃追责问责。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新征程必须进一步动员激励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五一假期，全国多地重大工程现场一派繁忙，广大劳动者坚守岗位，拼搏奉献，全力保障工程建设稳步推进。总台记者

0: 我们要高质量推进狮子洋通道建设，为完善珠江口交通网络、助力大湾区产业协同与高质量发展贡献属于我们工程建设者的一份力量。
1: 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新时代是奋斗出来的。2025年4月，在庆祝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100周年、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2: 要大力弘扬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的社会风尚。营造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良好氛围，激励全体人民通过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创造性劳动，实现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1: 新征程上，广大劳动者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以奋发有为的姿态投身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火热实践中。5月3号，在长江入海口水域下75米深处，随着江海号盾构机顺利完成掘进任务，海泰长江隧道掘进抵达最深点。这是目前国产16.6米级超大直径盾构机在水下隧道掘进的最深记录。海泰长江隧道北起江苏省南通市海门区，南至太仓市，工程建成后将大幅缩短南通与苏南、上海的通行时间，对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等具有重要意义。江苏省交通工程建设局海泰长江隧道建设指挥部工程安全一部副主任吴东阳，
3: 此次盾构隧道成功抵达江中最深点，不仅为我们海泰长江隧道的全线贯通奠定坚实基础，也为今后类似复杂水文地质条件下的超大直径、超长距离的盾构施工呢，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1: 以汗水浇灌希望，以实干镌刻荣光，雄安新区这座承载千年大计的未来之城正拔节生长。五一假期，5000多名建设者正进行雄安新区东西轴线路面结构层及道路附属工程施工。雄安集团雄商公司工程管理部梁凯，
4: 建成后沿线布局事业单位、企业总部和金融机构等，构成城市发展的主轴线，支撑创新企业和高端高新企业发展。
1: 劳动谱写时代华章，奋斗创造美好未来。这个五一假期，一个个拼搏不息的身影铸就不凡，一项项国家重点工程扎实推进。广大劳动者将个人发展融入时代发展大潮，用双手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用辛勤劳动不断书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2: 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脚踏实地，奋发进取，拼搏奉献，用创造拥抱新时代，以奋斗铸就新辉煌，一步一个脚印，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现实。
5: 第139届广交会今天落下帜幕，累计吸引超过31万名境外采购商线下参会，各项核心指标均创下历史新高。总台记者黄东旭、陈慧婷报道。
6: 本届广交会参展企业结构持续优化，在超过3.2万家参展企业中，拥有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称号的优质企业数量突破1.1万家，较上届增加600多家。众多参展企业正加速从单一产品输出向集成式解决方案升级。参展商谭杰来自浙江的一家医疗器械企业。
7: 我们这次有一个新品叫做人工胰腺，这个技术原来是被海外的一些巨头垄断，现在大家觉得说中国制造你可以造出这样的产品，价格是国际品牌的一半，大家还蛮吃惊的。
6: 此外，本届展会上自主品牌与原创设计的比重也显著提升，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超过116万件，占展品总量的1/4。中国对外贸易中心副主任苏斌，
8: 现场展示的465万件展品中，新绿制产品 占比均超过百分之。

0: 20%，在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下，采购商用脚投票，体现了对中国制造的信赖，对中国经济的信心。
1: 本届广交会首次增设显示技术、无人机等9个新专区，并扩大电子消费品、工业自动化等热门展区规模，展品专区总数增至179个。服务机器人、消费级无人机、智能穿戴设备等一大批高科技、高附加值产品成为关注焦点。德国采购商德克赫尔曼。
2: Very good, now it's very innovation.
3: 品质出色，创新力也强。在广交会上，我们总能发现很多新创意、新产品。供应商在不断进步，技术水平越来越高，整体配套也越来越成熟。
2: It's more convenient.
1: 据了解，第140届广交会将于2026年10月15号至11月4号在广州举办。
4: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4月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1点，环比上涨1.7%。大宗商品市场运行总体保持稳定，延续向好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4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较上月收窄2.3个百分点，同比上涨20.2%。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4月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38种，其中对二甲苯、甲醇和聚丙烯涨幅居前，较上月环比分别上涨22.4%、14.5%和11.8%。分行业看，受原材料供应紧张和生产成本上升等输入性因素影响，化工价格指数继续走高，报131.8点，环比大幅上涨7.7%。随着制造业、建筑业逐步进入消费旺季，有色价格指数报160.4点，黑色价格指数报80.8点，环比分别小幅上涨1.5%和4%。得益于能源保供稳价政策有效实施，能源价格指数略有回落，报110.3点，环比下降0.4%，但仍处年内较高水平。中物联大宗分会副会长周旭表示。
6: 面对外部冲击，国内大宗商品市场展现出了强大的抗风险能力和韧性，这主要是得益于我国完整的产业体系、超大规模市场和宏观调控机制的有效运转。当前中东局势不确定性仍然较高，产业企业应积极拓宽原料来源渠道，增强市场风险抵御能力，构建上下游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合作机制，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
7: 国家邮政局日前正式发布《国家邮政局关于人工智能加邮政快递的实施意见》，推动人工智能与邮政快递业深度融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8: 五一前夕，在江苏苏州，全国地铁首个智能寄存柜全场景便民服务投入使用。上海游客李女士：
9: 我有行李，我就放在这里，这里有个柜，就不用扛回去了，很方便的。
8: 全新智能寄存柜除了能现场存取行李，还新增了行李直寄和寄存转寄两大实用便民新功能。苏州轨道交通资产经营有限公司高级工程师叶贝介绍。
10: 我们最贴心的寄存转寄，让市民游客在存放15分钟后就能一键转快递，通过手机操作直接转为快递订单，寄往全国，本人就不用折返取件。
8: 国家邮政局关于人工智能加邮政快递的实施意见日前正式发布，提出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在客服、运行、运输、收派、安全和管理六大创新场景的应用。各地邮政快递行业正加快落地各类智能化应用。在江苏常州市金坛区快递集散配送中心，一条全新的智能化分拣流水线日前投入运营。金坛区快递集散配送中心总经理唐如清表示，
11: 原来老的设备我们差不多人工要得12-13个人，现在基本上我们5个人就能解决了一个分拣。从时效上面讲，你原来我们这1小时差不多接近4000票，现在我们1小时的效能能达到了8000票。
8: 在江西省宜春市宜丰县双峰林场，随着无人快递车的常态化投用，快递实现了县城到林场的当日达。派送员中方说，
12: 我们每天只需要给这个无人车设定好路线，它就会自己把货拉到那个目的地，不管是识别红绿灯还是规避路上的障碍物，它都是能精准应对的，这样大大提高了配送效率。
8: 北京邮电大学邮政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赵国军表示，当前人工智能已经全面深度渗入到邮政快递生产作业的全链路。
13: 一方面，因为技术模式的这种升级创新产生了降本增效的效能，另一方面呢，就是 服务质量的大幅度提升，行业可基于人工智能培育新质生产力，这样行业的发展会向着绿色低碳转型升级。
4: 今天是五一假期最后一天，多地迎来返程客流高峰，交通部门启动应急预案，增开临时班次，加强路面疏导，全力保障旅客平安有序返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4: 中国铁路郑州局预计发送旅客103.1万人次，再创五一假期单日旅客发送量新高。中国铁路郑州局向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热门方向增开临客列车134列。郑州东站值班站长赵静飞：
15: 我们增设了便捷的购票通道，动态的调整了安检和检票通道，缩短旅客排队等候的时间。同时，我们还优化了进站流线，实现客流分流，满足旅客们快进快出的需求，确保大客流时段旅客们都能够出行顺利。
16: 假期最后一天，河北各高速公路开启大规模返程模式，早上8点开始，石家庄周边多条高速流量上升明显，进京方向主干路网及进城主要高速公路站口通行压力突出，主要集中在大广高速、京广澳高速、京哈高速等主干路网。河北高速交警一支队民警马书阳：
17: 今天上午10点到傍晚18点为返程流量高峰，特别是傍晚前后要达到返程的最高峰，主要集中在环京津和环石家庄周边高速公路。
16: 为应对返程高峰，河北高速交警优化勤务模式，依托高速路网监控和大数据平台，24小时不间断巡查车流变化，精准预判拥堵点位和高峰时段。
1: 假期最后一天，江西高速迎来返程高峰，厦蓉高速于都段至干线段呈现潮汐式车流特征，车流量大，隐患点集中。江西高速在路段布设5座无人机机场，为民警快速处置突发状况提供千里眼。江西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高速交警三支队民警罗贤俊：
18: 我们在路段布设的无人机依托 AI 智能系统自动巡航，不仅实现车流量精准统计、拥堵路段智能预警，还将发现问题的关口呢向前延伸，路面动态实时回传至指挥中心，构建了空中巡查、快速响应、全域覆盖的立体防控体系。
19: 杭瑞高速是云南全省车流量最大的通道之一，今天迎来返程高峰，车流量持续高位运行。云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高速公路三支队外勤一大队民警姚月：
20: 杭瑞高速昆明西至楚雄段，我们一共设置了9个巡逻组，13个定点组，安排了救援车辆22辆，安排了一辆救援救护车。在重点路段，比如说长田长下坡、易堵点壁机关隧道，以及经常发生事故的其他长下坡、急弯等路段，派布了定点值守警力组。
19: 今天云南铁路也迎来返程客流最高峰，为应对跨省返程大客流，5月5号至7号，铁路部门增开昆明南至北京西的夜间高铁动卧，同时昆明至成都、广州等方向的夜间动车也将灵活开行。
7: 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昨天发生爆炸，截至目前已导致26人死亡、61人受伤。总台记者傅雷、张胜强、张宝东报道。
21: 事故发生后，湖南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成立事故处置工作组，调动消防、应急、公安、卫健等部门1500余人，有序开展应急救援、现场处置、医疗救治、信息发布等相关工作。长沙市消防救援支队党委书记丁维明：
22: 湖南省消防救援总队先后调派了5个消防救援支队、116辆消防车、482名指战员，携带15条搜救犬、18架无人机、6台机器人、1台机器狗到场处置，深入现场营救出7名被困人员，随后同步开展人员搜救和火势控制，目前已基本完成现场搜救。
21: 丁维明介绍，此次事故处置的难点在于，一是爆燃交叠，残留大量的成品、半成品反复引燃，持续形成零星爆炸；同时库区存放大量火药，一时难以转运，直接威胁救援人员安全；二是现场复杂，
22: 厂区的墙体、梁柱、屋顶 基本坍塌，

0: 形成大量废墟，人员被埋，通道堵塞，救援条件受限，事故处置控制难、灭火难、搜救难。
1: 事故发生后，湖南省市县三级卫生健康部门迅速联动，成立联合救治工作组，对获救人员进行全力救治。长沙市卫健委党组书记刘家勇：
2: 截止目前，送医救治的有61人，目前55名轻症人员已完成清创消炎、对症治疗，生命体征平稳；6名重症人员实行一患一策一团队，开展抗休克、创面修复、脏器功能支持等专业诊疗。
1: 目前有关部门已依法对涉事企业负责人采取控制措施，并实时监测空气和水体，相关环境指标正常。自5月4日19时起，长沙市全市所有烟花爆竹生产企业全面停产整顿，同步开展各领域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
3: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4号在霍尔木兹海峡开启名为自由计划的疏导行动，引发美伊紧张局势再度升级。同日，阿联酋遭到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这是美伊停火以来首次遭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5: 伊朗军方4号称，当天对试图接近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军驱逐舰进行警告射击，阻止其进入。对此，美军则宣称美方没有船只被击中，美军的导弹驱逐舰以及2艘悬挂美国国旗的商船已经成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并击沉数艘试图阻挠商船通行的伊朗小型船只。伊朗随后反驳称，美方说法毫无根据，完全是谎言，并称美方袭击的是2艘载有平民的小船，导致5名平民乘客死亡。与此同时，阿联酋方面4号称遭到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当天监测到了4枚来自伊朗方向的巡航导弹，其中有3枚在领海上空被成功拦截，另外1枚坠入海中。同一天，位于阿曼湾沿岸的富查伊拉酋长国也通报称，当天疑似来自伊朗方向的无人机袭击引发了当地石油工业区发生火灾，造成3人受伤。伊朗国家电视台4号援引伊朗军方消息人士称，伊朗没有预先策划任何针对富查伊拉石油工业区的袭击计划，相关事件是美国军事冒险行为的结果，美方应对此负责。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在接受采访时并未明确说明伊朗的行为是否违反美伊停火协议，但他当天早些时候威胁称，如果伊朗在波斯湾或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向美国船只开火，将被从地球表面抹去。
4: 其他国际消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4号表示，如果中东冲突延宕至2027年，且油价达到每桶125美元左右水平，将进一步加剧对物价和经济增长的冲击。
6: 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表示，美正从委内瑞拉获得数亿桶石油，并运往美国进行炼化。
4: 原油价格飙升和美元走强，促黄金、白银价格4号大幅下跌。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黄金期价每盎司跌破4600美元，跌幅超2.5%。
6: 澳大利亚联邦储备银行5号宣布，将基准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4.35%，这是澳央行今年第3次加息。
4: 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红迪厄斯号邮轮汉坦病毒疫情相关通报显示，截至4号已报告7个病例。根据现有信息，公众面临的总体风险较低。
3: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7: 时序起心，天津博物馆藏名永乐青花琵琶绶带鸟轮盘，口径超半米，盘心绘琵琶垂枝，绶带鸟回头啄果，尽展初夏清和雅韵。西亚苏青凝色，东方礼韵藏祥，不仅淬炼出一代名词，更是海上丝路贸易互通、文明交流的鲜活见证。
3: 乳鸭池塘水浅深，

0: 天气半阴晴，东园载酒西园醉，摘尽琵琶一树金。地下时节，楼郭起鸣，蚯蚓破土，纨绔登枝，人们在熏风送暑中寻幽赏绿，尝新苹果，此暮春之阑珊，复初夏之繁盛。
1: 一到立夏时间，我们将其成立的上坡梯田就到了开渠引水卡砖农事的大忙时候，我们的梯田错落无度，放满的水田就像一面面透亮的镜子。今年五一假期，我们这里迎来不少游客，大家可以走进田里体验无底农耕的乐趣。
2: 我是福建省莆田市涵江区新县镇人，种植了100多亩的枇杷。今年气候适宜，干燥充足，枇杷产量稳，品质好。现在正是枇杷上市的旺季，欢迎大家来果园采摘体验，休闲观光。
3: 从立夏开始，华清池内的石榴花次第绽放，每到花期依旧花繁艳茂。
4: 我们江苏历来就有立夏尝鲜的习俗，像蚕豆、青梅、樱桃等等，品尝时令三鲜，祈求平安顺遂。
5: 今年的紫薇节呢，正好也是立夏时节，我们整个苗乡呢特别热闹。我们穿着的盛装，每一件刺绣都是妈妈绣的，是老一辈传下来的手艺。我们头上戴着银饰，都藏着我们苗族的故事和风情。希望世界各地的朋友都来我们台江过紫薇节。
6: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黄天卓、傅博凡，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8: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9: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7: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0: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7: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1: 北京时间21点整。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最新获悉，美军中央司令部五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美军乔治布什号航空母舰正在穿越阿拉伯海。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五号说，目前伊朗所有的袭击都尚未达到重启大规模作战行动的门槛。凯恩说，自停火宣布以来，伊朗已向商船开火九次，并扣押了两艘集装箱货轮。凯恩还说，目前有2.25万名海员被困在海湾。此外，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五号说，伊朗若攻击商船，将面临压倒性的打击。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最新获悉，五一假期期间，全国公安机关从严从实从细抓好维护安全稳定各项工作。截至今天17时，刑事治安警情同比分别下降22.7%、7.6%，1700余场大型活动安全顺利，全国道路交通总体平稳有序。各地公安机关日均投入警力49.1万人次，有力维护了良好治安秩序。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天19时53分，2026年五一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7.5亿元，超过去年五一档总票房7.47亿元，观影人次突破2060万，放映场次突破237.6万场，皆超去年同期。总台记者从上海市商务委员会了解到，今年五一正值2026购在中国国际消费季上海站暨第七届上海五五购物节举办，上海各区各大商圈每日推出活动超300场，消费市场活跃。监测数据显示，4月30号到5月4号，上海线上线下消费643.0亿元，同比增长7.7%，其中线下消费金额369.5亿元，同比增长7.9%，线上消费金额273.5亿元，同比增长7.4%。当地时间5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他们在4号对加沙地带中部的一次空袭中，打死了哈马斯精锐部队努赫巴指挥官安斯哈马德。声明称，哈马德参与了2023年10月7号对以色列的突袭行动。哈马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当地时间5号，欧盟能源专员丹·约根森表示，世界正面临着有史以来最严重的能源危机。自中东地区局势升级以来，欧盟国家在燃料进口上额外花费了超过350亿美元，且没有获得任何额外的供应。总台记者当地时间5号获悉，罗马尼亚议会以281票赞成、4票反对、3票无效的投票结果，通过了对博罗让政府的不信任案。此刻提示，农业农村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联合发布农田自涝灾害风险预警，预计5月6号到8号，江南、江汉、西南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湖南西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降水落区与前期降水偏多区域重叠度较高，湖北东部和南部、湖南中北部、江西中北部、贵州东部等地低洼农田自涝灾害风险较高。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晨光铺路，步履自成诗行，
2: 星火点灯，汗水浇灌未来。
1: 央广携手以下合作伙伴，恭祝全国听众网友节日快乐。
2: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
1: 湖北省粮食局，
2: 中国期货业协会，
1: 中国金币集团有限公司，
2: 极狐汽车，
1: 以岭药业，
2: 北京好视力科技，
1: 广西金嗓子集团，
2: 上海汇正财经顾问有限公司。
1: 时光知经纬，
2: 劳动古华章。
1: 2026五一节，央广合作伙伴，
3: 和你一起。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贺佳，
1: 我是杨洋。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听新闻长知识。今天的节目我们将关注今日立夏，立夏分三候，一候楼郭明，二候蚯蚓出，三候王瓜生。为何夏日会和草木虫鸣天然相连？五一休闲新趋势，亲子游下地插秧，年轻人扎堆学技能，新玩法靠谱吗？
0: 以及大西洋游轮爆发疑似汉坦病毒疫情，这是一种怎样的疾病？有可能进一步扩散吗？节目直播进行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

0: 及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2: 今天是立夏节气，立夏一过，可以说是一年当中最热闹的季节就要开始了。各种昆虫纷纷出动，叫声此起彼伏，土壤里的小动物也逐渐活跃起来。古人把立夏分为三候，而这前两候都和动物有关。一候是楼郭鸣，二候是蚯蚓出，三候是王瓜声。
3: 楼郭这个名字听起来有点陌生，它是我们常说的楼姑吗？蚯蚓我们平时倒是都见过啊，雨后的小区公园里经常能够看见它们爬出来。不少人习惯把它们当作虫子，那它到底算不算昆虫呢？如果不算，它又属于哪一类？一起来听华西昆虫博物馆馆长、高级生物工程师赵丽的解答。
4: 楼郭是一种什么样的动物？
5: 关于楼郭的身份，主要存在两种流传甚广的说法，一种是说是蛙类，一种是说是楼姑。还有一种综合的说法呢，认为楼和郭是两类生物，即楼姑和蛙类、蝈蝈的名虫。但是我倾向于认为是楼姑，因为楼姑确实是这个时候开始大量鸣叫，这两天我在我们小区的花园里都能听到楼姑的鸣叫。而蛙类呢，其实鸣叫的时间会更早。楼郭就是咱们俗称的土狗这一类昆虫，它叫的声音很大了，特定条件下人耳在600米以外都能听到。因为它们的身体虽然不大，但是雄性楼姑在广阔的田野里为了吸引异性，演化出了一套奇妙的声学装置。他们会先用强健的前足在松软的土地里挖一个形状像喇叭或者是麦克风的一个小坑，然后他就钻进这个小坑里鸣叫，这个小坑就成了一个天然的扩音器，能将它的叫声有效提升很多倍，一般专家认为至少能提升30%。这种声音呢，经过放大，音量就很惊人了。有科学家曾经在距离楼姑洞口1米外记录到的峰值声音达到了92分贝，这个相当于一辆大卡车从我们面前1米处开过去时发出的噪音，这个声音是很大的。
4: 蚯蚓算是昆虫吗？为什么立夏之后它才会钻出地面活动？
5: 蚯蚓在分类学上属于环节动物门寡毛纲，是无脊椎动物里一个独立的大家族。而昆虫和我们常见的蜘蛛、蜈蚣、虾蟹同属于节肢动物门，它们独占了一个昆虫纲。我们可以从外表的一些特征来对比，蚯蚓是没有骨架的，靠体液支撑身体，而昆虫是有外骨骼的。昆虫身体表面都有比较坚硬的壳，还有就是蚯蚓的身体是由许多很相似的环节组成的，每个环节之间没有什么明显的区分。而昆虫的身体往往都可以非常明显的分为头、胸、腹三个部分。在运动方面，蚯蚓的运动是靠刚毛，没有成对的足或者刺。昆虫呢，通常有两对刺，还有6只足。而且蚯蚓往往是雌雄同体的，昆虫雌雄是分开的，是雌雄一体的。蚯蚓刚刚生下来时是直接发育，而且长得和妈妈差不多，而昆虫从卵里边孵出来的时候和成虫差别是非常大的，往往经过卵、幼虫、蛹才能够变成成虫。蚯蚓和昆虫在平时生活中往往都被我们称为小虫子，但实际上它们在生命演化的道路上早已经分道扬镳了，走上了截然不同的进化道路，它们是完全不同的。立夏的时候蚯蚓出这个说法，现代科学的解释呢，蚯蚓主要是受到温度开关的影响。蚯蚓是变温动物，没有自身调节体温的能力，体温随着环境变化，它在土壤中的活动温度是6度到30度，而整个冬天它们是处于深层土壤里蛰伏的状态。在立夏时节气温升高，阳光增强，土壤里的温度也就持续升高了。蚯蚓感知到了土壤温度的升高，所以开始从冬眠中苏醒，变得活跃，纷纷钻出地面，开始翻土觅食。尤其是在雨天的时候，它们会出来溜达，因为蚯蚓是靠皮肤呼吸的，所以必须保持皮肤湿润才能够溶解土壤缝隙中的氧气。立夏后雨水增多，雨水积水时会堵塞地下蚯蚓的呼吸通道，为了换口气，蚯蚓就会爬到地面来活动。所以说立夏时节蚯蚓出是一个比较典型的特征。
2: 立夏的

0: 三后是王瓜生。王瓜是一种什么植物？能吃吗？提到它，我国很多地方都有立夏尝三鲜或者叫尝三新的习俗。这里面的三鲜具体指的是什么？南北方有差异吗？一起来听植物学博士、科普作者史军的解答。
1: 王瓜实际上是葫芦科瓜蒌属的一种爬藤植物，它这个开花的形状啊，跟我们平常见的瓜蒌非常非常的相像啊，就是整个花瓣打开以后，花瓣的边缘还有那种蕾丝的一个特别的附属物啊，显得非常飘逸。另外这个瓜呢，它在最初生长的时候是绿色的，等到它完全成熟的时候就会变成橙红色或者是金红色的样子，整个瓜是一个纺锤形的样子。那这种植物在咱们国家分布区还是蛮广的，特别是在长江流域以及长江流域以南的很多的区域分布会更为广泛一些。当然在我们北方的很多区域，特别是华北的很多区域，也能看到这种植物的一个存在啊。那至于说在北方更多见的其实是它的一个亲戚瓜蒌了。那瓜蒌呢，果子会更圆一些啊。那我们今天看到的绝大多数的王瓜包括瓜蒌仍然是维持着一个野生的状态。当然呢，至于说这两种植物它们的果实能不能吃呢，有很多地方现在都在吃它们的这籽儿，但是不建议大家去过多的食用，因为毕竟这些植物里面还是含有一定量的生物碱以及很多的皂苷类的成分，如果吃多了还是会引起恶心呕吐甚至腹泻的这样的一些症状的。
2: 立夏的时候，我们国家的很多地方它还有这个尝三鲜或者是叫尝三新的一个习俗。那这个三鲜具体指的是什么呢？就是说不同的地区会有不一样吗？
1: 这三鲜啊差别很大，有地三鲜，有树三鲜，有水三鲜啊。但是这个地三鲜不是指的我们平常所说的这个土豆茄子和辣椒炖成一锅的这个地三鲜。这地三鲜通常指的就是蚕豆、苋菜还有这蒜苗。当然呢，对于这蒜苗的说法，很多地方可能会觉得说，哎，到立夏了，这蒜苗已经不新鲜了，可能指的就是黄瓜了。那树三鲜呢，就是指这个时间段正好成熟的水果啊，特别有代表性的就是樱桃、枇杷，以及一些地方将熟未熟的青杏或者是梅子。啊，至于说水三鲜呢，通常指的就是这个螺蛳，还有河虾，以及一些鱼。之前特指的就是石鱼，但是我们讲到今天石鱼其实已经难得一见了。那至于说它的一个替补的存在，那就是像刀鱼、河豚这样的一些特殊的鱼类的存在了。不同的地方以上的这个地三鲜、树三鲜还有这水三鲜可能会存在多多少少的一两样的区别啊，但是大面上都是这个时间最容易尝鲜的一些特别的物种。
3: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4: 五一假期即将收官，这个假期您选择了哪种休闲方式呢？是长途旅行，还是近郊乡村游、亲子体验游，或者是利用几天时间看看书，学习一门实用技能？我估计啊，也有一些朋友选择了好好睡觉，把自己的身体调整到最佳状态。
0: 不管选择哪种休闲方式，最重要的就是收获了不同于平日的快乐。这个假期，北京、江西、浙江多地推出了农耕体验、童趣游园、乡村艺术等等的特色活动。小朋友们在捞泥鳅以及水稻插秧、抓螃蟹、非遗制作的过程当中，既快乐又有收获。
4: 对，小朋友玩的不亦乐乎，年轻人呢也有属于自己的沉浸式项目，避开人挤人的景区，报名参加各类技能培训课程，有报了精工课的，还有木工课的，有参加咖啡培训班的，还有学习陶艺制作的。劳动似乎成了放松身心的一种方式。
0: 那么究竟该如何让大脑在假期里得到完美的休息？此外，还有劳动它是如何来帮助我们的大脑放松的？假期结束之后又该如何更好的投入到我们的工作学习当中来？今天为大家请到的嘉宾是东南大学生物科学与医学工程学院儿童发展与学习科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主任助理杨元奎博士。杨博士你好。
5: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0: 咱们说到五一假期近郊乡村游啊，还有农耕体验、亲子沉浸

0: 近视体验都成了很多家庭的首选，跟以前不一样哈。以前你说家长都希望孩子说我带着到一个比较遥远的地方去看一看，让他长长见识。哎，现在不一样了，好像有观念上的一些转变，就是比起从书本啊、网络世界上以及那种远行，有一些区别，就是让孩子干什么呢？捞泥鳅啊，水稻插秧、抓螃蟹等等的，这好像都是以前就是我们小的时候曾经做过的一些事情哈，农事啊、自然活动这一类的。那这些对于孩子的成长发育来说，它会有不同于以往的一些好处吗？
1: 这个尤其是在今年这个五一假期哈，我们在也都看到了很多的家长带着孩子到这个啊农村去体验各种，比如说这个插秧啊、捞泥鳅啊、抓螃蟹等等这样的一些活动哈。这个我们把它就统称为叫做劳动吧，劳动教育吧。其实这个和以往传统的这种学习相比较哈，这个我认为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对孩子呢会有比较大的积极的这个影响。那这个首先呢肯定是身心健康，对吧？从这个身体健康的这个角度上来讲呢，那这个劳动对于孩子来说呢，它其实是整个啊全身的这种啊这个感知觉系统啊这个整个都在协调的这个工作，并且呢有一定的这个强度，所以对孩子的这种体能啊还有肢体的整个身体啊尤其是这个脑的这种啊协调性啊其实是有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促进作用的。另外呢和这个大自然的这个接触啊其实对于孩子的这个免疫力和适应能力也都有很大的帮助，这个是直接在身体方面的，对吧？还有就是在心理方面的，在心理方面呢这个对于孩子来说，对于孩子的这个观察能力啊、专注力啊，啊，包括他们的这种探索的这种欲望，包括问题解决的能力，比如说我抓不住怎么办，对吧？这个啊，都有很好的这样提升，并且也是缓解压力啊，帮助孩子缓解压力很好的一种方式。另外还有就是在社交方面，社交方面其实啊，一个是家长带着去玩的，另外啊，往往也不是说只有一个孩子，还会有其他的孩子，所以对于孩子的这种人际交往啊、亲子关系啊、这种社交的能力都有很大的帮助。另外还有就是这种生命教育，对于孩子的这种敬畏自然、尊重劳动，尤其是尊重这个劳动的这个成果收获啊，这个啊，我相信在价值观层面也都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2: 对，我们在真实世界里边去体验学习的时候，能够摸到泥鳅的那种触感啊，滑滑的，闻到水稻的这种清香啊，看到田间的光影变化，这些立体的感官信息，它比书本上的图片啊、文字概念要更为丰富一些啊。那么我们在记忆和吸收这些知识的时候，咱们大脑调动的区域形成记忆的牢固程度和书本学习真的不太一样吗？
1: 确实很不一样，这个差别还挺大的。就是当我们在讲到我们身体直接参与到这个整个活动和学习的过程当中去，这个叫做具身学习，具体的具，身体的身，叫具身学习。那么从脑科学的角度上来讲呢，或者认知科学的角度上来讲，又会强调这是一种多感官的一种学习，所以我们往往会把它们统称为叫做丰富学习啊，就是让学习更加丰富，就是有各种多种感知觉的这种介入啊，有身体的直接的参与，所以它的学习效果很不一样啊。这个啊，主要是因为什么呢？这个这样的一种学习，其实从这个记忆的分类的角度上来讲啊，它和书本的那种学习形成的记忆不太一样。书本形成的记忆更多，我们称之为叫做语义记忆。语义记忆，而且往往还是很多是浅层的语义记忆，因为没有直接的这种体验啊，没有直接的体验，没有感性方面的认识。而这个如果有身体的参与，在真实世界当中的体验、探索、学习，它这个最后产生的虽然也是叫陈述性记忆，但是更多的是叫情景记忆啊，所以它调动的脑里的各种感官，尤其是在孩子探索啊，这个，比如说摸着抓到了泥鳅啊，这个插秧成功了，对吧？它还有情感上的这种连接啊，这个所以对在脑里杏仁核、海马各种这个感觉皮层都是在被高度调动，并且高度协同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啊，这个多感官的这种协同啊，这个脑里面几乎所有的网络都在参与到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去，所以会让孩子的整个的脑，他的脑里的这种不同网络之间协同工作的能力更加强大，并且怎么样呢？有情感参与的这种记忆啊，这个情景记忆，往往这个是在我们晚上睡觉的时候，在脑里面它是会被优先加工的，所以它的效率和效果都不一样。 主持人。
2: 嗯，真好。
0: 说到这个具身学习哈，的确是和书本学习有本质的差别，而且有很多的这个游客也曾经就是说自己家孩子啊，出去一开始，你想泥鳅它本身身上是有这个粘液的，非常难用徒手去抓到它，但是呢，经过了一系列的努力之后，然后比如说大人的这个告诉你该怎么做，然后又试了一些工具，哎，临走的时候他就用真的能够用手把这个泥鳅给。

0: 抓住了。那这种动手能力的训练，它有什么通用的科学窍门吗？我们经常说这个心灵手巧，这两者之间是不是有某种关联？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有一些小朋友可能一开始的时候就稍显得确实有些笨手笨脚了，那我们可不可以通过类似这样的活动啊、训练啊，然后把他的这个方面给增强，变得更好呢？
1: 我想可能不仅仅是小朋友哈，就是我们大人这个如果没有小时候没抓过的话，这个直接去抓，像比如说抓泥鳅，其实也都会有点笨手笨脚的，因为泥鳅真不好抓。我小时候抓过哈，这个力度呢既不能太小啊，但是也不能太大啊，这个还得用这个巧劲，否则它很容易就从手里面就滑掉了哈。
0: 还得抓到它的一个标准的位置，是在它的头后部才能抓住它啊。
1: 哎，不，其实很不容易的，不太容易的哈。所以其实在这个学习啊，这个涉及到我们人脑非常重要的一种基本的一种学习方式，就是要干嘛呢？就是要练习。就是而且是什么呢？而且得动手啊，尽可能的去多动手。我们经常会讲动手动脑，心灵手巧，有时候还会讲眼疾手快，对吧？这个手眼协调等等，其实都是我们人脑和我们的这个动作执行之间，它这个要高度的协同，并且要这个能够这个产生快速的高效的这种连接。其实这样的一种记忆，慢慢形成的记忆呢，是叫做程序性记忆啊。它最重要的这种方式就是要重复练习，它最后实际上是要固化到什么呢？固化到我们人脑，一个是跟啊，主要是还是跟运动相关，跟动作相关，尤其跟动作序列相关，比如说这个基底神经节，还有小脑等等等等。所以其实这是一种非常典型的练习效应啊，我们要把它称之为叫做刻意练习，就是有目的有意义的练习，不是每一次都是去这个每次都是这样瞎抓，而是什么呢？每次都能积累一点经验，下一次我就知道我要抓头，要往上抓一点，这个力度既不能太小也不能太大，这叫刻意练习。主持人，
2: 对，不管做什么都是有窍门的哈，大家要不停的去总结啊。看这次呢，五一很多景区还推出了和小动物互动的项目，比如说套大鹅、蒙眼抓鸡、蒙宠投喂，这些可能技巧不是很多哈，但是小朋友还是会玩得非常开心。像这种和小动物近距离互动的、接触的，除了带来快乐，对儿童的性格塑造还有同理心的培养，会不会也有一些长期的影响？
1: 哎呀，这个影响太大了啊，而且真的是啊，非常多的这个正向的积极的这个影响。其实我们都知道，这个幼儿园都会养小动物的，各种各样的小动物，对吧？比如说养这个小羊啊，包括养小猪啊、小鸡啊、小鹅啊，包括还有养松鼠的，这个都很多，养鹦鹉的非常多。其实就是让孩子干嘛呢？让孩子平时尽可能有啊多一些的这个机会和小动物去进行接触，并且呢也让小动物啊，也让这个我们小朋友们能够理解动物的一些习性，学会和动物的这个小动物的互动。其实这是一种非常重要的这个生命教育。那么从这个脑的机制的这个角度上来讲呢，就是当我们在和小动物互动的过程当中，我们脑里会大量的产生这个叫催产素啊，这是一种很重要的神经递质，也是一种非常重要的一种激素。它对于我们人脑的这个，尤其是人脑社会性跟社会化相关的这个网络的发展和这个亲密关系的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这个积极作用。所以其实当啊，这个我们小朋友，很多小朋友，包括我们大人成人也是一样，这个所以我们经常会讲，这个在家里面哈，在一个家庭里面，家里面总要养点这个活的东西，就是除了人之外，还要有一些活的东西，要有互动的。说起来其实是它能给我们提供一些情绪价值，实际上就是因为我们在跟它互动的过程当中，我们在这个也可以说是喂养它的过程当中，我们脑里大量的产生的催产素，对于我们自己情绪的稳定啊、人格的发展、性格的发展啊，包括共情同理心的这样能力的发展，其实都有着非常重要的这个作用。并且其实和小动物相处，有些小动物它的这个小动物啊，这个性格也不太一样，所以往往也不能急躁，还要有这个责任感和规则意识，什么时候能喂，什么时候不能喂。所以其实在很多和小动物互动的过程当中，小朋友们往往会控制不住给小动物喂很多，但是对吧，我们就要这个让小朋友知道，其实小动物不能吃那么多，所以这又是一种规则意识，对吧？其实很多时候孩子还更愿意跟小动物去聊天，去把心里话跟这个小动物去聊一聊，其实都很好，都是一些比较重要的一些对脑对心理都是长期的积极的影响。主持人，
0: 说到这儿，我突然又想到刚才咱们提到这个，比如说孩子去捞泥鳅啊，或者插秧啊，或者说刚才咱们提到了，如果在家里面养一些生物，小朋友会跟他主动的去有一些互动。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作为 家长他肯定也是看在眼里，然后有的时候就这个自己内心的经验就禁不住已经到嘴边了，就想说出来。然后呢这个时候也是很着急的，你像我们去比如有限的时间内去摸泥鳅，那我们要不要给孩子讲一讲说这个泥鳅它有什么样的知识啊，农业知识也好啊，这个还有其他的一些捕捉的技巧也好，就怕孩子白玩了。但是孩子呢刚刚上手一个活动，如果家长我们马上就在旁边告诉他说一二三四你都该怎么做，这样好吗？这个从儿童发展的角度来观察这件事情的话，我们有必要去给他灌输一些相关的知识吗？或者说这个如果可以灌输，不叫灌输了，叫传递一些信息的话，在什么时候会更好呢？
1: 其实这个很多家长啊，我们有时候也会犯这样的错，就很多时候会迫不及待的把自己知道的想这个抓住这样的一些机会去告诉孩子，让孩子能够这个学习到哈。但实际上这么做呢，可能对孩子来说反而会起到一些这个反效果、反作用。往往有时候我们也经常会去讲啊，不要做扫兴的父母哈。就是孩子在玩的时候，一般来说呢，我们不会建议、不提倡去这个把一些相关的一些专业的一些知识啊，就是以生硬的方式直接这个告诉孩子，而是更多呢是怎么样的？等着，一方面是等着孩子去这个提问，他主动提问，为什么抓不住泥鳅？妈妈，你告诉我应该怎么抓住泥鳅，对不对？这个最好能等到孩子去主动的去提问。所以最好的方式，一般我们会建议就是孩子玩的时候就让他玩，让他沉浸式的去玩。哎，然后等他好奇啊，这个自己提问的时候，我们再去回答他。如果孩子呢，这个也没有提问，那我们可以在事后可以干嘛呢？可以跟孩子一起去复盘。哎，刚才我们为什么没有抓住？你觉得这个刚才比如说有一两次你差点快抓住他了，为什么他又溜掉了，对不对？其实这个反而能够帮助孩子更好的去积累这方面的一些经验。这个时候我们再顺势引导去讲解一些这个科普的一些知识，相关的一些知识，对于孩子来说他更容易接受。其实在孩子玩的那个当下，如果立刻我们叫做补课式讲解哈，叫做补课式讲，当时就直接补课了，这个会破坏掉孩子的这种沉浸式的这种体验感。而且孩子其实在那个时候他本身处在一种这个心流的状态，专注力是比较高度集中的，而这个时候呢，我们这个时候如果再强行的去科普去讲解的话，实际上会打断孩子的这个高度专注心流的这样的一种状态。哎，这个对孩子来说反而会影响他这个专注力，影响他的这个体验的这种感觉。所以不着急，可以等到孩子提问，或者说在事后复盘的时候，我们再来给孩子做一些这个方面的一些讲解。
0: 对，你说要真的是孩子正在玩的兴高采烈，然后就告诉他说这个泥鳅啊，它是李行木秋科泥鳅属的，这确实，这作为扫兴父母确实是实现了啊，瞬间的孩子的兴趣就减半了。还是先让他玩够玩开心，然后我们可以之后复盘，如果过程当中他有问题问了父母，您再去回答，这样效果更好。
2: 对，其实
1: 很多时候孩子还会让父母来帮自己哈，这个时候其实我们也像这样孩子游玩的过程当中，我们也一般会提醒家长千万别跟孩子说就回去写篇日记哈。
2: 对，这玩的时候都心里还放不下心，还觉得还有活呢啊。这也提示我们，其实家长在带孩子出去玩的时候自己也得放松一点哈，别给自己就是说我必须要时时刻刻的关注他啊，我要给他传输各种各样的知识，这样也有点累。你像不少家长他带孩子体验这些项目的时候，他就会怕孩子弄伤衣服啊，或者说接触泥土细菌啊，全程限制孩子动手操作，这种过度保护会对孩子的感官发育还有探索欲的培养带来什么负面影响吗？
1: 这个对孩子就尤其孩子比较小的时候，确实很多家长对孩子是过度保护的啊。这个孩子比如说蹲下来捡个树叶啊，或者是干嘛，可能都会觉得哎呀好脏啊，这个回去就立即要洗手，或者马上就拿出这个湿巾给孩子擦，其实是完全没有必要。其实我们会把这个大自然称之为叫做这个最天然的最好的感统的玩具啊。其实对于孩子来说，大自然当中的一切哈，都是能够帮助孩子去发展他的这个各种感知觉动作，帮助他更好的这个统合各种感知觉以及相应的这个动作哈。所以如果对孩子过度保护的话，其实可能反而会影响孩子各种感知觉包括孩子动作的这个发展，而错过掉感知觉和动作发展的这个比较重要的敏感期。所以确实啊，如果这个过度保护对孩子尤其是可能触觉啊，包括其他的一些感觉，可能都会 受到这个一定的影响。另外呢，其实孩子本身就是在探索过程当中去学习，所以我们有时候也称为，把孩子称之为叫做小小探索者啊，这个啊，他本身就是在探究的过程当中在学习。孩子就是通过摸呀，这个甚至会尝一尝的，像孩子越小的时候他会越用这个嘴去尝，那包括还有这个试一试各种去玩一玩等等等等，这都是孩子主动探究这个世界、认识这个世界的这个方式，他会慢慢的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形成很多的关键经验。啊，如果说家长因为怕脏啊、怕麻烦啊，这个就不让孩子去接触啊，那对孩子来说，可能一方面可能孩子少了很多这样发展、这个促进脑发育、促进感知觉和动作发展的机会；另外一方面，孩子也会变得慢慢胆小的，不敢探索、不敢尝试，总觉得哪里都是危险，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啊。所以其实对于孩子的性格也会有很大的这个负面的影响啊。不仅仅是探索欲了，他可能就变得越来越，哎，这个相对来说比较被动，不愿意主动积极的去探索，并且在哪怕是探索的过程当中，也会过于小心翼翼啊。这个等待，比如说就是等家长告诉他明确的指令啊，不敢这个自己主动的去啊进行探索，而且也会破坏掉孩子这种具身认知的这样的一个机会。
0: 是有很多这种户外的运动啊，它本身只要你在户外，不管你玩的是什么。他对于这个孩子的发育来说都是有极大的帮助的，而我们如果作为家长在其中经常去阻拦的话，可能就会起到一个负面的一个影响。那除了这种户外的一些活动之外呢，其实也有很多家长也是带着一定目的性的，比如说我们这个五一假期，让孩子说去参加一些相对比较静的啊这种活动，比如非遗漆扇制作呀、生态钢搭建啊，还有彩带编织等等，它都是比较安静的一些沉浸式的手工项目。家长的想法呢也很简单，就是我们让他能够专注的做一件事情，安静的做一件事情，从而提升他的专注力。那我们不知道这一类的项目他能不能够实现这一点，平时如果说坐不住静不下来的孩子，他能够通过这类项目得到一些改善吗？
1: 可以的，这个而且是这个非常，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种路径。这个对于孩子专注力的这个改善和提升啊，就是我们脑科学里面非常强调的，就是一动和一静。动呢，这个就是让孩子能够参与很多的这个我们称之为叫三动啊，这个啊劳动、运动和活动啊，这个三动尽量去多去参加。啊，而且尤其是这个啊，户外的一些这个劳动啊，包括以这个运动，还是孩子呢，还是要尽量多参加的。就是能够动起来，其实是提升孩子大脑供氧啊，促进这个脑里各种神经递质平衡啊，然后呢，也是帮助孩子的脑能够提升他的神经兴奋性，所以进而也能提升孩子的这个专注力。那另外呢，就是一种就是静，能够静下来，这个高度，这个注意力高度集中的去做一件事儿，并且呢是什么呢？对手眼协调要求比较高的，精细动作要求比较高的这样的一些活动，对于孩子的这个专注力同样有非常好的提升作用。所以在平时这个家庭教育当中，我们是非常建议家长，就是这一动一定要相结合，就是动要能够动得起来，静要能够静得下来啊。其实它背后的这个原理其实也很简单，就是什么呢？一个是什么呢？像这个比如说各种各样的这种活动啊，手工的这种活动，确实它也是能够让孩子们，他本身就自带这个任务感，它有一个很明确的一个具体的任务。另外呢，这个精细的动作啊，和尤其是精细动作的序列的要求，它是有一定的序列的，要先做什么再做什么啊，可能这个顺序是不能乱的，不能错的。所以它会倒逼孩子这个情绪要稳定下来啊，呼吸要慢慢的平，这个放缓下来，这个动作要慢下来，这个另外这个啊手指上的这个动作要更加精细。所以它会反向调节的，就是当手部的精细动作是会反向调节神经系统的，激活我们的这个副交感，然后压制这个交感，然后就可以通过迷走神经去影响脑和整个身体，所以又能够帮助孩子能够顺利的进入到这个心流的这种状态啊，手眼协调的这种状态，放松的这种状态。所以对于孩子的这个专注力的提升，其实另外一方面，其实对于孩子的这个压力，其实也有很好的一个这个缓解的一个作用，不仅仅是专注力。主持人，
2: 对，而且我估计啊，选择这种比较静的项目的时候，也要拿捏好一个难易度。

0: 有一个装饰，就导致你在这儿发力的时候，那个东西就掉了。哦，拼的最后真的是搞得我情绪崩溃啊！
1: 非但没有获得成就感，还有挫折感哈、啊。
0: 是，对，所以说咱们在选择这种比较近的项目的时候，可以从简单做起哈、啊，慢慢的提升这个难度，否则孩子可能一上来也是受不了的啊。
1: 是，
0: 哎，刚才我们说到这个专注力，很多家长一看到孩子坐不住啊，爱调皮，可能就有点担心，哎，孩子是不是有 ADHD 哈、啊，就是注意缺陷多动障碍。那我们也想知道普通的调皮好动和需要医学干预的 ADHD 它核心的区分标准到底是什么，家长该怎么科学判断避免过度焦虑。
2: 首先呢，这个很多家长一看到孩子可能从早到晚一直都在动，坐不住哈，可能就开始怀疑孩子是不是有这个 ADHD。实际上这个从孩子脑和身体发育的角度上来讲，孩子本身一天当中除了吃饭睡觉阅读，包括这个可能很多孩子还会比如说我们叫做静坐屏幕时间的，比如说看电视或者是玩手机啊什么之类的哈，这个其他的时间就应该不停的在动，这才是对的这才是对的而这个区分这个孩子究竟是多动还是好动，它有几个重要的核心指标。首先我们还是得这个家长们了解一下这个 ADHD 它有哪些这个核心症状。这个 ADHD 呢，一般来说呢，三大核心症状。第一个就是注意缺陷，而且不是我们简单平时所说的这个注意力不集中，而是真的是注意缺陷，就是往往连一件并不是很复杂的事儿啊，并不是很难或者耗时并不是很长的一件事儿，往往都很难专注去完成，容易走神分心啊。这个听人说话，可能这个听一句丢这个丢个两三句，整个丢后面就丢了，经常丢三落四的，忘记带东西啊等等之类的。另外第二个就是多动。小动作不断屁股可能扭来扭去的可能这个上课的时候莫名其妙突然会站起来一下，坐不住，手脚手上可能也在不停地玩东西，上课的时候可能也安静不下来这个玩橡皮这个可能还会有的孩子还会把一些小东西比如橡皮扔到地上然后再去捡甚至有可能会撩其他的同学说话这是叫多动。还有第三个是冲动，就是什么呢，往往这个尤其是在自己不顺心的时候，或者说急于表现的时候，老师提问的时候，或者自己想表达自己某种观点的时候，可能话多插嘴，很多时候就跟他说你要先举手对吧，然后才能回答问题，他这个每次都会忘掉，然后需要他遵守规则的时候像排队轮流等待，可能迫不及待的就会插上前去抢到前面去，就是自我控制能力比较差。就是如果这个在一个孩子身上基本上这三个核心症状都得同时出现，只不过程度可能不一样，它有可能是 ADHD 那这个 ADHD 呢又有三大主型，严格来讲是三大主型，一种是以注意缺陷为主型的，还有一种是以多动冲动为主型的，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我们各位家长其实要去判断孩子究竟是多动还是好动，一般来说我们会根据以下四个指标。第一个指标是什么呢，就是孩子究竟有没有明显的兴趣爱好，就是多动的孩子往往是没有明显的兴趣爱好的，就东一榔头西一棒槌然后这个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往往会怎么样呢，一开始兴趣很强很浓烈，但是做一会儿就没劲了就不做了但是后动的孩子他在遇到自己喜欢做的事情他是能够保持集中注意，当然看电视除外看电视除外，因为看电视他这个调用的是被动注意不是主动注意。另外第二个指标就是做事情有没有明确的目标这个像这个多动的孩子做事情往往是没有明确的目标的，想起一处是一处，想做什么做什么，你跟他一说什么马上一点就到就去做了，比较冲动。但是这个后动的孩子往往是有明确的目标的，并且呢这个自己也能制定一些计划哪怕不能完全严格按照计划去做，但是也能大致执行。另外第三个指标就是多动的孩子往往这个分不清场合不能控制自己的行为，比如说上课的时候在电影院里不能讲话的时候控制不住自己然后后动的孩子这个只要你有要求往往都能控制，或者你说了他了提醒他了他也能控制。还有第四个很重要的指标就是什么呢，有没有影响学习和生活。多动的孩子这个往往这个怎么样呢，会这个影响就会比较大了就会比较大了而后动这个孩子这个往往只有在什么呢，他玩的时候会闹腾在出去玩的时候，但是他的学习生活基本不受影响。所以我们一般来说呢而且这个对于多动的孩子来说往往也要看要达到6个月以上是一个长远的长期的一个影响，我们才有可能去做出大概这样的一些判断，才会建议家长及时就诊。
1: 咱们刚才说这个 ADHD 其实是从孩子的这个角度来说的，其实有很多成年人到了成年之后他这个注意缺陷多动障碍他也依然是存在的，以后有时间的话
2: 存在的
1: 对我们可以再继续展开这个相关的话题哈。那我们说到这个
2: ADHD
1: 对，我们说到这个五一期间哈，出去玩并不是所有的

0: 家庭都是兴高采烈的这样出去玩的，因为有很多呢在期中考试刚刚参加完考试，也看到成绩觉得不太理想、不太开心的这样的一些家庭孩子，他们呢就是想出去换一个心情，然后让自己重新再回到学习的轨道上来。那如果说他们在出去玩的时候有这样的目的，我们选择像户外的这种捞泥鳅啊，做或者室内的做手工啊，这些项目当中，是不是也可以通过像我捞到了泥鳅，我做好了手工，从而实现一种就是这种成功体验，对于增强他的自信心会有很大的帮助呢？
1: 是的，完全可以的啊。其实这个就是帮助孩子重建我们叫做这个自我效能感啊。这个孩子往往在啊这个学业上，尤其是啊孩子在自己擅长本来就比较擅长的有特长的事情上，如果遭受到一些比较重大的打击的话，确实是有可能会这个啊在一段时间之内整个情绪比较低落，可能会觉得我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啊，我可能这个以后就再也学不好了等等之类的，甚至时间长了还有可能会出现叫做习得性无助嘛。所以帮助孩子在另外的一些事情上找到这种成功的啊这个我能行我能够完成的这样的一种这个自我效能感，帮助孩子去建立这种啊这个掌控感啊，其实对于孩子来说啊，这个能够帮助他慢慢的去重塑他的这种自信，而且这种自信这种掌控感是能够慢慢迁移到学习上的。所以其实这个还真的是我们比较建议的一种方式，当然不一定非要去这个抓泥鳅做手工，只要是能找到比如说很多孩子就是去在运动方面对吧，或者在某些艺术方面去找到这样的一些点，我觉得都很好。
2: 对，
1: 主持人，
2: 增加更多的这种维度哈、来给自己信心。那像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些亲子沉浸式的体验，很多需要家长和孩子一起来协作完成啊，也有孩子和孩子一起协作完成的。像这种共同玩耍啊，共同解决问题的过程，对于我们亲子关系的建立，还有孩子社交协作能力的培养，有没有一些额外的增益呢？
1: 尤其是我觉得可能最重要的是这个对亲子关系的这个积极的影响。其实我们一直会在讲这个家庭啊是孩子成长过程当中最大的助力，但是家庭这个因素一旦出了问题就会变成孩子成长过程当中最大的阻力了。所以其实这个家庭因素即使孩子成长过程当中最大的保护因素，但是也有可能会变成最大的风险因素。所以这个亲子关系啊，这个对于孩子的终身的身心健康都很重要，而这样的跟孩子共同去解决问题共同玩耍，其实就是将一种传统的我们理解的那种管教式的慢慢的变成了一种这种陪伴式的伙伴式的，并且建立了这种平等信任和安全感，所以会能够让这个亲子关系啊这个更加融洽，孩子对父母的这种信任和这种依恋啊也会更好。那么孩子也就会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平时一些不愿意说的话哎，可能慢慢的就会跟家长啊就能敞开心扉，也愿意说了。所以其实一方面能够帮助啊家庭去建立这种积极的亲子关系，另外一方面也能去修复原本已经比较紧张的一些亲子关系。这个我觉得这个都有多个方面的这个积极作用。主持人，
2: 是我发现在有一些项目当中哈，有些孩子可能会表现得比大人往往更有天赋哈。其实这个时候是一个很好的怎么讲，就是大人跟孩子拉近距离的一个过程哈。这个时候你来教教我，是不是互相之间的关系也会更加的融洽一些？
1: 是的，没错。
2: 对，刚才呢，我们聊到这些，无论是孩子在田间地头的沉浸式的探索，还是年轻人不太功利的技能的学习，最好的休闲从来都不是被动躺平，而是在真实的体验里，治愈疲惫，收获成长。
0: 五一假期呢已经收官了啊，我们希望大家能够带着这一份假期里的松弛和力量，顺利的回归到日常的节奏当中，在工作和生活当中找到属于自己成长和放松的平衡点。那么今天呢也再次感谢杨元奎博士给我们做的精彩解读，谢谢您。
3: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4: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避秽，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3: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2: 近日，一艘正在大西洋长途航行的荷兰邮轮爆发疑似汉坦病毒疫情，目前已有三人死亡，另有数人病情严重。由于担心病毒扩散，这艘名为红迪厄斯号载有约150名游客的邮轮目前正在等待救援。根据过往的资料，邮轮上爆发

0: 汉坦病毒疫情的情况极为罕见，目前仍无法厘清这种病毒在邮轮上的传播途径。汉坦病毒是一种什么样的病毒呢？有哪些传播特点？是否有进一步扩散的风险？请听对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呼吸与感染性疾病科主任医师李同增的采访。
1: 汉坦病毒有什么样的来历？有哪些特点？
2: 汉坦病毒呢，它是一个可以感染人也可以感染动物啊，它主要是在动物身上，就是啮齿类的动物啊，就是像老鼠包括野鼠家鼠这些它会感染。但它引起的疾病呢，就是主要是两大类，一个就是包括我们国家存在的汉坦病毒的肾综合征，我们叫肾综合征出血热，以前叫流行性出血热，这个在整个亚洲地区包括日本啊朝鲜韩国都有。在我们国家以前呢，每年会有几十万的病例啊，现在一年大概有几千的病例。它引起的症状主要是发热和肾损伤，还有血小板减少。在一些危重病例呢，它会出现肾衰竭，血小板减少之后引起出血，当然还有发热，那么也是有一定的重症和危重症的风险。主要是老鼠传播的，老鼠的排泄物啊、尿便啊，还有它的一些分泌物都会传染，在农村地区、山林地区，野鼠传播，然后在城市里有时候也会有这种家鼠传播给人类。以前呢，也有一些新闻报道，比如家里的这个水果呀、剩饭剩菜啊，家里又进来老鼠之后，分泌物、排泄物污染了这食物，那人不知道又去吃了，就可能会被传染。美洲呢，它有一种叫汉坦病毒的肺综合征，那它引起的主要是肺炎。那像美国呢，它是叫新诺伯病毒，是一大类。那么在南美洲，就是像巴西、阿根廷、智利，它也有另一个就是可以人传人的这种安第斯病毒啊，就是它会人传人。其他的我们说亚洲地区的肾综合征出血热呢，几乎没有发现人传人的情况啊，都是这个啮齿类动物传染给人，包括美国的也是几乎很少有人传人，但是在南美洲呢，它确实可能会出现人传，但是人和人之间传染性是比较弱的。只不过呢，肺综合征会要比肾综合征的病死率更高，以往报的可能从35%的病死率到40%多，就是可能1/3以上的人会有生命危险，这感染以后还是很危险的。
1: 汉坦病毒是否有扩散风险？
2: 这个是大家最担心的，就是我们国家没有汉坦肺综合征啊，我们是肾综合征。肾综合征它几乎就是没有人传人，就极个别的情况，这个人他正好有病毒血症，就是血里边有病毒的时候，可能会母婴传播啊，这妈妈有感染之后，正好又赶上要生孩子，可能会传染给孩子。其他情况下它不会人传人。美洲汉坦肺综合征虽然是可以肺炎啊，但是呢也很少人传人，但是这个确实像。像巴西啊、阿根廷啊这些地方的所谓的安第斯病毒，这个引起的汉坦肺综合征，它是可以人传人，但是这个概率很低，主要还是动物传染给人，所以大家目前还不用太担心，就是出现人际传播的这种情况。
1: 邮轮出行有哪些疾病风险？需要我们如何防护？
2: 在邮轮上呢，既往上它也有一些传染病，以前报的更多的就是在邮轮上发生诺如病毒的传播，它是一个消化道的，就是咱们食物啊，邮轮上因为它提前储备了这些食物，一旦被诺如病毒污染了，经常是在邮轮上发生这种聚集疫情。但是发生汉坦病毒的传播还是很少见的，因为现在邮轮都相对干净卫生，就上面上来老鼠的可能性很小啊。在过去100多年前啊，那更早的时候，那个咱们说鼠疫，它是通过这种轮船传递到世界各地，因为那个时候老鼠它真的会跑到船上，并且就在这个船上定居下来啊，上面有吃的有喝的，它可以漂洋过海。但是现在因为防鼠工作做的都很好，就是在轮船上、游轮上出现这种老鼠传播的疾病还是非常少见的。那么一种可能是这个人他是在岸上感染了，然后这个在船上发病了，还有一种可能呢，就是说会不会是确实有老鼠上了船。也许呢，就是或者老鼠没上去，但是老鼠它的排泄物污染了的食物啊，或者其他的一些货物被带上船了，那么引起这个人，因为它可以通过空气传播啊，就是老鼠的排泄物它会形成气溶胶，那么人也可能通过吸入感染，这也是一种可能，就是被啮齿类动物或者啮齿类动物的排泄物污染的东西传染的啊。当然不排除，因为它是南美洲出发的，从阿根廷出发的，南美洲的这个汉坦肺综合征确实是可以有限的人传人，那么也不排除就是说大家感染之后其他近距离接触。

0: 会被感染。在游轮上呢，它还是大家活动范围相对比较小啊。那如果出现呼吸道的传染病，包括消化道的传染病，确实是容易出现聚集感染，还是应该注意食品卫生，注意多开窗通风啊，注意一些这个消毒隔离的措施。
1: 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2: 天文预报显示，明天拥有哈雷彗星血统的宝瓶座伊塔流星雨将会迎来极大。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在6号和7号的夜间抓住天亮前的时段来试试运气。
3: 这个月不光有流星雨，银河之眼、蓝月亮这些有意思的天象也会陆续登场。宝瓶座流星雨和哈雷彗星到底有什么关系呢？银河之眼长什么样？蓝月亮多久才能碰上一次？月亮真的会变蓝吗？我们一起来听辽宁省科学技术协会首席科学传播专家、大连市牧夫天文学会理事长谢仁江的解答。
4: 5月6号呢，宝瓶座流星雨将迎来极大。那最佳的观测时间是几点到几点呢？
5: 宝瓶座伊塔流星雨啊，它受到月光干扰比较严重，观测条件呢就不是太好啊。当然了，如果是说当地天气好啊，那么又没有什么事情，5月6号呢也可以去看一看啊。时间呢一般是凌晨1:30到天亮之前，因为这个辐射点呢凌晨1:30才能升起。那么现在呢主要干扰呢就是极大值期间这个月光干扰，可能会看到的流星呢是很少的啊。理想的值呢大概是每小时天顶流量可以到50颗，但是受月光干扰呢估计呢数量可能少于10颗啊。
4: 这场流星雨和哈雷彗星是什么关系呢？
5: 宝瓶座伊塔流星雨啊，它本身母体彗星就是哈雷彗星。哈雷彗星呢大家都知道，它每76年啊绕太阳转一圈，那么它在轨道飞行的时候呢，它有一些这个彗星本体的物质啊会因为太阳的照射发生升华现象，它的尘埃和冰晶呢会留在轨道上。那么地球每年5月份呢正好要穿过相当于它遗留下来这个尘埃和冰晶的碎片的这个带上，也就是说呢地球经过的时候，这些尘埃啊冰晶啊就会坠入大气层成为流星。那么当然大家知道哈雷彗星其实它是跟地球公转轨道有两个焦点的，所以这两个焦点呢一个是5月份的宝瓶座伊塔流星雨，还有一个就是10月份的这个猎户座流星雨啊，正好地球在10月份的时候和哈雷彗星它的这个轨道也再次交汇的时候啊，就会出现这个猎户座流星雨啊。
4: 5月12号的凌晨还可能会出现银河之眼，那这是什么天象呢？
5: 银河之眼呢是一个非正式的天文摄影的一个目标现象的俗称吧。我们知道5月份是拍银河拱桥的一个最好的一个时期了，银拱啊它就看起来像一个拱桥一样的啊。银河的这个中心的区域在这个天蝎座和人马座了，在5月份的时候这个地方是银心的段啊，它正好隆起。那么这个时候如果是有月亮正好在它隆起的这个区域中间啊，或者它的下边，我们看着有点像这个眼珠和眼眶的关系，那叫银河之眼。今年主要就是5月12号凌晨了，这个具体的最佳观测时间是2:30到4:30，所以大家可以抓住这个好的机会来拍摄。
4: 5月2号是本月的第一次满月，有一种说法把这次满月叫做花月，那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呢？
5: 那首先这个花月呢是来自于对五月满月的一个传统的称呼，名字呢直接来源于这个月份的自然现象。我们这5月份温带地区呢天气转暖啊，百花盛开了，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月呢叫做花月了啊。当然这个名称呢主要来源自这个北美洲的阿尔冈昆部落啊，他们呢将全年12个满月都分别做了命名，根据季节的不同啊，比如说5月的百花齐放的花月啊，还有其他的我们熟悉的一些这个不同的名字的满月吧。这个就有点像我们中国啊称呼这个5月的满月啊，临近端午节的时候我们有的地方称它端月啊，又称它为蒲月。那么欧洲呢凯尔特人呢也还有称呼这个什么明亮月啊，那么当然对南半球来说呢它有其他的一些称呼。那么现代的这个花月更多是一种昵称，它并没有其他的这个气象意义。
4: 5月31号将出现本月的第二次满月，也就是所谓的蓝月亮，那到时候月亮真的是会变蓝吗？
5: 蓝月亮并不是蓝色的月亮啊，这个说法呢跟颜色没有

0: 关系。那蓝月亮是指在公历的一个月的定义啊，这个我们说的一个月内出现第二次满月叫蓝月亮。五月二号呢是花月啊，五月三十一号就是蓝月亮啊。两次满月呢挺有意思啊，平均每两到三年才出现一次。正常的情况下呢，蓝月亮吧颜色和平时的满月是一样的啊，都是这个银白色或者是金黄色的。不过极少条件下，月亮确实可能出现蓝色或淡紫色啊。这个当然并不是月亮本身的变化，而是因为大气中啊存在一些这个尘埃啊或者烟雾啊颗粒什么的啊，它们会散射红光啊，让月亮看起来呢发蓝。当然我们事实上日常拍摄一些月亮的照片呢，事实上也有这个能拍到蓝色的这样的光。那当然这里有一些这个特殊现象了，比如说火山爆发或者森林大火啊，有很多尘埃颗粒物的时候都会可能出现啊蓝色的月亮。五月三十一号的蓝月亮正好是2026年的最小满月。最小的这个由来是因为月亮运行到距离地球最远的远地点的时候呢，这时候呢地球与月亮距离是40万6000公里这么一个范围。到这个距离的时候呢，我们看到的月亮比平时啊要小14%，亮度呢大概低30%。
1: 五月份还有哪些比较值得关注的天象呢？
0: 这个月呢我们出现几次这个合月的现象。那么我说的合月呢，就是这个我们的行星跟这个月球啊在经过同一条经线，那么他们两个正好是垂直方向啊，看起来就很接近了啊。五月十四号有土星合月，五月十五号呢有火星合月，五月十九号呢有金星合月啊，五月二十号呢会有木星合月的现象。
2: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杨洋和佳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基、刘飞负责，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当地时间5号获悉，以色列消息人士称，随着霍尔木兹海峡紧张局势升级，以色列正与美国协调，为可能对伊朗发动的新一轮打击做准备。该消息人士称，新一轮打击目标将集中在能源基础设施和伊朗高级官员，旨在通过一场短期行动向伊朗施压，迫使其在谈判中做出更多让步。但该消息人士强调，是否恢复打击仍取决于美国总统特朗普。特朗普对美伊谈判陷入僵局以及无法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感到沮丧。据悉，知情人士透露，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过去一周召开了几次

0: 规模有限、管控严格的安全磋商会议，还指示以政府高级官员不要公开谈论伊朗问题。另据报道，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五号在新闻发布会上称，与伊朗的停火尚未结束，美军随时准备好恢复对伊朗大规模作战，只待指令下达。他还警告伊朗在行动上保持谨慎，避免越过界限。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了解到，今年五一档电影市场热度持续走高，各地继续推出观影补贴、消费券等惠民活动。截至目前，今年相关金融机构与票务平台累计核销观影优惠补贴已超过3.5亿元，带动电影票房超29.6亿元。真金白银的观影福利进一步激发了观众的观影热情，也为假日电影市场注入强劲活力。五一期间，北京市文商旅体展多元场景深度融合。据北京市商务局消息，全市60个重点商圈客流量达4370.1万人次，同比增长1.5%，消费金额达111.8亿元，同比增长2.9%。127家重点企业实现销售额51.8亿元，持续释放假日消费活力。相关数据显示，五一假日期间，北京市文化娱乐类消费金额同比增长10.3%，旅游售票类增长5.2%。当地时间五号，根据美国经济分析局和美国人口普查局公布的数据，美国2026年3月国际贸易逆差为603亿美元，高于2月份的578亿美元。3月份的出口额为3209亿美元，进口额为3812亿美元。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2026年国际女子网球协会 WTA 1000罗马站正赛拉开帷幕。中国选手郑钦文在先丢一盘的情况下，2-1逆转战胜匈牙利选手邦达尔，收获开门红，晋级第二轮。接下来，郑钦文将对阵30号种子布克沙。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夜间，黑龙江西北部、青海南部和东部、西藏北部、川西高原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雪或雨夹雪。其中，西藏北部、青海东部、川西高原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雪。黑龙江东南部、吉林中东部、辽宁北部、西藏东南部、陕西中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雨，请注意防范。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光石火之间诞生奇迹无数，
2: 好发球变线，这球没进起，没进回来，郑钦文拿到了巴黎奥运会的女单金牌。
1: 命悬一线之际，气吞万里如虎，
3: 长球好了，赶紧拿下，
4: 完成
3: 了，
4: 世界有盘之巅，
5: 冠军是我们了，不满意的应该是别人，不会是我们。
1: 直通赛场的速度与激情，聆听体育的残酷与魅力，决胜时刻
6: ，China 牛！
7: 晚上的10:05，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方亮。我们的节目是由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和央视体育频道联合推出，每晚10点在央广中国之声直播。2016斯诺克世锦赛，北京时间今天早晨落下帷幕。22岁的中国小将吴一泽以18-17的比分击败了英格兰名将肖恩·墨菲夺冠。今晚我们的节目就将聚焦吴一泽的夺冠历程，来一起聊聊连续2年由中国选手夺冠，斯诺克运动是否已经进入到了一个全新的时代。此外呢，今晚我们还要聊一聊中超第10轮的多场焦点赛事，申花泰山的经典对决，辽宁换帅效果能不能立竿见影。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大家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7: 欢迎聚焦决胜时刻。接下来我们关注斯诺克世锦赛，这个比赛决赛北京时间今天早晨收官，中国小将吴一泽以18-17战胜肖恩·墨菲夺冠，成为首位00后斯诺克世锦赛冠军。

0: 也是中国选手连续第二年问鼎斯诺克世锦赛冠军，也是该赛事历史上首次由中国选手实现两连冠。正式开启我们今天话题之前，我们先来简要回顾一下吴一泽在决赛当中的表现。
1: 斯诺克世锦赛决赛采用35局18胜制，分四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开场后，吴一泽连胜3局，随后肖恩·墨菲连胜4局。第八局，吴一泽打出单杆65分获胜。第一阶段战罢，双方战成4-4平。第二阶段，吴一泽打出单杆103分，10-7领先肖恩·墨菲。第三阶段开始后，墨菲连胜5局，并打出4杆50加。随后，吴一泽连胜3局，并打出3杆50加。第三阶段战罢，吴一泽以13-12暂时领先墨菲。
2: 好球，超分了，好球，超分了。漂亮，漂亮，可以庆祝了。吴一泽是新科的世锦赛冠军。在克鲁斯堡的看台上又响起了专属吴一泽的庆祝的声音，所有人都在高呼着他的姓氏。
1: 第四阶段决胜时刻，吴一泽顶住压力最终夺得冠军。夺冠后，吴一泽在现场表示，
3: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就是我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我想这次比赛没有人比我更想得到他了。我日复一日，我连续过了一个月同样的生活，我真的我愿意付出一切去得到它。
1: 吴一泽2003年出生于甘肃兰州，是中国斯诺克界冉冉升起的新星，早年曾斩获全国青少年斯诺克锦标赛冠军。2025年，吴一泽夺得第11届国际锦标赛冠军，这也是他个人生涯第一个排名赛冠军。本届世锦赛，吴一泽一路过关斩将，第一轮10-2横扫雷佩凡，第二轮13-11力克四届世锦赛冠军塞尔比，接着又以13-8淘汰瓦菲。半决赛对阵马克艾伦，吴一泽一度14-16落后，最终他连扳3局，以1杆单杆71分锞定胜局，17-16逆转对手，职业生涯首次闯进斯诺克世锦赛决赛，也成为首位闯入世锦赛决赛的00后球员。
0: 2025年赵新彤，2026年吴一泽，连续两年的斯诺克世锦赛冠军被中国选手收入囊中，斯诺克世界是否正在进入一个全新的时代？要聊这个话题，我们首先连线的是北京青年报记者刘爱玲。刘爱玲，晚上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感谢电话连线中国政学生时刻。这时段我的同事张文也在直播间。
5: 听众朋友晚上好，我想先和刘老师从今天凌晨的第四阶段的比赛聊起，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比赛是35局18胜，双方在打完34局之后是17-17。通常来说，到了这种非常极致的，甚至可以说是点球阶段了，无论是老将还是新秀，首先应该非常紧张，而且很多人会不由自主的选择更加保守的策略。但是就是在决胜局，墨菲领先8分之后，吴一泽面对一个高难度的中带红球，他选择了不留后手，果断进攻，并且1杆85分锁定胜局。您怎么看他在关键时刻的这个关键决定呢？
4: 我觉得其实这就是吴一泽他本身的打球的特点，甚至他的性格特点决定的，就是他进攻的时候很果断。年轻人嘛就是这样，包括赵新彤也是，这本来就是他们俩的打球的风格，不然呢就不叫这个就不叫吴一泽了。你看，如果是墨菲、艾伦、塞尔比，他可能会选择防守。我们知道，就他就斯诺克界有一个四大莽夫的称号啊，就是赵新彤、布雷切尔、塔亚、米索夫斯基，就是垫着球的往里打。现在可能我觉得得加上这个特
5: 鲁
4: 伊泽了，就是这样才能博来机会。如果畏手畏脚，就不是他了。35局4个阶段，2天漫长的比赛，决胜局，反正总之吧，就是很钦佩22斤200多天的22岁200多天的一个小伙子，他老是打心脏，面无表情，波澜不惊。所以能成大事儿，当然咱们这个是结果论啊，他这个还是带有拼，带有甚至有赌的成分。你看，我们就说这次打墨菲的3-1啊，我们第一轮9-10的决胜局，他领先了，小范领先也是如此，拼中带，但人这次小范输了，最后也就输了。所以这东西你不拼一下，你不知道会什么结果。高手过招，勇者胜吧，对手不可能说，这些都是世界最有名的运动员，他不可能给你留守摆位，机会呢就是自己拼出来的。就是要么就拼，要么就守，2个2选1。那吴一泽他的特点就是去进攻，而且 我刚才不说吗，他的那个

0: 震荡震荡，就像这样，这一杆可能就面临10万、20万英镑的这个差距，要么诱惑，要么是这个陷阱。可是他选择我，反正这么看，他选择对了。这具体我们真的是没法再去
1: 去复盘。如果这个球没有进的话，会怎么样？因为这件事最终没有发生，但是你也给我们提醒了。范正一同样是面对墨菲，同样一个机会打丢了，对吧？
0: 对，
1: 嗯，
0: 同样是中单，嗯。
1: 其实我觉得吴一泽在这一次我看他比赛的过程当中，我觉得他的气质还挺罕见的，就是他绝境的时候会变得异常强大，在局势大优的时候，有的时候反而显得不太兴奋。比如说他在昨天的第三阶段，他所表现出来的一些情况，包括曾经被墨菲打出五连鞭等等。
0: 五连鞭，对。
1: 对，您怎么看？这个是世锦赛一个限定版的吴一泽，还是说他目前这种年龄阶段就是这种比赛气质？
0: 他真不是限定版，他这个吴一泽，我觉得他真的是一个很少见的，就是他这个年龄段的运动员。因为最近两次在国内的比赛，国内那个包括新牌什么，他都是邀请什么，我都是去现场啊。从南京国锦赛，他第一次夺冠，我就在现场。
1: 嗯，
0: 我印象最深的是他的四分力决赛，他打世界排名第一的小特鲁姆普，当时而且是4-0了，0-4。观众和我们包括那个现场的弟子都觉得那没戏了，因为从名气还有这个排名，小吴根本就没拿过冠军那会儿。
1: 嗯，
0: 但是就从那第五局开始。他打了一个6-0嘛，6连鞭，那次我觉得他就一个质的变化。然后后来半决赛他赢了廖劲松，廖劲松已经世锦赛冠军了嘛，决赛10-6吉尼斯。从这次我就注意详细观察他，因为他以前只打过一个英格兰公开赛的一个决赛，此前还都没有进过决赛。后来我就发现这个吴一泽呢，他是那种就小赵廖劲松已经是非常镇静非常从容的一个，就你看不出来他的大喜大悲的一个运动员了。
1: 嗯，
0: 但是吴一泽就更是如此，他那个球没打好，或者他赢了并且领先，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他脸上你什么都看不出来。我就很难想象一个22岁的孩子，所以说他真的是就是老天这么造出来一个运动员，我真的就是很感慨。我们这次那个央视我们那个直播的我们中国的几个嘉宾哈，很有名的这个老运动员都是也是这么说的，真是看不出来。他小赵有的时候他比如没打一个失误，他还能看到他脸上有点比如说沉下来了，可是吴一泽真的没有。哎，所以我觉得这个孩子他可能是天赋就是这样如此吧。因为他你说他经验有多少，他比艾伦他比这个墨菲少了20年职业生涯，那我怎么这么说吧，至少少几万盘的经验。可是他你看他觉得那种镇定，那种大将，尤其打完那个谁半决赛赢了这个艾伦以后，他说我已经值了，我觉得本来就输了，我现在走到这儿，我享受比赛。所以他这个孩子的比赛气质是就像你刚才说的罕见异常强大，他一直就这样。
2: 对艾伦说的这个他的这个这个情绪控制，包括他的这个良好的这次的心态，我们确实能感受到。看直播的时候，包括墨菲打出那个4连鞭、5连鞭的时候，你看他一点不慌，对吧？包括有出现这种自己连续解围失误，按说你可能现场观众甚至有一点小哄笑，但多少职业球员你会觉得面子上有点挂不住？没有。
0: 对，
2: 吴一泽甚至有点自嘲似的，跟着大家一起笑一笑自己，然后该怎么打怎么打，你打你的，我打我的。这种与年龄不相符的这种淡定和从容，是不是也是？在实力之外，这次他能夺冠，艾宁觉得很重要的一个因素。
0: 是的，我怎么觉得他是这种是天生的呀？你说他有多少精力吗？没有多少。你说一共2003年出生的孩子，你像我看了那么多，比如咱们中国的80后、90后国内选，甚至还有国际的。这次连那个谁塞尔比有一次没打好，跟吴一泽比赛第20局，我记得
2: 摔了杆子，
0: 捶蹲在地上，捶大球还是甩脸子，把我们今天进去，我不说是谁了啊。这次资格赛就看到了啊，咱们也都不太提，有的观众对他很有意见。大家搜搜都有报道，可是吴一泽始终云淡风轻，你这个东西你很难去解释了，我这真的很难解释。
1: 嗯
0: 嗯，这么小的孩子，嗯，
2: 对，你说这个我想起来，肖恩·墨菲第一次夺冠的时候，拿世锦赛冠军的时候，2005年，那时候吴一泽还不满2岁，对吧？
0: 对，他是2003年10月的吧？对，2003年10月的，墨菲拿冠军是2001，对。对，这差太多了，两个人啊。
1: 嗯，但是吴一泽确实还是展现出了。 不符合自己年龄的沉稳。我看我们的互动平台上有人也说18比17啊，这个有运气的成分，更重要的是小吴有韧性不放弃。那说到有运气的成分，确实战胜塞尔比包括绝杀马克莱伦的比赛，多少都有对手一些非常戏剧性的失误，所以呢也有人认为吴一泽的这次夺冠这种幸运的因素占多少，他是不是已经到了世锦赛冠军的这个份上了，也会担心他会不会昙花一现，您怎么想？
0: 他绝不会昙花一现的，这也绝不是他第一个世界冠军，不是说我们作为那个前线的比较了解的记者，那些权威的慧眼的，比如说奥沙利文，甚至老的更老一点的那个谁，就亨德利，包括希金斯，那都看好他。塞尔比他是世界第二年轻的夺冠球员，对吧？第一是90年的时候，当时是亨德利，21岁啊。所以小吴还有大把的机会。我们说错了不对，我觉得这些就是奥沙利文他说的中国三个运动员，一开始他比如说他喜欢丁俊晖，后来看好赵金龙，他看得很准。
1: 嗯，
0: 要说他有绝对优势夺冠嘛，咱们也不能这么说，就是说同等技术水平的夺冠可能性的，我觉得这次世锦赛至少这次，比如说有5-6个人，包括中国的，包括小赵，小吴，还有其他人，比如墨菲啊、希金斯。但是他夺冠了，首先还是自己具备了这个和其他高手差不多的技术水平，加上他震惊之作，刚才他们说了这个特质，还有一定的幸运因素，甚至这次幸运因素挺大的，诸多原因加在一起才成就了他的冠军。你也咱们也知道，这次他的幸运因素就表达在半决赛的第32局，那个就那个镜头在视频已经刷爆了，
1: 那个球打不进，是不是？
0: 他一个21年职业经历的一个运动员，拿了12冠的一个运动员，你说他真的那种重压，他后来自己说，他说这球我打不进，我就不配拿冠军。所以这些都是有世界水平的。那吴一泽说，那5场比赛20多天的鏖战，我经历了我这以前从未经历过的各种场面都凑齐了，所以这次他是个神奇之旅啊，也许就是上天宠幸他，但是最基本的我觉得在于他自己的这个球技和他的这种特别镇定这种心态。
2: 是，我记得赛后这个采访，肖恩·墨菲自己也说本赛季之初的时候我就预言说吴一泽能拿世界冠军，只是我很遗憾没想到是在今天，当然这是一个很有绅士风度的一个表达哈。那从另外一个角度，这是来自对手最真诚的一个祝福，也是一个最真诚的一个判断，其实也可以反衬对吴一泽能力的一种肯定，对吧？
0: 对的，没问题，没错。
1: 嗯，刚才咱们其实多次提到啊，吴一泽拿到这个冠军仅仅22岁，他是历史上第二年轻的世锦赛冠军。那么在他这个年龄，肯定还有进步的空间。当然，现在说他的进攻肯定是不用说，也有顶级的自信。您觉得他的防守是不是还有提升的可能性呢？
0: 对，这次是肯定的。你看他他的特点我刚才说了，比如说进攻准，敢打。现在那个走位也不错，比赛气质、精神层面这个东西都很强，甚至都是世界顶尖的，这是加分项。但是防守呢，咱不说决赛，就通过半决赛的33粒球看得十分明显。
1: 嗯。
0: 对比一下啊，艾伦、马克伦他的防守安全球做斯诺克水平，明显要高于吴一泽。这咱们不客气的说啊，僵持的时候吴一泽是略显被动，都是艾伦包括决赛的墨菲在主动做斯诺克，他呢是被动解球。
1: 对。
0: 就反应过来，他就是，有些小心翼翼，就防守的时候思维呢还有些保守，总想着哎我要解到，我别解不到。但是你也想到我也要去掌握主动，去给他找麻烦，去给对手找麻烦。
1: 嗯。
0: 可是同时呢，吴一泽的解球又非常棒，很少看他就说解不到了，而且就有一个著名，就是那个有个场景，有一个女观众去干扰的时候，那个球当时是他要解球，那个球非常难，已经就贴住了，障碍就跟那个白球是贴住的，但是吴一泽一把就解开了。所以就是我们解说嘉宾，就是庞卫国呀、徐新燕这老一代的那个球员都说，很快的球、困难的球，小吴都能解到。所以说呢，吴一泽他拿冠军自有自己的这个道理、生存之道，同时呢，又说明他防守进步空间呢，还有很大的一个差距，还有潜力。如果他把这个再弄好了，那这个其实好说，你看。我们说的防守最好的是谁？塞尔比啊，塞尔比大师蔡大师跟小吴的关系是最好的。
1: 嗯，
0: 老到他们家去辅导他，你跟他多待几个月，待几年，跟他的评价上，我觉得他完全可以再提高。如果再提高的话，那他就是中国最好的一个。
1: 嗯， 那其实我们从丁俊晖说到赵新彤，再到现在的吴一泽，中国的斯诺克确实是进入到一个我觉得年龄结构非常合理而且非常稳固的新的阶段。那么我们可不可以说一个属于中国运动员的斯诺克时代已经到来了呢？
0: 以前咱们连线我都说，我想这说我说是不是咱们会把这个斯诺克打成乒乓球？
1: 嗯，
0: 但这次呢，连续两年夺冠，好多人也都这种看法，好多像网友啊什么球迷。可是我倒觉得这时候倒需要降降温，不能过于膨胀了。为什么呢？这次我们十一名球员参加正赛，对吧？
1: 嗯，
0: 第一轮就淘汰一大半，
1: 对，
0: 八强到最后只有两个顶尖高手，就是小吴跟小张。
1: 嗯，
0: 那再有十年 ，TOP 十六可能会有一半的中国球员，但是现在还不能太乐观。就是目前来看，我觉得能够达到世锦赛冠军水平的，也就是赵锦聪、吴一泽。另外，我们这个资格赛呢里边打出第三轮打出压死金满分，拿到这个14.7万奖金最高，在单杆最高奖满分奖的常明玉，他也是00后球员，他是最有潜力的。这三个人啊，像这个常明玉虽然还没拿过那个任何一个赛事冠军，但是前一段他有一个瑞士公开赛连胜墨菲四局啊，每局是单杆过百，当时给墨菲打傻了，打懵了。所以他我觉得常明玉不久后肯定拿到全明星冠军，这是一定的。他也是被跟小赵一样被这个金赛影响了职业生涯。然后其他我们先拿到冠军的啊，张安达拿过一个国锦赛，肖国栋拿过两年在武汉，潜力和上限就没有那么大了，就他们属于中生代啊，就年龄稍微大点，甚至肖国栋是89年的。还有几位90后00后的，比如范正毅、了费凡，这两个是拿过全明星冠军，就是一种小型的。袁思俊、庞俊旭、徐思、贺国强偶尔能灵光闪现，在一些小排名赛短局制啊，比如说一开始5局甚至6局，最后最多是19抢10，可能能够取得佳绩。但是像世锦赛这样的大赛，目前来看我觉得他们上线还是能看到，有点难。然后最可惜的是施家辉在03年就打进这个4强世锦赛啊，
1: 对，
0: 但是这3年老是感觉差口气，他也是很小，00几年的哈，也是00后。但是我们下边我这两年看这就拿外卡赛的，比如说叫王信博、蓝玉豪、赵汉阳，你们可能听这个名字不太清，都是08年的，经常能爆冷门，在这个外卡赛资格赛，在玉山、在南京都是这样。等这一代再成长起来，还有那会儿张新成、吴一泽也还得才30岁和20多岁带领赛，再有个8年10年，我觉得那会儿可以说属于中国斯诺克的时代到来。然后对，现在我觉得还有点早，因为你这次看看墨菲，看看那个艾伦在比赛中那种成熟稳健，做防守什么那个，对我们其他运动员如果打到那地步，我估计赢不了。不是说我那个什么啊，
1: 嗯，
0: 真的是这样。也只有小吴这种小赵特别准，他能弥补一定的这个差距。另外他们的性格很成熟，很冷静，才连续2年夺冠。嗯，这么说我觉得比较正确。嗯，
2: 您说这个，我看到我们的互动平台有朋友在畅想说，未来斯诺克世锦赛决赛，比如能不能畅想一下赵新彤、吴一泽打进最后中国德比？
0: 其实今年就差不多。说实在，今年很多就开玩笑说那个墨菲啊，刚才我说了范正毅嘛，在第一轮，如果是墨菲这两年，他经常在一些比赛的就第一轮、第二轮被一些排名低的选手淘汰好几次了。他要真放进来，他的能力很大，尤其他好像对中国选手的胜率比较高，尤其他对小丁，对他对丁俊晖的时候，这个女子都连胜的。
1: 嗯，
0: 所以这次如果是当时真的范正毅赢了，然后小范和这个谁争，那他那个半区是跟肖国栋，那都可能肖国栋甚至能进这个能进8强，别看小肖输这个墨菲3-13，但是可能打范正毅就有打。可是他们两个都不会是赵新彤的对手，这是我说实话。
1: 嗯，
0: 那最后赵新彤然后半决赛如果碰。咱们推演啊，照着来，如果赵新彤对星期四，你前一段这个叫球员锦标赛，他打星期四连打一打8-0，后来让，不能，咱们不能说让啊，就是说10-1，你这个目前这个情况，那决赛那就有可能是赵新彤的吴一泽，那真的是太很美好一件事情啊。中国德比在决赛里出，但是未来吧，我觉得是有可能的啊，很有可能。
1: 嗯，反正现在看起来就是我们中国的2-3个精英的年轻的运动员，他们通过进攻的超级的准度，现在已经成为了世界顶尖的球员。另外一方面，他们这种准度所对抗的或者是说所竞争的是斯诺克的老家的这些70后甚至80后的运动员，他们凭借自己多年的底蕴，包括做斯诺克的技术，包括魔工等等，不管他的手里的武器是什么，然后这是两种 风格的抗衡，
0: 单种风格，
1: 嗯，
0: 对，嗯。
1: 也非常感谢在这一时段您连线中国之声。反正我觉得未来啊，斯诺克的话题肯定不会少，而且我觉得这项运动在中国的关注度现在也越来越高。嗯，这个其实也会变成一个好的良性的循环，因为有更多的孩子可能会加入这项运动，这个良性的循环已经开始了齿轮的转动。
0: 嘉文说的太对了，最早是丁俊晖的开拓者，然后是赵金童，现在。

0: 乌伊泽要追上来，他们可以说三代运动员，因为赵英宏、乌伊泽之间差了六岁，然后耿景辉就不用说了，87年的，就这次这两次连续的冠军，给我们中国就斯诺格运动带来的那种，真是像，叫什么打进了这个就是兴奋剂一样，能让很多孩子都去重新从事这个这项事业，肯定会有大的发展和普及。但是呢，我又说句冷静的话，就是今天本来我们自己的现在我写了一个，就是他父亲那个啊，像以前有个采访积累，但是又不能完全像他或者当年丁文军先生一样，你去把房子卖了，把什么工作都辞掉了，彻底就是放在这个孩子身上。你也得看他真的是那个天赋，因为毕竟像金字塔一样，能有多少人成为吴一泽、成为丁俊晖、成为赵金童的？对你还是。就当这另外一个话题了，其实你要好好掂量一下，如果没走出来，代价也是挺大的。小吴就说他很早其实就辍学了，丁俊晖也是这样，
1: 所以今天夺冠之后，吴一泽的那个夺冠感言，现场感谢父母的那段，我看翻译完了之后，
0: 对对对，
1: 现场的英国观众也非常的受感动，是吧？从另外一个角度也揭示了一个冠军想要培养出来有多么的不容易。我们再次祝贺吴一泽，也祝福中国斯诺克运动的未来。谢谢刘爱玲这一时段的连线，谢谢。
0: 谢谢。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挽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台式机准备完毕，
5: 二号位最后准备。
6: 二号位允许起飞。
7: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8: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9: 哇，我们看到第一台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10: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2: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1: 换个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了。
12: 幼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3: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1: 决胜时刻，我们来关注一组今天的体坛资讯。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16分之1决赛今天进行，中国男团3-0战胜澳大利亚队晋级16强，梁靖昆、王楚钦、林诗栋都是以3-0的比分取胜。WTA 1000罗马网球公开赛今天进行了女单第一轮的较量，中国金花郑钦文2-1战胜了匈牙利选手。
14: 晚上10:30，回到家，洗个热水澡，冲去一天的疲惫，喝点小酒，忘掉一天的忧愁，哼哼小曲儿，赶走所有的烦恼，最后别忘了早点睡觉哟。
15: 关注民生，服务社会，倾听百姓心声，关注万家冷暖，身边小事，全球大事，一听知天下。
16: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墨仙日记，我是主播墨大人。
17: Hello， 大家好，我是萱草。
16: 这期我们节目的主题呢，就叫做都是年少轻狂惹的祸。
17: 对，想说在这期节目里呢，跟大家一起回忆一下我们年少轻狂，就特别张扬跋扈的岁月里面吧，做过的一些疯狂的事情。
16: 谁没有过 too young too simple 的时候呢？
17: 是。 所以征集很多大家的留言，然后仿佛在字里行间也看到了大家的一些青春吧。
16: 嗯，对，有一个叫做夏更诺的朋友呢，他就说啊，我是来看看有多少个熊孩子的。
17: 对，熊孩子这个关键词也特别火呀，最近。
16: 嗯，对，哎，很多朋友。

0: 都说，哎，你们黑了那么多人之后，这次终于要开始黑自己了。
1: 对，好像是哈，要自己吐槽自己的。
0: 对，今天第一首歌呢是来自筷子兄弟的《老男孩》。
1: 这首歌曲的旋律会不会一瞬间就把大家抓到那种有时光岁月沧桑味道感觉的那种，
0: 对，
1: 说不清道不明的感觉里面吧？
0: 对，其实这首歌就是写给青春的一首歌。
1: 对，听起来这首歌，我还记得这个一个，它是一个音乐作品，对吧？
0: 是一个微电影。
1: 对，然后我还记得那个画面，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在那跳舞嘛，他们在表演节目，然后背景音是这首歌。
0: 对。
1: 然后一炮而红，那全国上下都认识这个筷子兄弟，这首歌也让大家记住了。
0: 对，他们表现的是一种很苦涩的疼痛的青春那种感觉。嗯，
1: 每个人的青春都是这样嘛。
0: 嗯，
1: 有甜蜜，有疼痛，也有
0: 痛并快乐着嘛。
1: 对，
0: 但是像我们一般，像我啊，就是那种我忽略掉那些不好的记忆，然后留下来全是好的回忆。

0: 有一个叫做七染三万的朋友呢，他说一个疯子为了一个骗子放弃了一个傻子，一句话诠释了我的年少轻狂。嗯，很有故事的感觉啊。
1: 这个一句话就感觉是一个架构了，往里填好多好多故事都可以。
0: 对，这一个短短的一句话里边有三个当事人，三个主角。
1: 有个叫板栗莎的朋友给我们留言说，在打开502的时候呢，把502一下子崩到眼睛里了。大家知道502是什么吗？
0: 对，强力胶嘛。
1: 对。然后说眼线都哭掉了，护士问我你是眼睛疼呢，还是说吓得哭了呀？我捂着眼睛说，左眼是忍不住掉眼泪，右眼是吓得掉眼泪。两个护士悲伤的笑了。
0: 也挺能理解的，你想把眼睛粘住了多害怕呀。
1: 是啊，我记得我小时候玩那个502胶，就有的时候不小心把两个手指捏在一起了
0: 啊。对，都拉不开了是吧？
1: 对，拉不开的时候特别恐惧，觉得难道我一辈子要这样了吗？然后我还想过拿刀片从中间弄开。哎呀，
0: 好血腥的感觉。
1: 对，不说了，打住。
0: 我记得小时候看过一个黄宏演的小品，就是和一个女的然后用502把两个人的手给粘在一起了。那么一个故事。还有什么哥俩好的那种胶。
1: 对。

0: 这个特别逗啊，一个 QQ 用户尾号是2562的朋友，他说只记得那次汶川地震时啊，我初二，在离震源几百千米的我呢，抱起一个女同学冲向了操场。
1: 好经典的画面啊，定格了。
0: 对，其实就是房子稍微摇了一下，然后就抱起一个女孩跑出去了。回来好尴尬呀，真的。
1: 哎，我觉得这种事情如果是放在今天的话哈，有微博，大家如果拍下来的话有图有真相，没准这位同学第二天就上微博头条了。什么见义勇为好少年，
0: 中国好同学，
1: 对对对，
0: 你一定是暗恋那个女孩，我懂的。
1: 今天第二首歌来自至上励合的那群傻瓜，不就说的我们吗，那群傻瓜，
0: 说的是青春回忆里的那群孩子吧，当时的我们。

0: 然后再绑在桌子腿上，然后等到下课，嘿嘿，大家都懂的。
1: 懂了，
0: 一般初中生高中生特别喜欢玩这种游戏，
1: 所以我穿鞋特别很注意不要穿起带的，都是

0: 电话费的时候呢，发现欠费了350块钱。最后呢，一段地下的恋情浮出水面了，而且在老妈的逼迫中以失败告终。
1: 我觉得好多人都有过这种经历，就是有那么一个月，然后要交电话费的时候，爸爸妈妈就怒了，然后什么上百块、上千块的电话费，然后才知道发生了。

0: 这个特别逗啊，叫做雨梦的知意朋友呢，他说穿着妈妈的 bra 在村里跑了一圈算不算，人家是男生的啦。
1: 哎呦，太这个放浪不羁。
0: 他一定不懂那是什么，以为是那个防弹衣呢是吧，护心镜。
1: 护心镜这个可以有。水晶上的玻璃球，他说上小学的时候呢，一个姐妹穿裙子爬树摘桑果，结果下面一群男生，他下来的时候呢才恍然大悟，原来穿的是裙子呀，郁闷了好几天。
0: 露底了同学。还是关于 bra 的啊，有个叫做格童话的朋友呢，他说有一次啊去海边游泳，游着游着呢感觉有点不对，猛地低头一看呢，我的泳衣是那种系在脖子上的那种，然后他居然开了，顿时好尴尬呀，幸好没有人看见。
1: 啊，女生会有一些泳衣是那种设计的啊。
0: 我想起好多好玩的事儿，就是上中学的时候，大家同学一起约着去游泳嘛，然后女孩在那个游泳的时候，好多男孩就钻到水里，然后把他的那个泳衣的带子解开，然后等着那女孩站起来的时候就裸了。
1: 经验很充足吗？我男人可以试一下。
0: 对，我是旱鸭子，我从来都是在旁边看着的。我只负责看，他们负责去解。

0: 叫做 CF 小巴黎的朋友呢，他说一个走错男厕还上了厕所的妹子路过，这种事儿特别多啊。
1: 你知道有的时候在外面逛街呀，或者是有什么事情吧，女厕所那个排队的人数啊，远远要多于男厕所
0: 啊，还真的是。
1: 对，
0: 就有的时候在旅游景点嘛，就会被女人占领了那个男厕所。
1: 对对对，我正想说呢，有的时候一看男厕所人不多，然后我们就会说没人，姐妹们过来吧，然后就有人放哨，男生过来就不让进。
0: 对，男人只能去那小树林哪儿解决一下了，大石头后边。
1: 对。
0: 接第三首歌呢，来自5566的《我难过》。
1: 大家的回忆有没有又坐时光机回去了呢？MVP 情人是吧？哦、那个台湾偶像剧的一个主题曲叫做《我难过》。哎呀，一听这个歌我就想起来那个5566那个组合，还有张韶涵。
0: 啊，他们总是搭档去演偶像剧是吧？
1: 对啊，5566当年你想特别火。

0: 汁儿。他说呢，这是我同学的故事啊，在这里黑他一下。话说小时候老北京都是四合院小胡同什么的，有一次院子里房子装修，他年少无知就愣是用一把小铲子和院子里的水泥把一块大石头活生生的砌在了胡同正中央。从此以后那条路就再也没有通过车，不过不知道现在怎么样了。他说反正当初他爸都没有弄下来。
1: 太厉害了，这个其实我们小时候也玩过类似的，就是在胡同上或者那个公路上，就是趁着没车的时候就把一堆大石头从那路边滚到路中间，然后弄一排，然后我们就藏在旁边的树林里或者草丛里，就等着第一个来的那种车停在那儿，然后把那些石头搬走。

0: 在开早车，
1: 真坏。
0: 小时候嘛都比较二，
1: 坏透了。
0: 我小时候还做过那种，就是在那个去那郊区农村里，然后去人家那种种的玉米田里，然后把那玉米偷下来，然后在旁边弄一个那个篝火，然后就烤那个玉米吃，烤完之后再回家，可香了，觉得一堆小伙伴。
1: 我的话，我是小时候妈妈会带着我开车去姥姥家，姥姥家可能要开车开个钥匙这样子，途径一片玉米地，各种庄稼地那种，然后会有一些小麦，那个时候应该是到时候了吧，有小麦那个正准备收，然后我妈会停下车，然后帮我摘一两颗那种小麦，然后回我姥家烤着吃，就烤着特别香，
0: 是吗？
1: 烤麦粒，
0: 还真没有烤过这种东西。

0: 再跟大家分享一条好玩的，有个叫做林毅勋一的朋友，他说还记得初一军训的时候啊，晚上集合洗澡，澡堂的门是卷帘门，因为要排队，我们女生队正好站在男澡堂门口，当时卷帘门是拉到最下面的，也不知道是谁一不小心碰了一下那个门，卷帘门瞬间就升到了顶，于是我们队女生将澡堂里的男生看了个遍，后来回宿舍我们还讨论那哪个男生身材好。
1: 哎，都说女孩身材好啊，就不知道男孩身材好到底应该是什么样的标准呢？
0: 男孩啊，我觉得可以借鉴一下那些拍经常拍杂志封面的那些帅哥啊，他们那种条。
1: 哎，是不是就像那个《爸爸去哪儿》里边张亮那种身材啊？
0: 我个人喜欢林志颖了。
1: 但是张亮，
0: 我觉得张亮太
1: 他经常露出上身、啊。
0: 我是觉得张亮那样就名模嘛，人家、是可以远观。就感觉不现实，离我们太遥远。林志颖真的是一个好丈夫好爸爸、
1: 好吧，
0: 各种符合我们女生心中的白马王子的形象。
1: 你说林志颖我想起奥特蛋了。最近好火呀。
0: 第四首歌来自新香水的再见少年，
1: 还有青春的味道。那第一次听这个前奏的时候还觉得是五月天的歌呢，他那种风格特别像。

0: 有一个叫做新华同学的朋友呢，他说把自己变成一个女混混，然后只为了引起一个人的注意。
1: 好心酸的一个故事啊，就是一个傻丫头的故事。
0: 对，小时候嘛不懂事儿，就觉得这样，其实很多男孩子也是，就把自己伪装成一个小混混的样子，其实只是为了得到别人的肯定啊，或者刷存在感呀、或者是因为喜欢了一个女孩吧。
1: 以前上学的时候不是说男不坏女不爱这句话吗？然后后来我有接触过，就是因为我从小属于比较乖的那种，学习呀、就是课余活动啊都会找女生玩，男生的话可能也是学习比较好的那种，或者是很文静的男生。
0: 哦，我知道。
1: 对，我不是很喜欢，很怕去招惹那些很混混，所谓的混混。然后但是上高中的时候呢，就是有朋友的朋友，是那种我们大家口中说的小混混那种。但是后来成为朋友之后发现其实他们也挺好的，没有大家想的那样特别张狂那种。然后确实是那句话，有可能他们是为了想要引起谁的注意，
0: 对，
1: 打扮成那样子，或者就是相信了那句男不坏女不爱，总觉得这样会有很多的女生喜欢，
0: 都染个小黄毛啊，留个大长头发呀、又怎么样，穿得浮夸一点。
1: 对，然后我去年回家吧，就是又见到那个朋友了。然后人家现在就是事业可成功了，
0: 然后做的可整齐了，把自己弄
1: 啊，就整个特别有派的样子，就完全跟当年的混混联系不起来。
0: 可能就是那种小时候特坏的孩子，长大了越容易有出息吧。
1: 我觉得
0: 好多人都这么说。
1: 所以当年那个，我们就劝班主任老师说：“哎，你别光疼那些学习好的孩子，没准以后那个好多那个你以为学习不好的孩子混得特别好呢。”
0: 真的是。我记得看过一个笑话嘛，一个校长和一个新来的班主任聊天，就是说你要对那个一考100分的孩子好，因为他们将来可能会变成科学家，然后你要对考80分的孩子好，然后他们将来可能会成为一个什么企业家什么的，然后你要对不及格的孩子好，因为他们将来有可能会成为一个什么市长啊什么的那种。
1: 对，都有可能嘛，对吧。不能用学习成绩来定。

0: 叫做日光倾城的朋友呢，他说熬过年少轻狂，我们结婚好吗？
1: 嗯，深了，这句话意义深刻。
0: 对啊。
1: 有个叫惠子小姐，她说有一次和舍友一起去洗澡，洗完了都擦乳液嘛，然后我就看见我舍友就只涂了胸部，我问她你怎么不涂胳膊腿啊，她说我擦的是乳液啊。好吧，我对乳液有了新定义。
0: 好吧，
1: 因为是乳液所以要涂乳部。
0: 原来我平时擦都擦错地儿了，我都擦脸的。
1: 嗯，
0: 今天第五首歌呢，来自胡夏的《燃点》，他之前发过的一张专辑里的一首主打歌曲。
1: 嗯，这首歌也是有关于青春，对吧？
0: 对啊，其实特别喜欢胡夏那种嗓

0: 有个叫做顾晓彤的朋友，他说年少轻狂无非就是为一个女生痴狂，为一帮哥们儿疯狂，有一颗敢于对抗世界的心。现在想想啊，那几年有些傻却不可避免，主要是因为你曾经狂热过，所以才不会后悔。那些年陪我疯狂的小伙伴们，你们还好吗？虽然生活让我们各奔东西，但是时间依然定格了我们躁动过的青春。
1: 对，我觉得说得太好了，这也是为我们这期节目做一个点题的效果。
0: 是啊，确实啊，就是虽然生活中我们无能为力嘛，就是各奔。

0: 有一个叫做我张开双眼看着空白呢，他说从前有个小伙伴儿跟我说，如果打嗝的话呢，就用右手捂着左耳朵跺十下左脚就能不打了。我曾经在熙熙攘攘的大马路上用此招停嗝疗法，一边捂耳朵一边跺脚，期间嗝呢一直没停，引来无数怪异的目光，估计以为我在跟外星人电话连线吧。
1: 说到打嗝真的是很难受又很无奈啊。
0: 对，我知道一招特别好用，就是你打嗝的时候那个深吸一口气，吸的特别多都没法再吸的那种，然后憋住憋那么几秒钟吧，然后尽量长一点，然后你再缩

0: 快的话就不会打嗝，特别快。
1: 我也有一招，我从小到大到现在都在用这个，只要一打嗝就必杀，你知道吗？
0: 怎么弄？
1: 就是你打嗝的时候，你要用手掐住自己的那个手指头，最好是无名指，就也一定要狠狠的掐住，因为这个动作的话是分散你的注意力的啊。还有就是边掐的时候呢，你边咽口水，咽个大概，你如果能连续咽个五六下，你其实这个嗝已经过去了。
0: 酸草说的时候，我就已经开始掐住自己的手指头了。
1: 然后如果有些人，就我介绍的方法之后呢，有些人就是试的过程中还是失败了，那样就是没压下去，你就一定要压下去就好了。大家可以试一下。
0: 这个好难拿呀，这个。
1: 应该挺简单的，大家试好的话，这个屡试不爽，真的。
0: 总觉得有种掐指一算的感觉。掐指一算，我的嗝大概在这十分钟之后停止。
1: 掐指一算，我们的节目也要到尾声了。
0: 真的是，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今天聊了很多年少轻狂做的傻事儿吧。
1: 当然这期封面特别有亮点，大家可以自行找来看一下。
0: 对，我看的时候那个已经震惊了。
1: 对，然后我就回了我们的画师陈老师一句，屌爆了，
0: 双眼一晃瞎。
1: 然后萱草这期封面特别妩媚的样子。然后陈老师在哪儿呢？自己找吧。其实我们每期封面里都有陈老师。
0: 对，
1: 然后
0: 各种刷存在感。
1: 对，然后我们节目封面其实现在就可以叫做寻找陈老师。好啦，我们节目就到这里吧。
0: 好，咱们下期再见，拜拜。
1: 拜拜。

0: 广元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晚上11点整，每个放肆的夜晚都会有一个起不来的早晨来偿还，亲爱的你，快去数绵羊吧。
1: 最权威的发布，最贴近的新闻，最温暖的声音，在这里听广元。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

0: 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当白天的疲惫与委屈堆积成山，舞池的灯光变成了情绪的出口，跟着节奏摆动身体，把所有烦恼都甩在舞步里。那一刻，我们不再是被生活裹挟的成年人，而是只属于自己的自由灵魂。跟着我一起跳，把烦恼都忘掉。简单的歌词里藏着最直接的治愈，舞池里的每一个转身，每一次跳跃，都是对压力的挣脱，对自我的拥抱。在这里，我们无需伪装，无需隐忍，只需跟着音乐做最真实的自己，让疲惫在节奏里消散，让快乐在舞步中重生。

青春感情离别的追问，藏着我们共同的心事。青春是三两美梦，还是喝不完的酒杯？感情是愚人的泪，还是倾盆大雨的冲毁？我们都曾像歌里唱的那样，一边狂奔，一边反复追问。故乡的老房子换了新颜，熟悉的人早已走远，可那些放不下的过往，仍让我们不肯、不舍、不忍、不转身。这一声声我问，是对岁月的告白，也是对过往的执念。原来我们终其一生，都在向遗憾问重逢，向时光。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

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梅雨季节是梅雨的潮湿，也是内心的湿雨。我们都曾在某个阴雨天躲在角落听心底的雅音乐，把哽咽藏在雨声里，把孤独熬成昼夜。那句因为在梅雨季节人听不到哽咽，是无人知晓的委屈，也是独自扛下的坚强。曾经爱笑的脸最后哭成没话讲的模样，曾经热烈的爱远得像光年，可即便如此，我们依然会抿着嘴安静走人间，在沉默里与过往和解，在潮湿的岁月里守着心底那一点不肯凋谢的温柔。

爱一个人有时不是紧紧相拥，而是明知会痛却仍选择放手。那句把悲伤留给自己，让你自由的呼吸，藏着多少隐忍的深情。我们都曾在爱里笨拙的守护，以为远离是最好的结局，却在无数个深夜反复回忆着那些亲密的往昔。怕我的爱成为你的负累，这是最温柔的告白，也是最无奈的抉择。原来最深的爱不是占有，而是哪怕隔着遥远的距离，也依然默默祝福，希望你能在没有我的日子里活得自在而明媚。这份为靠近而远离的勇气，是爱情里最动人的牺牲。

0: 现在是晚上11:30，名人不说暗话，我想吃夜凉面，老板，来碗大碗凉面，不加酸水哟。
1: 关注民生，服务社会，倾听百姓心声，关注万家冷暖，身边小事，全球大事，一听知天下。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

0: 夯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生活总有太多枷锁与质疑，我们都曾在迷茫中彷徨，在压力前退缩，可那句冲破枷锁，得或失我都去承担，却给了我们直面挑战的力量。他用轻快有力的旋律宣告，我不幸命中注定，自由是我的天性。这是对命运最坚定的反抗，也是对自我最深刻的肯定。歌曲中反复吟唱的歌词，是不甘平庸的呐喊，是破茧重生的宣言。原来真正的强大，不是从不脆弱，而是即便彷徨过一秒，也依然选择继续奔跑，在属于自己的赛道上，主宰人生。

只能看着对方远去的背影。风掠过山川湖海，云朵便追随到天涯海角。风停在某个角落，云朵便静静陪伴在侧。这份爱不是束缚，而是你快乐所以我快乐的成全。你若是风，我便做你身后的云，用最温柔的姿态守护你所有的自由与远方。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3: 我们都曾在分手后把责任揽在自己身上，卑微到尘埃里，反复追问我哪里不好。可歌里唱得通透，提前到末期绝非因你下错棋，爱情的消散从不是谁的过错，就像谁的心似碎一击，心动与变心本就不受控制，被爱概率如宇宙般诡谲，就像月光有人捞起有人瞧不起。你无需为他人的选择否定自己，不必呕心沥血叫他爱你，独自离场也能是完美结局。幸福本就随机，纵使无法阻他变心，我们仍有胸襟，永不泄气，在爱里清醒，在痛

安闯入到怅然若失，我们都曾在爱里迷失方向。那句等我找到你，心无旁骛的相拥，是藏在心底最执着的期盼。哪怕身处花开沼泽，也从未放弃寻找的勇气。曾经的无人之地，如今风和日丽，可那个让人心动的身影却迷失在十月的风里。在这之前，别说再见，是对时光的恳求，也是对重逢的执念。这片凄美地见证了爱情的开始与落幕，却始终留着一份未完成的温柔，让我们在回忆里反复守望，期盼着一场不期而遇的相拥。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2: 上世纪六十年代，近十万上海知识青年离开黄浦江畔，满怀豪情地来到新疆参加开发建设。他们在天山南北辽阔的大地上，用铁锨和镐头在亘古的荒原上挥洒汗水和热血。一场场大张旗鼓、轰轰烈烈、改天换地的战斗响彻云霄。在上海知青援疆的过程中，从动员到安置再到巩固的各个阶段，周恩来总理都倾注了大量心血。在他的影响下，广大上海知青前赴后继，奔赴边疆，支援边疆，驻守边疆，留下了永恒的记忆。那么在上世纪六十年代的时代背景下，周恩来是如何从新疆的战略地位重视援疆建设的？从对青年成长的长远考虑出发，他是如何解决城市青年安置问题的？在上海知青援疆的进程中，他又是如何与新疆、上海两地密切沟通，解决知青的动员、安置、巩固等问题的呢？我是佳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周恩来与上海知青援疆。新中国成立后，为了解决城市中的就业问题，国家就组织将城市中

的年轻人移居到农村，尤其是边远的农村地区建立农场。1955年12月，毛泽东在一个乡里进行合作化规划的经验一文的暗语中指出，一切可以到农村中去工作的这样的知识分子应当高兴地到那里去。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一方面，城镇中小学生升学和就业发生困难；另一方面，农业生产和农村合作化运动需要大批有文化的青年。1957年9月26号，周恩来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的报告中指出，今后要有计划地安排劳动就业、精简机构和精简人员，鼓励下乡上山，广开就业门路，提倡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相结合。3年困难时期之后，中央要求精简城市人口，以紧缩为主，其中青少年以不能入学的为主体，上山下乡政策再次出台。1962年11月23号，中共中央国务院在批准农林办公室的报告中明确规定，应届毕业生未能升学或就业，年满18周岁，有独立生活能力的青年学生都应纳入安置范围。在青年安置问题上，上海作为大城市，问题更为突出。8月21号，上海市劳动局的报告中指出，上海在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年满16周岁达到劳动年龄的青年每年都有10多万人，除一部分继续升学以外，大部分需要参加生产劳动。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安排上海青年劳动就业必须坚持面向农业、面向外地的方针。可见，面向外地，尤其是面向新疆安置上海城市青年，无疑是一个重要的选择。自中苏在中国西北边境发生摩擦以来，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对此非常关心。1962年2月26号，周恩来从北京飞抵广州，当晚他便专门约新疆兵团副政委张仲汉谈话。据张仲汉回忆，他当时是与周恩来、陈毅一道从北京飞往广州。在飞机上，周恩来向他了解了新疆兵团生产建设情况之后说道，中央有个设想，把我国1/3以上的军队改为生产建设部队。他们一行在广州住了8天，周恩来几乎每天都会找张仲汉长谈，谈话的内容主要是新疆兵团的规模、编制、管理、水利、地质、机械等情况。从广州回到北京后，周恩来让张仲汉再留一个时期，打算再了解一些关于新疆兵团的事情。随着西北边疆局势进一步恶化，1962年4月25到26号，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分别对新疆军区党委关于加强中苏边境地区边防治安工作的报告等文件作出批示，要求加强新疆的防务工作。其中，周恩来26号在批语中指出，农垦4师、10师、7师均在边境线，他已经要张仲汉27号从兰州飞抵北京，谈一谈农垦各师值班部队的情况，研究驻扎和屯垦3区的可能性，然后再飞回新疆。28号，解放军总参谋部下发关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抽调5个营加强边防的命令，要求新疆军区抽调5个营，分别配置于阿尔泰、塔城、霍城、昭苏和托里地区。30号，周恩来又专门约见即将回新疆工作的赛福鼎谈话。根据周恩来的谈话精神，有关方面起草了关于封锁新疆地区中苏边境问题的规定等文件。可以看出，周恩来对新疆边防工作高度重视。一方面，他密切关注新疆边境动态，及时作出相关指示批示，保证边疆的安全和稳定；另一方面，他与负责新疆政务防务的同志密切保持联系，了解新疆情况。

以便随时调整工作。大批上海知识青年奔赴新疆，安置在新疆兵团，有助于进一步巩固边防。1965年7月，周恩来到新疆视察，4天时间里，在新疆兵团石河子垦区就用了2天。他在石河子垦区视察时，对新疆兵团做了6条指示，其中第一条就是备战防边，可见他对新疆兵团战略意义的高度肯定。作为全国大型城市，上海城市人口增长过快，青年安置困难问题长期存在，一直为周恩来所担心。1965年8月13号，周恩来在上海考察时指出，上海市在5年内应把人口纯增长率降到1%，要不断地动员城市人口下乡，这些增长的人口就是自然增长的青少年。周恩来非常关心对青年的培养，要求通过加强劳动来锻炼青年。1957年12月23号，他在给上海市上山下乡青年学生的信中指出，希望你们能够在同农民共同劳动和过集体生活中，逐渐锻炼成为既有政治觉悟又有文化知识的集体化的农民，并且再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强国，做出更多更大的贡献。由此不难发现，对上海青年的教育和培养也是周恩来决定让其支援新疆的重要原因。1963年到1966年，大批上海知识青年奔赴新疆，对此上海和新疆都做了大量具体工作，保证了上海知识青年支援新疆顺利开展。同样，在此过程中，在动员、安置、巩固各个环节，周恩来也倾注了大量心血。据上海团市委统战部1963年12月调查发现，当时上海共有资产阶级子女32万人，占青年总数的23.27%。到1964年11月，上海社会青年中非劳动人民子女占到70%。但是不少上海青年一直以来轻视农业，有的想穿着洁白的衣裳做做实验，写写文章，发明创造，著书立书，有的希望找一个待遇优厚的工作，建立一个美满的小家庭，平平静静舒舒服服地度过一生。显然，要做好上海知识青年，尤其是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知识青年支援新疆的动员工作，并不容易。关于对资产阶级家庭出身子女的教育问题，周恩来一直颇为关注，对新疆接收安置的上海知识青年更是如此。1965年7月5号，周恩来陈毅出国访问返回时，在新疆石河子专门接见了上海青年联，周恩来就资产阶级家庭子女问题做了重要讲话。一个人的出身不能选择，但前途是可以选择的。只要全心全意地为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服务，不断地在实践中改造自己，就会有光明的前途。周恩来的讲话很快就传遍了全国，不但对上海出身不好的知识青年产生了激励作用，而且对全国广大青年也有着很大的触动。于山玲是一名出生于上海资产阶级家庭的女青年，她于1963年报名从上海奔赴新疆兵团农医师，经过近2年的成长，于1965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7月22号，中国青年报就于山玲入党问题发表了一篇题为《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的社论。随后，中国农垦也以重在表现为题发表意见，鼓励广大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的青年要像于山玲一样坚定不移走革命化道路。同年8月16号，上海解放日报刊发7封来自新疆上海知识青年的来信，
在信中，魏书京等七名上海青年讲述了自己在新疆的成长，尤其是在受到周恩来的接见之后奋勇劳动的感人事迹。人民日报、解放日报、中国农垦等各大报刊积极宣传周恩来的指示精神，为上海知识青年支援新疆起到了很好的宣传动员作用。安置经费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中非常重要，新疆安置上海知识青年更是如此。这其实既牵涉到新疆、上海两方面，同时也受到安置人数的影响，但是更关键的还是中央的决策。据既有研究可知，新疆兵团安置上海知识青年的经费主要由上海支付，但是同时也在不断的调整。1963至1965年，每人1000元，其中上海负担80%，农垦部负担20%。1965年12月，中央安置工作领导小组规定，1966年安置到国营农场的经费标准为新扩建每人500元。对此，新疆兵团也将安置内地城市青年和退伍军人的安置标准从此前的1000元降至500元，后来又改为400元。实际上，早在当年2月26号，周恩来在接见各大区和部分省市出席全国安置工作会议的代表时，就提出7条经验，强调下放人员的安置主要靠自力更生。7月，周恩来在新疆兵团视察时也指出，兵团是个大企业，把来疆青年的安置费由每人每年1000元改为500元，因为兵团家当大，有基础，自己包干的，只要能挖掘潜力，还大有可为。周恩来通过对新疆兵团实地考察，发现500元即可满足安置1名城市青年，因此全国国营农场的安置经费标准下调。周恩来之所以提出这一要求，是希望能尽量安置更多的人，更希望能通过艰苦奋斗来锻造青年。1963至1965年，新疆兵团共安置上海知识青年6.4万人，平均每年安置2.13万人，但每年的人数并不均衡。对于安置人数问题，1965年7月，周恩来在新疆视察时也提出了新的要求，要求之后每年要安置上海城市青年3万人，要把这些青年带好，教育改造好。1965年12月15号，中央安置城市下乡青年领导小组公布1966年全国安置计划，确定当年安置到国营农场10.37万人，其中新疆兵团安置上海市3万人，武汉市7000人，天津市7000人，唐山市和保定市各500人，浙江省的城市青年5000人，自治区安置江苏省的城市青年1万人。从人数上的变化也可以发现，周恩来对新疆兵团安置上海知识青年高度重视。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中，巩固环节尤为关键。因上海与新疆距离远，新疆条件艰苦，上海城市青年也容易产生情绪上的波动，所以巩固工作更加重要。为此，周恩来一方面通过视察慰问来做上海知识青年的巩固工作，另一方面则是在政策调整时尽量照顾这些青年。1965年7月5号下午，周恩来、陈毅到新疆兵团农八师石河子总厂1分厂6连接见了安置在当地的上海知识青年。周恩来一边同青年们握手，一边给大家介绍副总理陈毅，说：“这是你们的老市长，他很关心你们，特地的来看你们的。”这拉近了彼此的距离，让青年们产生了亲切感。周恩来在新疆兵团视察期间还指出，新疆兵团要发扬艰苦奋斗精神，兵团生活标准不得高于当地群众生活水平，占有粮食1970年以前不得再涨，在新疆兵团要带头吃苦。
这其实就给新疆兵团以及安置在这里的上海知识青年提出了新的要求，要进一步发扬勤俭节约、艰苦创业的精神。8月16号，上海解放。

日报在刊发七封来自新疆上海知识青年的来信时，在编者案中便指出，这七位上海知识青年以激动的心情在来信中畅谈了7月5号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副总理接见他们以后受到的深刻教育和巨大鼓舞。他们坚决表示要牢牢记住党的教导，加紧锻炼，加强改造，坚定地走革命化的道路，把毕生献给祖国边疆的建设事业，为农业建设做出最大的贡献。周恩来、陈毅在新疆接见上海知识青年时，对这批青年的安置巩固工作也提出了新的要求。1965年7月21号，上海市劳动局党组团市委向中共上海市委提交关于组织慰问团去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慰问的报告，要求由上海市劳动局团市委牵头组织赴疆慰问团。这一提议得到上海市委的批准。8月12号到11月13号，上海派出由副市长宋日昌带队，由劳动、教育、文化、新闻、团委等部门组成的赴疆慰问团，开展了长达93天的赴新疆慰问工作。上海赴疆慰问团通过在新疆各地慰问，加深了对新疆以及安置在此的上海知识青年的了解，同时表示将继续提供相应的物力、人力支援。这对于新疆的发展、上海知识青年援疆的巩固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为照顾好下乡知识青年的生产生活，周恩来做了大量的工作。1973年4月26号到27号，已经75岁高龄的周恩来连续2天同中央政治局、国务院讨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问题，初步达成了进一步继续做好知青工作的方案。此后，各地迅速落实此项工作，其中向知识青年下乡安置地派学习慰问团是一项重要内容。1974年，上海市派出慰问团74人到新疆进行慰问，此行带有3个电影放映队。在将近一年的时间当中，走访兵团的100多个团长、600多个连队和车间，共召开座谈会1000余次，走访了1.2万多户支边青年家庭。此行对新疆的上海知识青年起到了一定的稳定作用。由于周恩来的高度关注，直接推动广大上海知青前赴后继奔赴新疆，为驻守边疆、建设边疆做出了重要贡献。知青上山下乡作为一段历史已经结束，但周恩来对知青工作的重视、对广大知青的关心爱护以及他亲切朴实的形象，却依然长久地留在千百万知青的记忆当中。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本期节目选编自《百年潮》，原作者易海涛，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1965年，八一电影制片厂摄制的纪录片《军垦战歌》在全国播出。片中曲目《边疆处处赛江南》伴随着悠扬婉转的旋律，迅速从新疆传遍长城内外、大江南北。
1: 我国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一条条巍峨的山脉，一座座高耸的雪峰。
0: 军垦战歌是王震将军为号召和动员全国青年到新疆屯垦戍边而组织创作的作品。当时不满30岁的新疆军区政治部文工团创作员田歌也被选入摄制组担任作曲。曾写出过著名的《草原之夜》的田歌觉得自己对兵团生活非常熟悉，这一次并没有跟随摄制组深入军垦一线采风。
2: 他们先到南疆，当时原因写这个词，人人都说江南好，我说边疆才江，我一看了以后我说没问题，等他们回来以后我说写完了。
0: 导演杨振亚听完田歌的弹唱后说，好听是好听，就是感觉内在还不够，好像不能打动人。
2: 当时我怎么写的呢？人人都说江南好，我说边疆再艰难。人人都说江南好，我说边疆再艰难。听着，他说感觉到还掐点什么。
0: 此时的田歌忽然意识到，文艺作品如果不能很好地贴近生活，都会是苍白无力的。于是他立即打起背包，走进塔里木。
2: 那是战天斗地啊，拖拉机把这个千年的乌羊，哎呀，哇，那个场面那真是处处红旗标，人生，哎呀，那这个那种场面。因此当时我感觉到我缺乏生活，没有真知啊，因此我就又重写了一个人很很很人啊，都啊说江南。
0: 军垦战歌在全国放映后引起强烈反响，10多万青年人从祖国的四面八方来到新疆，加入到军垦建设的洪流中。而那首铿锵有力、婉转动听的《边疆处处赛江南》也从此广为传唱，成为一个时代的经典。
3: 我们就是听了这个歌，然后到了新疆，
4: 实在是激励我们这一代。
5: 所以呢，就是说这首歌啊，它不仅美啊，介绍了这个新疆的那个山山水水啊，这个新疆的物产呢、啊，它还特别能够反映出来这个新疆的这个变化呀是怎么得来的呢？是军垦战士通过10几年的那个不断的努力。

0: 1951年，新中国出版第一本民歌集《河北民间歌曲选》，由晋察冀文艺工作者及时采集整理的河北民歌《小放牛》便收录其中。上世纪80年代，国家开展中国民歌集成活动，河北省又采集了多个版本的《小放牛》。河北师范大学音乐学院教授胡小满说，小放牛能广为流传是因为它有着深厚的民间文化底蕴。
1: 目前我们所见的出版的有3个版本，它的篇幅呢都比较长，其中呢找澳洲挑来，这是大家最熟悉的。

0: 墙。这个曲雕来说呢，它是出自地中海的后部，比较繁复冗长。但是百姓却写取了它最后两段，使之与赵州桥的故事相连，反映了河北的历史文化。这种去繁就简的审美取向，或许是这首歌在燕赵盛名的动因之一。
1: 小放牛是一部结构庞大的民间歌舞小戏，兼具载歌载舞的表演性和民间传说的故事性。通过村姑向牧童问路，一问一答，一唱一和的表现形式展开。
0: 在他们唱的故事当中呢，主要就是八仙的故事、杨家将的故事、赵州桥的故事等等，这都是民间，尤其在我们北方嘛，就是流传比较广的一些民间的传说。其中呢，赵州桥的故事就发生在我们河北省石家庄市的赵县，而且在当地呢确有其桥，这个桥面上呢还有一道深深的沟痕。
1: 在河北众多的民歌中，小放牛是一首极具影响力的传统小调，它曲调明快，风格活泼，展现出劳动人民乐观向上的精神风貌。它浓郁的田园风格和抒情色彩至今都散发着迷人的魅力，让人久久不能忘怀。
0: 通览全部的唱词啊，它写得非常的雅致，这种词格呢使我们想到这个作品呢或许就是出自文人雅士之手，要不呢民歌的产生或者民歌的创作里边呢充满了多元性杂性。多年以来呢，小放牛他的故事和他的表演呢流传甚广，比如说在京剧秦腔当中呢都有小放牛的这样一个剧目。河北音乐界呢曾把他与小白菜并称二小，视为燕赵民歌的经典。

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

0: 八年为总策划吴红，总监制谢琛，策划吴松，监制吴松、陆军，统筹刘志、张烨，艺术顾问张瑶、卫星、冯杰，责任编辑宋阳、楚曼、张小雪，制作人韩磊、徐燕，领衔主演季冠霖、童音。第二集。
1: 哎呀，冯县长，20%的补贴确实太少了，老吴他们心里肯定有疙瘩。
2: 哎呀，可是县里财政实在扛不住啊。不过国家呀有生态专项扶持资金，我这两天就去市里催，磨破嘴皮也得争取。
1: 太好了，谢谢冯县长。
2: 但是你可得想清楚啊，这钱本来是你们保护区办公设施的费用，挪来做补贴，你这边可就捉襟见肘了。
1: 他们风里来雨里去守着巢湖一辈子，太不容易了。办公设施的经费我来想办法，不管怎么样不能寒了乡亲们的心。
2: 好，那我们就多管齐下，我跑资金，社区干部做群众的思想工作，你们公司立刻启动湿地勘测规划，三项工作同步推进。
1: 好，
2: 同志们动起来。
3: 是是。
1: 冯县长交回书记，我就不送了。
2: 好，你忙吧。
4: 交回书记，再见。
2: 晚上去湖边的灯塔

0: 江慧书记，我来了。你叫什么？我瞧那样，还是当年辩论赛上那个大杀四方的周廷安吗？哎呀，
1: 江慧，你别打趣我了，有话直说吧。那我问你，为什么不声不响离开江苏？
0: 远近集团在业内数一数二，和你的环保专业也对口。
1: 工资也不低，你还有什么不满意啊？哎，
0: 谢谢你帮我找的工作，公司待遇很好，同时也很友善，我没有什么不满意的。那你为什么要走？连个招呼都不打？因为你从没告诉我你妈妈是远近集团的董事长。你怎么知道的？
1: 网上能查到公司的法人信息，你当年提交给学生会的家庭调查表，我记得你妈妈的名字。那又怎么样啊？在我妈的公司，你就不能实现环保理想啦？佳慧，你家庭条件优越，而我的根在十八连围，我周廷安，你脑子里装的都是什么呀？门当户对。
0: 喜欢的是你，是那个说起理想就眼睛发光的你，这跟出身有什么关系啊？
1: 那个，说说你吧，你为什么来这儿当社区副书记啊？
0: 我妈逼我出国，让我接手她海外的公司，我不肯。
1: 这有什么不好的？
0: 我一旦出去，大概率就要在那边定居了，那就。 再也见不到你了。我妈断了我的生活费，想逼我回家认错。哎，我就不信我养不活我自己，反正都是在外面漂，不如漂到你身边，陪你做你想做的事。
1: 别这么说，我不想耽误你的前程。
0: 我在十八连围建生态保护区，让巢湖变轻变美，这不就是大好的前程吗？师兄，你对自己就这么没信心啊？我当然有信心了。
1: 佳慧，你看着吧，我一定要让巢湖恢复水清鱼肥的模样。哼，
0: 这才对嘛！喏，这些材料，给你的。
1: 是什么？
0: 是我托国外的朋友整理的湿地修复先进经验，还有成功案例的实施方案，对你做巢湖生态修复肯定有用。哇，太好了，
1: 佳慧，你真是雪中送炭啊！
0: 那你怎么谢我呀？哎，
1: 怎么都行。
0: 那就送我回宿舍吧。
1: 骑摩托车来的，
0: 不是摩托车，我还不坐呢。
1: 啊，哎，
0: 哎，你愣着干嘛呀？走啊！

0: 在多方共同努力下，绝大多数村民签了协议搬去了长林镇，湿地建设也如火如荼地开工。可我们万万没有想到，开工没多久就碰上了硬骨头，十八连围的底泥成了生态修复的拦路虎。
1: 太阳结果出来了。

0: 平均厚63厘米，总共有176万方，氮磷含量是地表水5类标准的8倍还多，全是30多年养鱼宰下的淤泥，其他区域的情况也都差不多。
1: 停，都给我停。
2: 怎么了？
1: 好，
2: 收拾收拾。

0: 传统清淤方式，一方就接近200万，176万方，要3.5亿。
1: 更要命的是，淤泥外运会导致氮磷渗漏，周边水土都会被污染。这要是二次灾害，更可怕。
2: 是啊，哎呀，维新的底泥都快80厘米厚了，检测仪直接爆表，传统清淤这条路根本走不通啊！哎，
0: 3.5亿，我们公司根本扛不住，二次污染也绝不能有。淤泥是包袱，但藏着氮磷，也是养分。哎呀，能不能就地处置，变废为宝呢？哎，
1: 我们都试过了，堆肥、回填全失败了。淤泥粘性大，重金属超标，没人敢用。堆在那里还一股子臭味，这，哎呀！
0: 围区地形特殊，大型设备进不来，小型设备效率又太低。光清淤就要3-5年，我们等不起啊！嗯，
2: 李总，要不我们请个高人过来，给开开方子？
0: 高人？谁啊？
2: 我的大学老师，方教授，国内环保领域的知名专家，手头团队也是一流的。不过他平时特别忙，不知道有没有时间过来。
0: 你的老师？哎，对了，佳慧书记不是你学妹吗？你们俩一起去请。
2: 这个没有这个必要吧？
0: 哎呀，人多力量大，快订机票，今天就去。
2: 好。

0: 师兄，喝口水。哎，你说方教授真的在实验室吗？我们都等了三个小时了，不会白等了吧？
1: 他不在教室，也不在办公室，家里没人，手机也不接，那肯定是在实验室里做研究。
0: 你说方教授是大专家，平时做的都是国家级项目，会帮十八连围这个小地方吗？
1: 哎，方教授说过，他最见不得好水土变成烂摊子，而且啊，他还……啊，方教授出来了！哎，老师好，
0: 方教授，我们总算找到您了。对对对，哎呀，
2: 你们怎么来了？哎，听说你们在肥东县十八连围做生态工作呀？啊，
3: 是，
0: 对，
1: 老师啊，这是十八连围的底泥样本。也是我们目前遇到的最大难题，实在是没辙了。
2: 哦，嗯，氮磷严重超标，还有轻微重金属污染，是典型的养殖围区底泥问题。
0: 啊，我们试过各种法子，都解决不了。
2: 是啊，这类围区的底泥困局，我早年研究过。就地处置难度极大，淤泥粘性强，还伴有重金属超标，堆肥回填都是行不通的。
1: 是，所以我们专程来请您，想请您去十八连围实地考察，给我们指一条明路。老师，求你了。
2: 哎呀，这个嘛，你看，我现在正忙着跨流域治理的课题，两周内有阶梯会、院士评审会，下个月呢还要去欧洲开学术峰会。
1: 老师，
2: 要不
1: 老师，我知道您忙，啊，可我们实在是走投无路了。
0: 是啊，
1: 这淤泥不是单纯的包袱，更是可以利用的资源。我们想就地处置，却卡在了底泥固化和氮磷资源化转化的关口。嗯，就求您帮帮我们吧。
0: 帮帮我们吧，方教授。
2: 哎呀，就地处置。地形限制、技术瓶颈、成本控制，这些都是硬骨头啊。
1: 老师，您不是说过这辈子最见不得好水土变成烂摊子吗？十八连围是真的需要您，您也是十八连围的后代啊。
0: 啊，教授，您也是十八连围的？
2: 是啊。

0: 我的祖辈一直生活在巢湖，到我爷爷那辈因为那里总闹水灾才离开的。我小时候常听爷爷讲巢湖的故事，说以前湖水清的能看见水底的螺丝，芦苇荡里一伸手就能摸到野鸭蛋。哎呀，听你们说十八连煤的底泥把巢湖拖成这个样子，我心里呀、像压了块石头啊。好吧，明天一早我跟你们回十八连围。
1: 老师，谢谢您。
2: 太好了，
1: 十八连围的乡亲都会记住您的。哎呀，
0: 记住我干什么啊？记住巢湖美好的样子就好啊。
1: 是是是，
0: 走，咱们先跟我去实验室做筹备工作，明天到了现场就能立刻上手。
2: 好。

0: 老师，到了到了。
1: 梁老师，您慢点，
0: 慢点。
2: 方教授，
1: 慢点啊。
3: 哎，好好，你们太好走。
2: 方教授，您能来真是太好了。围区的浅滩塘口您都看了，我们真的是一点办法都没有了。
4: 哎呀，李总啊，也不是完全没有办法。你们想就地消化淤泥的思路是对的呀，关键是怎么消化。
2: 您的意思是？
4: 我建议建生态渗绿岛。
0: 生态渗绿岛
4: 啊，简单的说就是利用树木根系来固泥和净化水质，一举两得。
2: 就靠树木根系？
4: 嗯，
2: 行吗？
1: 老师，这底泥的氮磷重金属都超标，树木根系能扛住吗？
4: 啊，来，过来，来，你们看啊，在围区浅滩建渗绿岛，选垂柳、杞柳、落羽杉这些耐污耐涝的乡土树种，根系扎得深，须根又密，既能抓牢固化底泥，防止围堤垮塌，须根还能分泌物质，分解氮磷，吸附重金属。导体按底泥、秸秆、膨润土7:2:1的比例分层堆筑，外层裹上生态网膜，中间埋渗绿层，污染物就会被根系锁住，并逐步转化。
2: 哎呀，这法子好啊！可是围区水位忽高忽低，这树能活吗？底泥固化之后会不会板结呢？还有啊，就是成本和工期能控制得住吗？
4: 好，选这些树种本就耐水淹，水位涨涝不影响生长，7:2:1的配比，固化后不会板结，还利于根系伸张，整体成本啊比传统的青淤要省一半。就地取泥筑岛，本地选苗，既省钱又省时间。先建两个试点岛，我估计啊20天就能看到明显的净化效果，然后再扩岛连片，最终实现树活泥净的目标。
1: 老师，那净化之后的底泥还能再利用吗？
4: 能啊，净化后的底泥肥力适中，可铺垫成浅滩湿地，在上面种荷花、菱角，周边水域还能放鱼苗，吸引水鸟来栖息，形成完整的生态链。
2: 哎呀，太好了，方教授，您这法子真是解了燃眉之急啊！我们现在就分工，小周，
3: 哎。
2: 你负责底泥固化和树苗根系培育，
3: 好，
2: 我负责树种采购，选优质的本地苗。刘工，
3: 哎，
2: 负责导体搭建，保证工期。
3: 好，
2: 佳慧书记，动员搬迁的村民来做工，给大家提供就业岗位。
0: 好嘞，
4: 好，我也会派团队过来，提供全程技术支持，直到试点岛见到实效，和你们一起攻下这个难关。
2: 哎呀，太好了，方教授，
3: 是
2: 您真是高人呐、啊！之前啊，我们只想着清淤，压根没敢想还能让树来吃这些污染物。
3: 是啊，是啊。
4: 水土修复啊，最要紧的是顺势而为。树养土，土净水，这本就是天道循环嘛。我们将这片水土找回它原本的模样，人与自然本就该和谐共生。可这些年呢，巢湖被过度开发折腾得太狠了，才会动不动就闹脾气，是时候让他歇歇了。
1: 嗯，让巢湖歇歇。
4: 如果我没有判断错，巢湖全面进补的日子不远了。
5: 抽干糖水，淤泥干化，铺防渗布，堆渗绿岛，栽树苗，没过多久，生态设计的效果就慢慢显现出来了。18连围段的水质从5类跃升到3类，水底的水草随波摇曳，鱿鱼清晰可见，白皮鹭、小天鹅也成群结队迁徙到这儿安家。方教授的预测也成真了，巢湖即将实行10年全面禁捕，老渔民们要上交渔船彻底上岸，而我爸成 成了最后一个不肯交船的人。
0: 哎呀，师兄，你快点儿！他是你爸，你怕什么？
1: 哎，他要不是我爸，我倒不怕了。小慧，你这主意能行吗？那渔船是我爸的命根子，让他交船比登天都难。
0: 做群众思想工作，我可是专家。哎呀，我会随机应变的，你放心吧。走走，
1: 好吧。哎，这就是我家渔船。
0: 哦，
1: 来，咱们上去。慢点啊。哎，有点晃。爸，
6: 姐姐，
0: 周叔，我们来看您了。
7: 我知道你们来干什么，让我交船对吧？官厅渔场，我配合了。让办镇上，我不愿意去。住船上总行吧，现在连船也要收，过分了。
1: 哎呀，爸，全面进补是国家生态保护战略，为了巢湖休养生息啊，就剩下您没交船了。安置条件这么好，您怎么就不肯呢？
7: 你看看那棵老柳树，你妈的魂儿就守在上面。我走了，谁陪他？
1: 爸，我妈在天上也希望您能住安稳房子，不再受风吹雨打呀。
7: 我哪儿都不去。你要是孝顺，等我死了，把我骨灰埋在柳树下面陪你妈。
1: 爸，我
0: 行了行了，周叔，我懂您的心思。我也想跟您说说我的心里话。我和田安大学时候就互相欣赏，现在一起在十八连围做生态修复，我们心里早就认定彼此了。我来这儿不光是为了环保理想，更是为了陪田安守护这片土地，守护您。阿姨一定希望庭安有人疼有人陪，也希望您能安享晚年。周叔，您要是没意见，我想我和庭安找个好日子把这儿领了。
7: 我这么突然呢？小慧书记，快坐，快坐，坐。哎呦，我这，
1: 小慧，你怎么说这些？
0: 我没事儿，
1: 我
0: 这有啥好隐瞒呢？
1: 不是，
0: 周叔，
7: 哎，
0: 您啊。

0: 别总把死也活呀都挂在嘴边儿，得把身体养得棒棒的。哎哎，以后还得帮我们带孩子呢。
1: 这
2: 哎呀，这臭小子哪辈子修来的福啊，能遇到你这么好的姑娘。
0: 那就说您是同意我们。

0: 是镯子，是听俺妈妈留下的，我现在交给你。
1: 这
0: 听俺啊，脾气倔，做事一根筋，随我。你妈以后呢好好过日子，两口子有磕碰你别跟他一般见识，我来收拾他。
1: 好，
0: 拿着。
2: 爸，爸，您这太快了，你这
0: 去，我没说话的份儿。
2: 爸，
1: 周叔，这镯子我收下了，您放心，我一定好好照顾婷安，也好好孝敬您。
0: 我放心了。放心，
2: 爸，江慧，这是我。
1: 对了，周叔，公司的生态旅游项目批文下来了，特意设了湖面养护员岗位，请您来做，每天开工作船巡查湖面，您照样能守着那棵老柳树，守着巢湖。看水变清，鸟飞来，这不比您一个人在渔船上孤单着更好吗？
0: 那可太好了。何香，你看到了吗？婷安长大了，有人照顾了，我也该挪窝了。船明天我就交，湖面养护员的活我接了。何香，你不会孤单的，我会一直陪着你。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十八连围》第二集，编剧武术，导演齐鹏飞、王瑞，导演助理武凤春，音乐左春龙，主题歌作词武术，演唱周仙，录音张赫，后期制作菊芳群，音响效果王进，剧中人周庭安由童音演播，温佳慧由季冠霖演播，李国良由汤水宇演播，周维生由张瑶涵演播，吴兆祥由任杰演播，冯县长由杨颖演播，王和香由李子墨演播，方教授由齐克健演播，温母由武凤春演播，刘公由郝明亮演播，村民由王浩宇演播，出品单位合肥市广播电视台，指导单位中共合肥市委宣传部。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陈慧，欢迎您的收听。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收听。
0: 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
1: 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
0: 今天节目开场呢，我们来关注刚刚夺得斯诺克世锦赛冠军的中国小将吴怡泽。
1: 是的，凭借在决胜局中的一杆制胜，吴怡泽18-17战胜英格兰名将肖恩·墨菲，成为了首位00后斯诺克世锦赛冠军，创造了历史。
0: 这是继去年赵新彤夺冠之后，中国选手再次夺得斯诺克比赛的至高荣誉。22岁的吴怡泽也是自1977年世锦赛在谢菲尔德克鲁斯堡剧院举办以来第二年轻的冠军得主。
1: 斯诺克世锦赛决赛采用的是35局18胜制，分4个阶段进行。这几天中国之声也是在持续关注着比赛的进程。夺冠后，吴怡泽在现场接受了采访，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2: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就是我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我想这次比赛没有人比我更想得到它了。我日复一日，我连续过了一个月同样的生活，我真的我愿意付出一切去得到它。
3: 真的谢谢我的父母。我想说，
2: 其实他们才是真正的冠军，因为从我儿时辍学的那一刻起，我的父母

0: 父亲就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一直陪伴着我，包括我的母亲，她也经历了很多事，在这些年间，真的，他们是我永远的精神力量。
1: 吴一泽2003年出生于甘肃兰州，早年呢曾斩获全国青少年斯诺克锦标赛的冠军。
2: 而夺得世锦赛冠军之后，吴一泽的积分突破了100万，世界排名升至生涯新高的世界第四。让我们再次祝贺吴一泽。
1: 接下来继续我们今天的新闻之旅，第一个时段先来关注特别策划行行有绝活，来关注一位全国技能大赛冠军，见识一下现代子将的神奇技艺。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今天播出心理学家郑日昌辩证观世，豁达平生。
3: 新闻新鲜说，
1: 360行，行行出状元。状元并非遥不可及，它就藏在街头巷尾、烟火人间。看似平凡的劳动者，手中呢常常握着一门绝活。就让我们走进这些身怀绝技的人，去惊叹他们的不平凡，礼赞劳动之美。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行行有绝活》，今天啊，我们一块儿认识一位全国技能大赛冠军，见识一下现代子将的神奇技艺。
4: 在全国技能大赛木工项目的比赛中，木工结构搭建是否留有缝隙，切口切面是否平整是重要的得分项，这就需要选手们沿着事先画好的边线进行切割，而边线的厚度只有 0.3 毫米。为了切割平整，全国技能大赛木工项目冠军刘德祥运用了一种叫半切的小技巧，就是沿着仅仅 0.3 毫米的边线的中间线切，保留 0.15 至 0.2 毫米厚度，让边线看起来若隐若现，这样切除的厚度刚刚好，让建筑结构严丝合缝。刘德祥：
5: 我们在留线的时候，我们是 0.3 毫米的铅笔线，对，在这个线的取舍上有一定的小窍门，比如说要留的大一点，因为我们松木嘛，它这个比较软，我们在组装的时候可以就用螺钉两个木头一挤嘛，然后它就会贴合的会更加紧一些。
4: 对于这种技巧，世界技能大赛木工项目中国技术指导专家王艳福表示，想要做成这样并不容易，木材受温度、湿度等环境影响膨胀程度不同，第二个是想要掌握半切的技巧仍然需要大量的训练。
6: 首先我觉得本身木材它受环境的影响很大，例如说在海边的地方湿度比较大，它可能受环境影响变化的就比较大，然后它这个难度呢就是不好掌握，例如说冬天和夏天它的这个干缩湿胀的这个程度都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它要去一个地方的话得先进行一个训练，然后有一个预估才能做好，所以说可能在北方的话是 0.2， 可能到南方了可能就是 0.15， 所以说这个我觉得是很难去掌控的，这个也是选手本身通过长时间训练才能控制好这个尺寸。
4: 刘德祥说，练成这样的技巧并不是一蹴而就，需要大量的练习，每天都要进行上百次的半切训练，一直持续2年，最终才能达到熟能生巧的地步，其中耐心和细心十分重要。
5: 比拼的还是细节吧，竞赛嘛，大家做的同一个题，那你怎么能超过别人呢，或者说比别人厉害呢，那你只能是做得好，然后有耐心，做得对，每天要早一点，要7点就要进入基地，晚上就更晚了，就要9点多10点，就像高考备考的时候一样，就是该高考了，大家都在冲刺，然后那我就要比别人再努力一些，对，这样才可能拿到更好的成绩嘛。
4: 现在刘德祥已经入选了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国家集训队，他正在牡丹江市的市赛训练中心积极备战，对他来说忙碌是这段时间的基调，但是备战的过程却是充满了乐趣。
5: 我觉得还是挺忙的，就是每天早上呢7点半吧就要到这儿，晚上8点多，但是有时候比如说这个题没有做完，那我就要加会班，到9点10点都有可能。每天训练呢至少要11个小时往上，试赛要求的话是4天一套题，但是

0: 我们为了提升效率，所以说压缩到三天一道题。我觉得还是挺有趣的，毕竟每天做的都是一些不同的题嘛，不同类型的，也会出现一些有趣的结构点，一些没有见过的题，就是把这些没有见过的题从图纸上把它做出来，做对做好，还是非常有成就感的。
1: 正是这些技艺的不断叠加和精进，让木工这项古老的手艺在一代代匠人手中不断演进，焕发新的光芒。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
4: 来听今天的先生，向以德性滋养风气的大师致敬，为他们的成就与修为留痕。今天播出的是郑日昌《辩证观世，豁达平生》，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
5: 我最喜欢教老师，我是讲课呢就两条，一个有用，一个有趣。以前想到可能讲到70岁，后来现在还没问题，讲到80岁，现在80岁也还行，又想讲85岁就看了，也许到85岁还挺好，还可以继续讲。将来呢，就希望把我的阴阳辩证法能传承下去。
2: 郑日昌，1944年出生，著名心理学家，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被誉为中国心理学应用与社会心理服务的拓荒者。他撰写出版新中国第一本心理测量学教材，率先在高校开设心理咨询课程，促进中国学校心理辅导制度的建立。他努力推进高考改革，引入国外选择题形式，为高考评卷公平性和准确性提供有力保障。曾承担17项国家级、省部级及国际合作课题，主编和参编著作40余部。所创立的阴阳辩证疗法是融合中西思想的本土化心理疗法代表。
6: 61年高考季，再过一个月，全社会的目光将再度汇聚于这场有关众多学子人生走向的大考。如今，选择题已是高考中举足轻重的题型，可鲜有人知的是，它能出现在试卷上，离不开郑日昌的潜心研究与奔走倡导。1983年，郑日昌带领团队开展了一项开创性调查，为评估高考评分公平性，从全国随机抽取5套试卷，复印后分发给各省市评卷教师，结果令人震惊。主观题评分受地域、阅卷者年龄、情绪等因素影响，导致同一张试卷在不同地区身价悬殊。
5: 就是每一科，不管文科理科，就是你考完了，2个人评有多少，5个人评、10个人评、100个人评，只要人越多，就五花八门的了，误差越来越大了。比方说那个大学老师和中学老师掌握的标准不大一样，还有老教师和年轻教师也会有点差异，还有呢和情绪有关了。你看有一个，要是那一天他们评的都打的分比较低，就要找他聊聊。那天早晨呢，在公共洗脸间把手表丢了，心情特烦，所以还心情不好，就给打分很低，所以就把这种题目叫做主观性试题，受阅卷者主观因素影响太大。
6: 同一份理科卷分差达15-6分，文科语文卷最大分差竟达33分，这评分落差简直就是录取和落榜的分水岭。彼时高考刚恢复几年，千万考生挤在独木桥上拼命，却没人怀疑过改卷的量尺准不准。怎么办？在郑日昌等人的建议下，教育部招生考试部门引入欧美国家已普遍采用的选择题，答案唯一，机器阅卷，大幅降低人为误差，剑指2个字：公平。
5: 那后来呢？我就直接呢改写成一篇文章，给每个教育部长我都寄了一份，还是那打字油印的。然后这个原来的高教部部长就他给批示了，他说这个研究很有意义，就给那个学生师呢招生处说，你们要开展这个研究，支持他们这个研究。
6: 1985年，教育部决定在广东试点分设主客观卷，选择题由机器阅卷，根除人情。

0: 分，主观题保留思维深度考察。面对老教师说这样录取的考生只会画圈圈的质疑，郑日昌坚持用数据说话，选择题能覆盖八倍知识点量，并检验快速判断力。
1: 我们这不是计算题啊，不是考你那个加减乘除，他就看你能不能灵活地运用你所掌握的数学公式、定理、法则，反正咱就说你要学得活的人，稍微一看就知道了。
0: 三年后，研究发现引入选择题，城乡考生分数差距缩小12%，文科录取公平性显著提升。这种用科学丈量公平的精神，正是中国教育改革的底色。
1: 就在广东先做试验，那么试验三年，就让我们去鉴定一下，哎，这是效果还不错，这个误差别的小的还有好多别的方面，大家都给你肯定了。然后是1989年，全国才都用两张考卷。
0: 郑日昌为千万学子的圆梦之路殚精竭虑，可他自己的求学生涯却跌宕曲折。1962年，对心理学一无所知的他，从辽宁考上了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专业。而今形形色色的心理测试风靡网络，可60多年前的心理学课堂是什么样的？郑日昌回忆，当年他上的第一堂课，授课老师是晚清重臣张之洞的孙女张护灿先生。为了回答同学们普遍感兴趣的是否学了心理学就能知道别人心里想什么，老师做了一个小实验，
1: 就这么一张方方正的还黄了吧唧的那种纸啊，拿出一个摆锤，下面是一个圆锥体，提着问题同学呢，你就手拿着这个线头，让那个圆锥尖儿呢对准那个圆心，说现在你闭上眼睛，你就固定想一个方向，上下左右哪个方向都可以，但是你手不要动，只是心里想。过一会儿我们大家都笑了，我们都知道他在向哪个方向了。这什么老师叫做肌毒素，就是你肌肉的不自觉的运动就可以判断了。那现在我们叫做意念自动。
0: 这堂启蒙课为郑日昌豁然打开了全新世界的大门，但没想到理想之门开启不久就被时代的风暴猝然关闭。1968年，郑日昌大学毕业后被分到东北一座煤矿挖煤，采煤工一干就是整整10年。
1: 白班啊，就是清早4点钟，楼道侧耳铃很响的啊起来了，意思他们那时候叫干好干足8小时啊，路上的时间绝对不算的。我们的下井光那坐那小火车缆车都倒2次，还要走很长时间，里边还要爬，最后到工作面路上至少1个小时，这不算工作。下井到回来其实10几个小时的，晚上回来6点多钟正好回来吃晚饭，所以我一直保持现在多少年了，就睡6个小时。
0: 遇到高产攻坚，整月无休是常态，但比身心疲惫更难熬的是井下暗藏的未知凶险。一起来的同学有的精神被磨垮了，有的下井再也没能上来，但郑日昌咬牙坚持了10年，支撑他的不是豪言壮语，唯有心底朴素的希望。
1: 其实人的那个弹性是很大的，其实没有吃不了的苦，有什么了不起？法国作家莫泊桑啊有一句名言，说人呢是活在希望之中的。哎，我当年呢真的是还是一直有希望，我就不相信我会一辈子刨煤。
0: 1978年，全国恢复统一高考和研究生考试，可正在井下挖煤的郑日昌对此一无所知。一次偶然的机会，他突然在广播里听到北师大老师讲心理学。心底一动，鼓足勇气向这位老师打听是否招收研究生。对方告诉他，考研已结束，高校师资研修班正在招生。
1: 那个报名呢，还不是在我们本市里报，得到我们省会沈阳最后一天了。到那报名的地方呢，走到楼道，就看那个报名点的老师啊，从北京来的我们北师大一个女老师正在锁门呢，就准备傍晚的飞机就回北京了，正锁门。我赶上了，我们那个考点呢，100多个人呢，都是那时候老大学生啊，最后就考上俩，就有我一个。
0: 自此，郑日昌终于得以重返校园，重拾热爱一生的心理学。一九七九

0: 1969年，他担任来华讲学的美国心理测量专家的助教，系统研习诸多前沿心理学知识。一年后留校任教，编写了新中国第一本心理测量教材，并在全国首创心理测量课。与此同时，他还为两个文科系、两个理科系讲授公共课心理学。没成想，这门课在学生间反响空前热烈，可容纳数百人的阶梯教室座无虚席，就连走廊里、窗台上都挤满了来听课的学生。
1: 他说，我们别的以前他们功课经逃课，就你这课我一次不敢逃。我说我也不点名啊，阶梯教室那么多人呢，你来不来我也不知道，怎么不逃课？他说每个周末回家，我就把你给我讲的，我给我们家里人、兄弟姐妹还邻居，他们都喜欢听哎。他说我要缺了课了，我这周回去没法给他们讲课了，就你这课谁去完了谁没座。
0: 郑日昌的课从不讲晦涩难懂的专业术语，而是把心理学融入日常，聊学习、谈工作、说婚姻，既有用又有趣。
1: 第一堂课完了，全体起立鼓掌。等到期末，我说我们的课全部讲完了，啊，又全体起立鼓掌，我自己都很感动。所以其实你这个只要工作好了，自己得到一种很有成就感、很快乐的，觉得当老师很不错的。
0: 已是耄耋之年的郑日昌，82岁依然活跃在各地讲台，躬耕讲学不曾停歇。纵观这一生风雨跌宕、起落沉浮，他给出了最通透的注解：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生而无憾。
1: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都很好。这一辈子我都做到了，自强不息。我一直在努力自强不息，但是我又自得其乐。第三个呢是与人为善，第四句呢叫做与时俱进，得活到老学到老啊！现在发展太快了，你不学你就跟不上了。所以50岁我就会电脑，所以我课件什么都自己做，一本一本书我自己都打自己敲出来的。完了我60岁再不考驾照就要不能考了，赶紧考个驾照，然后呢摇号摇到了就买个车，所以可以自驾游了。这叫与时俱进，活到老学到老，我就都做到了，所以就生而无憾了。
2: 记者手记，
3: 我是记者张绵绵。采访持续了4.5小时，82岁的郑日昌先生一直身板挺得直直的，脸上挂着亲和恬淡的微笑，不急不躁地认真回答着每个问题。从井下10年的煤灰里挖出笑声，从高考改革的争议中讲出信心，从太极图的黑白相间中领悟出中国人的心理密码。他一开口，时间就慢了，故事就活了，让我一度忘了他的年龄。然而当采访结束时，我看到了另一面，没有人搀扶他，几乎无法从椅子上站起来，腰疼让他的眉头轻轻皱了一下，但很快那抹笑容又重新浮上来。他摆了摆手说，没事儿，慢慢来。那一刻我才明白，4.5小时的端坐是他用毅力撑给后辈的尊重。我忽然想起学生形容他，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是啊，他从苦难中挖出了光，把岁月走成了课堂，把疼痛藏进了笑容。半生跌宕，一世赤诚，襟怀若谷，不负初心，这便是先生最好的模样。
2: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我们来到江西南昌，这座加速拥抱数字经济的现代都市。过去提起南昌，大家的印象多是八一广场、滕王阁、万寿宫等传统地标，逛街购物呢，也可能会面临选的难、体验浅的疲惫与枯燥。
1: 而现在啊，南昌正在告别传统的消费模式，朝着沉浸式、可交互、有共鸣的体验消费新形态快步迈进。比如像 VR 文博探秘、球幕飞行影院、AR 虚拟试衣等新业态是接连落地，一个个数字化场景

0: 定，究竟如何让传统产业炒起来？接下来我们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江西台记者李先、南昌台记者康玉峰一同走进南昌实地探访。陈一帆是一名资深考古爱好者，曾多次到访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博物馆，但这一次 VR 沉浸式数字体验馆让他有了前所未有的参观体验。
1: 这次啊，我戴上这个 VR 眼镜呢，瞬间呢就让我穿越回到了2000多年前的西汉。在这个场景里面呢，我还亲眼见证到了他从昌邑王到皇帝，再到海昏侯这种跌宕的一生。我跟他一起走过了繁华的长安城，也一起经历了那场惊心动魄的宫廷政变，最后啊，我们又一起回到了豫章郡的海昏国。
0: 探秘海昏侯国 VR 沉浸式数字体验馆是南昌数字文博建设的标杆项目，它运用高精度三维扫描、动作捕捉、实时渲染等前沿技术，一比一还原了海昏侯国的城池、宫殿和墓葬。江西省海昏文化旅游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市场招商部经理张学良说，体验过 VR 项目的游客在博物馆的平均停留时长从原来的2小时延长到4.5小时，二次参观率提升了35%。数字科技让沉睡地下的千年历史变成了可触摸、可体验、可感知的鲜活故事。
2: 这个项目其实我们开馆的时间并不是很长，但是我们累计接待的这个游客的话是每月的话都有一个同比增长，大概约是在30%左右。这个项目成为我们博物馆数字化发展的一个新的引擎，同时也为博物馆的数字经济提供了一个可观的营收增长。
0: 曾诗韵38岁，曾是一位一有空闲就背起行囊奔赴远方的旅行爱好者，不过现在他的时间和精力被家庭和孩子占据了不少，说走就走的长途旅行变得没那么容易。今天他走进南昌市东湖区的球幕影院，选择用裸眼 3D 球幕飞行体验步出南昌，重新飞跃那些曾向往或怀念的大好山河。
3: 他最大的魅力就是他用科技弥补了我们视野的局限性，这个地方很适合孩子们来游玩，这就是最生动的家国美育的课堂。我们不用长途奔波，就能很直观地感受到祖国疆域的辽阔、山河的壮美。
0: 工作人员汤慧介绍，球幕影院采用了 LED 球幕、裸眼 3D、8K 超高清画质，搭配动感特效座椅和风雾香氛全维度体感联动，全程无需佩戴眼镜，真正实现人在景中走，身在画中游。
4: 通过我们这个项目，其实还是带动了我们整个长旅都市方舟的一个经济，30%-40%是有的。像这个旺季旅游高峰吧，我们日平均的话，之前 VR 大空间单板块的话就是有1-2万的营业收入，然后现在加入这个球幕的话差不多就是4万来块钱。
0: 李小莹26岁，是一位小有名气的穿搭博主，过去她常常泡在南昌针织服装产业园里，一家家店铺的翻找，一件件排队试穿，往往花上一整天才能够挑出十几套满意的衣服。而现在园区引入了 AR 虚拟智能试衣镜，只需往镜前一站，挥一挥手就能够一键换装。
5: 它根据我的身高和体型自动来调整尺码，并且它还能自由切换色彩，叠加一些穿搭配饰。你像我以前试穿一件衣服可能要花几分钟，现在1分钟就可以对比5-6套造型，这个的话是完全告别了繁琐的试衣流程，特别贴合我们年轻人的消费习惯。
0: AR 虚拟智能试衣镜依托高精度 3D 人体建模、实时影像渲染与智能尺码匹配技术，一比一还原针织服装的面料、版型和上身动态效果，让消费者无需反复穿脱即可实现全品类的虚拟试穿。产业园招商部经理张黄颖表示，据园区统计，虚拟试衣镜投用后，游客及采购商的穿搭试穿效率提升了70%以上，小众原创针织款式的成交量显著上涨。
6: 我们这个虚拟试衣系统呢，不仅能够为我们这个普通的消费者能够提供一些沉浸式的这个穿搭体验，也能为我们这些园区入驻的企业呢提供一些比较高效的样品的，比如展示咯、线上推广咯，以及这种客户对接的渠道，能够大幅的降低我们这些样品的一些损耗，以及这个线下试衣的这个成本咯，然后可以缩短我们这个服装的选款、定版以及对接周期。那么这个数字化的体验场景呢，也能够持续的为我们的园区引流聚势，打通了我们这个线下体验、线上传播、即时消费的一个全新的消费赛道。
0: 南昌

0: 连续多年举办了世界 VR 产业大会，积累了深厚的技术基础和产业生态，也为数字消费的创新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南昌大学旅游学院教授汪文表示，从博物馆到风景区，从制造业到消费终端，一次次的数字实验正在催生新业态、新服务、新体验。
1: 南昌这个城市越来越有向我们说到的网红城市这个方向去发展，越来越多的年轻游客，同时呢我们又是在做 VR 产业大会，会有更多的一些探索，本身就会碰撞出很多新的业态、新的服务、新的体验、新的项目。
0: 数字赋能消费升级，科技重塑体验经济，南昌用数字科技打破了传统消费的时空边界，让沉睡的历史变得可触摸，让遥远的风景变得可抵达，让传统的产业变得更时尚。这场以消费者体验为中心的供给侧改革，正实现消费端流量与产业端升级的双向奔赴，为全国数字消费高质量发展探索出一条特色鲜明、可复制、可推广的南昌路径。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4: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点火！
6: 怒放天空，烈日奔腾，
7: 烽火攻坚战，
6: 永远值得期待。
8: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9: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2: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0: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1: 好 City 啊。
12: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3: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陈慧。提示大家，您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看见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来留言。
0: 您也可以通过央视新闻或者是云听两个客户端收听中国之声，感受我们全天候24小时的声音陪伴。
1: 这一时段我们首先关注湖南浏阳烟花厂爆炸事故。
0: 湖南浏阳烟花厂爆炸事故已基本完成现场搜救，将开展全方位调查核查。

0: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我们首先来关注湖南浏阳烟花厂爆炸事故的最新消息。5月4号16时43分左右，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发生爆炸。长沙市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对爆炸事故相关情况进行通报。
1: 截至目前，爆炸事故已致26人死亡，61人受伤，55名轻症人员已完成清创消炎、对症治疗，生命体征平稳。目前已基本完成现场搜救等工作。相关情况，我们来连线事发现场采访的总台记者姚姚。姚姚，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
2: 好的，主持人。我就是在湖南长沙浏阳市官渡镇滨河村。事故发生后呢，

0: 我们也是连夜的赶到了事发现场。今天呢，我们在现场看到现场的明火已经基本被扑灭了，部分区域呢升腾起白烟，整个核心现场呢是已经基本上看不到一栋完整的建筑了。那么在事发地的附近呢，很多房屋的一楼二楼的很多的玻璃门窗呢都被震碎了。事故发生后，湖南市立即启动了应急预案，省市县三级联动，调动消防、应急、公安、卫健等部门1500多人对事故现场进行了紧急处置，全力开展人员搜救等抢险救援工作，调集省市专业医疗力量对获救人员进行救治。应急管理部也派出专家赶赴现场指导开展抢险救援的工作。我们在现场观察到，为了防止救援过程中发生二次事故，救援队员是在事发厂区周边设置了隔离带、防火带，采取喷淋、加湿等措施消除隐患。据了解呢，救援现场是设置了多个救援阵地，救援队员携带救援机器人，采取人机协同的模式开展拉网式的救援。那么在新闻发布会上就介绍呢，此次事故处置的难点是在于，一是爆燃交叠，残留大量的成品、半成品反复引燃，持续形成零星的爆炸。同时呢，库区存放大量的火药，一时间难以运转，直接威胁救援人员的安全。加上现场复杂，厂区的墙体、梁柱、屋顶基本坍塌，形成大量的废墟，人员被埋，救援条件受限，给事故处置的控制、灭火和搜救带来了困难。根据我们在现场的了解呢，目前已经基本完成现场搜救等工作，救援出7名被困人员。有关部门已经依法对涉事企业负责人采取控制措施，并实时监测空气和水体，相关环境指标正常。目前浏阳市烟花爆竹生产企业已经全面的停产整顿。好的，我在现场了解到的最新的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1: 好的，瑶瑶。
2: 正如瑶瑶刚才介绍的，爆炸事故发生之后，当地应急消防救援力量紧急赶赴现场开展救援。截至目前，现场已救出了7名被困人员，送医救治61人，其中55名轻症人员已经完成了清创消炎对症治疗，生命体征是平稳的。6名重症人员正在进行专业的诊疗。总台记者李彦军在收治伤员的浏阳市人民医院蹲点采访，我们连线他。彦军，来给我们详细介绍一下事故伤员的救治情况。
3: 好的，主持人，那我们在浏阳市人民医院3楼的骨科病房给大家带来直播的报道。那截止到目前呢，这个爆炸事故一共是造成61人受伤，这61名伤员呢，目前是分别收治于浏阳市人民医院、浏阳市中医院和官渡镇卫生院。那我所在的浏阳市人民医院收治伤员是25人，另外呢，中医院的话是16人，官渡镇卫生院是20人。这61人当中呢，55人是轻症，另外6人是重症。那么这6人呢，就是我们关注的焦点。比方说啊，这些伤员中有休克的情况、脏器功能受损的情况，这些严重的伤情。所以呢，这个六名重症人员就是目前实行的是一患一测一团队这样的一个治疗方案，开展了比如说像抗休克啊、创面修复以及脏器功能致死等专业的诊疗。我们所在的浏阳市人民医院呢，比方说啊，我们现在所在的3楼骨科的这个病房，14号病房里面呢，就收治了3名这个大姐，她们的年龄呢，大概是在40家和50家，她们都是来自于这个花炮厂的组盆车间的职工。这个组盆车间呢，就是，它其实是个手工活，它就是把那个一个一个的花炮筒把它组合起来，形成一个花盆的这个样子。事发的时候呢，这个车间呢大概是有15个人。那比方说这个14号病房里面是有3张床位，靠近门的这个大姐呢，她是当时受到这个飞石的影响砸到了头部导致的受伤。中间床位的这个大姐呢，她是因为这个倒塌的树枝压到了腿，所以腿部有伤。靠窗的那位大姐呢，她的伤势是3个里面最严重的。他的背部、臀部以及双手等多处出现了软组织挫伤，同时呢，可能还存在像骨裂等等这些伤情。为了这个治疗这些伤员，湖南省也是紧急调度了17名省市级的这个专家参与到救治。那比方说，湘雅医院来了5位专家，湘雅二医院是6位，长沙市中心医院是3位，还有长沙第一医院是3人。那这些专家呢，主要是涉及到像重症、烧伤、创伤、骨科、呼吸、胸外、神外等等学科。目前是分为2个支援小分队，分别支援浏阳市的2家医院。专家在这里。

开展多学科的联合的诊疗。那今天下午我们在采访的时候呢，也遇到了这些专家过来查房，跟他们也聊了一下，比如说对于这个轻症的患者，这个轻症的伤员呢，这个专家团队啊，大概是早上一次和下午一次，每天有两次的这个查房。这个团队啊，我当时数了一下，大概是有10多人的这个团队。而对于重症的患者呢，就是随时。

0: 症的患者呢，就是随时根据这个病情开展会诊和救治。那截止到目前呢，辽阳市人民医院收治了25名伤者，病情稳定。好，以上就是我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
1: 嗯，好的，李彦军。那么有关湖南浏阳烟花厂爆炸事故的最新进展，我们新闻晚高峰也会持续为大家关注。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3: 假日服务站。
4: 五一假期的最后一天，铁路、公路、民航迎来集中返程高峰。五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300万人次。公路方面，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16到18点为返程高峰。北京、上海、广州、成都等大城市进出城及机场高速周边路网容易出现拥堵缓行。
1: 嗯，民航方面，根据首都机场的预测，全天进出港旅客预计超过22.5万人次，比一号出行高峰日还要略高。
4: 所以在这儿，我们也温馨提示大家啊，返程的旅客在出行之前，一定要密切关注往来目的地的天气情况以及所乘航班动态，务必仔细确认航班所在的机场和航站楼信息，尽早出门抵达机场，为值机手续和安检环节预留充足的时间。
1: 再来看具体的地区，中国铁路郑州局预计发送旅客103.1万人次，再次刷新了郑州局五一假期单日客发的新高。详细情况，我们连线郑州高铁东站采访的总台记者胡晓辉。晓辉，作为全国重要的交通枢纽，郑州东站今天的客流情况怎么样？
5: 嗯，好的，我是在郑州东站的西广场的这么一个方位，进出站的游客非常多，尤其是出站的游客。有的一看就是全家出游返回的，那么出游回来比如说一家人呢，还有这种像3-3、2-2拎着行李，明显一看就是返校的年轻人，就是返校的学生。那么为了应对客流返程的高峰呢，郑州铁路局呢今天计划增开的列车有134列，其中像北京、上海、广州等重点方向增开的夜间高铁有38列，那么来服务旅客便捷的返程。那么为了提高旅客出行的体验呢，国铁居然郑州局呢也将为旅客提供不少便民的举措，比如会全面的开放所有的安检验证通道，并且加强候车大厅、检票口、站台等等这样一些位置的一个值班的一个力量。同时呢，为一些老幼病残孕等一些重点旅客开设爱心的通道，包括在服务台配备像这个服务的百宝箱，摆放一些爱心的轮椅啊，包括一些药品等等，来保障旅客出行的应急的需求。同时会密切联系郑州当地的这个交通部门，包括共享客流的数据，来优化调整，比如说公交、地铁、出租等这些运营的时间，来确保旅客各种出行交通方式的无缝衔接。那么铁路部门也是希望通过我们的报道，给旅客朋友们提示，就是在出行的高峰，车站客流量比较大，一定要及时关注出行服务的信息，预留充足的时间进站乘车，来并且呢严格按照规定携带随身的物品，有序乘车，来共同维护良好的一个出行的返程的一个环境。主持人。
1: 嗯，好的，胡晓辉。
4: 再来关注长三角地区，五一假期的最后一天，苏浙皖三省交界的浙江长兴境内高速车流量是平时的3倍多。
1: 嗯，高速公路管理部门通过高速公路事件检测系统、无人机巡查、扫码报警等智慧手段，积极做好安全引导和指挥工作，确保车辆出行通畅。详细情况，我们连线浙江长兴台记者张杰。张杰，你好。长兴呢是三省交界的重要节点哈，当地交通部门采取了哪些举措来确保返程道路的畅通呢？
6: 好的，主持人，那么我在125杭宁高速啊，这个浙苏省际交界处，受返程和跨境这个车流叠加的影响呢，苏浙皖三省交界处的浙江长兴境内啊，我们的125杭宁高速杭州方向和050深苏浙皖高速上海方向这个车流量呢是明显增加。那么主线啊，小时段面这个流量呢突破了1.4万辆次，预计今天两条高速段面流量呢将突破25万辆次，也是平时的3倍还要多。那么高峰呢一直将持续到24时左右。那么长兴综合管理所将上述区域呢作为防堵保畅的一个重点，将预警施救力量前置到重点路面，高峰期呢也是分段啊在路上这个预警巡查，并实施这个堵点的一个巡守，以主线监控形成这个动态的一个微循环。

0: 那么与此同时，在进行管控时呢，工作人员呢也是通过高速公路事件检测系统、无人机巡查、宝马报警等智慧化的手段，加密主线巡查的频次，强化主线的一个管控。主持人，我这里的情况呢大概就是这样。
1: 嗯，好的，张杰。
2: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最好可不要贪杯哦。
3: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 接下来法眼看剧，调动员工的工作岗位是用人单位比较常见的管理行为。生活当中，劳动者患病医疗期间，用人单位能否单方面随意调动呢？调动岗位行为的合法性、合理性如何认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带着这些问题采访了法官，我们一起法眼看剧。
4: 电视剧《家事法庭》中，沈法官和秦律师到医院看望身患尿毒症、不愿拖累家人的冯胜利，没想到这样的关心却引得冯胜利情绪失控，哭诉自己心里的委屈。
5: 姐，没有你那么有本事，我不上重点大学，也进不了大厂，留不在大城市啊。
6: 那又怎么样呢？知道我生病了，公司随便找一个借口就把我调岗了。我现在这个样子，我算是留在大城市了吗？
4: 剧中，冯胜利自小学习成绩优异，凭借自身不懈奋斗和家庭大力支持，成为大厂程序员。本想终于可以回馈在农村老家的亲人了，但是却病倒了。公司通知他调岗，用人单位能在员工生病时随意调岗吗？
7: 审判实践中，劳动者诉用人单位违法调岗降低薪酬的案件在劳动争议纠纷中占有一定比例。剧中，冯胜利确诊尿毒症后，身体状况无法再适应程序员高强度的加班熬夜工作模式，公司通知他调岗，这样做合法吗？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法官李强分析，
8: 依据企业职工患病或非因工负伤医疗期规定，职工因患病或非因工负伤停止工作治病休息期间属于医疗期，那用人单位是不得在这个期限内解除劳动合同的。那尿毒症呢，属于严重的慢性疾病，需要长期的治疗、规律的透析，患者往往身体比较虚弱，无法承受高强度的脑力劳动，所以依法是享有法定医疗期的。那在此期间劳动者无需提供劳动，那用人单位呢不仅要支付病假工资，更不得变更岗位、降低待遇、施加工作压力。
7: 显然，用人单位在劳动者依法享受医疗期内单方调岗，直接违反法律的特殊保护规定。即使医疗期满，调岗也必须具有合理性。北京丰台法院法官助理张义敏说，
9: 按照剧中冯胜利的说法呢，他原来所在的公司是在他生病之后找借口将他调岗的。那么如果劳动者医疗期满后被用人单位调至与他专业技能无关且带有惩罚性的岗位，并且降低了薪资，也是可能涉嫌违法调岗。
10: 我工作找得还不错，家里能见着回头钱了，我爸可以扬眉吐气了，我也可以回报哥哥姐姐了。
11: 他们一直以为我是颗星星，呕心沥血投入了20多年，就指望着我一朝升天照亮全家。结果呢？结果我告诉他们我不行了，我告诉他们我不是那颗星星，我告诉他们我就是一吸干家里的黑洞。
7: 剧中，冯胜利患病需要治疗是客观事实。如何区分用人单位是正常管理调岗，还是借调岗之名侵害患病劳动者权益？满足哪些条件对患病员工的调岗才合法有效呢？李强分析，
8: 用人单位虽然享有自主经营的管理权但这个权利的行使是不得侵犯劳动者合法权益的，那不得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对患病劳动者的调岗同时必须满足合法性、必要性、合理性这三个要件，那缺一都是不行的。那仅以公司经营需要等为借口，是无法构成免除违法调岗的免责事由的。
7: 除双方协商一致外，用人单位单方调岗适用于哪些法定情形？张义敏分析，
9: 医疗期满后如果劳动者不能从事原来的工作，

0: 合的，或者呢，劳动者没有办法胜任工作，经过一定的培训之后啊，还是不能胜任的，是法定的调岗情形。同时呢，调岗必须基于企业的真实生产经营需求，或者员工身体工作能力的客观变化，这是必要性。调岗合理性是司法实践中认定调岗合法的核心标准。调整后的岗位啊，应当和劳动者的身体状况相适配，不能安排超出劳动者身体承受能力的工作，应当和劳动者的专业技能啊、工作经验等等一些方面相匹配。调岗后劳动报酬不得大幅降低，工作条件也不得明显恶化，更是不能设置具有侮辱性、歧视性的岗位。
1: 你们别管闲事行不行，我不需要你们任何人同情我，我跟我的同学、朋友、同事、家人我都断了关系，我为什么？我就是想一个人安安静静的在这儿。
2: 方先生，你冷静一点，有什么事咱们一起商量，对吧？现在医学中，
3: 剧中冯胜利生病后无法接受单位岗位安排，难以继续工作，主动提出离职，卖掉房子，断了和同学同事的联系，瞒着家人一度放弃治疗。如果劳动者认为用人单位调岗违法，该怎么办？
4: 法律赋予患病劳动者多项救济权利。法官李强说，如果劳动者遇到调岗困境，可以依步骤依法维权。
5: 那第一步呢，是固定证据，保留好劳动合同啊、病历资料啊、诊断证明啊、调岗通知书、工资条、考勤记录以及相关的聊天记录、邮件等。那第二步呢，是提出书面的异议，明确表示拒绝，并说明不同意的理由，比如说未协商一致啊、调岗不合理啊等等。那第三步呢，也是非常重要，要坚守岗位，切勿因不满新岗位啊而擅自旷工，避免违反规章制度啊成为后续公司解除合同的理由。协商不成呢，还可以向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如果对仲裁结果不服的，可以在法定的期限内向法院提起诉讼。
3: 本期法眼提示，从医疗期保护到调岗合法性边界，再到司法救济，调岗应在满足用人单位获得合适人才配置的同时，让劳动者获得维持生计、继续成长发展的机会。合法合规推进人性化沟通，才能有效降低劳动争议风险，实现共同发展。剧里剧外，人事百态，是非曲直，以法论理。法眼看剧，下期请您继续关注。
6: 文化中国行。2025年10月，联合国旅游组织公布了新一批最佳旅游乡村。贵州黎平的黄岗洞寨是我国4个入选乡村之一。这个藏在黔东南深山里的寨子，完整保留着延续千年的侗族传统农耕生活，被誉为稻鱼鸭生态农耕文化的活化石。
7: 眼下正值洞寨春耕时节，伴着新翻泥土的清香和古老的歌谣，四面八方的游客也寻声而来。千年洞歌里有春耕的忙碌，也有新生的希望。今天的山河锦绣又一村，我们跟随总台记者裴景琦、孟庸、黎平、荣梅的报道，走进黄岗洞寨。
8: 走进黄岗洞寨，一条小溪穿寨而过，300多栋传统侗族吊脚楼依山势而建，错落有致。这座有着800多年历史的古村落，静静藏在狭长的山谷地带。已是暮春时节，层层叠叠的梯田蓄上了水，倒映着天光云影。这是春耕最忙的时候。一大早，村民吴显金来到自家田里，将前几天从山上割来的青草一脚一脚踩进泥土，待草叶慢慢腐烂，便是天然的有机肥。这里的人们依然沿袭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传统，也守护着百年前的农耕智慧。寨子的鼓楼里挂着手写的24节气牌，一笔一画提醒农时。
9: 那雨水还是比较好，我们的田呢基本上都能够蓄满水，秧苗现在已经播种好在秧田里面了。黄岗这边种的都是香河糯，就是我们这里是稻鱼鸭的一个生态循环系统嘛。
8: 在侗族地区，糯米是必尝的美食之一，而在黄岗洞寨，游客能品尝到糯中之王香河糯。作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黎平香河糯的核心产区，黄岗洞寨的3000多亩耕地绝大多数都种上了香河糯，一家蒸饭满寨香。

0: 村民吴海燕犁完了田，就把鸭子赶下了水。在这里，村民们种一季稻，放一批鱼，养一群鸭，鸭吃虫，鱼松土，粪贼甜。这个自然循环也是侗家人与大自然的默契。
1: 在黄冈的话，一般都是等我们爬田过后就放鱼苗，等鸭苗稳固过后就可以放鸭子了。然后田里面的鱼呢，它是吃稻田里面的草啊，以及稻花里面的花穗。然后鸭子呢是吃稻田里面的小鱼小虾以及那个害虫。在秋收的季节，我们不仅能收获到金黄的稻谷，还有肥美的稻田鱼以及鸭子，这就是咱们黄冈的稻鱼鸭生态系统。
0: 春耕的节奏也敲响了旅游的鼓点。为了让大伙玩得尽兴，好客的侗寨人专门辟出一片水田作为体验区，游客们卷起裤腿跳进田里，弯腰摸索，体验摸鱼的乐趣。不时有人举起一条活蹦乱跳的鱼，引来阵阵欢呼。侗寨的春天在插秧的节奏与摸鱼的欢笑声中变得格外生动。扬州游客曾飞恒：
2: 我第一次来黄冈，洪水摸鱼体验特别有趣，然后亲手摸到鱼那一刻特别有成就感，然后看到这边层层梯田，然后古朴的吊脚楼，听着村民的歌声，就仿佛走到了原生态的世外桃源，身心都得到了放松。
0: 寨门前芦笙迎宾歌响起，假期里黄冈侗寨每天上午都会举行迎宾仪式，村民们穿上节庆盛装，吹芦笙，唱拦路歌，敬拦门酒，盛情款待远道而来的客人。北京游客刘平：
3: 从进门的那一会儿就开始赞不绝口，因为像这种侗族大歌这样的文化，我们的少数民族文化，你在大城市是找不到的，他都在这个地方才能体验到，而且这些东西能深入他的内心，这就是我们想要的。
0: 这些年游客多了，一些外出打工的侗寨年轻人也陆续返乡创业。村民吴许安3年前回到黄冈，和两位同村好友合伙开了一家餐饮店。中午时分，客人纷纷落座点餐，他们在厨房里忙活起来。灶台上的红酸汤飘出木姜子和薄荷叶的香气。
4: 其实我们这个餐饮店呢，主要的原材料呢，主要是我们自己家种的香河糯。我们养的鱼呢，都是稻田鱼和鸭子，原生态呢无添加，所以很多游客都喜欢吃。
0: 为了保留稻米最纯正的味道，寨子里至今还沿用着手工摘穗和晾风干的传统收割方式。村里晾晒稻谷的河仓如今也被开发了新用途民宿。河仓的外形和木质结构原样保留，内部的卫浴空调一应俱全。透过明亮的玻璃窗，层叠的吊脚楼与苍翠的远山尽收眼底。村民陈露燕就在这样的河仓民宿当起了管家。
5: 我们这个民宿的话，不光是提供住宿，然后我们还有餐饮，还有一些活动的一个业态体验。今年有一个计划啊，就把我们的餐厅扩建，现在是从停车场那边直接修了一条平的栈道，然后直达我们的客房楼栋，就方便我们客人运输行李。
0: 黄冈村党支部书记吴龙宝说，入选联合国旅游组织最佳旅游乡村后，寨子的游客明显增多，村里的旅游收入也随之上涨。今年五一假期比去年还要火爆。
6: 我们黄冈村名气越来越大，游客大幅度增加，2025年接待游客11万人次。
7: 我们迎来了立夏的节气，老话常说呢，春夏养阳，立夏养心，养生不用刻意进补，抓住几个日常的小细节就可以安稳舒服过夏天了。
8: 首先第一件事儿就是要调整我们的作息节奏。立夏之后昼长夜短，大家可以稍微晚一点睡啊，但是呢尽量不要到11点以后。早上早点起身，顺应阳气生发，白天的精气神呢都会不一样的。
7: 重点呢是一定要记得补个午觉哈，这样能养护我们的心气，平稳情绪。
8: 对，再来说说大家关心的吃饭问题。立夏养生讲究的是增酸减苦，要清淡护脾胃，别总重油重辣，贪凉吃冰。
7: 日常呢可以多吃一些新鲜的应季的蔬果哈，喝一点清淡的汤水，少喝冰饮，少吃生冷的凉菜。
8: 还有就是运动和保暖的小误区要避开，天刚转热，大家不要急着剧烈高强度运动，选择傍晚散步慢走。

0: 我轻柔拉伸就挺好的，而运动呢也尽量避开中午的暴晒时段，出汗之后呢也不要立刻冲凉水澡，对着空调猛吹容易受凉感冒诱发不适。
1: 另外呢，天气会越来越热啊，人呢也容易烦躁啊，易怒，情绪波动大呢也会伤身，遇到事儿呢少急躁少焦虑，心态平和就是我们最好的养心方式。
0: 愿大家顺应时节，好好调养，健康舒心迎初夏。
1: 好了，各位，今天的新闻晚高峰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
0: 主持人黎明、程慧，代表责任编辑张浩森、王远，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何佳，
1: 我是杨洋。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听新闻长知识。今天的节目我们将关注立夏分三候，一候楼郭明，二候蚯蚓出，三候王瓜生。为何夏日会和草木虫鸣天然相连？五一休闲新趋势，亲子游下地插秧，年轻人扎堆学技能，新玩法靠谱吗？
0: 以及大西洋游轮爆发疑似汉坦病毒疫情，这是一种怎样的疾病？有可能进一步扩散吗？节目直播进行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2: 昨日新闻重现，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1: 立夏一过，可以说是一年当中最热闹的季节就要开始了，各种昆虫纷纷出动，叫声此起彼伏，土壤里的小动物也逐渐活跃起来。古人把立夏分为三候，而这前两候都和动物有关，一候是楼郭明，二候是蚯蚓出，三候是王瓜生。
0: 楼郭这个名字听起来有点陌生，它是我们常说的楼姑吗？蚯蚓我们平时倒是都见过啊，雨后的小区公园里经常能够看见它们爬出来，不少人习惯把它们当作虫子，那它到底算不算昆虫呢？如果不算，它又属于哪一类？一起来听华西昆虫博物馆馆长、高级生物工程师赵丽的解答。
3: 楼郭是一种什么样的动物？
4: 关于楼郭的身份，主要存在两种流传甚广的说法，一种是说是蛙类，一种是说是楼姑。还有一种综合的说法呢，认为楼和郭是两类生物，即楼姑和蛙类、蝈蝈等鸣虫。但是我倾向于认为是楼姑，因为楼姑确实是这个时候开始大量鸣叫，这两天我在我们小区的花园里都能听到楼姑的鸣叫。而蛙类呢，其实鸣叫的时间会更早，楼郭就是咱们俗称的

0: 刍狗这一类昆虫，打叫的声音很大了，特定条件下人耳在600米以外都能听到。因为它们的身体虽然不大，但是雄性楼蛄在广阔的田野里为了吸引异性，演化出了一套奇妙的声学装置。他们会先用强健的前足在松软的土地里挖一个形状像喇叭或者是麦克风的一个小坑，然后他就钻进这个小坑里鸣叫，这个小坑就成了一个天然的扩音器，能将它的叫声有效提升很多倍，一般专家认为至少能提升 30%。 这种声音呢，经过放大音量就很惊人了。有科学家曾经在距离楼蛄洞口一米外记录到的峰值声音达到了92分贝，这个相当于一辆大卡车从我们面前一米处开过去时发出的噪音，这个声音是很大的。
1: 蚯蚓算是昆虫吗？为什么立夏之后它才会钻出地面活动？
0: 蚯蚓在分类学上属于环节动物门寡毛纲，是无脊椎动物里一个独立的大家族，而昆虫和我们常见的蜘蛛、蜈蚣、虾蟹同属于节肢动物门，它们独占了一个昆虫纲。我们可以从外表的一些特征来对比，蚯蚓是没有骨架的，靠体液支撑身体，而昆虫是有外骨骼的。昆虫身体表面都有比较坚硬的壳，还有就是蚯蚓的身体是由许多很相似的环节组成的，每个环节之间没有什么明显的区分，而昆虫的身体往往都可以非常明显的分为头、胸、腹三个部分。在运动方面，蚯蚓的运动是靠肛毛，没有成对的足或者刺，昆虫呢通常有两对刺，还有六只足，而且蚯蚓往往是雌雄同体的，昆虫雌雄是分开的，是雌雄一体的。蚯蚓刚刚生下来时是直接发育，而且长得和妈妈差不多，而昆虫从卵里边孵出来的时候和成虫差别是非常大的，往往经过卵、幼虫、蛹才能够变成成虫。蚯蚓和昆虫在平时生活中往往都被我们称为小虫子，但实际上它们在生命演化的道路上早已经分道扬镳了，走上了截然不同的进化道路，它们是完全不同的。立夏的时候蚯蚓出这个说法，现代科学的解释呢，蚯蚓主要是受到温度开关的影响。蚯蚓是变温动物，没有自身调节体温的能力，体温随着环境变化，它在土壤中的活动温度是6度到30度，而整个冬天它们是处于深层土壤里蛰伏的状态。在立夏时节气温升高，阳光增强，土壤里的温度也就持续升高了，蚯蚓感知到了土壤温度的升高，所以开始从冬眠中苏醒，变得活跃，纷纷钻出地面开始翻土觅食。尤其是在雨天的时候它们会出来溜达，因为蚯蚓是靠皮肤呼吸的，所以必须保持皮肤湿润才能够溶解土壤缝隙中的氧气。立夏后雨水增多，雨水积水时会堵塞地下蚯蚓的呼吸通道，为了换口气蚯蚓就会爬到地面来活动，所以说立夏时节蚯蚓出是一个比较典型的特征。
2: 立夏的第三候是王瓜生。王瓜是一种什么植物？能吃吗？提到它，我国很多地方都有立夏尝三鲜或者叫尝三新的习俗，这里面的三鲜具体指的是什么？南北方有差异吗？一起来听植物学博士科普作者史军的解答。
3: 王瓜实际上是葫芦科瓜蒌属的一种爬藤植物，它这个开花的形状啊，跟我们平常见的瓜蒌非常非常的相像啊，就是整个花瓣打开以后，花瓣的边缘还有那种蕾丝的一个特别的附属物啊，显得非常飘逸。另外这个瓜呢，它在最初生长的时候是绿色的，等到它完全成熟的时候就会变成橙红色或者是金红色的样子，整个瓜是一个纺锤形的样子。那这种植物在咱们国家分布区还是蛮广的，特别是在长江流域以及长江流域以南的很多的区域分布会更为广泛一些。当然在我们北方的很多区域，特别是华北的很多区域也能看到这种植物的一个存在。那至于说在北方更多见的其实是它的一个亲戚瓜蒌了。那瓜蒌呢，果子会更圆一些啊。那我们今天看到的绝大多数的王瓜包括瓜蒌仍然是维持着一个野生的状态。当然呢，至于说这两种植物它们的果实能不能吃呢，有很多地方啊现在都在吃它们的这籽儿，但是不建议大家去过多的食用，因为毕竟这些植物

0: 猪里面还是含有一定量的生物碱以及很多的皂苷类的成分，如果吃多了还是会引起恶心、呕吐甚至腹泻的这样的一些症状的。
1: 立夏的时候，我们国家的很多地方它还有这个尝三鲜或者是叫尝三新的一个习俗。那这个三鲜具体指的是什么呢？就是说不同的地区会有不一样吗？
0: 这三鲜啊，差别很大，有地三鲜，有树三鲜，有水三鲜啊。但是这个地三鲜不是指的我们平常所说的这个土豆、茄子和辣椒炖成一锅的这个地三鲜。这地三鲜通常指的就是蚕豆、苋菜，还有这蒜苗。当然呢，对于这蒜苗的说法，很多地方可能会觉得说，哎，到立夏了，这蒜苗已经不新鲜了，可能指的就是黄瓜了。那树三鲜呢，就是指这个时间段正好成熟的水果啊，特别有代表性的就是樱桃、枇杷，以及一些地方将熟未熟的青杏或者是梅子。啊，至于说水三鲜呢，通常指的就是这个螺蛳，还有河虾，以及一些鱼。之前特指的就是石鱼，但是我们讲到今天，石鱼其实已经难得一见了。那至于说它的一个替补的存在，那就是像刀鱼、河豚这样的一些特殊的鱼类的存在了。不同的地方，以上的这个地三鲜、树三鲜，还有这水三鲜，可能会存在多多少少的一两样的区别啊，但是大面上都是这个时间最容易尝鲜的一些特别的物种。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3: 五一假期收官，这个假期您选择了哪种休闲方式呢？是长途旅行，还是近郊乡村游、亲子体验游，或者是利用几天时间看看书，学习一门实用技能？我估计啊，也有一些朋友选择了好好睡觉，把自己的身体调整到最佳状态。
4: 不管选择哪种休闲方式，最重要的就是收获了不同于平日的快乐。这个假期，北京、江西、浙江多地推出了农耕体验、童趣游园、乡村艺术等等的特色活动。小朋友们在捞泥鳅以及水稻插秧、抓螃蟹、非遗制作的过程当中，既快乐又有收获。
3: 对，小朋友玩的不亦乐乎，年轻人呢也有属于自己的沉浸式项目，避开人挤人的景区，报名参加各类技能培训课程，有报了精工课的，还有木工课的，有参加咖啡培训班的，还有学习陶艺制作的。劳动似乎成了放松身心的一种方式。
4: 那么究竟该如何让大脑在假期里得到完美的休息？此外，还有劳动它是如何来帮助我们的大脑放松的？假期结束之后又该如何更好的投入到我们的工作学习当中来？今天为大家请到的嘉宾是东南大学生物科学与医学工程学院儿童发展与学习科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主任助理杨元奎博士。杨博士你好。
5: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4: 咱们说到五一假期哈，近郊乡村游啊，还有农耕体验、亲子沉浸式体验，都成了很多家庭的首选。跟以前不一样哈，以前你说家长都希望孩子说我带着到一个比较遥远的地方去看一看，让他长长见识。哎，现在不一样了，好像有观念上的一些转变，就是比起从书本啊、网络世界上以及那种远行，有一些区别，就是让孩子干什么呢？捞泥鳅。啊，水稻插秧、抓螃蟹等等的，这好像都是以前就是我们小的时候曾经做过的一些事情哈，农事啊、自然活动这一类的。那这些对于孩子的成长发育来说，它会有不同于以往的一些好处吗？
5: 这个尤其是在今年这个五一假期哈，我们在也都看到了很多的家长带着孩子到这个啊农村去体验各种，比如说这个插秧啊、捞泥鳅啊、抓螃蟹等等这样的一些活动哈。这个我们把它就统称为叫做劳动吧，劳动教育吧。其实这个和以往传统的这种学习相比较哈，这个我认为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对孩子呢会有比较大的积极的这个影响。那这个首先呢肯定是身心健康，对吧？从这个身体健康的这个角度上来讲呢，那这个劳动对于孩子来说呢，它其实是整个啊全身的 这种这个感知觉系统啊，这个整个都在。

协调的这个工作，并且呢有一定的这个强度，所以对孩子的这种体能啊，还有肢体的整个身体啊，尤其是这个脑的这种啊协调性啊，其实是有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促进作用的。另外呢，和这个大自然的这个接触啊，其实对于孩子的这个免疫力和适应能力也都有很大的帮助，这个是直接在身体方面的，对吧？还有就是在心理方面的，在心理方面呢，这个对于孩子来说，对于孩子的这个观察能力啊、专注力啊，啊，包括他们的这种探索的这种欲望，包括问题解决的能力，比如说我抓不住怎么办，对吧？啊，这个啊，都有很好的这样提升，并且也是缓解压力啊，帮助孩子缓解压力很好的一种方式。另外还有就是在社交方面，社交方面其实啊，一个是家长带。

0: 啊，这个所以对在脑里，杏仁核、海马各种这个感觉皮层都是在被高度调动，并且高度协同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啊，这个多感官的这种协同啊，这个脑里面几乎所有的网络都在参与到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去，所以会让孩子的整个的脑，他的脑里的这种不同网络之间协同工作的能力更加强大，并且怎么样呢？有情感参与的这种记忆啊，这个情景记忆，往往这个是在我们晚上睡觉的时候，在脑里面它是会被优先加工的，所以它的效率和效果都不一样。
1: 嗯，真好。那
2: 说到这个具身学习哈，的确是和书本学习有本质的差别，而且有很多的这个游客也曾经就是说自己家孩子啊，出去一开始，你想泥鳅它本身身上是有这个粘液的，非常难用徒手去抓到它。但是呢，经过了一系列的努力之后，然后比如说大人的这个告诉你该怎么做，然后又试了一些工具，哎，临走的时候它就用真的能够用手把这个泥鳅给抓住了。那这种动手能力的训练，它有什么通用的科学窍？我们经常说这个心灵手巧，这两者之间是不是有某种关联？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有一些小朋友可能一开始的时候就稍显得确实有些笨手笨脚了，那我们可不可以通过类似这样的活动啊、训练啊，然后把他的这个方面给增强，变得更好呢？
0: 我想可能不仅仅是小朋友哈，就是我们大人这个如果没有小时候没抓过的话，这个直接去抓，像比如说抓泥鳅，其实也都会有点笨手笨脚的，因为泥鳅真不好抓。我小时候抓过哈，这个力度呢既不能太小啊，但是也不能太大啊，这个还得用这个巧劲，否则它很容易就从手里面就滑掉了。
2: 还得抓到它的一个标准的位置，是在它的头后部才能抓住它啊。
0: 哎，不，其实很不容易的，不太容易的哈。所以其实在这个学习啊，这个涉及到我们人脑非常重要的一种基本的一种学习方式，就是要干嘛呢？就是要练习。就是而且是什么呢？而且得动手啊，尽可能的去多动手。我们经常会讲动手动脑，心灵手巧，有时候还会讲眼疾手快，对吧？
2: 对，
0: 这个手眼协调等等，其实都是我们人脑和我们的这个动作执行之间，它这个要高度的协同，并且要这个能够这个产生快速的高效的这种连接。其实这样的一种记忆，慢慢形成的记忆呢，是叫做程序性记忆啊。它最重要的这种方式就是要重复练习，它最后实际上是要固化到什么呢？固化到我们人脑，一个是跟啊，主要是还是跟运动相关，跟动作相关，尤其跟动作序列相关，比如说这个基底神经节，还有小脑等等等等。所以其实这是一种非常典型的练习效应啊，我们要把它称之为叫做刻意练习，就是有目的有意义的练习，不是每一次都是去这个每次都是这样瞎抓，而是什么呢？每一次都能积累一点经验，下一次我就知道我要抓头，要往上抓一点，这个力度既不能太小也不能太大，这叫刻意练习。主持人，
3: 对，不管做什么都是有窍门的哈，大家要不停的去总结啊。看这次呢，五一很多景区还推出了和小动物互动的项目，比如说掏大鹅、蒙眼抓鸡、萌宠投喂，这些可能技巧不是很多哈，但是小朋友还是会玩得非常开心。像这种和小动物近距离互动的、接触的，除了带来快乐，对儿童的性格塑造啊，还有同理心的培养，会不会也有一些长期的影响？
0: 哎呀，这个影响太大了啊，而且真的是啊，非常多的这个正向的积极的这个影响。其实我们都知道，这个幼儿园都会养小动物的，各种各样的小动物，对吧？比如说养这个小羊啊，包括养小猪啊、小鸡啊、小鹅啊，包括还有养松鼠的，这个都很多，养鹦鹉的非常多。其实就是让孩子干嘛呢？让孩子平时尽可能有啊多一些的这个机会和小动物去进行接触，并且呢，也让小动物啊，也让这个我们小朋友们能够理解动物的一些习性，学会和动物的这个小动物的互动。其实这是一种非常重要的这个生命教育。那么从这个脑的机制的这个角度上来讲呢，就是当我们在和小动物互动的过程当中，我们脑里会大量的产生这个叫催产素啊，这是一种很重要的神经递质，也是一种非常重要的一种激素。它对于我们人脑的这个，尤其是人脑社会性跟社会化相关的这个网络的发展和这个亲密关系的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这个积极作用。所以其实当啊，这个我们小朋友，很多小朋友，包括我们大人成人也是一样，这个所以我们经常会讲，这个在家里面哈，在一个家庭里面，家里面总要养点这个活的东西，就是除了人之外还要有一些活的东西，要有互动的。 说起来其实是它能给我们提供一些情绪价值，实际上就是因为我们在跟它互动的过程当中，我们在这个也可以说是喂养它的过程当中，我们脑里大量的产生的催产素，对于我们自己情绪的稳定啊、人格的发展、性格的发展啊，包括共情同理心的这样能力的发展，其实都有着非常重要的这个作用。

0: 并且其实和小动物相处，有些小动物它的这个小动物啊，这个性格也不太一样，所以往往也不能急躁，还要有这个责任感和规则意识，什么时候能喂，什么时候不能喂。所以其实在很多和小动物互动的过程当中，小朋友们往往会控制不住给小动物喂很多，但是对吧，我们就要这个让小朋友知道其实小动物不能吃那么多，所以这又是一种规则意识啊。其实很多时候孩子还更认真小动物去聊天，去把心里话跟这个小动物去聊一聊，其实都很好，都是一些比较重要的一些对脑对心理都是长期的积极的影响。主持人，
1: 说到这儿，我突然又想到刚才咱们提到这个，比如说孩子去捞泥鳅啊，或者插秧啊，或者说刚才咱们提到了，如果在家里面养一些生物，小朋友会跟他主动的去有一些互动。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作为家长他肯定也是看在眼里，然后的有的时候就这个自己内心的经验就禁不住已经到嘴边了，就想说出来。然后呢，这个时候也是很着急的。你想我们去比如有限的时间内去摸泥鳅，那我们要不要给孩子讲一讲说这个泥鳅它有什么样的知识啊，农业知识也好啊，这个还有其他的一些捕捉的技巧也好，就怕孩子白玩了。但是孩子呢刚刚上手一个活动，如果家长我们马上就在旁边告诉他说一二三四你都该怎么做，这样好吗？这个从儿童发展的角度来观察这件事情的话，我们有必要去给他灌输一些相关的知识吗？或者说这个如果可以灌输，不叫灌输了，叫传递一些信息的话，在什么时候会更好呢？
0: 其实这个很多家长啊，我们有时候也会犯这样的错，就很多时候会迫不及待的把自己知道的想这个抓住这样的一些机会去告诉孩子，让孩子能够这个学习到哈。但实际上这么做呢，可能对孩子来说反而会起到一些这个反效果、反作用啊、这个啊、往往有时候我们也经常会去讲啊，不要做扫兴的父母哈。就是孩子在玩的时候，一般来说呢，我们不会建议不提倡去这个把一些啊相关的一些专业的一些知识啊，就是以声音的方式直接这个告诉孩子，而是更多呢是怎么样的，等着一方面是等着孩子去这个提问，他主动提问，为什么我为什么抓不住泥鳅？妈妈，你告诉我应该怎么抓住泥鳅，对不对？这个最好能等到孩子去主动的去提问。所以最好的方式，一般我们会建议就是孩子玩的时候就让他玩，让他沉浸式的去玩，啊，然后等他好奇啊，这个自己提问的时候，我们再去回答他。如果孩子呢，这个也没有提问，那我们可以在事后可以干嘛呢？可以跟孩子一起去复盘，哎，刚才我们为什么没有抓住，你觉得这个刚才比如说有一两次你差点快抓住他了，为什么他又溜掉了，对不对？其实这个反而能够帮助孩子更好的去啊积累这方面的一些经验。这个时候我们再顺势啊引导去讲解一些这个啊科普的一些知识，相关的一些知识，对于孩子来说他更容易接受。其实在孩子玩的那个当下，如果立刻我们叫做补课式讲解哈，叫做补课式讲，当时就直接补课了，这个会破坏掉孩子的这种沉浸式的这种体验感。而且孩子其实在那个时候他本身处在一种这个心流的状态，专注力是比较高度集中的，而这个时候呢，我们这个时候如果再强行的去科普去讲解的话，实际上会打断孩子的这个高度专注心流的这样的一种状态，这个对孩子来说反而会影响他这个专注力，影响他的这个体验的这种感觉。所以不着急，可以等到孩子提问，或者说在事后复盘的时候，我们再来给孩子做一些这个方面的一些讲解。
1: 对，你说要真的是孩子正在玩的兴高采烈，然后就告诉他说这个泥鳅啊，它是李行木秋科泥鳅属的，这确实，这作为扫兴父母确实是实现了啊，瞬间的孩子的兴趣就减半了。还是先让他玩够玩开心，然后我们可以之后复盘，如果过程当中他有问题问了父母，您再去回答，这样效果更好。
2: 对，其实
0: 很多时候孩子还会让父母来帮自己哈，这个时候其实我们也这样孩子游玩的过程当中，我们也一般会提醒家长千万别跟孩子说，就回去写篇日记哈。
2: 对，这玩的时候都心里还放不下心，还觉得还有活呢啊。这也提示我们，其实家长在带孩子出去玩的时候自己也得放松一点哈，别给自己就是说我必须要时时刻刻的关注他啊，我要给他传输各种各样的知识，这样也有点累。你像不少家长他带孩子体验这些项目的时候，他就会怕孩子弄伤衣服啊，或者说接触泥土细菌啊，全程限制孩子动手操作，这种过度保护会对孩子的感官发育还有探索欲的培养带来什么负面影响吗？
0: 这个对孩子就尤其孩子比较小的时候，确实很多家长对孩子是过度保护的啊，这个孩子比如说蹲下来捡个树叶啊，或者是干嘛，可能

0: 都会觉得哎呀好脏啊，这个回去就立即要洗手，或者马上就拿出这个湿巾给孩子擦，其实是完全没有必要啊。其实我们会把这个大自然称之为叫做这个最天然的最好的感统的玩具啊。其实对于孩子来说，大自然当中的一切哈、啊、都是能够帮助孩子去发展他的这个各种感知觉动作，帮助他更好的这个统合各种感知觉以及相应的这个动作哈、啊、所以如果对孩子过度保护的话，其实可能反而会影响孩子各种感知觉包括孩子动作的这个发展，而错过掉感知觉和动作发展的这个比较重要的敏感期。所以确实啊，如果这个过度保护对孩子尤其是可能触觉啊包括其他的一些感觉可能都会受到这个一定的影响。另外呢，其实孩子本身就是在探索过程当中去学习，所以我们有时候也称为把孩子称之为叫做小小探索者啊，这个啊他本身就是在探究的过程当中在学习。孩子就是通过摸呀，这个甚至会尝一尝的，像孩子越小的时候他会越用这个嘴去尝，那包括还有这个试一试各种去玩一玩等等等等，这都是孩子主动探究这个世界认识这个世界的这个方式，他会慢慢的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形成很多的关键经验。而如果说家长因为怕脏啊怕麻烦啊，这个就不让孩子去接触啊，那对于孩子来说可能一方面可能孩子少了很多这样发展这个促进脑发育促进感知觉和动作发展的机会，另外一方面孩子也会变得慢慢胆小的，不敢探索不敢尝试，总觉得哪里都是危险，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啊。所以其实对于孩子的性格也会有很大的这个负面的影响啊，不仅仅是探索欲了，他可能就变得越来越哎，这个相对来说比较被动，不愿意主动积极的去探索，并且在哪怕是探索的过程当中也会过于小心翼翼啊，这个等待比如说就是等家长告诉他明确的指令啊，不敢这个自己主动的去啊进行探索，嗯，而且也会破坏掉孩子这种具身认知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嗯，
1: 是是，有很多这种户外的运动啊，它本身只要你在户外、不管你玩的是什么，它对于这个孩子的发育来说都是有极大的帮助的。而我们如果作为家长在其中经常去阻拦的话，可能就会起到一个负面的一个影响。那除了这种户外的一些活动之外呢，其实也有很多家长也是带着一定目的性的，比如说我们这个五一假期让孩子说去参加一些相对比较静的啊这种活动，比如非遗漆扇制作呀、生态钢搭建啊、还有彩带编织等等，它都是比较安静的一些沉浸式的手工项目。家长的想法呢也很简单，就是我们让他能够专注的做一件事情，安静的做一件事情，从而提升他的专注力。那我们不知道这一类的项目他能不能够实现这一点，平时如果说坐不住静不下来的孩子，他能够通过这类项目得到一些改善吗？
0: 可以的，这个而且是这个非常，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种路径。这个对于孩子专注力的这个改善和提升啊，就是我们脑科学里面非常强调的，就是一动和一静。动呢，这个就是让孩子能够参与很多的这个我们称之为叫三动啊，这个啊劳动、运动和活动啊，这个三动尽量去多去参加。而且尤其是这个啊，户外的一些这个劳动啊，包括以这个运动，还是孩子呢，还是要尽量多参加的。就是能够动起来，其实是提升孩子大脑供氧啊，促进这个脑里各种神经递质平衡啊，然后呢，也是帮助孩子的脑能够提升他的神经兴奋性，所以进而也能提升孩子的这个专注力。那另外呢，就是一种就是静，能够静下来，这个高度，这个注意力高度集中的去做一件事，并且呢是什么呢？对手眼协调要求比较高的，精细动作要求比较高的这样的一些活动，对于孩子的这个专注力同样有非常好的提升作用。所以在平时这个家庭教育当中，我们是非常建议家长就是这一动一定要相结合，就是动要能够动得起来，静要能够静得下来啊。其实它背后的这个原理其实也很简单，就是什么呢？一个是什么呢？像这个比如说各种各样的这种活动啊，手工的这种活动，确实它也是能够让孩子们，他本身就自带这个任务感，它有一个很明确的一个具体的任务。另外呢，这个精细的动作啊，和尤其是精细动作的序列的要求，它是有一定的序列的，要先做什么再做什么，而可能这个顺序是不能乱的不能错的，所以它会倒逼孩子这个情绪要稳定下来啊，呼吸要慢慢的平，这个放缓下来，这个动作要慢下来，这个另外这个啊手指上的这个动作要更加精细，所以它会反向调节的，就是当手部的精细动作是会反向调节神经系统的，激活我们的这个副交感，然后压制这个交感， 然后就可以通过迷走神经去影响脑和整个身体，所以就能够帮助孩子能够顺利的进入到这个心流的这种状态啊，手眼协调的这种状态，放松的这种状态，所以对于孩子的这个专注力的提升。

0: 另外一方面，其实对于孩子的这个压力，其实也有很好的一个这个缓解的一个作用，不仅仅是专注力。主持人，
1: 对，而且我估计啊，选择这种比较近的项目的时候，也要拿捏好一个难易度。我记得前一阵儿，
0: 对对对，
1: 我拼过，
0: 太难也不行。
1: 对，我拼过一个特别难的一个积木，然后拼到最后，因为它的。它的外形它不是一个非常好的几何结构，它有很多的凸起啊，这儿有一个装饰，那儿有一个装饰，就导致你在这儿发力的时候那个东西就掉了。拼到最后真的是搞得我情绪崩溃啊，
2: 非但没有获得成就感，还是挫折感啊。
1: 是，对，所以说咱们在选择这种比较近的项目的时候，可以从简单做起啊，慢慢的提升这个难度，否则孩子可能一上来也是受不了的啊。
2: 是，
1: 刚才我们说到这个专注力，很多家长一看到孩子坐不住啊，爱调皮，可能就有点担心，孩子是不是有ADHD 哈，就是注意缺陷多动障碍。那我们也想知道，普通的调皮好动和需要医学干预的 ADHD， 它核心的区分标准到底是什么？家长该怎么科学判断，避免过度焦虑？
0: 首先呢，这个很多家长一看到孩子可能从早到晚一直都在动，坐不住哈，可能就开始怀疑孩子是不是有这个 ADHD。实际上，这个从孩子脑和身体发育的角度上来讲，孩子本身。一天当中除了吃饭睡觉阅读，包括这个可能很多孩子还会比如说我们叫做静坐屏幕时间的，比如说看电视或者是玩手机啊什么之类的哈，这个其他的时间就应该不停的在动，这才是对的这才是对的而这个区分这个孩子究竟是多动还是好动，它有几个重要的核心指标。首先我们还是得这个家长们了解一下这个 ADHD 它有哪些这个核心症状。这个 ADHD 呢，一般来说呢，三大核心症状，第一个就是注意缺陷，而且不是我们简单平时所说的这个注意力不集中，而是真的是注意缺陷，就是往往连一件并不是很复杂的事儿啊，并不是很难或者耗时并不是很长的一件事儿，往往都很难专注去完成，容易走神分心啊。这个听人说话，可能这个听一句丢这个丢个两三句，整个就后面就丢了，经常丢三落四的，忘记带东西啊等等之类的。另外第二个就是多动。小动作不断屁股可能扭来扭去的可能这个上课的时候莫名其妙突然会站起来一下，坐不住，手脚手上可能也在不停地玩东西，上课的时候可能也安静不下来这个玩橡皮这个可能还会有的孩子还会把一些小东西比如橡皮扔到地上然后再去捡甚至有可能会撩其他的同学说话这是叫多动。还有第三个是冲动，就是什么呢，往往这个尤其是在自己不顺心的时候，或者说急于表现的时候，老师提问的时候，或者自己想表达自己某种观点的时候，可能话多插嘴，很多时候就跟他说你要先举手对吧，然后才能回答问题，他这个每一次都会忘掉，然后需要他遵守规则的时候像排队轮流等待，可能迫不及待的就会插上前去抢到前面去，就是自我控制能力比较差。就是如果这个在一个孩子身上基本上这三个核心症状都得同时出现，只不过程度可能不一样，它有可能是 ADHD 那这个 ADHD 呢又有三大主型，严格来讲是三大主型，一种是以注意缺陷为主型的，还有一种是以多动冲动为主型的，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我们各位家长其实要去判断孩子究竟是多动还是好动，一般来说我们会根据以下四个指标。第一个指标是什么呢，就是孩子究竟有没有明显的兴趣爱好。就是多动的孩子往往是没有明显的兴趣爱好的，就东一榔头西一棒槌然后这个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往往会怎么样呢，一开始兴趣很强很浓烈，但是做一会儿就没劲了就不做了但是后动的孩子他在遇到自己喜欢做的事情他是能够保持集中注意，当然看电视除外看电视除外，因为看电视他这个调用的是被动注意不是主动注意。另外第二个指标就是做事情有没有明确的目标这个像这个多动的孩子做事情往往是没有明确的目标的，想起一处是一处，想做什么做什么，你跟他一说什么马上一点就到就去做了，比较冲动。但是这个后动的孩子往往是有明确的目标的，并且呢这个自己也能制定一些计划哪怕不能完全严格按照计划去做，但是也能大致执行。另外第三个指标就是多动的孩子往往这个分不清场合不能控制自己的行为，比如说上课的时候在电影院里不能讲话的时候控制不住自己然后后动的孩子这个只要你有要求往往都能控制，或者你说了他了提醒他了他也能控制。还有第四个很重要的指标就是什么呢，有没有影响学习和生活。多动的孩子这个往往这个怎么样呢，会这个影响就会比较大了就会比较大了而后动这个孩子这个往往只有在什么呢，他玩的时候会闹腾在出去玩的时候，但是他的学习生活基本不受影响。所以我们一般来说呢而且这个对于多动的孩子来说往往也要看要达到6个月以上这个长远的长期的一个影响，我们才有可能去做出

0: 大概这样的一些判断，才会建议家长及时就诊。
1: 对，咱们刚才说这个 ADHD 啊，其实是从孩子的这个角度来说的，其实有很多成年人到了成年之后，他这个注意缺陷多动障碍他也依然是存在的，以后有时间的话
0: 存在的，
1: 对，我们可以再继续展开这个相关的话题哈。那我们说到这个
0: ADHD，
1: 对，我们说到这个五一期间哈，出去玩并不是所有的家庭都是兴高采烈的这样出去玩的，因为有很多呢在期中考试刚刚参加完考试也看到成绩觉得不太理想不太开心的这样的一些家庭孩子，他们呢就是想出去换一个心情，然后让自己重新再回到学习的轨道上来。那如果说他们在出去玩的时候有这样的目的，我们选择像户外的这种捞泥鳅啊，做或者室内的做手工啊，这些项目当中是不是也可以通过像我捞到了泥鳅，我做好了手工，从而实现一种就是这种成功体验，对于增强他的自信心会有很大的帮助呢？
0: 是的，完全可以的啊。其实这个就是帮助孩子重建我们叫做这个自我效能感啊。这个孩子往往在啊这个学业上，尤其是啊孩子在自己擅长本来就比较擅长的有特长的事情上，如果遭受到一些比较重大的打击的话，确实是有可能会这个啊在一段时间之内整个情绪比较低落，可能会觉得我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啊，我可能这个以后就再也学不好了等等之类的，甚至时间长了还有可能会出现叫做习得性无助嘛。所以帮助孩子在另外的一些事情上找到这种成功的啊这个我能行我能够完成的这样的一种这个自我效能感，帮助孩子去建立这种啊这个掌控感啊，其实对于孩子来说啊，这个能够帮助他慢慢的去重塑他的这种自信，而且这种自信这种掌控感是能够慢慢迁移到学习上的。所以其实这个还真的是我们比较建议的一种方式，当然不一定非要去这个抓泥鳅做手工，只要是能找到比如说很多孩子就是去在运动方面对吧，或者在某些艺术方面去找到这样的一些点，我觉得都很好。
2: 对，
0: 主持人，
2: 增加更多的这种维度哈，来给自己信心。那像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些亲子沉浸式的体验，很多需要家长和孩子一起来协作完成啊，也有孩子和孩子一起协作完成的。像这种共同玩耍啊，共同解决问题的过程，对于我们亲子关系的建立，还有孩子社交协作能力的培养，有没有一些额外的增益呢？
0: 尤其是我觉得可能最重要的是这个对亲子关系的这个积极的影响。其实我们一直会在讲这个家庭啊，是孩子成长过程当中最大的。

0: 这个家庭因素既是孩子成长过程当中最大的保护因素，但是也有可能会变成最大的风险因素。所以这个亲子关系啊，这个对于孩子的终身的身心健康都很重要。而这样的跟孩子共同去解决问题，共同玩耍，其实就是将一种传统的我们理解的那种管教式的，慢慢的变成了一种这种陪伴式的、伙伴式的，并且建立了这种平等、信任和安全感，所以会能够让这个亲子关系啊，这个更加融洽，孩子对父母的这种信任和这种依恋啊，也会更好。那么孩子也就会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平时一些不愿意说的话，哎，可能慢慢的就会跟家长啊就能敞开心扉，也愿意说了。所以其实一方面能够帮助啊家庭去建立这种积极的亲子关系，另外一方面也能去修复原本已经比较紧张的一些亲子关系。这个我觉得这个都有多个方面的这个积极作用。
1: 嗯，
0: 是。
1: 是我发现在有一些项目当中哈，有些孩子可能会表现的比大人往往更有天赋哈。其实这个时候是一个很好的怎么讲，就是大人跟孩子拉近距离的一个过程哈。这个时候你来教教我，是不是互相之间的关系也会更加的融洽一些？
0: 是的，没错。
1: 对，刚才呢，我们聊到这些，无论是孩子在田间地头的沉浸式的探索，还是年轻人不带功利的技能的学习，最好的休闲从来都不是被动躺平，而是在真实的体验里，治愈疲惫，收获成长。
2: 嗯，五一假期呢已经收官了啊，我们希望大家能够带着这一份假期里的松弛和力量，顺利的回归到日常的节奏当中，在工作和生活当中找到属于自己成长和放松的平衡点。那么今天呢也再次感谢杨元奎博士给我们做的精彩解读，谢谢您。嗯，
3: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4: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避秽，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3: 广西金嗓子，
5: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昨日新闻重现，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1: 近日，一艘正在大西洋长途航行的荷兰邮轮爆发疑似汉坦病毒疫情，目前已有三人死亡，另有数人病情严重。由于担心病毒扩散，这艘名为红迪厄斯号载有约150名游客的邮轮目前正在等待救援。根据过往的资料，邮轮上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情况极为罕见，目前仍无法厘清这种病毒在邮轮上的传播途径。汉坦病毒是一种什么样的病毒呢？有哪些传播特点？是否有进一步扩散的风险？请听对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呼吸与感染性疾病科主任医师李同增的采访。
2: 汉坦病毒有什么样的来历？有哪些特点？
6: 汉坦病毒呢，它是一个可以感染人也可以感染动物啊，它主要是在动物身上，就是啮齿类的动物啊，就是像老鼠包括野鼠家鼠这些它会感染。但它引起的疾病呢，就是主要是两大类，一个就是包括我们国家存在的汉坦病毒的肾综合征，我们叫肾综合征出血热，以前叫流行性出血热，这个在整个亚洲

0: 个就是包括我们国家存在的汉坦病毒的肾综合征，我们叫肾综合征出血热，以前叫流行性出血热，这个在整个亚洲地区包括日本啊朝鲜韩国都有。在我们国家以前呢，每年会有几十万的病例啊，现在一年大概有几千的病例。它引起的症状主要是发热和肾损伤，还有血小板减少。在一些危重病例呢，它会出现肾衰竭，血小板减少之后引起出血，当然还有发热，那么也是有一定的重症和危重症的风险。主要是老鼠传播的，老鼠的排泄物啊、尿便啊，还有它的一些分泌物都会传染，在农村地区、山林地区野鼠传播，然后在城市里有时候也会有这种家鼠传播给人类。以前呢也有一些新闻报道，比如家里的这个水果呀、剩饭剩菜呀，家里又进了老鼠之后，分泌物、排泄物污染了这食物，那人不知道又去吃了，就可能会被传染。美洲呢，它有一种叫汉坦病毒的肺综合征，那它引起的主要是肺炎。那像美国呢，它是叫新诺伯病毒，是一大类。那么在南美洲，就是像巴西、阿根廷、智利，它也有另一个就是可以人传人的这种安第斯病毒啊，就是它会人传人。其他的我们说亚洲地区的肾综合征出血热呢，几乎没有发现人传人的情况啊，都是这个啮齿类动物传染给人，包括美国的也是几乎很少有人传人，但是在南美洲呢它确实可能会出现人传，但是人和人之间传染性是比较弱的。只不过呢肺综合征会要比肾综合征的病死率更高，以往报的可能从35%的病死率到40%多，就是可能三分之一以上的人会有生命危险，这感染以后还是很危险的。
1: 汉坦病毒是否有扩散风险？
0: 这个是大家最担心的，就是我们国家没有汉坦肺综合征啊，我们是肾综合征。肾综合征它几乎就是没有人传人，就极个别的情况，这个人他正好有病毒血症，就是血里边有病毒的时候，可能会母婴传播啊，这妈妈有感染之后，正好又赶上要生孩子，可能会传染给孩子。其他情况下它不会人传人。美洲汉坦肺综合征虽然是可以肺炎啊，但是呢也很少人传人，但是这个确实像。像巴西啊、阿根廷啊这些地方的所谓的安第斯病毒，这个引起的汉坦肺综合征，它是可以人传人，但是这个概率很低，主要还是动物传染给人，所以大家目前还不用太担心，就是出现人际传播的这种情况。
1: 游轮出行有哪些疾病风险？需要我们如何防护？
0: 在游轮上呢，既往上它也有一些传染病，以前报的更多的就是在游轮上发生诺如病毒的传播，它是一个消化道的，就是咱们食物啊，游轮上因为它提前储备了这些食物，一旦被诺如病毒污染了，经常是在游轮上发生这种聚集疫情。但是发生汉坦病毒的传播还是很少见的，因为现在游轮都相对干净卫生，就上面上来老鼠的可能性很小啊。在过去100多年前啊，那更早的时候，那个咱们说鼠疫，它是通过这种轮船传递到世界各地，因为那个时候老鼠它真的会跑到船上，并且就在这个船上定居下来啊，上面有吃的有喝的，它可以漂洋过海。但是现在因为防鼠工作做的都很好，就是在轮船上、游轮上出现这种老鼠传播的疾病还是非常少见的。那么一种可能是这个人他是在岸上感染了，然后这个在船上发病了，还有一种可能呢，就是说会不会是确实有老鼠上了船了，也许呢就是或者老鼠没上去，但是老鼠它的排泄物污染了的食物啊或者其他的一些货物被带上船了，那么引起这个人因为它可以通过空气传播啊，就是老鼠的排泄物它会形成气溶胶，那么人也可能通过吸入感染啊，这也是一种可能，就是被啮齿类动物或者啮齿类动物的排泄物污染的东西传染的啊。当然不排除，因为它是南美洲出发的，从阿根廷出发的，南美洲的这个汉坦肺综合征确实是可以有限的人传人，那么也不排除就是说大家感染之后其他近距离接触的会被感染。在游轮上呢，它还是大家活动范围相对比较小啊，那如果出现呼吸道的传染病包括消化道的传染病，确实是容易出现聚集感染，还是应该注意食品卫生，注意多开窗通风啊，注意一些这个消毒隔离的措施。
1: 昨日新闻重现，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天文预报显示，拥有哈雷彗星血统的

0: 好评座伊塔流星雨将会迎来极大，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在6号和7号的夜间抓住天亮前的时段来试试运气。
1: 这个月不光有流星雨，银河之眼、蓝月亮这些有意思的天象也会陆续登场。宝瓶座流星雨和哈雷彗星到底有什么关系呢？银河之眼长什么样？蓝月亮多久才能碰上一次？月亮真的会变蓝吗？我们一起来听辽宁省科学技术协会首席科学传播专家、大连市穆夫天文学会理事长谢仁江的解答。
2: 5月6号呢，宝瓶座流星雨将迎来极大。那最佳的观测时间是几点到几点呢？
3: 宝瓶座伊塔流星雨啊，它受到月光干扰比较严重，观测条件呢就不是太好啊。当然了，如果是说当地天气好啊，那么又没有什么事情，5月6号呢也可以去看一看啊。时间呢一般是凌晨1:30到天亮之前，因为这个辐射点呢凌晨1:30才能升起。那么现在的主要干扰呢就是极大值期间这个月光干扰，可能会看到的流星呢是很少的啊。理想的值呢大概是每小时天顶流量可以到50颗。但是受月光干扰呢，估计呢数量可能少于10颗
2: 啊。这场流星雨和哈雷彗星是什么关系呢？
3: 宝瓶座伊塔流星雨啊，它本身母体彗星就是哈雷彗星。哈雷彗星呢，大家都知道它每76年啊绕太阳转一圈，那么它在轨道飞行的时候呢，它有一些这个彗星本体的物质啊，会因为太阳的照射发生升华现象，它的尘埃和冰晶呢会留在轨道上。那么地球每年5月份呢正好要穿过相当于它遗留下来这个尘埃和冰晶的碎片的这个带上，也就是说呢地球经过的时候，这些尘埃啊冰晶啊就会坠入大气层成为流星。那么当然大家知道哈雷彗星其实它是跟地球公转轨道有两个焦点的，所以这两个焦点呢，一个是5月份的宝瓶座伊塔流星雨，还有一个就是10月份的这个猎户座流星雨啊，正好地球在10月份的时候和哈雷彗星它的这个轨道也再次交汇的时候啊，就会出现这个猎户座流星雨啊。
2: 5月12号的凌晨还可能会出现银河之眼，那这是什么天象呢？
3: 银河之眼呢是一个非正式的天文摄影的一个目标现象的俗称吧。我们知道5月份是拍银河拱桥的一个最好的一个时期了，银拱啊它就看起来像一个拱桥一样的啊。银河的这个中心的区域在这个天蝎座和人马座了，在5月份的时候这个地方是银心的段啊，它正好隆起。那么这时候如果是有月亮正好在它隆起的这个区域中间啊，或者它的下边，我们看着有点像这个眼珠和眼眶的关系，那叫银河之眼。今年主要就是5月12号凌晨了，这个具体的最佳观测时间是2:30到4:30，所以大家可以抓住这个好的机会来拍摄。
2: 5月2号是本月的第一次满月，有一种说法把这次满月叫做花月，那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呢？
3: 那首先这个花月呢是来自于对五月满月的一个传统的称呼，名字呢直接来源于这个月份的自然现象。我们知道5月份温带地区呢天气转暖啊，百花盛开了，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月呢叫做花月了哈。当然这个名称呢主要来源自这个北美洲的阿尔冈昆部落啊，他们呢将全年12个满月都分别做了命名，根据季节的不同啊，比如说5月的百花齐放的花月啊，还有其他的我们熟悉的一些这个不同的名字的满月吧。这个就有点像我们中国啊称呼这个5月的满月啊，临近端午节的时候我们有的地方称它端月啊，又称它为蒲月。那么欧洲呢凯尔特人呢也还有称呼这个什么明亮月啊，那么当然对南半球来说呢它有其他的一些称呼。那么现代的这个花月更多是一种昵称，它并没有其他的这个气象意义。
2: 5月31号将出现本月的第二次满月，也就是所谓的蓝月亮，那到时候月亮真的是会变蓝吗？
3: 蓝月亮并不是蓝色的月亮啊，这个说法呢跟颜色没有关系。但蓝月亮是指在公历的一个月的定义啊，这个我们说的一个月内出现第二次满月叫蓝月亮。5月2号呢是花月啊，5月31号就是蓝月亮啊。两次满月呢挺有意思啊，平均每2到3年才出现一次。正常的情况下呢，蓝月亮颜色和平时的满月是一样的啊，都是这个银白色或者是金黄色的。不过极少条件下，月亮确实可能出现蓝色或淡紫色啊。这个当然并不是月亮本身的变化，而是因为大气中啊存在一些这个尘埃啊或者烟。

0: 烟雾啊、颗粒什么的啊，他们会散射红光啊，让月亮看起来呢发蓝。当然，我们事实上日常拍摄一些月亮的照片呢，事实上也有这个能拍到蓝色的这样的光。那当然，这里有一些这个特殊现象啊，比如说火山爆发或者森林大火啊，有很多尘埃颗粒物的时候，都会可能出现啊蓝色的月亮。5月31号的蓝月亮正好是2020年的最小满月，最小的这个由来是因为月亮运行到距离地球最远的远地点的时候呢，这时候呢，地球与月亮距离是40万6000公里这么一范围。到这个距离的时候呢，我们看到的月亮比平时啊要小14%，亮度呢大概低30%。
1: 五月份还有哪些比较值得关注的天象呢？
0: 这个月呢，我们出现几次这个合月的现象。那么我说的合月呢，就是这个我们的行星跟这个月球啊，在经过同一条经线，那么他们两个正好是垂直方向啊，看起来就很接近了啊。5月14号有土星合月，5月15号呢有火星合月，5月19号呢有金星合月，啊，5月20号呢会有木星合月的现象。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0: 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杨洋贺佳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基、刘飞负责，感谢您的收听。
1: 晨光铺路，步履自成诗行，
2: 星火点灯，汗水浇灌未来。
1: 央广携手以下合作伙伴，恭祝全国听众网友节日快乐。
2: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
1: 湖北省粮食局，
2: 中国期货业协会，
1: 中国金币集团有限公司，
2: 极狐汽车，
1: 以岭药业，
2: 北京好视力科技，
1: 广西金嗓子集团，
2: 上海汇正财经顾问有限公司。
1: 时光知经纬，
2: 劳动古华章。
1: 2026五一节，央广合作伙伴，
3: 和你一起逐梦前行。
4: 什么是新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5: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6: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7: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8: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融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智生产力。
9: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5: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0: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各位晚上好，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先来关注湖南长沙浏阳市的烟花厂爆炸事故。5月4号下午，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发生爆炸。5月5号下午，湖南长沙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事故最新救援进展。爆炸事故已致26人死亡，61人受伤。发布会上，全体人员起立向遇难者默哀。相关负责人介绍，已调动消防、应急、公安、卫健等部门1500多人，有序开展应急救援、现场处置、医疗救治等相关工作。目前已基本完成现场搜救，依法对涉事企业负责人采取控制措施，实时监测空气和水体，相关环境指标正常。对于事故的处置，相关负责人在发布会上介绍，此次事故处置的难点在于爆燃交叠，现场复杂。我们先一起来听听。
1: 此次事故处置的难点在于，一是爆燃交叠，残留大量的成品、半成品，反复引燃，持续形成零星爆炸，同时库区存放大量火药，一时难以转运，直接威胁救援人员安全；二是现场复杂，厂区的墙体、梁柱、屋顶基本坍塌，

0: 形成大量废墟，人员被埋，通道堵塞，救援条件受限，事故处置控制难，灭火难，搜救难。
1: 相关负责人在发布会上表示，目前伤员中的55名轻症人员已完成清创消炎对症治疗，生命体征平稳，将集中最优医疗资源对伤员逐一会诊评估，密切监测伤情变化，动态调整完善救治措施，精心做好伤员救治，已组建善后处置专项工作组，采取一人一专班，主动联系对接伤亡人员家属，建立诉求收集解决的闭环工作机制。总台记者李彦军也来到了伤员所在的医院，了解救治情况，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2: 伤员呢是分别送往浏阳市人民医院、浏阳市这个中医院等多家医院进行救治。那其中呢，浏阳市中医院一共是收治了16名伤员。这16名伤员我们了解到啊，都是轻伤。那更多的伤员呢是送到了浏阳市人民医院。那比方说我们所在的这个5号病房，5号病房里面3张床位，最里面的第15号床位呢，就是一名来自这个爆炸现场送过来的这个伤员，他是28岁左右，他当时事发时在这个办公区域，因为这个受到爆炸的这个冲击呢，像石头等一些碎片呢就冲了过来，然后造成了他的左脚有一个骨伤。那昨天送到医院之后呢，医院也是专门进行了清创啊、消毒啊、包扎等等等一系列的这个救治。那现在的情况呢也是比较平稳的。爆炸发生之后呢，湖南省也是立即启动了应急预案，省市县3级联动成立了现场救援指挥部，也是紧急从省市调集了专业的救援力量，对现场获救的人员进行救治。
1: 针对湖南长沙浏阳市烟花厂爆炸事故，将成立国务院事故调查组，按照四不放过原则查清查透事故原因和责任，加强行刑衔接，严肃追责问责。对于这起事故，相关负责人在发布会上表示，将积极配合事故调查，严格秉持实事求是、较真碰硬原则，开展全方位、深层次、穿透式调查核查，完整还原事故发生全过程、全链条。另外，据中国应急管理微信公众号发布的消息显示，这次逝世的浏阳华盛烟花厂今年已被监管部门依法查处。2026年1月16号，浏阳市应急管理部门在烟花爆竹生产企业日常安全执法检查中，于该企业75号称料间危险等级1.3内，查实严重违规作业行为，作业人员违反烟花爆竹安全生产规定，将工业高氯酸钾强氧化剂与苯二甲酸盐还原剂进行混存、混称、混装作业。根据国家烟花爆竹安全生产技术强制标准，氧化剂与还原剂属于严格混存物料，二者混合后，即便遭遇轻微摩擦、碰撞、震动，都极易引发燃烧爆炸。对此，2026年2月9号，浏阳市应急管理局依法下达行政处罚决定书，对企业作出警告、罚款15000元的处罚，并责令企业立即停止违规操作，全面彻底整改同类安全隐患。2026年3月10号，浏阳市召开全市烟花爆竹安全生产警示教育大会，通报行业典型安全隐患，层层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华盛烟花厂相关负责人参会，并现场签署安全生产承诺书，郑重承诺全面整改存量隐患，严格执行安全作业规程，坚决杜绝违法违规生产行为。在发布会上，相关负责人表示，自5月4号19点起，长沙市全市所有烟花爆竹生产企业全面停产整顿，同步开展各领域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堵塞监管漏洞，压实企业主体责任，全面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对于这起事故的最新进展，我们也将持续关注。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五号是五一假期最后一天，铁路、民航、公路迎来了集中返程高峰，各地各部门也是全力应对返程高峰，做好出行服务保障。我们先来看看上海，铁路到达客流持续攀升，如何帮助旅客出行畅通，保障最后一公里的安全高效。总台记者陈阳。

0: 杨喜来上海虹桥站，我们连线他。陈阳，帮我们讲讲上海虹桥站有没有什么需要提示大家的？
1: 嗯，好的，主播，我在上海虹桥站的到达层，晚上7点多了，依然是人流如织，而且是大家越来越密集啊。那大家带着自己的行李，步履匆匆，但是整体啊都是稳而有序的。那根据铁路部门数据，铁路上海站预计到达旅客量将突破80.8万人次，也就是比去年同期要增长了约11.1%。叠加旅游返程、探亲回沪以及节后返港等主要的客流，铁路方面也做足了准备来保障大家的行程顺畅。那就好比我所在的这个位置，那旁边就是出站口，这里就增设了志愿者来做好大家的问询指引以及重点旅客的帮扶工作。那我了解到今天一共是有62名志愿者在进出站口以及站台、电梯等人流较为密集的地方为大家做好服务。那尤其晚上返程的客流又到达了一个小高峰，很多旅客担心是否到达时间太晚，公交还有这个地铁会停运呢。那今天上海地铁和公交也都会延长运营时间，守护大家从容出行，平安到家。
0: 嗯，
1: 那在这儿还要告诉大家一个新变化，就是上海四大火车站的失物招领处已经从原来的候车室内改到了站外，那这一改变也实现了免检取物，失主不需要再次安检进站，可以随到随取。当然位置变了还不够，效率也得跟得上。那旅客朋友们可以通过12306 APP 来登记信息，那工单也会同步到车站，工作人员就会尽快联系失主并确认领取的方式。那我也想在这儿特别提示大家，假期出行客流比较密集，一定要注意保管好随身的物品，避免遗漏。那在出行的时候也要再次核对好自己所乘列车的具体信息，避免走错延误时间。以上就是我这边的情况，主播。
0: 嗯，好的，陈阳，这些提醒对于我们的大家的出行来说也是非常的重要啊。那么另外我们也从铁路部门了解到，受东北地区大风天气影响，为确保旅客列车运行安全，铁路部门对京哈、沈嘉、沈大、盘营、长浑等高铁线路采取限速运行措施。受此影响，途经限速区段的旅客列车不同程度晚点运行。京哈高铁、京秦高铁、北京铁路管内部分中道折返旅客列车晚点运行。我们再来看看民航方面，陕西的西安机场也迎来了最后的客流返程高峰。我们现在来连线总台记者阮超。阮超啊，那西安机场的客流情况是怎么样的？
2: 好的，根据我们最新了解到的数据啊，西安机场全天计划执行航班1000架次，截止到19时呢，执行航班673架次，占全天执行航班67.36%，其中国内航班658架次。国际地区航班15架次，国内方向主要集中在华东跟中南方向，国际航班呢主要集中在东亚、东南亚方向，剩余327架次，其中国内航班311架次，国际地区航班16架次。从五一假期的整体情况来看，五一假期发送的旅客量相比平时增长了约20%左右。那据统计呢，5月1日到5月4日，西安机场共计起降航班3560架次。运送旅客量达到了51万人次。
0: 嗯，听上去客流也是非常密集啊。那么机场是不是也采取了一些措施来保障大家的出行？
2: 是的，面对客流增加呢，西安机场加密了到北京、上海、广州等国内热门航线，同时呢也增投国际航线，保障维也纳、曼谷、新加坡等出境热门目的地。那除此之外呢，旅客当中有一些群体在出行的过程当中可能会遇到一些问题，比如说初次乘机、还有老年以及行动不便的特殊旅客。那么针对这部分群体呢，机场推出预约送机、领导帮扶等专属服务，让大家出行更加舒心。那另外呢，机场航站楼内还配备了上100间的母婴室，内设独立哺乳区、婴儿护理台、婴儿床等设施，为携带婴儿出行的旅客提供出行便利。那么西安机场还结合航班运行量与旅客流量流向变化，强化保障信息收集、资源调配、现场态势感知以及应急指挥调度能力，优化值机柜台、安检通道开放方案，灵活应对客流变化，缩短旅客的排队等候时间。好的，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
0: 嗯，好的，阮超。根据民航局预测，今天全国民航预计运输旅客超230万人次，可以看到不少旅客返程携带了大大小小的行李箱。民航

0: 对随身行李有明确规定，除了易燃易爆等危险品禁止携带之外，还需要特别注意三超行李，也就是超大、超重、超件数的行李。航空公司值机柜台呢，通常配有自测工具，能够放入测量架的行李箱的尺寸合格，旁边也有秤可以称重，旅客可以在安检前进行自测，超出标准的行李请大家尽早托运，避免在登机口因为不合格而二次办理托运。我们最后再来看看公路方面，京津冀区域迎来返程的最高峰，河北环京高速通行压力显著增大。我们来连线河北台记者曲冠华，曲冠华帮我们讲讲河北高速公路的车流情况。
1: 好的，主持人，一整天呢，河北各地都是集中返程的状态，那么跨省回流车辆还有省内返程车流是叠加，路面上的车依然是不少的，那么出行车辆持续中高位运行，尤其是往进京方向的主干路网以及主要收费站口呢，出现了缓行的现象。那么河北高速发布的路况显示哈，黄石高速石家庄段、京港澳高速保定段、还有金石高速廊坊段以及京哈高速唐山段等等车流量都比较大，那么部分站口呢也临时采取了间断放行车辆的一个措施，提醒大家要减速慢行。北京以南的河北各高速站口啊，在根据流量间断放行小车上道。那么河北交通部门预计呢，这个五一假期河北高速公路的总流量大概能达到2033万辆，日均呢首次突破400万辆，同比增长5.4%。
0: 确实通行的压力不小啊。那么对于返程高峰，河北采取了哪些措施？
1: 那我们了解到呢，京津冀的交通部门联合制定了一路一测的疏堵保障方案，在五一假期高速通行免费期间呢，免通车道全都抬杆放行，尤其是高峰时段确保开道率是100%。同时呢，为了满足越来越多新能源车的充电需求啊，河北在高速公路上也是配备了充足的充电枪，尤其是一些大功率的枪啊，基本可以实现5分钟快充、15分钟满电这样一个状态。那么在车流量大的这个高速服务区呢，还投放了一些移动充电车以及便携式的充电枪，来随时为排队车辆现场应急补能。那么河北交警也提示呢，夜间行车呢也要注意降低车速啊，减少这个变道超车，尤其是在途经拥堵缓行路段的时候啊，不要随意的加塞穿插，更不要占用这个应急车道。那么如果说不小心错过了高速出口啊，那就从前方绕道前行，严禁急刹车，甚至是倒车逆行的这样一个情况发生。主持人。
0: 好的，感谢曲冠华。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这里还是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人工智能正在深入各行各业我们的生活，今天呢，我们要去邮政快递这个领域看一看。最近国家邮政局正式发布国家邮政局关于人工智能加邮政快递的实施意见，推动人工智能和邮政快递业深度融合。实际上，人工智能技术在邮件、快件的收寄、分拣、运输、投递、仓储、客服管理等等环节都已经有了一些应用。从城市地铁站里面能够一键转寄的智能寄存柜，到戈壁草原上风雨无阻的无人投递车，人工智能技术正在深度地融入邮政快递的每一个环节。那么，人工智能能不能让快递跑出新速度，让邮政服务变得更便捷？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到各地去看一看。
3: 五一前夕，在江苏苏州，全国地铁首个智能寄存柜全场景便民服务投入使用。游客来苏州游玩，不用扛着行李到处跑，也不用折返酒店去放行李，可以直接将行李放进智能寄存柜，随取随用。
4: 最好这边用微信、支付宝扫码可以寄存，可以根据你的行李规格选择大、中、小。
3: 上海游客李女士根据现场工作人员指导，将行李箱存入地铁智能柜。
5: 我有行李，我就放在这里，这里有个柜，就不用扛回去了，很方便的。
3: 全新智能寄存柜除了能现场存取行李，还新增了行李直寄和寄存转寄两大实用便民新功能。苏州轨道交通资产经营有限公司高级工程师叶贝介绍，
6: 我们最贴心的寄存转寄，让市民游客在存放15分钟后就能一键转快递，通过手机操作直接转为快递订单，由顺丰小哥上门揽收并寄往全国，本人就不用折返取件。
3: 这批智能寄存柜主要覆盖苏州市内交通枢纽、核心商圈和热门景区，分规格按小时 计费设有24小时封顶限价。叶贝说，
6: 目前我们覆盖了全市，包括苏州火车站、拙政园书博、东方之门、林顿路等36个重点车站，共投放38组智能柜。未来我们有计划再拓展新的点位，进一步丰富服务覆盖面。
3: 国家邮政局关于人工智能加邮政快递的实施意见日前正式发布，提出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在客服、运行、运输、收派、安全和管理六大创新场景的应用。各地邮政快递行业正加快落地各类智能化应用。在江苏常州市金坛区快递集散配送中心，一条全新的智能化分拣流水线日前投入运营。流水线上的智慧大脑是一台六面扫描仪。中科微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项目部工作人员焦景浩介绍，
7: 设备是一个六面扫的，六面无死角的在对它包裹进行扫描。相机它是有个算法的，信息传达到我们软件里面之后，每个小时对应的隔口哪个地区，然后给它进行派件。
3: 金坛区快递集散配送中心总经理唐如清表示，智能分拣大幅提高了工作效率和准确率，还减少了运营成本。
8: 原来老的设备我们差不多人工要得12-13个人，现在基本上我们5个人就能解决了一个分拣。从时效上面讲，像原来我们这一小时差不多接近4000票，现在我们一小时的效能能达到了8000票。原来我们是大小件分拣的，现在这一个设备大件小件一起分拣。
3: 在快递末端投递环节，人工智能技术也广泛应用，有效破解各类配送难题。今年3月，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的首批4辆邮政无人投递车投入运营，着力破解快递末端配送人力成本高、偏远区域投递难、旺季运力不足等痛点。中国邮政青海省乌兰县分公司副总经理冯蕊，
9: 农牧民居住的相对分散，我们的无人投递车每次可以装300多件包裹，一次配送可以覆盖7个村，3200余户农牧民，投递到站的时间平均提前了2个小时左右。同时，我们的快递车有精准识别路况、风雨无阻的特性，打消了群众购买生鲜等商品的顾虑，让农牧民群众的购物更加便捷。
3: 近年来，各地邮政快递加强无人车、无人机等推广应用，加快布局无人驿站，让寄递服务更智慧、更便捷。山东省济宁市嘉祥县卧龙山街道的一处快递网点，村民冯子增将取件码输入到智能快递柜，对应柜门自动打开，全程取件无需等候。
10: 然后之前拿快递的时候都是跟着那个工作人员扫那个码，或者是自己去找，然后那时候很不方便。然后现在智能有了智能柜之后，扫完码就是随取随走，就是不用排队，然后呢总体来说很好。
3: 山东省济宁市嘉祥邮政管理局局长高恩补表示，通过在当地建设智能配送示范点、无人驿站等，城乡寄递服务差距持续缩小。
11: 我们将继续完善县乡寄递网络，扩大无人车、智能柜等新装备的应用范围，持续深化人工智能在寄递行业的推广应用，让智慧寄递的红利惠及更多群众，助力乡村振兴。
3: 北京邮电大学邮政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赵国军表示，当前人工智能已经全面深度渗入到邮政快递生产作业的全链路。
12: 一方面，因为技术模式的这种升级创新产生了降本增效的效能，另一方面呢，就是服务质量的大幅度提升。行业可基于人工智能培育新质生产力，这样行业的发展会向着绿色低碳转型升级，同时呢，为我们国家的这个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提供保障与支撑。
0: 这些变化潜移默化，不知不觉就来到了我们身边。从智能分拣到无人配送， AI 的深度应用让包裹跑得更快更准，成本也更低了。更重要的是，它打破了时空的限制，让偏远地区的农牧民也能够享受便捷的寄递服务，城乡之间的服务差距也正在缩小。人工智能带来的不仅仅是效率，也让便利触手可及，让连接无处不在。我们的生活的确正在一天一天变得更智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广告，很快回来。
2: 昨日新闻重现，
1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1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4: 三棵树马上住，
13: 更健康的中国区。
15: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6: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5: 广西金嗓子。

0: 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 万物生长，立夏见盛。
2: 淮北风物温润，脚尖菌群活跃，借初夏天时酝酿酒香，万窖沉淀，成就绵柔醇厚的协调兼香风味。
3: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4: 大地无言，用耕耘回答一切。
5: 金龙鱼六不鲜大米，全链路六不锁鲜，留住大米新鲜本味，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
6: 三餐四季都是自然的馈赠。
7: 三元的奶，古传的面，大红门的肉，金华的茶叶，八喜的冰淇淋，从田间到餐桌，守农守护美好生活。
8: 智慧为灯，前路自有方向。
9: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
8: 每次付出都在看不见的地方种下希望，
10: 点滴爱心汇聚成河，体彩与公益同行，让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6: 时光悠长，把等待都酿成了醇厚。
2: 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石窖，自然兼香。
8: 春天播撒的，秋天自有收获。
11: 2026五一节，央广合作伙伴，
12: 和你一起不负春天。
13: 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14: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15: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16: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13: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5: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6: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7: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13: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18: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13: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8: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1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之声新闻有观点，
19: 多角度深一度，各位正在听到的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我们来设想一种生活中可能发生的不愉快，因为生病住院了，公司突然就通知调岗，从核心岗位调到边边角角。那作为普通人，如果遇上这样的情况，是不是只能认倒霉接受呢？最近的热播电视剧里就有这样一个情节，其实我们比照日常生活可能也会发生。调动员工的工作岗位本身是用人单位比较常见的一种管理行为，但是如果劳动者在患病医疗期间，用人单位能不能单方随意的来调岗？调岗行为的合法性、合理性怎么来认定？劳动者遭遇了违法调岗被迫离职，又该怎么来依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带着这些问题采访了法官，我们一起法眼看剧。
20: 电视剧《家事法庭》中，沈法官和秦律师到医院看望身患尿毒症、不愿拖累家人的冯胜利，没想到这样的关心却引得冯胜利情绪失控，哭诉自己心里的委屈。
21: 姐妹
0: 那么有本事，我不上重点大学，你进不了大厂，留不在大城市啊。
21: 那又怎么样呢？知道我生病了，公司随便找一个借口就把我调岗了。我现在这个样子，我算是留在大城市了吗？
20: 剧中冯胜利自小学习成绩优异，凭借自身不懈奋斗和家庭大力支持，成为大厂程序员。本想终于可以回馈在农村老家的亲人了，但是却病倒了。公司通知他调岗，用人单位能在员工生病时随意调岗吗？
22: 审判实践中，劳动者诉用人单位违法调岗降低薪酬的案件在劳动争议纠纷中占有一定比例。剧中冯胜利确诊尿毒症后，身体状况无法再适应程序员高强度的加班熬夜工作模式，公司通知他调岗，这样做合法吗？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法官李强分析，
23: 依据企业职工患病或非因工负伤医疗期规定，职工因患病或非因工负伤停止工作治病休息期间属于医疗期，那用人单位是不得在这个期限内解除劳动合同的。那尿毒症呢，属于严重的慢性疾病，需要长期的治疗，规律的透析，患者往往身体比较虚弱，无法承受高强度的脑力劳动，所以依法是享有法定医疗期的。那在此期间劳动者无需提供劳动，那用人单位呢，不仅要支付病假工资，更不得变更岗位，降低待遇，施加工作压力。
22: 显然用人单位在劳动者依法享受医疗期内单方调岗，直接违反法律的特殊保护规定，即使医疗期满，调岗也必须具有合理性。北京丰台法院法官助理张一敏说，
24: 按照剧中冯胜利的说法呢，他原来所在的公司是在他生病之后找借口将他调岗的。那么如果劳动者医疗期满后被用人单位调至与他专业技能无关且带有惩罚性的岗位，并且降低了薪资，也是可能涉嫌违法调岗。
25: 我工作找得还不错，家里能见着回头钱了，我爸可以扬眉吐气了，我也可以回报哥哥姐姐了。
26: 他们一直以为我是颗星星，呕心沥血投入了20多年，就指望着我一朝升天照亮全家。结果呢？结果我告诉他们我不行了，我告诉他们我不是那颗星星，我告诉他们我就是一吸干家里的黑洞。
22: 剧中冯胜利患病需要治疗是客观事实，如何区分用人单位是正常管理调岗，还是借调岗之名侵害患病劳动者权益，满足哪些条件对患病员工的调岗才合法有效呢？李强分析，
23: 用人单位虽然享有自主经营的管理权但这个权利的行使是不得侵犯劳动者合法权益的，那不得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对患病劳动者的调岗同时必须满足合法性、必要性、合理性这三个要件，那缺一都是不行的。那仅以公司经营需要等为借口，是无法构成免除违法调岗的免责事由的。
22: 除双方协商一致外，用人单位单方调岗适用于哪些法定情形？张一敏分析，
24: 医疗期满后如果劳动者不能从事原来的工作的，或者呢劳动者没有办法胜任工作，经过一定的培训之后还是不能胜任的，是法定的调岗情形。同时呢，调岗必须基于企业的真实生产经营需求或者员工身体工作能力的客观变化，这是必要性。调岗合理性是司法实践中认定调岗合法的核心标准，调整后的岗位应当和劳动者的身体状况相适配，不能安排超出劳动者身体承受能力的工作，应当和劳动者的专业技能工作经验等等一些方面相匹配。调岗后劳动报酬不得大幅降低，工作条件也不得明显恶化，更是不能设置具有侮辱性、歧视性的岗位。
21: 你们别管闲事行不行我不需要你们任何人同情我，我跟我的同学、朋友、同事、家人我都断了关系，我为什么？我就是想一个人安安静静的在这儿。
27: 冯先生，你冷静一点，有什么事咱们一起商量，对吧？现在医学
20: 剧中冯胜利生病后无法接受单位岗位安排，难以继续工作，主动提出离职，卖掉房子，断了和同学同事的联系，瞒着家人一度放弃治疗。如果劳动者认为用人单位调岗违法该怎么办？
22: 法律赋予患病劳动者多项救济权利，法官李强说，如果劳动者遇到调岗困境，可以依步骤依法维权。
23: 那第一步呢，是固定证据，保留好劳动合同病历资料诊断证明调岗通知书、工资条、考勤记录以及相关的聊天记录。

0: 不见等。那第二步呢，是提出书面的异议，明确表示拒绝，并说明不同意的理由，比如说未协商一致啊，调岗不合理啊等等。那第三步呢，也是非常重要，要坚守岗位，切勿因不满新岗位啊而擅自旷工，避免违反规章制度啊成为后续公司解除合同的理由。协商不成呢，还可以向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如果对仲裁结果不服的，可以在法定的期限内向法院提起诉讼。
1: 那我们也来总结一下，其实对用人单位来说，法律禁止随便找个借口调岗医疗期的员工，那调岗患病员工需要满足合法性、必要性、合理性。而对于劳动者来说呢，被违法调岗仍然要坚守岗位，理性维权。在调岗这件事情上，用人单位确实要合法合规的推进人性化沟通，才能有效地降低劳动争议风险，实现共同发展。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视线转向国际，继续来关注伊朗局势。美伊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与反封锁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四号，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开启名为自由计划的疏导行动，引导被困船只驶离海峡。此举也引发了美伊的紧张局势再度加剧。伊朗军方称，当天对试图接近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军驱逐舰进行警告射击，阻止其进入。对此，美军有另一套说辞，称美方没有船只被击中。美军的导弹驱逐舰以及两艘悬挂美国国旗的商船已经成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并击沉数艘试图阻挠商船航行的伊朗小型船只。伊朗方面反驳称，美方说法毫无根据，完全是谎言，并称美方袭击的是两艘载有平民的小船，导致五名平民乘客死亡。与此同时，阿联酋方面四号称遭到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这是美伊停火以来阿联酋首次遭袭。详细情况，我们先来听总台记者王银的观察。
3: 五月四号，阿联酋方面称遭到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从当天下午五点起，我的手机在三个小时内先后响起了四轮安全警报。尽管每次警报在一段时间之后均被解除，但是据我观察，这仍对当地居民造成了明显的心理冲击。目前，阿联酋各级学校已经宣布未来四天改为远程教学。不过，整体来看，当地还没有出现明显的恐慌情绪。根据阿联酋国防部的通报，当天监测到了四枚来自伊朗方向的巡航导弹，其中有三枚在领海上空被成功拦截，另外一枚坠入海中。同一天，位于阿曼湾沿岸的富察伊拉酋长国也通报称，当天一次来自伊朗方向的无人机袭击引发了当地石油工业区发生火灾，造成三人受伤。而在当天早些时候，阿联酋已经面临海上安全威胁，一艘隶属于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的船只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时候遭到伊朗无人机袭击，引发阿方强烈谴责，并要求伊朗停止相关行动，无条件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富察伊拉长期被视为绕开霍尔木兹海峡的重要能源出口节点，但是四号该地石油工业区遭袭表明，一旦这一关键区域被纳入打击的范围，即便通过替代路线，能源运输的安全风险仍难以完全的规避。
1: 伊朗国家电视台四号援引伊朗军方消息人士称，伊朗没有预先策划任何针对富察伊拉石油工业区的袭击计划，相关事件是美国军事冒险行为的结果，美方应对此负责。当地时间五号，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新规则正在确立，由于美国及其盟友违反停火协议并实施封锁，航行安全与能源运输正面临威胁。他写道，我们深知维持现状对美国来说已是不可忍受的，而我们甚至还没有真正开始。那么伊朗国内如何判断当前的局势？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建南的梳理。
4: 目前不论是伊美的海上对峙，还是伊朗和阿联酋关系的紧张，都体现出地区局势的高度敏感。伊朗法拉鲁新闻网在一篇评论文章中指出，现阶段冲突模式并非是朝着快速解决问题的方向发展，而是走向一场旷日持久的消耗战。当前双方都更注重削弱对方的主动权，而非寻求最终胜利。 在此背景下，一些分析人士认为，伊朗并非处于守势，而是利用悬崖战术来加大对美国的压力，迫使美国在给出对伊朗更有利的方案下回到谈判桌。而美国的战略也并非基于随机。

0: 和漫无目的的施压，而是一种侵蚀战略，旨在通过经济和金融技术手段孤立和削弱伊朗，从而削弱伊朗的地区影响力。舆论普遍认为，如果伊美海上对峙持续较长时间，将对中东乃至全球经济造成严重影响。但截至目前，鉴于双方巨大的分歧以及强硬的立场，中东地区的紧张局面恐将持续。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四号在接受采访时，似乎有意淡化伊朗当天所谓的袭击商船和阿联酋的后果，并未明确说明这些行为违反美伊停火协议。但他当天早些时候威胁称，如果伊朗在波斯湾或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向美国船只开火，将被从地球表面抹去。美伊对于霍尔木兹海峡主导权的争夺日趋激烈。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表示，美方的疏导行动本末倒置，导致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紧张加剧。
2: 霍尔木兹海峡引爆美伊之间再一次发生军事冲突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那么除非美国现在放弃了他现在提出的这个所谓引导计划，如果这个计划真的要执行，这种情况出现了，那么美国和伊朗就必须有一家是先妥协。根据现在双方的表态，美国说要引导出来，船只真的要经过，伊朗根据他的威胁，他一定要采取军事行动。那么如果他采取了军事行动，美国说他要采取更强硬的回应，那么就意味着美国和伊朗之间会爆发直接的军事冲突。这样的话就回到了4月10号之前停火的状态了，停火就真的结束了。很多欧洲国家，包括现在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两侧的公司和船只的这个所有者都认为，美国现在提的这个他这个不可行，落实不了。这个问题的根源是美国、以色列和伊朗之间的战争。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是彻底解决美国、以色列和伊朗的战争。只有战争的问题解决。

0: 后这些船只才能真的出来。所以现在提的这些，在没有永久停火的情况下，要确保船只这个安全通过，绝大多数人认为这个是不可行的。
1: 围绕海上通道的博弈正在迅速升温，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安全与通行问题已经成为了当前美伊博弈的核心。中东地区局势和全球能源稳定仍将面临着持续的考验。另外，据伊朗方面5号消息，伊朗南部一港口的多艘船只起火，火情仍在持续，起火原因尚不明确。当地消防部门负责人表示，两艘玻璃钢商业驳船先起火，其中一艘船的火势基本被扑灭，而这两艘船相邻的两艘木质驳船因火势猛烈被引燃，灭火仍在进行，后续情况我们也会持续关注。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在这里要再进一段广告，一段简短的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2: 昨日新闻重现，
3: 出发的人脚下自有风，风知道每一程都需要勇气。
4: 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更受年轻人喜欢的能量饮料。战马奔赴热爱，步履铿锵。
3: 餐桌上的饭菜是补给，也是最暖心的家常滋味。
5: 吃饭喽！
6: 双汇冷鲜肉，肉质鲜嫩，锁住本香，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3: 走得再远，也有一根线牵着心安。
7: 妈，我到了。
8: 中国电信云宽带，鲜肉之联，无界畅聊。中国电信，让思念随时在线。
3: 远行的路上都会欣赏沿途的风景。
6: 宁波为每一次出发喝彩，收藏古今，感通天下。阿拉宁波欢迎您。
3: 累了就歇歇脚，用心感受当下的美好。
9: 牛栏山金雕牛，36度，清口味，纯粮白酒，金雕牛酒，致敬拼搏，为你加油。
10: 2026五一节，央广合作伙伴，
11: 和你一起奋斗向前。
1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4: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1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5: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1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2: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7: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8: 好 City 啊！
19: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20: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五一假期这几天呢，我们都花了点时间跟您聊了聊我们这一行。来节目里面的人呢，都是年轻人，00后或者95后，讲的行业和职业体验呢，也可能都是年长的很多朋友所不了解的。今天我们也请一位年轻人带我们去走进一个新行业 ,AI 架构师。AI 大模型大家已经觉得离我们的生活很近很亲切了，那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迭代， AI 训练师、数据采集师等等一批科技感十足的新职业也正在涌现，成了很多年轻人就业的新赛道。而 AI 的相关新职业也更细分了，智能体全生命周期的开发、训练、调优、运营、监控等等环节，相继催生了像智能体训练师、

0: 智能体运营师、场景架构师等等新职业。那今天我们就请到了一位实操型的选手，带我们去看看 AI 架构师的工作是什么样的。我们来认识 AI 架构师王亮，他在江苏任职于一家在做人工智能服务的高新技术企业。
1: 昨日新闻重现，
0: 今天其实跟王亮来聊我还有点忐忑啊，因为我对 AI 架构师这一行真是一窍不通，所以我首先先做点功课，我去问了几个 AI， 他们跟我说的大概意思啊，是说 AI 架构师是 AI 领域的总设计师，我不知道这个理解对不对。
2: 这个说法大体没错，因为呢本身呢这个 AI 的这个架构师啊，它其实就是很像 AI 技术的这个总设计师，实际上呢主要的负责定大方向啊，负责这个搭技术的框架呀，选择适合的这个方案呀，主要的那个把控成本，同时还要把这个落地的项目啊控制一下它的这个安全和风险，主要就是要把这个方向把握好，把成本把握好，把安全风控把握好。
0: 所以说这种 AI 架构师作为总设计师，它是不是一般来说只解决大问题
2: 啊？那也不是，我们其实不用去区分的这么明显，经常给大家培训的时候我一般都会去说 AI 能够解决的问题是因为你把 AI 看成了是一个工具，你在用同样的 AI 跟我用同样的 AI， 我们俩的结果一定是不一样，因为我把 AI 当作是人一样看待，我会把它当成是我的亲朋好友，我会把它当成是我的家人同事，我们俩的这种关系是亦师亦友的关系，这种交流，那么我们俩的这种结果一定是不一样的，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区别。那么实际上现在的 AI 的能力已经远远超出我们之前工具化的这种理解的这种范围和想象。
0: 那能不能具象化的给我们讲讲啊，您跟 AI 是亦师亦友的关系，这个我很钦佩，因为我们普通人工作其实普遍用上 AI 了，但是呢我像您讲的，我还是把它当一个工具来用的，但是我理解 AI 架构师你们是去架构 AI 的，那你们在这个工作当中比如说用它干什么呢？
2: 咱们先说一个结果，就比如说现在咱们的 AI， 如果你把它当成一个工具的话，那你一定会框死了你告诉他要怎么做，这是咱们人的一个行为和一个习惯。但是如果说你把它当成一个朋友的话，一定是给他一个大方向，给他一个架构，比如说这个 AI 它具备哪些能力，它应该叫什么样的名字，接下来你就放手让他去做，但是它的边界安全一定是给他框好的，你不能说一些违法的事情，你不能违反数据安全的事情，这个大框架只要框好了，细节的东西让 AI 自己去自由发挥，而不是说你进一步的再给他去列个一二三四五六七八条，没有这个必要。我们在用 AI 的时候一定会给他有一个规则，也就是我们经常所说的有一个框架，框架的规则通常我们把它称之为叫做提示词通用指令，提示词通用指令它是有一定的数量的一个上限的，如果你超过了这个数量的上限，那么 AI 对于理解你给他下达的这个需求和任务的时候，他就会使你的这个收益率啊会越来越低，所以给到这个指令提示词一般来说是不会超过150个中文字的，如果你一旦超过了这150个字，那么你的收益率以及 AI 抓住你要做这件事情里面的这些重点，它就变得没有重点，变得会非常散，直接影响到你的结果出来的就跟我的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哎，这个可能还真的是AI 架构师和我们普通人视角上的不一样啊。而且我看你们公司讲的一个理念我觉得也很有意思，你们讲到说呢是强调 AI 和人类创意的双重驱动，这个东西现在是一种算是愿望还是确实你们是这么实践的，我怎么来理解这个事儿？
2: 双重驱动的话，其实总结到刚才我说的亦师亦友的关系，就是你在跟 AI 交流的时候，其实我们作为人面临最多的其实就是选择，因为 AI 它会给你一些选择题，当然我也经常跟同事们讲，我说如果你要是有选择困难症的情况下，那你可能用 AI 可能就未必的用得特别好， AI 会经常会给出你它对于你发动指令之后它会给你一个反馈，但是这个时候呢它也不是特别确定，它需要你再确定一下，那么我在我的日常工作过程当中我面对最多的就是选，他会问你那这道题或者说这个方案你觉得我们需要考虑到以下我列出来的哪些问题，那么你希望我先做什么样的一件事情，那我就要告诉他呀，否则他也不知道怎么去接下来往下做，当然你也可以回答我也不知道，请你帮我拿主意，就像我刚才的这种对话是不是就是一个像跟人一样的对话，然后这个时候他就会帮你来去拿主意，帮你来去在他所理解的这个范围之内去优化或者是去优先选择哪一条可以继续往下执行的这些任务，所以面临最多的就是选择，
0: 而且这个选择其实从方向上来说，但其实 AI 这个方向盘有一部分它也攥在手里的，
2: 没错，因为我们在定方向的时候首先我们自己要出一个计划，取决于我们作为 AI 架构师你用什么

0: 样的这个人工智能代码编写平台。我们作为 AR 架构师，你首先你要学会使用不同的 Web Coding 的这个人工智能代码编写，而不是上来就直接用智能体让 AR 去干活。你肯定要先选择，也就是计划模式。那么这个时候它会切换到计划模式，或者说你本身就已经在这个计划模式里面了，那么它会就像我们人一样，这个计划主标题是什么，然后列出一二三四五六，同时还在给你画一些这个流程图，画一些甘特图，然后还能够告诉你这第一步我们要做什么，最小行星验证的 MVP 的一个版本是什么，先把这个计划调得 OK 了，这个时候它才会去转到 Agent， 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智能体模式，它才会去真正的去干活。同时在这个里面呢，它会告诉我们第一阶段要实现哪些东西，大概需要多长时间，大概预计需要耗的这个成本大概是多少，需要牵扯到哪些人。如果说是您一个人来告诉我需要去开发，还是说您身边还有前端程序员后端程序员，需不需要我告诉其他的同事，要让他们来一起来协作，然后我把对应的这些同事的相关的这个产品说明文档再准备一份再告诉他们，便于你后续的这个项目的落地，那很智能的。
1: 对，哎，这个太有意思了。我觉得这个远远超出了我们以前大家所习惯的说我怎么用 AI， 就是我让它做什么这样一个简单的逻辑。所以我也好奇，王亮在跟我说这些的时候，我也在想，就是在做这份 AI 架构师的这个工作之前，你是做什么的？
0: 我啊，其实我跨行挺严重的。我呢，最初的时候我是学音乐的，学大提琴和架子鼓的。然后后来是做了游戏研发，逐步的从这个游戏研发，再到虚拟现实，再到增强现实，然后再到这个 AI， 一步一步这样的过来。
1: 像我们现在在做 AI 架构师，你了解到更多的同行一般是什么样的背景？
0: 一般的话，基本上其实大部分都是有一定程序背景的，有一定产品设计背景的，或者是具备有一定软件开发能力。的这样的背景，咱们就拿实际的案例来说，我们现在遇到的客户就是这样子的，他在你旁边跟你说了，比如说大概说了一个小时的这个需求，一定会问你是否能实现，大概需要多少样的成本和时间，明天能不能实现。那我一般会告诉他，我说我把你的这个需求整理一遍，不用等到明天，我今天晚上我就可以给你一个 demo， 如果您觉得满意的话，我们再下来再会进行到正式开发。现在的效率是非常之高的，
1: 但是确实 AI 颠覆了我们很多工作现在的状态，也改变了大家的想法。比如说我们很多岗位的普通人都会有这个讨论，会不会有一天我们就被 AI 取代了。但是我在跟王亮聊的时候，我又在想啊，那 AI 架构师是不是永远没有这个烦恼啊？
0: 也不是。我觉得是这样子，没有任何一个岗位啊能够保证一辈子不会淘汰。 AI 架构师呢也要不断的学习紧跟变化，如果你做的事情只是一个普通的重复，普通的这个流程化的工作，我认为你做的这个工作本身就很容易被淘汰。但是如果我们的工作是需要结合复杂的业务，是需要进行各种各样处理复杂的问题，非常考验这个人他的综合经验和判断能力，那我觉得 AI 的话它是很难去取代你的，取决于你的这个人自己本身的一个价值。当然不要说现在 AI 能不能取代人了，我们公司从去年到现在已经替换掉20个人，基本上都是普通的程序员。作为一个普通的程序员，如果你的这个价值没有说像一个连程序员都不是的一个人所产生出来的价值还要大的话，那你很容易被取代。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特别流行的嘛，叫做 OPC 嘛，一个人一个公司，我一个人就能做。淘汰的是你不善用语音 AI， 你不会去控制 AI， 你不会去跟 AI 交流的这帮人，而不是说一直都是用传统的思维，一直都是我自己要去码代码，一直都是我自己用我自己的一些固化的思想。我觉得淘汰的是刚才我说的是这些人。
1: 不管是传统行业还是全新的领域，求新求变确实是大家一致的追求。那么 AI 架构师的逻辑也并不像我们想的那么花里胡哨，怎么和人工智能 AI 大模型搞好关系和合作，我觉得这也是王亮的讲述给大家一个小启发。我们都可以不只把 AI 当工具，我们做合作伙伴，没准也可以像 AI 架构师一样开发出我们完全不一样的新天地。
2: 昨日新闻重现，
1: 节目最后我们来预知一下5月6号新闻事件。5月6号预计多部门将发布五一假期期间出行、支付交易、增值税发票等相关数据。上午，最高人民法院将发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及典型案例。体育方面，2026年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将进行男女团体1/8决赛的争夺。 国际方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乌方决定自当地时间

0: 5月6号0时起单方面实施停火。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的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刘晓琛，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提醒大家，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留下您的评论。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1: 一起听故事，是孩子睡前的仪式感。
2: 哎，大家注意，动物王国要开大会，请你们都参加。
3: 等船靠岸了，我按照这个记号去找，肯定能找到我的宝剑。
4: 捉迷藏想要找到大家，可不能马虎大意。
5: 天帝命令剑神后羿下凡，帮助人类脱离苦难。
1: 用故事和孩子说晚安，用挚爱陪伴他长大，每天每天。上云听 APP 搜索6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之声，朝花夕拾。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浩然。这个五一假期，文博热持续出圈，逛古迹、赏文物、寻文脉，成为了当下人们最热门的假日打开方式。一座座古建，一幅幅壁画，一处处文化圣地，向我们诉说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悠久历史和博大精深。山西这片被黄河水深情滋养的土地，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它同时被称为是一座没有围墙和屋顶的大地上的博物馆。表里山河间保存着全国数量最多的国宝单位，拥有全国最庞大的古建筑群等等等等。本期朝花夕拾节目，就让我们聚焦山西，邀您漫步芮城永乐宫，邂逅千年丹青壁画，溯源关公忠义文化，聆听溪口古道晋商开拓故事，探寻红桐大槐树根族底蕴，追寻文物与古迹背后生生不息的中华文脉。

0: 近大地，不仅见证着中华文明的演进脉络，更以其独特的文化底蕴为民族精神的塑造注入了深厚的力量。从云冈石窟的崖壁史诗到应县木塔的木构传奇，从平遥古城的烟火长卷到古老晋祠的文脉绵延，时光仿佛被按下暂停键，散落在三晋大地的古迹遗址是时光镌刻的史书，更是文明的鲜活见证。永乐宫壁上丹青栩栩如生，被誉为东方艺术画廊，在这里文明的密码凝练于一方宫墙满壁丹青，这是一部由无数双无名之手绘制的沉默近千年的无声史诗。接下来我们就跟随总台记者贾南、张说弟的足迹，去运城瑞城永乐宫，感受那里跨越千年的丹青守望。
1: 山西瑞城永乐宫壁画继承唐代吴道子和宋代武宗元的画风，三清殿朝元图以南墙的青龙、白虎星君为前导，围绕天地、王母等28位主神、28星宿、12功臣等天兵天将在画面上铺陈开来。山西省永乐宫壁画保护研究院宣教部主任张青介�绍说，
2: 朝元图的面积呢有430平方米，长97米，高4.4米，是现存世界美术史上单幅体量最大的古代壁画。它表现的是道教的天神地气以及诸神来朝拜元始天尊的盛大场景，最主要的是展现了道教万派归宗、万物归元的道家思想文化。
1: 山西永乐宫三清殿的元代壁画《朝元图》中，286位道教神祇以8个高3米的主像为中心，分3至4层排列，从表情到服饰无一相同，从个性到动作各有千秋，组成声势浩大的朝谒元始天尊的行列。神仙们看似安静朝拜，但下一秒仿佛就能听到嘈杂热闹之声。砾粉堆金的手法让

0: 服饰花纹突出，山水图式极尽华美，长袍只用黑色几笔线条就勾勒出衣纹褶皱，南极长生大帝的三米飘带一气呵成，满墙风动。张青，
1: 唐元兔的颜色呢，它主要采用的是石青和石绿，建议赭石、雄黄、白色以及黑色来间隔，只是在明暗度上做了一个调整，用色并不是很多，主要还是以道家简朴的原则，整个画面呢显得富丽堂皇，而且没有那么跳跃。
0: 不同于动画电影里的形象，朝元图里的太乙真人身体微微前倾，更显儒雅恭敬。长袍上经过5到6层晕染的石青色，据说从中亚进口，当时的价格堪比黄金。这种矿物颜料不仅具有持久性，还赋予了壁画庄重华丽的质感，创造出中国线条美学大成之作的画师团队究竟来自哪里？张青说，
1: 东壁呢，我们目前能够看到的题记呢，是在神龛的云气图的上方，记录着马君祥长子马期待诏以及门人完成的东壁的壁画。但是在进一步的学者的研究当中，我们发现了马期的家族呢是河南的建筑彩画的家族。从西壁上的绘画人物造型以及着色方面，我们也发现了他跟我们山西晋南的四冠壁画的一位画师朱浩古的类似作品非常的接近。比如说我们稷山兴化寺的七佛图现在在北京故宫，弥勒说法图呢在加拿大的安大略皇家博物馆。我们呢学者给出了进一步的论断和结果，东壁呢有可能是一组画师完成的，但是目前成谜，西壁呢是朱浩古或者是他一脉他亲自来做的。
0: 历史的尘烟掩去了大多数名字，但他们留下的作品却深深地融入了这方天地，取材于山西瑰宝的舞剧《永乐未央》，在艺术上做了大胆的尝试。他将冰冷的建筑构建变成了有情感有故事的角色。舞剧《永乐未央》的编剧徐君蕊说，
2: 其实文物它，因为文物它本身不会说话嘛，当然我们舞剧也不会说话啊，但是呢我们总要有一点点能跟人共情的情感。比如说我们走进永乐宫的时候，可能这个宫它矗立在这儿700多年了，但是有哪些人路过过它，有哪些人为它付出过青春生命感情，我觉得这些才是我们在做文艺作品的转译的时候需要捕捉的这些点。
0: 于是在舞台上出现了从房檐上走下来的蓝釉角神，以及从藻井中复活的团龙。这不是天马行空的虚构，而是建立在对文物特性和历史想象之上的人格化重塑，它直接激活了传统艺术的当代表达。徐君蕊，
2: 永乐未央它其实不仅仅是与这个宫相关的人，还有这个宫的很多部分也被我们做成了人物的形象，比如说我们的蓝釉角神张翰，对，然后比如说我们的藻井团龙富丽，他们都是我们通过展开艺术的想象，把这个文物本身赋予了生命。在写到蓝釉角神的时候，其实它是一个非常灵动的形象，它是一个守护了700年岁月的这么一个角神。我交给导演的时候，其实他就已经非常的具象了，然后他有他自己的性格，他有他自己想要和琉璃匠师互动的那些复杂的人物情感和故事。
0: 编剧提供了灵魂的种子，而演员则是完成了生命灌注的关键。面对一个完全从艺术想象中诞生的角色，扮演蓝釉角神的演员张翰选择了一个极具现代人情味的理解角度，孤独与渴望。
3: 我真的希望文物能够真的站起来啊，下房檐下来看一看，我看看这个世界到底什么样子的。我希望他能有这样的一看，所以我就把它做幽默风趣一点。
0: 对于年轻演员吴富丽来说，藻井团龙的角色塑造则是更侧重于对物质形态的美学翻译与精神力量的捕捉。
4: 我想象自己是一个静态的这种团龙精致的雕塑，然后从我的龙头到龙尾逐渐的复活自己这沉睡700多年的这种身体以及灵魂，并赋予这个角色比较顽强的生命力。
0: 舞剧用艺术复活了宫墙建筑，而现实的历史长河中，永乐宫曾遭遇真实存在的危机，他的守护者们用自己的血肉之躯谱写了一曲感天动地的英雄史诗。20世纪50年代，永乐宫面临整体搬迁的命运，其中壁画揭取与复原是史无前例的巨大挑战。 无极殿内的朝元图人物密集，上下重叠四五层之多。为了减少对人物手部、面部等关键位置的损伤，专家们进行了精心的临摹与研究。中央美术学院国画系原副主任王书杰：
5: 咱们国家刚解放不久嘛，最困难的时候，就从绘画来讲，是请全国之力，有功临摹这么大的工程，得有多少颜色？
6: 对，
5: 所以那时候就我父亲他们那代，尽把自己家里边的颜色全都贡献出去。
7: 中华文明的伟大，不仅在于它创造了辉煌的过去，更在于它总能通过一代又一代人创造性的守护与表达，在每一个新的时代找到与自己、与我们这些后来者对话的方式。这连绵不绝的回响，正是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真正秘密。山西运城是关公的故里，关公的故事跨越千年，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忠义仁勇的象征。穿越1800多年的历史长河，关公文化早已随中华儿女的足迹遍布四海，但它的根脉始终深扎在山西的沃土之中。接着我们就继续跟随总台记者贾南、张说弟的探访，继续在山西运城感受那一段传承千年的忠义传奇。
0: 关公即历史上的关羽，字云长，河东汉梁人，是三国时期蜀汉的著名将领。关公的影响力为何能如此深远？这自然归功于那些流传千年的传奇故事，而到了后世，关于关羽所代表的忠义精神早已根植人心，人们将他封神，尊称为关帝老爷，让他从历史人物变成了精神信仰的象征。如今在亥州关帝庙崇宁殿前檐下，一块写着神勇的牌匾赫然在目，凝视着这块牌匾，仿佛穿越了千年时光，能看见当年那个面如重枣、丹凤眼、卧蚕眉的武将，一身正气，用行动诠释着何为忠义。亥州关帝庙文物保护所宣传干事冯锦红：
8: 明清之际的话，对关公的推崇呢达到了一个至高至极的状态。清代的话，关公是国家主祭神。这个神勇的牌匾的话，它是1768年乾隆呢当时钦定的一块牌匾。因为关老爷是由人而神嘛，他这个神呢就是说一种精神的信仰和一种品质的信仰。那么勇的话呢，主要是点出关老爷他是勇冠全军嘛，就是说是神勇无比。
0: 关羽的忠是刻入骨髓的赤诚，他忠诚的是桃园之下那句同心协力救困扶危的誓言，更是自己内心认定的道义。在诱惑面前，他始终守住本心，从未动摇。这种刻在骨子里的坚守，如同一盏永不熄灭的孤灯，照亮了中国人对士为知己者死的价值信仰，让忠成为了一种深入血脉的精神准则。运城学院河东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宋杰：
9: 关公呢，为了保全刘备的家眷，不得已委身于曹营。但是我们都知道，他身在曹营心在汉。后来他一旦得知刘备的下落以后，便封金挂印，全部归还曹操所赐，带着刘备的家眷去千里寻兄。
0: 关羽的义，并非盲目的讲义气，而是明辨是非后的坚定坚守。他的一生就是对义的完美践行。宋杰：
9: 从他早期的行侠仗义，杀了恶霸吕熊，到后来的为义而盟，这是指刘关张的桃园结义，再到最后的尽义而忠，败水麦城以后拒绝孙权的诱降，英明就义，可以说他的一生就是对义的践行的一生。
0: 关羽的人是武将身上难得的慈悲心怀，他为人光明磊落，处事恢弘大度，深知民众疾苦，始终推己及人，关爱他人。这份人让他从战场上的战神变成了百姓心中的守护神。百姓相信供奉关羽便能得到他的庇护，远离战乱与痛苦。宋杰：
9: 在他治理荆州期间，关公是非常

0: 注重民生的，减轻老百姓的赋税负担，整顿军纪，严禁士兵扰民，百姓称其治下是市井如常，鸡犬不惊。
1: 关羽的勇是震撼千古的英雄气概，他的勇不是匹夫之勇，而是智勇双全，这种勇早已成为一种精神标杆，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人。如今在亥州关帝庙中还供奉着一把82斤重的青龙偃月刀，它不仅是关羽勇力的象征，更是他为忠义而战、为守护百姓而战的见证。运城关公故里文化旅游景区讲解员张新苗：
2: 本身呢，演义当中对于关老爷的兵器就是一个虚构的，老百姓的一个心理寄托，希望咱们关老爷真的是青龙转世，能够手拿着一把偃月刀斩杀世间万恶。
1: 关公的一生是半部三国的热血注脚，但他并非完美无缺。他曾因刚愎自用失去荆州，因孤傲自负丢掉性命，可正是这份带着缺憾的真实，让千年后的我们依然能够触摸到一个武将的血性与棱角，感受到他作为普通人的喜怒哀乐。而他死后，成神之路才真正开始。隋开皇9年，公元589年，关公的祖籍地建立了关庙和祖祠。唐肃宗时，关公被列入国家祭祀范畴。宋徽宗时，他被封为钟会公，义勇武安王。明神宗时，又被封为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镇天尊、关帝圣君。到了清光绪朝，更是加义为忠义神武、灵佑仁勇、危险护国、保民京城、绥靖义赞宣德、关圣大帝。统治者需要忠义楷模来巩固江山，百姓需要精神图腾来安放信仰。当两方面的需求在香火中相遇，一个武将便成为了全民的精神寄托。重庆三峡学院文学院教授、三峡研究院院长王志清：
3: 关公的核心品质，再加上各个独具特色的区域文化，使这个关公文化这个生命生生不息，薪火相传。
1: 关公信仰从来不是简单的祈福，它是我们用千年时间铸就的浇不灭的文化根脉。这信仰穿越海峡，跨越重洋，让散落在世界各地的华人总能找到精神归处。无论身处何方，只要看到关公像，听到关公的故事，就能感受到来自故土的温暖，找到心灵的慰藉。从历史到现实，关公不再是单纯的历史人物或宗教神奇，而是我们精神世界的共同坐标。它象征着对道义的坚守、对诚信的推崇、对责任的担当。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副研究员王帅：
4: 我认为关公在当下最大的价值呢，就是其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进程中的文化凝聚力的价值，充分挖掘关公文化的时代价值，以关公文化为核心，全面的辐射文化旅游经济建设。
1: 自1990年起，山西运城市每年都要举办关公文化旅游节，活动涵盖文化论坛、戏剧展演、祭祀仪式等多元化内容，吸引了海内外华人及国际嘉宾的广泛参与。在这里，人们共同缅怀关公，传承忠义精神，让古老的文化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活力。关公文化历经千年而不衰，早已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今天我们依然需要关公身上的忠义、仁勇和诚信，来指引我们前行。
5: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6: 穿越岁月的长河，还有哪些历史遗存和文脉故事，曾经在这片土地上闪耀过璀璨的光芒呢？接下来是一段广告，稍后咱们接着聊。
7: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8: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7: 广西金嗓子，
9: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0: 四冲今日月，六合谷

0: 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3: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4: 昨日新闻重现，
3: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5: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浩然。我们继续在三晋大地这片热土之上，领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璀璨华章。山河辗转，文脉绵延。接下来我们聆听一曲穿越百年的溪口长歌，一同去探寻镌刻在晋商血脉里的开拓精神与诚信之道。

0: 山西这片土地上，走西口的旋律传唱在时光的长河里，婉转的曲调背后是一代又一代山西人背井离乡、闯关拓业、闯荡山河的奋斗史诗。所谓西口也叫沙湖口，这里是昔日的军事雄关，是曾经的贸易咽喉，更是数百万民众用命运书写传奇的舞台。但在历史的宏大叙事之下，最能打动我们的或许是某个打满补丁的行囊，是一纸泛黄的家书，是某个夜深人静时凝望故土的背影。总台记者贾南、刘宇曾经去到了山西西口文化博物馆，接下来我们就尝试通过他们的视角走进那段悲欢离合、坚韧不拔的岁月，体察西口文化中最深沉的精神内核。
1: 走进山西西口文化博物馆，一件件沉默的文物仿佛在无声地诉说着一段段被风沙磨亮的岁月。展出的清代至民国时期的布包袱引起了讲解员王小娟的注意，这些行囊大多带着粗糙的手工、磨损的边角以及或粗或细的针脚缝补的痕迹，它们并非华美的装饰，

0: 而是生活的见证。
1: 我们在这里展出的有清代至民国时期的布包袱，比如说像搭链，也包括像他们的一些木质的行囊。我们从上面的磨损补丁，他们都是移民千里跋涉直接见证。
0: 每一处的磨损都记录着一次背负的进行，每一次的缝补都在讲述着一段对于完好的珍惜与挽留，而与之紧紧相扣的往往是信件。在那些珍贵的家书当中，没有豪言壮语，只有最朴素的一些牵挂。
1: 咱们提到说有家书，这是移民从口外寄回山西老家的书信，这些内容多为报平安、嘱咐家事，都承载着移民的这些思乡之情。
0: 寥寥数语的报平安、嘱咐家事，承载的却是足以淹没一切的情感洪流。它是不知生死的两端连线，是亲缘撕扯又维系的精神绳索。这些最为平凡的物品，指向的是一段恢宏而沉重的史实，是数以万计的山西移民们，他们背井离乡、闯关求生的血泪史。而这史实最动人的精神凝结，则被王小娟归结为一句话：我们在这些文物的背后，它是承载着坚韧不拔、开拓进取、守望相助的溪口精神。走溪口绝非是一个单纯的迁徙事件，它本身就是一曲以坚韧与开拓为主旋律的悲壮之歌。而正是在这股汹涌的时代洪流之下，最深刻、最绵长的社会结构与伦理革命在被动中悄然发生。博物馆中新石器时代的相关文物将交融的曙光追溯到了史前。
1: 咱们展出了石椁、石犁，这些它能够说明在大溪口地区它有稳定的定居农业，也是中原文明向北延伸的前沿。同时咱们也展出了有青铜刀啊，游牧哥哥的青铜刀，它采用了中原的这个铸造技术，而农耕的石椁的形制，它又适配游牧民族的使用习惯。这呢就能够证明说，这两种文明它并不是隔绝的，而是通过生产啊、生活啊这些深度的接触，形成了一定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早期的文化形态。
0: 从石器时代的工具互鉴，到明代的官房印、清代家书上的乡愁，再到融合多民族风格的服饰与神像，这些串联起的是一部不间断、层层递进的生命交融史。今天当我们漫步于沙湖口景区，我们所站立的这片土地不仅是曾经的军事要塞、商业通衢，更是由无数个背井离乡的身影、无数份思乡的家书、无数件融合了多民族智慧的器物所共同奠定的充满生命温度的共生家园。
2: 是啊，这片家园它所承载的不仅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逻辑，更是无数个体在命运洪流中为生存、为尊严、为幸福而拼搏不息的精神之光。这份根植于生活的坚韧与交融，正是溪口文化最为深沉动人的力量源泉。

0: 溪口出发的晋商足迹遍布大江南北塞外草原，打通了中原与塞外的商贸通道，开辟了享誉世界的万里茶道，缔造了汇通天下的商业神话。不止于经商立业，晋商更是文明交融的使者，一代代走西口的山西人打通了地域阻隔，促进了民族交融，让万里古道成为商贸之路、融合之路、文明之路。西口文脉是不畏艰难、敢闯敢拼的开拓勇气，是守信重义、坚守本心的处世之道，更是中国人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民族品格。接下来我们就跟随总台记者贾南、刘宇的探访，一同去倾听那跨越时空的茶路驼铃声。
1: 大漠长河，朔风如刀，当无数为生计所迫的个人脚步或许成了走西口的时代洪流，一种新的主动的更具组织性的力量便应运而生。他们是以商业为置业的晋商，他们将零星的求生之路开辟成了横贯欧亚的万里声道。驼铃声声

0: 从遥远的武夷山一路遥向草原与冰原深处，而这一切的关键枢纽正是沙湖口。这条商道与走西口是什么关系呢？山西西口文化博物馆办公室主任郭永宁给出了精妙的比喻。
1: 万里茶路呢，是西口文化向外扩展的一个重要通道，它和走西口的关系呢特别紧密，就像一对好搭档，谁也离不开谁。走西口是万里茶路的基础和起点，而万里茶路则是走西口的延伸和提升，他们俩呢同根同源，一脉相承。
0: 走西口的人群开辟了通路，积累了最初的信用与人际网络，而晋商则以其敏锐与魄力，将这条充满了血泪的求生之路升华为一条承载着文明、财富与梦想的万里茶路。这件改变历史进程的宏大事业，其核心的物证之一就是那挂在领队骆驼项下穿越风沙的铜驼铃。山西西口文化博物馆讲解员王小娟。
2: 要说最具代表性的话，那我们要数当时的晋商们他们使用过的铜驼铃，包括说万里茶路上这些商人们用作的茶砖，上面仍旧是有包装的。那这个驼铃呢，它是晋商驼队的标志性的一个器具，晋商以驼队为运输代表，他们将福建等一带的茶砖经沙湖口运往了像蒙古啊、俄罗斯等地。所以我们说晋商的驼铃，它就见证了晋商纵横欧亚九千里，称雄商界500年的贸易规模。
0: 这枚驼铃所代表的是一场史诗般的商业远征，茶路既是商业动脉，也是一条流动的文明对话之桥。郭永宁主任说，
1: 从中华文化发展的角度来说呢，万里茶路不光是一条做生意用的路，更是一条横跨亚洲和欧洲文化交流和文明互鉴的路。它呢，通过茶叶、瓷器、丝绸这些商品啊，让中原的农耕文化、草原游牧文化和俄罗斯、欧洲的文化有了深入的对话，这样呢，大大的丰富了中华文化的内涵和影响。在文化互鉴方面呢，中原的茶文化、礼仪习俗和生活审美通过茶路传到了草原和欧洲，茶叶从普通的商品呢变成了礼仪的象征，深深地改变了游牧民族和欧洲上层社会的生活方式。同时呢，草原的皮毛手艺、骑马文化还有欧洲的玻璃工艺呢，金属器具造型和装饰图案也传到了内地，让多种文化元素呢在西口一带融合在了一起。在手工业和审美影响方面呢，茶叶的大量出口推动了制茶、包装、运输这些产业的成熟，形成了标准化的工艺。瓷器呢，为了适应海外的需求，在花纹和形状上加入了外国元素，产生了既有中国风格又有西方审美的外销瓷器。丝绸、铁器、商号建筑也吸收了外来的技术和设计理念，不仅提高了国内手工业的水平，还让中华文化在开放和互鉴中更加包容和有创造力。
0: 但要在这样一条地理跨度如此之大、风险如此之高的商路上立足乃至称雄，仅凭胆识是远远不够的，更需要极高的经营智慧。
2: 那当时的晋商，他们通过标准化的生产、跨区域金融、诚信化的经营，打通了万里茶路的贸易壁垒，同时也成为了西口文化中商业精神的核心代表。
0: 这条万里商道带来的影响深远地改变了世界。山西西口文化博物馆办公室主任郭永宁指出，万里茶路对中华文化的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促进作用。
1: 万里茶路不只是一条做生意之路，它更是近代东西方文明交流的重要桥梁。通过茶叶呢，它打破了亚洲和欧洲之间的文化隔阂，大大的改变了世界文化交流的样子，也让中国文化真正的融入到了欧洲社会的日常生活中。在文化交流方面呢，万里茶路扮演了三个角色。一呢是文化传播者，二呢是生活的革新者，三呢是审美观念的塑造者。他把中国的茶文化、礼仪文明和工艺审美系统传到了欧洲，打破了西方人以前的那种对东方的那种神秘遥远的模糊的印象，让中华文化从宫廷里的新奇玩意儿变成了老百姓日常的东西。同时呢，他也把欧洲的工艺技术、艺术风格、社会风尚带回了中国，推动了本地手工和艺术的更新，形成了双向的文明交流。
0: 具体而言，茶叶的大量出口推动制茶、包装、运输这些产业的成熟，形成了标准化的工艺，同时也刺激了中外艺术的交融。瓷器为了

0: 适应海外的需求，在花纹和形状上加入了外国元素，产生了既有中国风格又有西方审美的外销瓷器。这场跨越大洲的文明交流更加深刻地影响了世界，尤其是欧洲。
1: 那对欧洲的影响呢，具体影响主要以下三个方面。一呢，是生活方式的改变，茶叶从贵族奢侈品变成了全民的饮品，下午茶文化在英国等欧洲国家流行起来，改变了传统的饮食习惯，茶桌和茶艺呢成为了社交的标配，喝茶甚至被看作是文明优雅的生活象征。二呢，是文化观念方面的变化，中国的茶文化精神影响了欧洲的礼仪文化和生活哲学，促进了理性节制的社会风气，也让欧洲人对东方哲学和田园美学产生了向往。三呢，艺术和审美的更新，中国的瓷器、漆器、丝绸的图案和样式催生了洛可可艺术和中国风的潮流，欧洲的建筑、家具、绘画都纷纷地模仿东方元素，形成了跨文化的艺术审美。当然呢，展览中呢，有的欧洲定制的外销瓷、欧式的银质的茶器、经商商号的印章也都是有力的佐证，这些往来的交流也慢慢形成了跨文化的艺术审美。
0: 展厅里那些精致华美的欧洲定制茶具正是这一历史性影响的确凿物证。万里茶路的故事是一曲西口精神外溢与升华的壮阔交响，它始于黄土高原，终于大西洋畔，以小小的茶叶为信物，以驼铃声为节拍，将原本分离的农耕游牧乃至现代工业文明串联起来。金山的驼铃已然远去，但那缕茶香所裹挟的西口精神却穿越了时间与空间，成为中华文明开放包容守信进取的永恒回响。然而西口的故事并未在此终结，它所凝结的由草根求生而激发，在民族融合中淬炼，通过商贸信义远播万里的精神脉络，已经超越了地域与时代的局限，融入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河流当中。今天当我们重走古茶道，立于苍茫壮阔的沙湖口关城下，耳边是烈烈的风声，心中激荡的不再仅是商旅驼队扬起的黄沙，更是先民们面对生活绝境时的坚韧不屈，是不同民族在交融中重塑的文化自信，是以诚信为基石连同世界海纳百川的胸襟，这才是西口文化留给我们最为宝贵的传奇。它始于个体命运的悲欢，成于多元文化的共生，显于国际商道的辉煌，最终沉淀为一个民族面向未来走向世界的精神密码与永恒灯塔。

0: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山河万里，叶落归根。问我祖先在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一句传唱了600余年的质朴歌谣，串联起了亿万中华儿女的共同记忆。今天节目的最后一站，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山西洪洞大槐树，跟随总台记者贾南陪大伟的探访，溯源而上，去探寻那一份乡愁密码，去感受中华文明传承发展中生生不息的根与魂。翻开中华移民史，明初洪洞大槐树移民无疑是其中最波澜壮阔的篇章之一。它并非民间自发的流离，
1: 而是一场由国家主导，旨在恢复中原人口人烟稀少、没有人耕种土地、中原章建立天下之后呢，为了均衡人口发展经济，所以就发动了一场大规模的移民。当时全国那么多地儿，为什么要选择山西这个地方？首先我们知道山西这个地方四面环山，一面环水，易守难攻，东边是太行山，西边是吕梁山，南边是中条山，北边是内长城，所以整个地势来讲，表里山河。那么当时这个山西受战争和自然灾害影响， 相对来说较少，而其他地方像我们比如所熟知的山东呀、河南、河北、安徽、江苏这一带，恰恰是农民起义发生的主要发生地，也是这个水灾、旱灾、蝗灾、瘟疫盛行的地方。所以朱元璋就听取了当时户部郎中刘九高和河南郑州知州苏祁等人的奏议，做出了从山西向中原移民的战略决策。那山西为什么要选择山西洪洞呢？ 因为山西啊人多，它主要还是集中在山西南部一带，以临汾、洪洞运城为代表。当时洪洞的官道旁边有一座寺庙叫广济寺，所以朝廷就考虑把广济寺设为移民签发处，就是专门办签名手续。而在这个广济寺的门外有一棵很大的槐树，以前200多年了，所以人们当时是从大槐树底下出发了，那自然而然就流传下来这样的民谣。所以这个 当时其实还是官方组织的大移民，从这个明洪武三年到1370年，到明永乐15年、1417年，历时将近50年，大规模的迁民朝廷组织了18次，迁徙人数达到160多万。离别总是痛苦的，尤其是被迫远离故土。正史中关于当时那场迁徙的场景记载往往比较简略， 但民间的记忆却通过独特的方式顽强地留存下来，演化成一个个鲜活的文化符号。这场大移民其深远影响远不止于人口的地理再分布。濮阳市姓氏文化研究会名誉会长黄泽林从专业视角指出，这不只是一次人口迁徙。

0: 迹，在一定程度上更像是中国姓氏版图的部分重构，其更为深远的意义在于文化的下移。在此之前，系统修撰族谱、追溯源流，多是世家大族的特权。而大槐树移民之后，姓氏、族谱与根族记忆深深地嵌入到了普通百姓的血脉传承与文化认同当中，为中华文明的基层凝聚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 我作为长期研究根族与姓氏文化的从业者，我认为明初红桐大槐树移民不只是一次人口的迁徙，更是中国姓氏版图的重构。原本聚集在山西一地的姓氏啊，随着移民扩散至全国11个省份，部分的山西人口这个少的姓氏啊，原本仅局限于这个晋南地区，后经移民传播扩散至河北、山东、河南等地，扩大了这个姓氏的地理分布范围。同时呢，原本外地稀少的姓氏以移民落地定居成为迁入地的常见姓氏，改写了地方的姓氏排行。红桐大槐树啊，让亿万普通的百姓有了共同的祖根记忆，把姓氏文化呀从贵族世系延伸到底层的平民，是中华姓氏文化史上不可替代的里程碑。
0: 历史长河奔涌不息，但那棵大槐树始终矗立在无数家族记忆的源头。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与文化意识的觉醒，一股自发的寻根问祖热潮在大江南北乃至海外华人当中悄然兴起。移民后裔儒秉琴先生的故事颇具有代表性。他从上世纪80年代末受家族老人修谱之风的影响，踏上了严谨的寻根之路。通过查阅地方志、碑文、多方考证，最终确认家族于洪武年间从临汾北郊东高河村迁至河南。在寻根的过程当中，他不仅厘清了家族兄弟五个分迁四处的迁徙脉络，更深刻地感受到血脉亲情的巨大力量。
2: 我们移民的时候是弟兄五个，按当时的可能有国家一种政策吧，可能是最小的一个留到身边来抚养老人，其他弟兄四个都全部移居到这个河南了。那到河南以后呢，就是他当时听说呀，这个弟兄多不能集中的住在一个地方，害怕形成一种势力。最后我们的家那个碑文上记载非常清楚，移居坡头，就是我们年之前的坡头街村，就是移居坡头。二居洛阳，三居益阳，四居怀兴府。怀兴府就是现在我们的焦作的西阳市。这个因为这弟兄四个分别都分开了啊，但这方面通过碑文啊，通过我们2005年修谱，算是把我们这弟兄五个全部都还原了。
0: 这种跨越地域、跨越代际的亲情认同，在宗亲相聚的时候尤为动人。儒秉琴在回忆组织全国儒氏宗亲文化交流会时的场景时说，
2: 湖南的姓儒的和江苏的姓儒的，一听我们给他介绍北宋时期他们过去弟兄两个，一个到湖南衡阳，一个到江苏无锡，他们听到是弟兄两个以后，他们很多人是抱头痛哭呀，那是用语言没法表达的那种亲情啊，这样的事情很多很多啊，太多了，你可以感人。
0: 一纸族谱，一次追溯，让散落天涯的亲人重新找到了彼此，也让抽象的历史变成了可以触摸的温情。这种温情在高速流动、价值多元的现代社会显得尤为珍贵。濮阳市姓氏文化研究会名誉会长黄泽林认为，这股寻根热潮不是一时的风潮，而是当代华人深层的精神觉醒与文化回归。现如今，红桐大槐树早已超脱了一棵树的物质形态，升华为一个强大的文化符号与精神象征。濮阳市姓氏文化研究会名誉会长黄泽林：
1: 从姓氏文化与根族文化的视角来看啊，大槐树承载着家国情怀，之所以能对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向心力产生独特而持久的作用，核心在于它打通了个人、家族、民族、国家

0: 四个层面的情感连接，把抽象的家国落到了每个人都能触摸到的姓氏、血脉、故土之上。不管迁到河南、山东、河北、安徽还是海外，只要说起红桐老灌窝，就能瞬间共情，彼此认同。一句话，问我祖先在何处，山西红桐大槐树，就能把散去世界的华人重新聚拢在中华文化的旗帜下，形成了强大的民族的向心力，成为维系海内外同胞情感的重要的纽带。
1: 红桐大槐树600年沧桑，槐荫依旧。正如山西红桐大槐树景区讲解员刘建立所言，愿大槐树连接每个中国人的心，让根祖文化代代相传。大槐树已经成为中华民族根深叶茂、本固之荣的象征，在新时代也将继续凝聚人心，滋养精神。
2: 节目最后，让我们在曲咏梅、薛宝宝演唱的《人说山西好风光》、《阿个丫丫呆》等山西民歌联唱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撰稿、责编浩然，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制作刘亦菲，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
0: 茫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4: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5: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6: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7: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正加油发电呢。
8: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5: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9: 外出装上自带杯，
10: 进行去吹清新的风。
8: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1: 什么是新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3: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4: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5: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农技赛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智生产力。
16: AI 加持，那么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7: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8: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9: 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

0: 月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1: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5月6号星期三。
2: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0: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1: 欢迎收听第10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小说讲述秦腔名伶易晴娥从烧火丫头一步步站上舞台中央，最终成为一代名角的传奇人生。她用生命照亮了秦腔艺术，将这门古老的艺术推向新高度。这不仅是她的成角之路，更是一个关于热爱和坚守的灵魂史诗。
3: 第31集。胡三元给易清娥说，他在监狱里的时候，地区剧团一个敲鼓的跟他认识，知道他在劳改场烧窑后，就来看了他一回。那个人能耐大，过去给劳改场的文艺演出活动帮过忙，跟厂里的领导也认识，于是就把胡三元的情况给人家介绍了。他说胡三元是一个最好的鼓师，不敢说全国，在全省起码都是顶呱呱的。他说如果让砖瓦把胡三元的手指头伤了砸了，太可惜了。就在一年多的时间里，胡三元他们队上就有2个因为烧伤砸伤而截了肢的。那个人要领导照顾一下胡三元，看能不能安排点轻松的活，起码不要伤了两个手，说敲鼓的一辈子就凭一双手吃饭嘞，并且还说胡三元是过失犯罪，将来出去还能敲鼓呢。他还说想定期来跟胡三元切磋鼓艺。劳改场的领导听了，就把胡三元的活儿越调越轻省，到后来干脆调到了卖砖瓦的地方当库房看门去了。胡三元那个好兄弟也果然常来跟他学点手艺啥的，每次来还给他带好多好吃好喝的。再后来劳改场要参加全省劳改系统文艺汇演，他就有了用武之地。一台戏抓下来，不仅在全省获了奖，而且还让劳改场的领导到处去介绍经验呢。再后来胡三元就基本成劳改场专职业余文艺宣传队的人手了。这个节目弄完又让弄下一个，不仅厂里的干警爱排戏，犯人也喜欢排节目，胡三元在里边就成了大红人了。弄着弄着减了半年刑，后来有一个节目还参加了全国劳改系统的汇演，刑又减了半年。这样他就只做了4年就出来了。出来时劳改场的领导还有些舍不得呢，说劳改场的一个文艺人才走了，这方面以后还塌获出一大块了呢。易清娥听完高兴的只给舅打糖水，舅都喝过3缸子了，他还在给舅的缸子里放白糖。
4: 哎呀娃呀，糖少放一些，给你自个儿留着嘛。酒喝了越是白喝，哎，你喝了好保护嗓子呢。
5: 舅，我有嘞，你喝你的。
4: 哎，你都看出来了，送我回来的为两个警察，一个是地区劳改场的，一个是咱这边派出所的。

他们把我送回来，就是想给团上的领导说一下，看能不能再给我一碗临时工的饭吃。他们说好多个刑满释放人员回来了受到歧视，找不到工作，然后又犯法进去了。他们说我有技术，加上又是过失犯罪，还获过两次减刑，看看单位上能不能给安排个事，说不要把人推向社会了。哦，黄主任答应了没？好像没有，但是劳改场的人说让我不要着急，再等一下，说是单位安排个事情不是为么容易的，哦，说是等一等兴许有好机会了。就你只要回来了就好，回来了啥事都会好的。胡三元接着就问易清娥的情况，易清娥觉得他心里的话三天三夜给舅也说不完，他想简紧要的说，可紧要的也多的不知从哪儿开头。易清娥就从那四个老艺人说起了，他说四个人对他都好得很，都想把他教成器。他还给舅看了狗老师送给他的那条纯丝宽板带，他说舅，开头大家都看不起四个老艺人，不好好的跟着学，自打我把打交赞学成了，大家就都开始待见他们了，现在老有人给他们做好吃的，送糖的，送点心的，送酒的，还有给织毛背心儿来，都想跟他们好好学一折戏。可老师们还是要先给我把羊排风给排出来，说有本正经大戏立在那儿，一院子人才知道真正马王爷是三只眼嘞。舅，你知道不？狗老师、周老师、裘老师都给新来的古存孝老师介绍说，他们说要是胡三元在就好了，说让胡三元敲打交赞羊排风，一准儿就把戏敲得张起来了。人家都说就你技术好，敲戏可有感觉，可有激情了。真的啊，别的不敢吹哦，就敲戏这几哈子，别看就让人家管了几年，现在敲照样照不还能炸进我眼我的对手，蹦蹦蹦咔，咋个像啊？真的，哎，我还能有假吗？你看就在地区劳改场，我是有名的胡敲打，人家都叫我胡敲打。哎，你知道胡敲打啥意思不？就是见啥都能敲打起来，就连别的犯人的光脊梁咣咣咣都敲打你。他们趴在地上晒太阳，就在他们的屁股上也敲了。他们还特别的喜欢我敲来打去的，说是敲打的跟按摩一样舒服的很嘞。那有人还换着让我敲嘞。晚上回到宿舍，我拿碗筷羊瓷盆敲，哎，以为一堆人，你就我连敲戏带说戏唱戏还带比划戏，哎，我监狱里的狱霸都高看我一眼嘞。哦，狱霸你懂不懂？就是监狱里的霸王爷，警察对这些人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我跟你说，这干啥都有窍门呢，不能硬敲，要拿窍打脸。易清娥故意把胡彩香和米兰老师的情况朝后放了放，就有些忍不住急着问了起来。易清娥先说米兰，说米兰已经走了，跟省上物资局的一个人结婚了，听说那人比米兰大了12岁，但对米兰好得很。有人看见一天晚上下大雨，那人送米兰回来，爬黑咕隆咚的稀泥巷子，把米兰的鞋打湿，脚走崴了，硬是将他抱在怀里呼哧呼哧送进来的。易清娥还说米兰对自己一直很好。

0: 很照顾，走时几乎把所有东西都给了他。他还让舅看了看那电扇，他一直舍不得用，是用一个塑料袋子包着的。舅，米兰老师一直感念着你走时扑通给他下的那个跪，他觉得舅太在意自己的外甥女儿了，那么一条硬汉子竟然当众给一个女的跪下了。他说他就知道该咋关照这个没人管的可怜娃了。走的时候米兰老师还说没关照好我，说等你救回来了替他说声对不起来。其实米老师对我已经够好的了，真的，他后来跟黄主任老婆关系不好，我老觉得跟我有些关系嘞。哎，娃呀，米兰跟黄征大的老婆闹掰了。我也不知道嘞，只听他们都说黄主任的老婆最后到处说米兰老师的坏话，说他演了几个戏就忘本了，不念记组织培养，尾巴翘到天上去了，不仅不听话，说是还沾染了一身的资产阶级坏思想，说是叛逃了。哦，是这。哎，胡彩香跟米兰的关系咋个想？
1: 时好时坏的，只要不排戏咋都好，一排戏一上角色两个人就不说话了，见了面也跟仇人一样互相躲着嘞。
0: 哎，都是何苦了嘛。哎，这下子米兰走了，你胡老师称心如意了吧？
1: 啥呀，那天米兰老师走后胡老师还哭了嘞，说都是姐妹一场，倒是何苦嘞。米老师把他从省城抱回来的大穿衣镜还送给胡老师了呢。
0: 他就不说话了，光喝水。过了一会儿，胡三元又问胡老师对他咋样，易清娥的眼睛就红了，鼻子也酸了。
1: 要不是胡老师，我早就不在这儿待了。
0: 有好多事易清娥都想给舅说，可说着说着就说不下去了，舅就不让他说了。胡彩香是个好人，就是我最不饶人嘛。哎，其余的真是没啥谈下的，人就好的很。他就看易清娥一提胡彩香就哭，也不再提说胡彩香了，又问他在灶房的情况，问宋四和廖四对他咋样。就说他回来还带了点东西，赶明天他要一一去感谢那些关心过易清娥的人的。易清娥把宋四对他的好都一一说了，但在说到廖耀辉时就哭了起来。就问他咋了，易清娥先是死也不说，就怕舅的大炮筒子脾气还没改会惹事儿。可他舅偏不依不饶的要打破砂锅问到底，问得急了，他就把廖耀辉干的那些龌龊事给舅说出来了。果不其然，他就当下火冒三丈，连夜就要去揭了廖耀辉的皮，卸了廖耀辉的腿。易清娥几次三番的阻拦，才算把舅的火气压了下来。可第二天早晨，胡三元到底没忍住，还是去打了廖耀辉。本来这事根本没人知道，宋四是为了易清娥才把事情一把捂了的，没想到他就这个冲天炮一下子把事情炸烂包了，以致使易清娥一生都饱受这件事的阿杂羞辱与煎熬。

0: 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

0: 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1: 欢迎走进大型文化节目《红色烙印：革命文物的故事》。本节目将镜头聚焦革命文物，再现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筚路蓝缕、百折不挠、持续奋斗的光辉历程，充分彰显中国共产党人的梦想和追求、情怀和担当、牺牲和奉献。

1953年7月15日，东北的一片荒原上，几名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党员将一块刻有毛泽东主席题词的基石深深埋在了黑土地中。这一刻，他们种下的是新中国汽车工业的梦想。

矗立着百余座红墙矮楼，这些高十米左右、带有中式雕檐、西式立柱和门廊的低矮建筑，就是1957苏联援建的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早期建筑。新中国成立之初，工业基础极其薄弱，迅速实现从传统农业国向现代工业国的转变，成为那个时代中国人的梦想与使命。1950年2月，中苏签订协议，由苏联援建中国一批重点项目，其中就包括汽车制造工厂。后经有关部门慎重调研，第一汽车制造厂最终选址在了东北的长春。当时全国各地迅速掀起了轰轰烈烈支援一汽建设的热潮，来自五湖四海的上万名建筑工人和技术人员一起学习，一起战斗，一起成长，用3年时间建成了一座巍峨壮观的汽车城。序号为74的这栋楼里，曾经居住着苏联来华专家和100多名全国选调的设计人员。就是这100多名设计人员，在短短数月内，完成了苏联专家带来的10余万张汽车图纸的复刻和技术转化。7月13日，新中国制造的第一辆汽车在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下线，毛泽东亲自为其命名解放，中国国产汽车的第一个品牌解放牌也就此诞生。新中国的城乡道路上开始奔驰着自己生产的汽车，他们为新中国如火如荼的工业化建设提供着不竭的运输动力。时至今日，这些曾参与创造历史的建筑依然在为祖国汽车产业的发展贡献着力量。2013年3月5日，国务院将包括10处分厂、92栋住宅楼在内的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早期建筑核定公布为第7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一座座红墙小楼凝固着一代人艰苦卓绝的创业精神和强大中国汽车产业的使命责任，也见证了中国成为全球汽车产销量第一大

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国际形势发生巨变，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将走向何方？一位巴西老人在伶仃洋的波涛上给出了答案。

3902平，长58.5米，总排水量达400吨，是我国自行设计建造、装备当时最新雷达与导航设备的舰艇。902平于1989年投入使用，2009年退役。在服役的20年间，先后查获海上走私案件近1000宗，是中国海关名副其实的功勋艇。1992年1月23日，902艇接到了一项特殊的任务。88岁高龄的邓小平同志南下视察，这一天要乘坐902艇从深圳前往珠海。深圳到珠海航程大约1小时。在902艇的主舱中，小平同志与当地干部展开了亲切的交谈。当时正值东欧巨变和苏联解体后不久，国际社会主义事业遭受巨大挫折，很多人对于是否坚持改革开放产生了动摇。还有人认为搞市场经济就是搞资本主义，就是搞两极分化。在当地干部表达了种种顾虑后，小平同志一针见血，直截了当地提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话声刚落，船舱中立即响起了热烈的掌声。整个南下视察的过程中，小平同志就是这样一路走一路讲，讲三个有利于，讲先富带动后富，讲发展才是硬道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讲要坚持两手抓，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打击各种犯罪活动，这两只手都要用。这一系列的谈话内容被冠以了一个专有名词，南方谈话，传遍大江南北，坚定了中国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决心。正是因为这次谈话，退役后的902艇没有被拆解回收，而是整体入藏中国海关博物馆，成为了中国共产党人解放思想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重读经典，常读常新，每一次品读都能收获全新感悟。今天就让我们跟随河北大学教授韩田禄走进西游记，踏上漫漫取经长路，重温耳熟能详的故事情节，解锁经典的另一种打开方式。
3: 西游记，一场修行，一路众生。

0: 皆为人情世恋。
1: 大家好，我是韩天禄。在中国文化当中啊，一个功德圆满的理想人生，按照冯友兰先生的话来说，是应该完整的经历过四个人生境界的：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对照冯友兰先生的人生境界说呀，我们就会发现悟空生命的几个阶段正好和冯先生所说的几重境界有着完美的对应。吴承恩他当然不是看了冯友兰先生的人生境界说然后才动笔创作西游记的，而冯先生也不是通过对西游记的经验而得到他的人生境界说的。但是呢，一个是中国文化的完美体现，一个是对中国文化的精到总结。所以啊，我们就会发现西游记当中孙悟空的人生境界就和冯友兰先生的人生境界说完美的契合了，并且绝非偶然。悟空不同阶段的几个名字恰恰也和冯先生的几重境界说有着弱和福气般的对应。第一个境界是所谓自然境界，那生活在这个境界当中的人呢，就是所谓生物的人，他们以最本能的生命形式而存在，追求的就是吃饱穿暖喝足等等最基本的物质需求。自我意识觉醒之前的儿童以及那些终生自我意识都没有觉醒的成年人都是生活在这一境界之中的。浑浑噩噩是这一阶段的人的最基本的特征。悟空的自然境界是从出生开始到水帘洞探源而结束的。这一阶段的孙悟空无名无姓，被叫做天产石猴。按照西游记的描述啊，这个时候的孙悟空每天就是食草木饮涧泉，采参花觅树果，与猿鹤为伴，麋鹿为群，夜宿山崖，朝游风洞，真是山中无甲子，寒尽不知年。第二个境界呢，是所谓功利境界。生活在这个境界的人啊，是所谓现实的人，他们的自我意识已经觉醒，他们的生活以自我为中心，追求的是自我的物质需求和精神需求。自立是这一阶段人的最基本的特征。悟空的功利境界是从水帘洞探源开始到被如来镇压在五行山下而终结的。水帘洞探源之旅啊，是悟空自我意识觉醒的开始，后面的情况我们也都知道了，因为勇气以及替众猴找到了水帘洞这样一个遮风挡雨之处，他被尊为美猴王，而后拜师学艺超凡入圣，再后来上天庭打到了蟠桃盛会与凌霄宝殿，扬名立万，声闻四海。与此相应的，他不但有了孙悟空这个正式的名字，还先后得到了美猴王、弼马温、齐天大圣等一系列用以标志其身份地位的称号。第三个境界呢，是所谓道德境界。生活在这一境界的人是所谓道德的人，他们的一切作为皆以自我行义为目的，以他人和社会为中心，服从于社会伦理道德的需要。悟空的道德境界呢，是从被唐僧从五行山下救出而开始，到西行取经终结而结束的。这个时候的孙悟空有了一个崭新的名字，叫行者。我们之所以说悟空此一阶段处于道德境界，是因为呢，在西游记当中，取经是被界定为一件有利于大唐王朝、大唐众生的伟大事业，而悟空的使命则是这项伟大事业的护法。悟空的生命是从石破天惊开始的，这一次呢，他再次以石破天惊的方式开始了新的生命历程。镇压他的山叫五行山，但是呢，又叫两界山。山的名字以及悟空再次从山中迸裂而出的出生方式都是意味深长的。第四个境界呢，是所谓天地境界。天地境界和道德境界

在利他方面是相同的，不同的呢是天地境界的人对于社会人生宇宙万物的真相都有着透辟的觉解，所以他能够摆脱一时一地的道德束缚，他们以天地为指挥，自在自为自是，物我两忘，天人合一。当然了，能够达到这个境界的人

能够真正的达到或者是无限趋近于这一境界。随着取经事业的圆满完成，悟空的生命也就进入了最后一个阶段，天地境界。这个境界啊，它又有了一个崭新的名字，叫做斗战胜佛。悟空成佛了。成佛是什么意思呢？按照中国佛教文化来说，就是彻底的觉悟了。彻底觉悟，自然就进入了生命存在的最高境界，天地境界。而标志就是悟空终于褪去了一路束缚他的紧箍咒。为什么呢？人在没有达到真正的自由之境的时候，往往是要靠外在的社会的道德的约束，才能够让自己的行为不出正当的范围。但是一旦到达真正的自由，就不需要任何外在的束缚，而无往不在高尚和光明之境。这也就是孔子所说的从心所欲不逾矩。紧箍咒的褪去啊，表明了悟空已经达到了对于生命体验认知的最高的阶段。

0: 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0: 爱眼护眼，精彩无限。接下来好视力邀您收听护眼公益特别节目，今天为您带来的内容是干眼症。
2: 美好的一天就是从睁开眼的那一刻开始。
3: 干眼症常常发生在频繁用眼的人群中，是一种常见的眼部问题。今天跟大家聊一聊干眼症的相关知识。
2: 医师档案，武汉协和医院眼科主任、湖北省眼科学会主任委员张明昌。
4: 干眼症呢，主要是就是泪液的质和量发生变化以后，导致我们眼表的一个问题。就像我们平时讲这个种子种下来以后，要阳光，要雨露。假如说只有阳光没有雨露，那这种子就不能很好的生根开花这个结果。所以这个干眼症的问题主要是我们内膜的问题。干眼症呢，它的临床的症状并不是很特异，但是通常这些病人常常是有眼干、视物疲劳、畏光，有的严重的流泪，甚至有视力下降的情况。那么干眼症轻的可能是仅仅需要像我们的干旱一样，只要补充水，但严重的病人那个可能就要看医生，因为它有时会导致眼表的损害，甚至视力下降、角膜溃疡、穿孔，我们都碰到过这样的病人。而有的病人特别是全身疾病，他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所以这个干眼症也没有得到很好的治疗，最后造成了这个视力的严重下降。这种病人要去做角膜移植也是困难的，因为没有水啊，没有水这个庄稼就没办法存活。
3: 那么怎么预防干眼症呢？
4: 第一个呢，就是当然加强营养，特别是补充水分，多喝水呀，这个补充一些维生素含量比较丰富的食品啊、水果呀、蔬菜呀。第二个呢，就是这个我们要自己要调控这个环境，比如说我们长时间在空调房里头，我们有时候啊也想办法加湿。第三个呢，就是特别是这个荧屏工作的人，那么用一段时间当然能够休息是最好，如果你不能休息，也要有意识地眨眨眼睛，严重的病人要需要点一点人工泪。第三个呢，就是说我们平时也要注意适当的一些锻炼呢，我们一些眼睛的一些局部的一些保养，特别是戴隐形眼镜的人，那么要定期去看，如果有的人戴了一段时间隐形眼镜，他更容易出现干眼。还有呢，就是说我们当然有了病就要治，及时的治疗。
3: 热爱生活，保护双眼。听众朋友们，更多眼健康知识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5: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早间专属有大福利，50岁以上的朋友人人有份儿，快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

0: 早起的朋友们来福利啦！
1: 没错，尤其是经常刷视频、看书、看电视，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快跟我一起打电话400-706-5929，好视力限时开启早间福利，现在购买都能多体验50元中老年蒸汽眼贴。
0: 我们俩都试过了，感觉这个眼贴是真不错，带蒸汽能发热，就像做熏蒸按摩，眼睛温温润润的，可太舒服了。
1: 想要感受的朋友，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光能多体验50元中老年蒸汽眼贴，还能给你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大家看好时间，6点半前快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2: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3: 中老年听友注意了，只要您眼睛不舒服，请试试好视力中老年的升级版蒸汽眼贴。
4: 没错，现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直接体验50元的好视力中老年升级版蒸汽眼贴。
3: 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带走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5: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6: 北京时间6点整，
7: 眼睛不舒服，快试试好视力。2026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国内合作伙伴，贴完眼睛感觉很舒服。咨询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8: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9: 关注

0: 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1: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佳慧。今天是2026年5月6号星期三，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1: 攻坚建军百年，新样貌新作为栏目今天播出。信息支援部队某科研创新团队牢记统帅嘱托，求真务实，守正创新，着力提升网信科研领域创新攻关能力。
2: 新闻聚焦，五一假期担负执勤任务的武警部队官兵坚守一线，在重点景区和交通枢纽严密组织巡逻勤务，为群众安全出行保驾护航。
1: 直击现场，海军某师训部队举行新兵授枪仪式，激励新战士矢志强军建功军营。
2: 环球军情，伊朗军方消息人士称，美军击沉6艘伊朗小型船只，导致5人死亡。
1: 名家谈军事系列节目《鲜为人知的长征故事》今天播出第6集，红25军不费一枪一弹巧过围寨。
2: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0: 攻坚建军百年，新样貌新作为。
2: 习主席视察信息支援部队时强调，要贯彻新时代强军思想，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强化使命担当，勇于创新突破，夯实部队基础，努力建设一支强大的现代化信息支援部队，推动我军网络信息体系建设跨越发展。近年来，信息支援部队某科研创新团队牢记统帅嘱托，坚持求真务实，积极守正创新，着力提升网信科研战场某领域的创新攻关能力，相关研究成果荣获军队科技进步3等奖。请听总台军事记者李潘奇、特约记者张涛、张琴林的报道。
1: 夜色已深，记者来到信息支援部队某科研创新团队的地下实验室，只有几平米的空间里，数十台服务器发出规律的嗡鸣声。灯光下，李工程师紧盯着屏幕上的数据流，输入一串代码后，原本高低起伏的波形图瞬间平稳下来。李工程师告诉记者，数据传输的战场上，哪怕微秒的延迟都可能影响全局。自入列信息支援部队以来，他所在的科研创新团队围绕网信体系建设的新任务新要求，积极调整科研方向，不断探索让数据跑得更快、传得更稳的方法路径。
3: 我们在跟外面的大国博弈的时候，你去较量的时候，在人家干扰性的或者是对抗性的这种条件下，你还能够保持这种技术领先这种优势，是这种理念上这种转变。很多东西在理想条件下 ，A 条件、B 条件、C 条件都成熟，才能达到这样一个状态。我们实际上来考虑的永远这个问题就是，既没有 A， 既没有 B， 既没有 C， 我应该怎么办的问题。
1: 团队的史工程师向记者介绍说，如果把数据传输比作信息流的高速公路，以前各条公路分属不同的单位，标准不一，互不相通，数据传输自然跑不快。为了打通这一个个断头路，将分散的通道整合成一张高效畅通的网络，他们跑遍了军地相关科研单位，反复调研论证，与业内专家联手攻关，协同创新，目前已经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4: 下一步我们要做新一代的，就是更高水平的，风险我感觉更大。创新其实就像飘在风中的孩子一样，就是有可能会摔落下来的。就是我们想要把性能提高，就是你肯定是要去创新的，你要走一般的路的话是达不到的。
1: 信息支援部队某科研创新团队成立于20年前，那时史工程师在相关专业文献中敏锐地发现一项全新的技术即将应用于他们所研究的领域，一旦成功将大幅提升设备的精度。于是他牵头业务骨干组成攻关团队，从零起步系统研究这项技术与现有设备的融合路径，开启了艰难的创新征程。
4: 那时候人员比较少，专业不对口嘛，所以只能靠自己努力去弥补。

0: 只能靠读书呀，靠这个整天的分析数据啊，看文章呀，去弥补这方面的短板嘛。汇报这些项目的时候，就是一些进展的时候，我们核心的人可能都2到3天都没睡觉，24小时这么转，就把数据要赶出来。
1: 在一无资料、二无设备、三无材料、四无经验的困境中，团队成员连续几个月在地下实验室里夜以继日的攻关。由于新技术涉及核心知识产权，他们在向国内外同行请教时没少遭冷遇碰钉子。徐工程师回忆说，有一次他在网上论坛咨询某位国外专家时，对方不看好这项研究，直接用生硬的语气回绝了他。
2: 比如说就最简单的一个算法的问题是吧，人家可能是作为一个封装的一个配合的可以交给你啊，你只能知道外面的这个接口，你不知道里边核心的这种算法啊。但经过这么多年的摸索，就实际上我们应该是掌握了这种在这个领域最核心的算法，叫技术也行啊，就是我们也可以平等的跟人家来对话。
1: 经过成百上千次的分析实验，后来新设备终于投入运行，没想到测试出来的数据精度竟然还不如旧设备。团队立即组建攻坚小组，联合多个学科的专家极致攻关，为设备精细化定制出转换器原型，接线、调试、运行。当第一组运算顺利通过验证时，所有人悬着的心才放了下来。在采访时，赵工程师拿出一项国际权威评估数据，自豪地对记者说，新设备的稳定运行不仅让数据精度大幅提升，也意味着从此我国在这个领域迈入了世界先进水平。
3: 这一套设备在很大程度上极大地提升了我们这个现在的指标，还有第三方对我们进行了验证，就是国际发布的那个指标，同行的都能看到。然后这个时候你真的会觉得很一种自豪感，就是成就感。
1: 习主席指出，信息支援部队首先是一个战斗队，要站在强军胜战的高度，充分认清网络信息体系建设的极端重要性，认清担负的历史重任，加快把网络信息体系建设和服务支撑备战打仗能力搞上去。统帅的殷切嘱托是信息支援部队官兵奋力前行的动力源泉。徐工程师介绍说，这几年他们多次上高原、到哨所、进站位，在一线听取练兵备战的瓶颈问题，开展备战打仗重难点攻关的对策性调研。现如今他们的一系列研究成果落地生根，成为部队战斗力的倍增器。
2: 我们也要看就是部队的这个装备的发展对我们的这个需求，我们要至少比他们要高一个量级啊，或者高几个量级的，也会倒推着我们来提升我们的这种自己的运行的这个能力性能啊，这些东西可能就需要来自于部队的他们的需求来反推我们的这个能力。
1: 近年来，信息支援部队某科研创新团队牢牢聚焦备战打仗，紧盯科技之变、战争之变、对手之变，在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实现一系列突破。他们创新研发的各类型软硬件终端装备系统历经3次迭代升级，精度标准都已经走在了国际前列。面对未来更高风险的创新挑战，孙工程师信心满满地说，
4: 多年来我们始终以过硬的专业精神深耕信息支援保障一线，服务战斗力生成，下一步我们将更加忠诚担当，精益求精，笃行实干，以更高标准、更实作风、履职尽责，在大国博弈、联合作战中提供坚强支撑，为强军兴军贡献全部力量。
5: 五一假期这几天，全国主要景区游客爆满，各大交通枢纽出现客流量高峰。担负执勤任务的武警部队官兵坚守一线，在重点区域严密组织巡逻勤务，随时提供暖心服务，为群众安全出行保驾护航。请听特约记者牛中伟的综合报道。
6: 各点位哨兵注意，现时广场客流增多。
7: 五一假期，天安门广场游人如织，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慕名前来参观游览。担负执勤任务的武警北京总队执勤第一支队孙汝斌告诉记者，他们紧盯重点时段、关键区域，通过定点值守与动态巡逻相结合，全力疏导。

0: 人流，维护秩序，全力守护游客平安。
1: 针对客流高峰，我们采取了网格化布防，将广场划分为多个责任区域，同时加强与目标单位联系联防，实时掌握人流变化，在重点部位增派兵力疏导现场秩序，确保游客安全有序游览。
0: 在山东泰山景区，假期单日接待的游客突破50,000人次。武警山东总队泰安支队张超向记者介绍说，针对盘道狭窄、夜间照明不足、部分路段陡峭等实际情况，他们采取分点控流、分段截流的方式，在容易发生拥挤踩踏的重点区域定点值守、穿梭巡逻，并依托 5G 单兵图传等信息化手段，实时掌握客流密度，动态调整执勤部署。
2: 我们结合泰山山形路况，采取定点加流动的方式加强疏导，及时提醒游客扶稳慢行，严防拥挤跌倒，全力保障通行安全。
3: 旅客们，由厦门北开往北京。
0: 五一假期，福建厦门各交通枢纽迎来客流高峰，武警福建总队厦门支队科学部署兵力，重点加强对进站口、安检区、候车大厅等关键区域的执勤管控。记者在厦门站进站口看到，一名旅客因匆忙赶车，行李不慎掉落，物品散落一地。正在附近执勤的战士苏俊阳见状，立即上前帮忙捡拾物品，协助旅客拿行李，并及时引导旅客前往快速通道登车。
4: 看到旅客有困难，上前帮忙是我们的责任。假期能守护大家平安出行，我觉得很有意义。
0: 连日来，在浙江台州、山西太原、云南昆明等地，驻地武警官兵积极与客运部门对接，重点加强站前广场、候车大厅等地点的巡逻频次，并与公安机关开展四警联勤，确保遇有突发情况能够及时合理处置。武警山西总队太原支队刘卫：
5: 我们利用无人机实时感知全域客流量，合理进行兵力部署，维护车站秩序，确保旅客出行安全。
0: 四川峨眉山景区，云海日出，金顶佛光与高山杜鹃花交相辉映，中外游客络绎不绝。已经连续8年担负景区执勤任务的武警四川总队乐山支队蒋金飞告诉记者，山上道路陡峭，雨后路面湿滑，他们在危险路段增设了执勤兵力，确保游客观赏安全。在金顶索道等人流密集区域，官兵们还贴心地为游客准备了医药包、氧气瓶等医疗物资，随时帮助身体不适的群众。游客崔先生：
6: 我的老母亲已经80多岁了，有两个武警搀着我的老母亲上到了金顶。节日期间，我们的武警战士也非常辛苦，在此我们表示感谢。
7: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8: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海军某师训部队近日举行新兵授枪仪式，激励新战士矢志强军建功军营，请听报道。
9: 在授枪仪式上，新战士们军容严整，精神抖擞，随着铿锵有力的授枪口令下达，新训骨干依次向前，郑重地为每名新战士授予钢枪。
10: 周成功，敬礼95高一式自动步枪一支。
9: 授枪完毕，全体新战士高举右拳，面向军旗庄严宣誓，铮铮誓言响彻营区。海军某师训部队新战士崔杰说，接过承载着荣誉与使命的钢枪，肩上就肩负起了保家卫国、奋斗强军的重任。
11: 我一定会牢记誓言，像爱护自己的生命一样爱护武器装备，刻苦训练，锤炼本领。
9: 庄严的授枪仪式是军人军旅生涯中具有重要意义的成人礼。海军某师训部队吕家阳表示，接下来部队将持续开展实战化军事训练，不断增强新战友熟练掌握武器装备的技能，助力他们早日成为守护祖国蓝色海疆的坚强力量。
12: 我们组织这场仪式，就是要让每一名新战士深刻体会军人的担当，引导他们以昂扬的姿态投入到后续训练中，早日成长为能打仗、打胜仗的海军尖兵。
9: 特约记者贺佳、唐运泽、黄兴报道。
8: 以下把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5月4号， 在联合国纽约

0: 部举行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第11次审议大会上，中国裁军大使沈健表示，防止核武器扩散是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核心目标之一。当前全球战略安全环境持续恶化，各别国家奉行双重标准处理核不扩散问题，严重动摇广大无核武器国家对条约权威和国际原子能机构保障监督体系的信心。中方指出，应降低核武器在国家安全政策中的作用。当前部分核武器国家及其盟友不断强化和共享延伸威慑安排，相关友好核扩散趋势令人担忧。中国裁军大使沈健表示，
1: 中方呼吁核武器国家将部署在境外的核武器全部撤回本国，参与核共享延伸威慑安排的国家停止升级甚至在其他地区复制相关安排，应防止通过核共享扩散核武器。
0: 此外，中方还对美英澳核潜艇合作表达严重关切，认为有关合作涉及核材料转让，不能由少数国家绕开多边机制推进。中方还在发言中指出，个别国家政府高官公开鼓吹寻求拥有核武器，严重冲击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权威和信誉。近年来，日本在相关问题上的一系列言行尤其值得国际社会警惕。
2: 总台记者李双希报道，当地时间5月5号，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新规则正在确立，由于美国及其盟友违反停火协议并实施封锁，航行安全与能源运输正在面临威胁。
0: 据伊朗方面5月5号消息，伊朗军方消息人士表示，针对美军声称击中6艘伊朗快艇，伊朗方面的调查显示，入侵美军袭击的2艘从阿曼海塞补港驶向伊朗海岸载有货物的小船，美军下机开火并摧毁了船只，导致5名平民乘客遇难，美方必须为其罪行承担责任。肖先生还说，伊斯兰革命卫队的任何作战舰艇都没有被击中。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5月4号对媒体说，伊朗当天向美海军舰艇以及受美军保护的商船发射多枚巡航导弹、无人机等，美军随后击沉了6艘伊朗小型船只。
3: 讲述经典战例，展现将帅传奇，弘扬战斗精神。欢迎收听每周三特别节目《名家谈军事》。
2: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回望这段气壮山河的25000里远征，遵义会议、四渡赤水、抢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等经典篇章早已深入人心。然而在尘封的长征历史档案中，仍隐藏着许多不为人知的关键细节。为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名家谈军事推出系列节目《鲜为人知的长征故事》，邀请军事专家董宝存为您讲述长征途中那些影响深远却鲜为人知的历史瞬间，重温一次次关键决策背后的惊心动魄。今天播出第6集《红25军不费一枪一弹巧过围寨》，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胡晶。
4: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总台军事记者胡晶。1934年11月16日，在中央红军出发1个月后，红25军高举着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2先遣队的旗帜，从河南信阳罗山县何家冲村出发了。当时在他们北上抗日的必经之路上，除了国民党正规军的围追堵截外，沿途还有地方豪强建立的众多寨堡碉楼。如果对这些据点逐个拔钉子，红25军不仅会遭受巨大伤亡，还势必会严重拖慢行军速度，陷入被动。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红25军怎样才能尽可能避开武装冲突，快速通过这片复杂区域呢？今天的节目我们就从这里讲起。
5: 这支3000人左右的队伍，他们要走的那条路啊，可以说是沿途啊，可以说有很多的那种围寨，就是寨子，呈现一种豪强割据的样子。这些寨子在当时的河南的溧阳、鄂北的桐柏这一带，自古以来就是那些豪强叛军的地方。 连年的战乱呢，让这些地主豪绅纷纷开始修筑围寨，他们夯土围墙，挖壕筑水，寨内呀不仅有武装力量，大的寨子甚至有他们做的那个土造的重武器土炮，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又一个的小的王国。这些寨主呢，有的是为了自保，有的他就依附于国民党那个队伍，这些人对过往的这个军队啊充满了戒备。我们当时红二十五军的领导啊，他们觉得对付那个武装队伍是一种办法，对付这些这个围寨怎么办？硬闯不光会增加伤亡，而且会贻误我们北上的那种事迹。他们就觉得这个事情呢，和鄂豫皖省委的同志就一起研究怎么办。当时鄂豫皖省委的秘书长是郑伟三，这是一位资格非常老的同志，也是鄂豫皖这个根据地的创立者之一。郑伟三同志呢，当时他就是鄂豫边人，他对当地的风土人情啊，对这些寨主的情况应该还比较了解。他跟当时的我们红二十五军政委吴焕先就说呀，这些寨主们他们各有心思，我们必须对症下药，用抗日的大义来打动这些人，他们的基本看法是一致的。因此呢，当时党的领导机构和我们红二十五军就商定，由政委三同志啊提前联络路上的这些寨主，传递我们红军抗日的主张。红二十五军政委吴焕先呢要亲自带队，严格约束我们部队的纪律，用实际行动来展现我们红军的这种诚意。
2: 1934年11月23日下午，红二十五军进入河南泌阳高店镇的响水坡，在这里召开了一次重要的军地联席战地会议，史称响水坡会议。会上，鄂豫边工委书记张新江提出，湖北枣阳沿线有国民党重兵埋伏，建议部队放弃原定的行军路线，改由泌阳境内向北挺进伏牛山，借助当地围寨密布的地貌隐蔽行进。会议最终采纳了张新江的建议，并形成统一的行动方案。红二十五军政委吴焕先严令全军将士恪守群众纪律，不打土豪，不进围寨，粮草物资一律公平买卖。途经围寨时，由政委三等同志牵头，以书信联络沿途各寨，宣传抗日救国主张，声明民族大义，与各围寨寨主达成互不侵犯的约定。
5: 这次会议啊，为红二十五军顺利通过泌阳的围寨区，等于是定下了一个统战的基调，也确定了改道北上的具体路线。他们第一个需要对接的关键围寨，就是泌阳那个高乙乡的一个叫龙泉寨这个寨子。这个寨子啊，依山而建，地势非常险要，它就在我们必须经过的这个路上。寨墙呢是用糯米浆泥混合黄土夯实而成的，高的有3丈多高，墙顶上布满了尖的木头，外围环绕着有2丈宽的深水沟，这个沟底呢还布下了尖刺，应该说是易守难攻的。这个寨主呢姓谭，寨主呢是他们谭家呀，人很多，兄弟好几个，史料上并没有记录寨主的名字叫什么，我们就圈当他谭老三吧。谭老三这个人呢比较豪爽，讲义气，但是多疑。此前呢，国民党保安团多次派人来拉拢他，许给他什么高官厚禄，都被他骂走了。他认为他就要守着自己的寨子，不要攀附你们这些当官了。可他对任何过往的军队都可以说是心存戒备。按照响水坡会议定下的统战的这个原则，郑伟三同志就提前通过泌阳的地下党组织联络上了和谭家有旧交的一个乡邻，就托他呀送上了郑伟三署名的亲笔信。这个信上说，我们是乡谊，我们向你说明红二十五军是北上抗日的第二先遣队，并且语句都非常恳切，比如说有这样的话，日军铁蹄踏遍东北，生灵涂炭，我军奉命北上，只为屈寇保国，绝非为争地盘骚扰百姓，突经贵寨只求借道通行，承诺不进寨，不派粮，不扰民，若有战事违反，凭寨主处置，国家危亡之际匹夫有责，寨主若能相助，便是为丧资百姓，为民族救亡立了大功。他 韩寨主接到这个信以后啊，反复看了好几遍，他只是对这个送信的人说，我这事儿要好好想想，你们红军呢、啊、到这

0: 了以后先在寨外住下，先不要靠近我们这个寨墙，如果和我们这儿发生冲突，那就别怪我不客气。当得知潘寨主啊这个态度以后，独幻仙呢其实心里头就有底了，他就对身边的战士说，说这个潘寨主啊没有直接拒绝我们，但是说明他心里在权衡，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用我们自己的行动一定要打消这个寨主的顾虑。
1: 红二十五军明令部队在龙泉寨外的河滩上就地扎营，当时正值寒冬，战士们饥寒交迫，却始终严守群众纪律，没有一人进入民宅滋扰乡民。部队急需粮草，就通过地下党同志协助采购，并且一律按市场价足额结算，绝不强取分毫。红军这种秋毫无犯的严明作风，渐渐打消了谭寨主心中的疑虑与戒备。
0: 潘老三呢，实际上已经放下了心中的戒备，决定就打开他这个寨门，还主动邀请红二十五军的军部，你就到我这个寨子里边的西南跑楼，你们在这儿住就可以，你们可以在这个地方观察外面的动静，部署你们的这个行军路线等等。随后呢，他又带领他们寨民连夜的赶制了一些干粮，筹备了一些粮草，还把自家有的棉衣棉被拿出来给红军用。当然红军坚持不用他们的东西了，同时呢他还特别挑选了熟悉溧阳地形的青壮年为我们红军担任向导。对这些举动，吴焕先政委十分感激，他们就顺利的通过了龙泉寨。那么离开后啊，红二十五军继续北上，行进途中啊，战士们一边赶路还一边张贴标语，这标语上就写，老乡老乡不要惊慌，红军所向抗日北上，借路通过不进村庄。他们还唱起了当时的抗日救亡的歌谣，向着沿途百姓和这个寨内的值守人员宣唱北上抗日的这些使命。同时地方的政委三等领导同志还安排地下党马长富等人提前联络潘古寨周边的堡垒户，向寨内的乡绅传递红军那种承诺，绝不进寨，不扰民，不侵犯群众一草一木。这些东西深深地打动了当地的老百姓，有的乡绅呢就彻底放下了戒备，不仅不再阻拦红军通行，还主动为红军安全引路，有的百姓还给他们送来了热水，送来了干粮。就这样，红二十五军最初的这段行军路线顺利地穿过了潘古寨的区域，朝着伏牛山的方向继续前进。1934年11月25日，红二十五军在溧阳地下党组织和各围寨寨主百姓的支持下，历时3天2夜，行军300余华里，不费一枪一弹，顺利地穿过了豫南。在这里我们的队伍还扩大了，所以为北上抗日增添了新生的力量。红二十五军长征初期在豫南鄂北的统战工作，是我们中国工农红军统战史上的一段佳话。吴焕先、政委三等人以民族大义为纽带，以真诚和纪律为桥梁，打动了原本对立的寨主们，为红军开辟了一条安全的北上通道。他们用实地行动证明，只要坚守抗日的初心，坚守群众纪律，就能够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革命的胜利奠定坚实的基础。
2: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佳慧、朱江，代表节目编辑李潘奇，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6号星期三，农历3月20，北京多云转晴。

0: 零二十五度到十四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新征程必须进一步动员激励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五一假期广大劳动者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坚守岗位，全力推进重大工程建设。
0: 2026年五一档电影票房破 7.5 亿元，超过去年同期。
1: 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15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0: 第139届广交会闭幕，累计吸引超31万名境外采购商线下参会。
1: 伊朗称霍尔木兹海峡过往船只必须走伊方所设航道，美军称随时准备好恢复对伊朗大规模作战。
0: 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将在西班牙加纳利群岛靠岸，世界卫生组织称邮轮上可能发生病毒人际传播。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新征程必须进一步动员激励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五一假期，全国多地重大工程现场一派繁忙，广大劳动者坚守岗位，拼搏奉献，全力保障工程建设稳步推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假期平陆运河建设迎来重要节点，三大航运枢纽之一的青年枢纽率先引水，这意味着平陆运河距离通航又近了一大步。目前平陆运河总体工程进度超过94%，预计今年九月建成通航。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
4: 我和全县12000余名建设者铆定今年九月如期建成通航目标，以高标准、高质量、高效率推进枢纽工程调试，剩余土床开挖及配套工程施工，为这条连接江海、贯通南北的黄金水道建设贡献一份力量。
3: 千里之外，珠江口上粤港澳大湾区狮子洋通道控制性工程狮子洋大桥东锚定在五一期间完成锚块施工。狮子洋通道连接珠江口两岸的广州市和东莞市，是继港珠澳大桥深中通道后的又一座超级工程。近6000名工人奋战在施工一线。狮子洋通道 T11 标项目部负责人赵传新：
5: 这个五一我们坚守施工一线，我们要高质量推进狮子洋通道建设，为完善珠江口交通网络，助力大湾区产业协同与高质量发展，贡献属于我们工程建设者的一份力量。
3: 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新时代是奋斗出来的。2025年4月，在庆祝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100周年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6: 要大力弘扬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的社会风尚。营造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良好氛围，激励全体人民通过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创造性劳动，实现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3: 新征程上，广大劳动者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以奋发有为的姿态投身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火热实践中。5月3号，在长江入海口水域下75米深处，随着江海号盾构机顺利完成掘进任务，海泰长江隧道掘进抵达最深点。这是目前国产16.6米级超大直径盾构机在水下隧道掘进的最深记录。海泰长江隧道北起江苏省南通市海门区，南至太仓市， 工程建成后将大幅缩短南通与苏南、上海的通行时间，对推进长三角一体

0: 展战略等具有重要意义。江苏省交通工程建设局海泰长江隧道建设指挥部工程安全一部副主任吴东阳：
1: 此次深沟隧道成功抵达江中最深点，不仅为我们海泰长江隧道的全线贯通奠定坚实基础，也为今后类似复杂水文地质条件下的超大直径、超长距离的深沟施工呢，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0: 以汗水浇灌希望，以实干镌刻荣光，雄安新区这座承载千年大计的未来之城正拔节生长。五一假期，5000多名建设者正进行雄安新区东西轴线路面结构层及道路附属工程施工。雄安集团雄商公司工程管理部梁凯：
2: 建成后，沿线布局事业单位、企业总部和金融机构等，构成城市发展的主轴线，支撑创新企业和高端高新企业发展。
0: 劳动谱写时代华章，奋斗创造美好未来。这个五一假期，一个个拼搏不息的身影铸就不凡，一项项国家重点工程扎实推进。广大劳动者将个人发展融入时代发展大潮，用双手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用辛勤劳动不断书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3: 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脚踏实地，奋发进取，拼搏奉献，用创造拥抱新时代，以奋斗铸就新辉煌，一步一个脚印，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现实。
4: 本台消息，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于昨天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湖南长沙浏阳市指导烟花厂爆炸事故应急救援处置工作。张国清抵达后立即赶往爆炸事故现场浏阳市医院，向受伤群众、基层干部、救援人员传达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转达习近平总书记关怀牵挂，详细了解人员搜寻、伤员救治等情况。随后在现场指挥部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进一步做好救援救治、安抚善后、事故调查等工作。他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叮嘱要把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对抓紧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尽快查明事故原因，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等作出重要指示。李强总理作出批示，要求抓紧核清人数，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严防次生灾害，妥善做好善后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湖南省和各地各有关方面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要求，深刻汲取教训，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扎实开展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张国清强调，要全力搜救失联人员，确保不落一人，严防次生伤亡。要成立国务院事故调查组，按照四不放过原则，查清查透事故原因和责任，加强行刑衔接，严肃追责问责。
5: 截至目前，湖南长沙浏阳市烟花厂爆炸事故已导致26人死亡、61人受伤，伤者被送往多家医院救治。截至昨晚，消防救援人员已经开展了5轮现场搜救工作。湖南省烟花爆竹企业昨天起全面停产整顿，全力防范和消除各类安全隐患。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湖南消防救援总队特勤支队综合救援科科长王子恒告诉记者，根据现场指挥部的统一部署，消防救援力量与公安、应急、卫生健康等部门协同配合，按照东南西北四个作业面分片区分类型展开施救，采取搜救犬加生命探测仪、一台挖机加一支水枪加2名救援人员等编组方式，利用举高喷射消防车、移动式水炮控制火势蔓延，利用无人机、机器人、机器狗

0: 深入灾害区域开展人员搜救、火势控制、火点消除等行动。王子恒介绍，
1: 我们一共是设置了24个进攻出水的阵地，同时呢，我们也一共设置了10个安全警戒小组和20个搜寻救助小组，每一个搜寻小组都在水枪水炮的掩护下开展作业，同时这个安全监护小组也对。

0: 应用了灭火机器人，防止这个火势向存储的这个仓库进行蔓延。
1: 事故发生后，61名伤员分别被送到了浏阳市人民医院、浏阳市中医院等多家医院进行救治。伤员中软组织挫伤、擦伤以及骨裂骨折等病情居多。浏阳市人民医院医务部主任丁胜强介绍，针对每位伤员，医院安排责任医生、护士、导诊辅助人员组成的专班，一对一全流程陪同陪诊陪检，全力救治伤员。
2: 我们 MDD 团队查房的情况来看，我们所有救治的患者目前生命底线都是平稳的。在我们这密切观察的有几位患者，目前来说啊，通过我们的复查应该病情都是稳定的。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商务部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消费者出游需求集中释放，服务消费需求旺盛，商品消费总体平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5月1号到4号，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5.0%和5.3%，服务消费需求旺盛。浙江萧山开源广场总经理蔡晶介绍，
6: 黄金、珠宝、数码啊等等这种关键性的品类，目前也是一些热门主打类的一些品类。五一期间的话，销售能达到同比10%以上的一个增长。
5: 节日期间，重点平台全国跨省游客数量规模同比增长7.6%，其中出行800公里以上的游客数量增长20%，带动相应酒店住宿消费增长18%。宁马县的开通为国家5A级景区安徽采石矶景区带来了大量客流。南京杭女士的跨省游只需20分钟。
7: 今天早上我从南京过来，然后坐那个宁马线，就是特别的方便，20分钟就到了。从这边下车以后呢，有志愿者引导我们上公交车。到了这个采石矶以后啊，哎呀，空气特别的清新。
5: 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5月4号，2026年消费品已旧换新汇集8620.4万人次，带动销售额6292.7亿元。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说，
8: 以旧换新政策已实现大规模的撬动，那么结合当前的实际进展，建议稳定补贴预期，打通数据壁垒，推行回收换新补贴一站式服务，降低居民企业的参与成本，也让政策红利更多惠及广大群众。
9: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19:53，2026年五一档总票房还预售突破7.5亿元，超过去年五一档总票房7.47亿元。观影人次突破2060万，放映场次突破237.6万场，均超去年同期。五一假期，电影加持续激活市场，拉动假日经济。中国电影产业正从单一票房模式迈向多元消费生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0: We have only one question.
11: 今年五一档影片《消失的人》、《寒战1994》、《给阿嬷的情书》等多部影片，在深耕创新的同时，紧密贴合社会现实。中国电影报总编辑张晋峰认为，中小成本现实题材作品凭借扎实内容与情感共鸣获得市场认可，进一步印证了小而美创作路线的广阔空间。
12: 中小成本现实题材影片的创作，既要坚守类型化创作优势，打磨艺术创新与专业水准，更要扎根真实生活质感、生活逻辑与普通人的情感命运，让影视创作对接现实民生，这样才能收获口碑、市场与长远发展。
11: 当期票房稳步走高的同时，放映场次扩容，票价更趋惠民。各地加大观影惠民补贴力度，推出凭电影票享景区折扣等影旅联动举措。甘肃嘉峪关观城景区是多部热门影视作品同款打卡地，深受游客喜爱。来自河南的游客告诉记者，
13: 早就听说很多经典电影的取景地都在嘉峪关，特地趁着五一过来打卡，跟着电影的脚步游雄关，身临其境，特别有氛围感，也圆自己的一个武侠梦。
11: 嘉峪关市委宣传部副部长贾林介绍，
14: 今年我们还将发放价值70万元的惠民观影福利券，以满20点日元减20的面额，分批次向社会发放。

0: 希望大家走进电影院欣赏优秀电影。
1: 电影已然成为撬动假日消费、释放消费潜力的重要新引擎。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产业研究院教授吴立云认为，未来电影加融合发展仍蕴藏无限潜力。
2: 一方面呢，就是放大了电影的带动效应，另外一方面也能够带动相关行业的发展。电影院它也从过去单一的看电影的空间打造成了一个综合性的文旅消费空间，带动影视拍摄地的影视旅游，影视剧的文创和衍生产品，也是有助于去释放电影关联产品的消费。
3: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四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1点，环比上涨1.7%，同比上涨20.2%。大宗商品市场运行总体保持稳定，延续向好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4: 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四月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38种。分行业看，受原材料供应紧张和生产成本上升等输入性因素影响，化工价格指数继续走高，报131.8点，环比大幅上涨7.7%。随着制造业、建筑业逐步进入消费旺季，有色金属价格指数报160.4点，黑色金属价格指数报80.8点，环比分别小幅上涨1.5%和1.4%。得益于能源保供稳价政策有效实施，能源价格指数略有回落，报110.3点，环比下降0.4%，但仍处年内较高水平。中物联大宗分会副会长周旭表示，
5: 面对外部冲击，国内大宗商品市场展现出了强大的抗风险能力和韧性，这主要是得益于我国完整的产业体系、超大规模市场和宏观调控机制的有效运转。产业企业应积极拓宽原料来源渠道，增强市场风险抵御能力，构建上下游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合作机制，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
6: 第139届广交会昨天落下帷幕。截至4号，来自220个国家和地区的31.4万名境外采购商到会，较第138届增长1.1%。同时，有407家头部采购企业、154家境外工商机构组团参会。总台记者黄东旭、陈慧婷、吴媚苗报道。
7: 本届广交会参展企业结构持续优化，在超过3.2万家参展企业中，拥有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称号的优质企业数量突破1.1万家，较上届增加600多家。参展商谭杰来自浙江的一家医疗器械企业。
8: 我们这次有一个新品叫做人工胰腺，这个技术原来是被海外的一些巨头垄断，现在大家觉得说中国制造你可以造出这样的产品，价格是国际品牌的一半，大家蛮吃惊的。
7: 此外，本届展会上自主品牌与原创设计的比重也显著提升，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超过116万件，占展品总量的1/4。中国对外贸易中心副主任苏斌，
9: 现场展示的465万件展品中，新绿制产品占比均超过20%。在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下，采购商用脚投票，体现了对中国制造的信赖，对中国经济的信心，也彰显了中国作为全球产供链稳定器的责任担当。
7: 本届广交会首次增设显示技术、无人机等9个新专区，并扩大电子消费品、工业自动化等热门展区规模，展品专区总数增至179个，服务机器人、消费级无人机、智能穿戴设备等一大批高科技、高附加值产品成为关注焦点。德国采购商德克·赫尔曼
10: ：Very good, now is very innovation.
11: 品质出色，创新力也强。在广交会上，我们总能发现很多新创意、新产品。供应商在不断进步，技术水平越来越高，整体配套也越来越成熟。在这里采购和安排出口都很顺畅，从成本控制到标准对接，对我们欧洲客户来说都非常省心。
7: 据了解，第140届广交会将于2026年10月15号至11月4号在广州举办。
3: 我国着力推动人工智能与邮政快递业深度融合，让快递跑出加速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2: 国家邮政局关于人工智能加邮政快递的实施意见日前正式发布，提出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在客服、运行、运输、收派、安全和管理6大创新场景的应用。各地邮政快递行

0: 行业正加快落地各类智能化应用，在江苏苏州，全国地铁首个智能寄存柜全场景便民服务投入使用。全新智能寄存柜除了能现场存取行李，还新增了行李直寄和寄存转寄两大实用便民新功能。苏州轨道交通资产经营有限公司高级工程师叶贝介绍，
1: 让市民游客在存放15分钟后就能一键转快递，通过手机操作直接转为快递订单，寄往全国，本人就不用折返取件。
0: 在常州市金坛区快递集散配送中心，一条全新的智能化分拣流水线日前投入运营。金坛区快递集散配送中心总经理唐如清表示，智能分拣大幅提高了工作效率和准确率，还减少了运营成本。
2: 从时效上面讲，原来我们的一小时差不多接近4000票，现在我们一小时的效能能达到了8000票。
0: 在快递末端投递环节，人工智能技术也广泛应用，有效破解各类配送难题。在江西省宜春市宜丰县双峰林场，随着无人快递车的常态化投用，快递实现了县城到林场的当日达。派送员中方说，
3: 我们每天只需要给这个无人车设定好路线，它就会自己把货拉到那个目的地，不管是识别红绿灯还是规避路上的障碍物，它都是能精准应对的，这样大大提高了配送效率。
0: 北京邮电大学邮政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赵国军表示，当前人工智能已经全面深度渗入到邮政快递生产作业的全链路，
4: 行业可基于人工智能培育新质生产力，这样行业的发展会向着绿色低碳转型升级。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记者昨天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15亿人次，日均超3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5: 记者昨天从文化和旅游部了解到，五一假期全民出游热情持续高涨，4月30号18点到5月5号6点，纳入监测范围的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累计夜间客流量8041.37万人次，同比增长6.44%。
6: 在昨天进行的2026年国际冰联男子冰球世锦赛甲级 B 组最后一轮比赛中，东道主中国队在点球大战中以3-2总比分4-3战胜爱沙尼亚队，获得银牌。这是自2001年国际冰联实行新的分级赛制以来，中国男冰在世锦赛上取得的历史最好成绩。
5: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今天起到8号。我国南方地区自西向东有大范围降雨过程，江南、华南、江汉西南部分地区将有大到暴雨，湖南西部等局地有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8到9级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降雨较强时段为今天夜间到明天。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5号发表声明说，计划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必须按照伊朗公布的航道行驶，若偏离这一航道将被视为不安全行为，并面临伊方坚决应对。声明称，过去一天内，美军采取危险且扰乱地区海上航行秩序与安全的行动，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范围内航行安全受到威胁，并使部分商船、邮轮及渔船受损。因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对过往船只发出以上警告。根据伊朗媒体5号报道，伊朗已启动一项新的海上通行管理机制，对霍尔木兹海峡过往船只实施统一管理。根据新机制，所有计划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将通过官方邮箱接收通行规则及相关规定。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5号在新闻发布会上称，美军随时准备好恢复对伊朗大规模作战。此外，美军中央司令部已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划定了一个加强安全区，美军驱逐舰等正持续对伊朗方面的活动进行侦测与反制。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当天则表示，如果伊朗在局势升级之际袭击以色列，以军方已做好以武力回应的准备。另据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5号发表的声明，伊朗近期未针对阿联酋发动任何袭击。 国际油价五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六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0: 104.15美元，收益每桶102.27美元，跌幅为3.9%。七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57美元，收于每桶109.87美元，跌幅为3.99%。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楚瓦什共和国行政长官5号称，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对该共和国首府切博克萨雷市发动了迄今规模最大的无人机袭击，造成2人丧生，34人受伤。据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乌克兰国防军4号到5号夜间打击了位于切博克萨雷的一处军工综合体。另据俄罗斯国防部5号通报，莫斯科时间5号9点到14点，俄防空系统在俄多地上空拦截并击落了88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
0: 美国商务部5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商品进口增加影响，美国3月份商品与服务贸易逆差为603亿美元，环比增加25亿美元，增幅约为4.4%，连续第2个月环比增加。
1: 总台记者获悉，世界卫生组织与西班牙卫生部5号达成最终协议，确认此前在大西洋海域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将在西班牙加纳利群岛进行靠岸。目前西班牙政府已批准该船进入其领海，并将在严格的卫生监测下展开人员下船及转运工作。世界卫生组织官员5号表示，邮轮上可能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病毒人际传播。
0: 法国议会两院对等混合委员会日前就一项旨在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达成一致。该草案文本将于当地时间6号和7号分别在法国国民议会议会下院和参议院议会上院审议。草案允许在符合归还条件的情况下，将1815年到1972年间法国以偷盗掠夺等方式所得的外国文物从公共领域中移出，届时归还事宜可通过行政程序批准，无需逐案立法。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孙勇，主播方亮、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各位听众，稍后为您播出的是四川综合广播 FM98.1 四川之声川广新闻节目，敬请收听。

0: 广播。全省要闻，本地热点，市州动态，天府民生，听新闻，听四川，四川综合广播，川广早新闻。新闻开启全新一天，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四川综合广播 FM98.1 四川之声为您送上的川广早新闻，我是苏格，
1: 我是李飞。今天是2026年5月6号星期三，农历3月20。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盆地各市阴天见多云，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雨，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中东北部、西南部局部有中雨，个别大雨，大部地方有4到6级风，局部阵风可以达7级或以上。川西高原大部和凉山州北部阴天见多云，有阵雨雪或者是雷雨，局地中雨，滩西地区的其余地方多云。
0: 24小时内，盆地最低气温17到19度，最高气温北部25到28度，其余地方28到30度。成都今天阴天见多云，气温18到27度。最新监测数据显示，成都主城区的 AQI 指数为120，空气质量为轻度污染。成都市区今天的机动车限行尾号是3和8。
1: 川广早新闻节目到听，接下来您将会听到：
0: 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张文，新思想领航四川新实践15五开新局。今天来看五一假期四川如何以文旅融合创新破题，实现场景加多元业态与品质服务全面开花，不断激活假日消费新动能。
1: 今天的2030四川提前看，我们聚焦2030年四川的铁路交通是怎样的图景。
0: 五一假期最后一天，铁路、公路、民航返程客流明显增长，我省交通运输部门加大运力，优化服务，全力保障旅客平安顺利返程。
1: 川超决赛阶段赛程过半，抢分大战点燃赛场激情，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密不可分，要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张文。四川省15五规划纲要提出，要深化文旅加百业，百业加文旅，努力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彰显巴蜀魅力的文旅深度融合发展新路子。
1: 今年五一假期，全省各地聚焦锦绣天府安逸四川文旅品牌，场景加多元业态与品质服务全面开花，文旅市场热度持续升温，以实干实效助力15五发展新局。
0: 日前，钢铁与荣耀意大利都灵王宫博物馆藏骑士文物展在成都博物馆掀起观展热潮，140件套盔甲、兵器等文物远渡重洋，恢宏呈现欧洲中世纪至近代的骑士文明。五一期间，日均接待游客近2万人次。
1: 为加速拓展国际文博交流合作，成都博物馆计划今年下半年推出英国瓷器等主题特展，继续向世界讲好四川故事。
2: 在这里又能看到四川的属地文化，还有一些西方的文物特展，就有一种中西交融的感觉，文明非常灿烂。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让旅游成为人们感悟中华文化、增强文化自信的过程。四川15五规划纲要也明确提出，推进文博旅游发展，加大文物考古发掘研究阐释力度。这个五一，全省博物馆持续拉动文博游，举行上百场主题展览、特色活动。
1: 在四川宋瓷博物馆，投壶、蹴鞠、制瓷等一系列体验项目，让游人近距离感受千年匠心。在三星堆博物馆，英化数字剧场唤醒古蜀世界，一日穿越3000年文明。
3: 走进三星堆，就像打开了一扇。

0: 通往古蜀王国的大门，每一件文物都闪耀着先民非凡的智慧与创造力，由衷让人感叹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
1: 五一假期，四川立足巴蜀文化资源，推进文旅产业全域全业态发展。生态康养有走俏，大熊猫国家公园唐家河片区依托全球低海拔区域，野生动物高预见率、森林覆盖率超 96% 的生态优势，推出晨观动物夜探生灵沉浸式体验活动，尽显自然本真之美。
2: 非遗主题文化游元素丰富，乐山苏基古镇以峨眉河为舞台，荟萃非遗器乐、打铁花等多个项目，带来水陆空联动全景式演绎。南充阆中古城吸引客流涌入全城百余家汉服以及非遗体验馆，国风文创产品销量高涨，带动古城周边酒店民宿入住率稳定在95%以上，有效提振文旅消费。阆中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局长胡涛。
3: 十五时期，我们将紧扣世界古城旅游目的地的建设目标，全力打造蜀道三国文化主题文旅风景道，持续放大汉服制等 IP 效应，推动国潮文化与三国文化、古城文化深度融合，让千年古城在新时代持续释放文化魅力。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因地制宜发展乡村旅游。这个五一，四川开发的特色乡村文旅产品正进一步提升村落景区化水平。在凉山甘洛，游客们来到村落里的千年梯田，捉泥鳅、抓大鹅、打篮球，乡土趣味竞技氛围热烈。
2: 在绵阳北川，一条4.8公里的云端游线加紧建设，预计今年底投运后，将串联起石椅村羌寨民宿群和周边的3000亩桐子里琵琶林，打通景区全域游览脉络。石椅村党支部书记陈爱军：
4: 通过做强民宿集群、做深农林体商融合，让云朵上的羌寨既留得住乡愁，又能让村民的腰包更鼓。十五五末，我们的人均收入要实现15万元的目标。
1: 演艺赛事好戏连台，引流更为显著。由中国国家话剧院出品的人气话剧《苏堤春晓·回川省亲》，以古韵国风舞台、山水画影像勾勒北宋名士苏轼的一生，一票难求。谢霆锋、徐良等艺人演唱会轮番开唱，热烈与浪漫相融，青春与怀旧交织。
2: 跟着影视游四川，跟着川超游四川等系列文旅品牌不断升级。在德阳，远道而来的球迷逛着赛场外的美食市集，就能感受到道地的麻辣鲜香。在达州，体育加消费的模式融合之下，20多家酒店同步推出了专属优惠。达州某酒店经理张维：
5: 我们酒店的入住率也明显的一个提升，我们专门为球迷提供了专属的一个通道，也推出了我们专属的一个房间套餐。
1: 据统计，今年一季度全省引进营业性演出2539场，观演人数近139万人次，累计票房超5.4亿元，带动综合消费近31亿元。文旅市场持续火热，新业态竞相涌现。眼下四川正以文旅融合创新破题，不断激活消费新动能，以蓬勃新气象书写十五五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2: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与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并列为全国交通四级。四川省“十五五”规划纲要中也对于打造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级提出了明确规划。今天的2030四川提前看，就从正在升级的老车站出发，看看2030年四川的铁路交通是怎样的图景。
6: 四川提出“十五五”期间要打造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级，进出川通道要达到70条以上。那在成渝中线成都站这个正在改造升级的超级车站，对于打造交通第四级意味着什么呢？这里就是成渝中线成都站，也就是大家俗称的火车北站。70几年前，新中国的第一条铁路成渝铁路全线通车，这里就是始发站。 3年前成都站开始了升级改造，目前改造进度已经完成超过70%，预计在明年和成渝中线高铁同步建成投用。
7: 改造后的站房规模是10台18线，然后站房的面积是8万平方米，同时我们将高铁、地铁以及公交塞进了一栋楼，实现了立体交叉零换乘。
6: 以前其实说起成都站，它的铁路感觉像一个剪刀把南北给裁开了，5块10和人民北路其实近在咫尺，但其实也要绕行几公里才能过去。
7: 是的，现在我们新建了6条通道，2条高架，然后2条下穿，还有2条市政道路，我把南北两侧连为了一体，然后我们还在两侧修建了一个9.6万平方米的一个空中公园，
6: 相当于我以后在候车的时候也能逛个商场，打个羽毛球。
7: 对的对的，这就是一个站成一体紧层相融的一个理念。
2: 对于四川人来说，成都的火车北站并不只是一座简单的车站。90后也许会吐槽，当年挤绿皮车去西安，在北站排过的队能排到2环路。80后记忆最深，那是荷花池进货的必经之路，拖着大包小包，旁边就是铁轨。70后更是感慨，70多年前新中国第一条铁路成渝铁路就是从这儿发车，一声汽笛拉开了四川工业的大幕。
6: 如今这样一个站成一体零换乘绿色共享的超级车站其实并不是个例，而是四川在“十五五”期间交通基础设施体系升级的一个缩影。
2: 四川省“十五五”规划纲要里明确指出，进出川通道要突破70条。2030年，四川的铁路交通将会是怎样的图景？
8: 力争2027年建成投运成渝中线高铁、成达望高铁成都至达都段，2028年建成投运西宁至成都铁路、西渝高铁、安康至重庆段，届时成都至北京、上海、广州、昆明、乌鲁木齐的时间将分别缩短至7小时、7.7小时、6.5小时、3小时和13.8小时。
2: 以前我们修路是为了走出去，跟上世界的发展脚步，现在玩的是时空折叠，把重庆、贵阳、昆明这些西南巨头通通圈进小时生活圈，这不再只是修路，而是要把成渝真正拧成中国的交通第四极。
6: 从5块10过去的拥堵，到现在荷花池老板坐着高铁去进货，从绿皮车的摇晃，到未来早上在成都吃烧手，晚上就在北上广谈生意。2030年的四川，交通不再是地图上的线条，而是把整个中国都拉到了家门口。只是当高铁把时空压得这么扁，我们四川人引以为傲的慢生活是会跟着铁轨一起提速，还是能在这种急速里守住那份独有的安逸呢？这样一想，2030年的四川是不是更让人期待了？
9: 全省要闻、本地热点、市州动态、天府民生，听新闻，听四川，四川综合广播，川广早新闻。
1: 眼睛疲劳模糊、干涩、迎风流泪的听众朋友注意了，下面这项补贴福利相当难得，而且是专门给我们四川听众申请的。为了帮助更多听众缓解眼睛问题，好视力特别开放五一补贴福利，专门拿出加强版蒸汽眼贴让大家试用，没有任何条件限制，您只要拨打400-827-7911订购，就能直接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个手机号只能补贴一次。活动仅限五一期间，6号全面结束。想要试用的抓住机会，现在赶紧打400-827-7911，400-827-7911。
2: 不管您是眼睛经常干涩疲劳，总感觉眼睛里有异物，磨得难受，还是眼睛模糊发雾，看远看近都特别吃力，用好视力蒸汽眼贴统统都管用。这可跟其他眼贴大不一样，是好视力跟中国航天联合授权重磅推出的眼贴，升级后采用的促渗技术能够加速草本精华的渗透吸收，贴完感觉眼睛特别清晰透亮，看手机上的小字都很轻松。那今天咱们四川听众拨打400-827-7911购买好视力价值78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依然给到您。
1: 除此之外，额外再给每人补贴五一超值大礼包，里面有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收音机，还有一台全家都能用的高端智能按摩仪，最后还有一副高清防蓝光老花镜。 五一补贴活动一年仅此一次，而且六号就全面结束了。电话再报一次：400-827-7911，400-827-7911。本品不代替药品和医疗器械。

0: 个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2: 好，继续来关注新闻。五一假期的最后一天，全省铁路、公路、民航返程客流明显的增长。我省交通运输部门统筹运力，优化服务，全力保障旅客平安顺利返程。成都车站客运值班主任邱小胜：
9: 整个五一期间，我们全站共预计发送旅客395.2万人次，同比2025年增长了3.1%。客流方面来说，以旅游、探亲为主，省外的热门目的地主要集中在我们的北京、广州、重庆、南宁等方向；省内的集中在西昌、黄龙九寨、乐山、宜宾等旅游文化城市。我们也是在五一期间加开了部分的列车，今天共计加开了92对，共计184趟列车，保证旅客有序的一个返程。
10: 此外，铁路部门在客流高峰期还增设售票、改签、退票窗口，并联合地铁、公交等多方，通过延长运营时间、动态调整接驳运力等，保障旅客顺利返程。高速方面，返程车流同样密集，省内多条高速及服务区加强疏导，全力保障畅通。省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总队第3支队一大队副大队长薄小密：
11: 五一期间呢，我们承担高速的车流量每日平均达到了19万辆，与历史同期呢是明显的攀升了的。各方呢加派了巡逻的人员和力量，在我们易拥堵的路段、事故多发路段加密了巡查的频次，一路三方遵循1分钟发现、1分钟调度、10分钟到场的快返机制，谁先到谁处置，快速的清障检堵。像我们成都收费站这种大流量的节点，我们视频实时监控拥堵的情况，通过灵活切换出入口、ETC 与人工车道，增派现场的管控人员，提升我们收费站的通行效率。
2: 今年五一假期，我省新能源汽车自驾出行占比持续攀升，绿色出行已经成为高速出行的新常态。各大高速沿线服务区充电需求大幅增加，相关部门采取多项措施缓解充电排队压力。省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总队第3支队一大队执法人员许传新：
12: 五一假期，城南高速沿线服务区充电需求大幅增加，出现车辆排队充电时，实行发号排队充电，引导车主15分钟短时补电，同时引导车辆至对向服务区或收费站外进行充电，避免长时间站位堵塞通道，提高通行效率。
10: 此外，五一假期，民航客运量也迎来高峰。成都航空枢纽运送旅客约124万人次，热门航线主要集中于成都至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杭州等地。双流与天府机场的跨场中转行李免费代转运服务，让旅客空手中转便捷出行。
2: 今年五一，国际劳动节来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对广大劳动者提出殷切期盼，希望广大劳动群众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苦干实干

0: 敬业奉献。这个五一假期，劳动者们奋战在我省水利工程建设一线，用实干担当筑牢水安全保障。
1: 在位于成都东部新区的九龙水库建设现场，碾压机正在大坝上来回作业，无人机利用遥感监测技术严控工程质量，水库大坝填筑正在有序进行。目前九龙水库大坝填筑总方量超340万方，超额完成计划进度。中国水电五局九龙水库枢纽标项目经理赵亮：
2: 习近平总书记对劳动者的诚挚慰问，让我们倍感温暖和鼓舞。我们将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奋力推进项目建设。通过建立3G天气预报体系，推行智能碾压监控与无人驾驶技术，运用新鲜粘料制备技术，创新采用无人机低空遥感监测技术等，有效提升主坝填筑效率和质量控制。
0: 九龙水库设计总库容7892万立方米，建成后预计年均供水9720万立方米，能够满足成都东部新区的155万人的综合用水需求。同时，水库可以作为简阳市和龙泉驿区的应急备用水源。九龙公司工程管理部负责人许杰：
3: 工程建成后，将有效改善城乡居民生产生活条件和区域水生态环境，促进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为承德梅资同城化发展提供水资源统筹保障。
1: 在国家重大水利工程达州固军水库，建设者们也全员在岗，大家正在开展舱面清理、钢筋绑扎等备舱作业，为坝体连续浇筑施工做足准备。工程项目部总经济师盛刚：
4: 习近平总书记对广大群众的节日祝贺诚挚慰问，激励着我们苦干实干、敬业奉献，高标准推进重大水利项目建设。五一假期，我们200多名工人全部坚守一线，执行轮班作业，24小时连续施工，想在主汛期之前把大坝浇筑的457米的关键高程。
0: 达州固军水库是渠江流域城市防洪体系重要骨干工程，项目兼具防洪、供水等多重功能。建成后，达州城区可以达到50年一遇的防洪标准。达州市大型水利工程建设管理中心高级工程师廖银霞：
5: 接下来集中力量攻坚大坝浇筑和鱼道、厂房等附属工程建设，全力确保年底将大坝浇筑至475米高程。
1: 此外，我省多个水电防洪工程项目也在五一假期加快建设步伐。在阿坝州，装机容量达到200万千瓦的双江口水电站正在加速推进泄洪系统工程。在乐山，上百名工人抢抓施工进度，推进岷江右岸乐山市城区滨江路段堤防整治工程，对6公里长的堤防进行加固加高，提升河段防洪能力。乐山市水务局硅建科负责人徐博：
6: 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竹工溪分洪道出口至浙江路大桥6.12公里防洪封闭圈，该段防洪能力提升至50年一遇。
0: 好，川广早新闻，再来关注一下省内其他方面的消息。记者从在天府新区成都直管区举行的2026年聚变科创城产业生态交流活动上获悉，我国首胎准环对称的仿星器研究进展及初步实验结果发布。
1: 结果显示，实验期间首次获得超高精度的准环对称磁场位形，填补了国内仿星器研究领域空白，为先进磁约束聚变技术的突破提供核心支撑。目前装置已进入安装调试阶段，建设工作稳步推进，预计今年10月底投入运行。
0: 昨天，成渝中线高铁箱梁架设施工全部完成，全线进入无闸轨道施工攻坚阶段。成渝中线高铁线路 起自重庆北站，终至成都站，正线全长29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预计2027年建成通车，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沿江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

0: 线路建成通车后，将进一步完善成渝地区路网体系，便利沿线群众出行。届时，成都将50分钟飙拢重庆。
1: 记者从四川省文化和旅游产业领导小组办公室获悉，五一期间全省接待游客3602.23万人次，同比增长6.19%，实现旅游总花费242.49亿元，同比增长3.17%。五 A 级旅游景区实现门票收入1.08亿元。全省策划推出超1800场丰富多彩的文旅促消费活动，覆盖潮流演艺、亲子研学、体育赛事、非遗展演等多元场景，引进营业性演出128场，跻身全国赛事展演热门目的地第四位。
0: 近日，四川天府新区、成都东部新区、龙泉驿区等五个区县发布生态产业招商机会清单，三个重点产业项目集中签约，为龙泉山生态价值转化注入新动能。此外，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所发布的《龙泉山城市森林公园生物多样性白皮书》显示，龙泉山已累计记录植物1283种，动物904种，生物多样性家底日益丰厚。
1: 近日，四川兴文世界地质公园通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再评估，凭借在地质遗迹保护、地学科普推广、文旅融合发展等方面的成效，绿牌认证有效期再延长4年。该地质公园位于宜宾市兴文县，2005年获评四川省首家世界地质公园。公园与兴文市喀斯特地质遗迹闻名，石林、天坑、溶洞三绝共生，完整留存了喀斯特地貌10000年的岩化轨迹。
0: 40几年代合家欢电视剧《好好的时光》昨晚在四川卫视金熊猫剧场开播，该剧由梅婷、田雨、陈浩宇领衔主演，以上世纪70年代末至90年代的社会变迁为叙事背景，讲述了一个重组家庭中的两代人在改革发展的浪潮中敢闯敢拼、向阳而生的奋进姿态，以及相濡以沫、相互扶持的温暖美好。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4: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5: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7: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8: 外出装上自带杯，
9: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7: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四川综合广播 FM98.1 川广早新闻，稍后我们继续。

0: 四川，说天下。
1: From Sichuan, we present what's happening around the world.
0: 调频98.1，中国1116，四川综合广播。
2: 全省要闻，本地热点，市州动态，天府民生，听新闻，听四川，四川综合广播，川广早新闻。
3: 川广早新闻节目导听，接下来您将听到。
4: 川超决赛阶段赛程过半，抢分大战点燃赛场激情。
3: 五一假期，九城泸州再次凭借音乐节强势出圈，为什么能在短时间内连续制造文旅爆款？泸州究竟做对了什么？
4: 好消息内容马上送到。
5: 阳光花城，美丽九寨，高原石渠，巨水万源。早安听四川，市州新动态。
3: 今晚2025至2026四川银行四川省城市足球联赛决赛阶段第九轮展开四场较量，分别是德阳对阵自贡，梁山迎战绵阳，宜宾挑战南充，成都则将与达州交锋。
4: 德阳对阵自贡的比赛当中，德阳队凭借18号陈明志上下半场的两粒进球，主场2-0战胜了自贡队。梁山好医生队主场迎战绵阳九州长虹队，双方鏖战99分钟，绵阳队最终是3-2从客场惊险带走胜利。成都锦城主场3-0战胜达州川汉子，继续是领跑积分榜。宜宾长江守城队坐镇主场0-4不敌南充丝绸原点队，遭遇主场2连败。南充队则是收获本赛季川超决赛阶段的首个客场胜利。
3: 积分榜上，截至目前，成都队位居第一，绵阳、乐山紧随其后。昨晚比赛结束后，川超决赛阶段赛程过半。
4: 五一假期，全国文旅市场相继发力，九城泸州再次凭借音乐节的强势出圈。从去年国庆一战成名，到今年五一开唱首日，即涌入3万多名的乐迷。一座传统工业城市，为什么能在短时间内连续制造文旅爆款？从流量到流量，泸州究竟做对了什么？来听记者的现场报道。
6: 5月3日上午，2026泸州九幺会超级银河左岸音乐节在原蓝田机场正式开唱。曾经承载城市航空记忆的老跑道，如今被灯光与音浪重新点燃，成为了可容纳数万人同时狂欢的音乐海洋。
7: 我是从浙江杭州过来的，第一次来到泸州，没想到这么惊喜，尤其是那个泸州的盲盒，打开有文旅地图，还有很多泸州的特产，反正让我挺惊喜的。下次还会带家人过来的。
8: 舞台的搭建还是很好看的，然后整个氛围也非常的热闹，然后我觉得旁边的休息区美食区也挺好的，因为有很多泸州当地的美食，整个环境也好，然后服务也好，感觉都还蛮 OK 的。
3: 为什么这场音乐节能在高起点上再掀热潮？泸州用全方位迭代升级交出了一份答卷。今年音乐节演出阵容更加多元，观众不再局限于资深乐迷，还吸引了大量家庭游客、普通市民到场参与。
4: 现场配套也更加丰富，不再是简单的舞台加小吃摊位，而是整合演艺观赏、休闲露营、互动体验于一体，专门打造微醺泸州、烹香泸州、乐购泸州三大核心消费场景，让乐迷一站式解锁九城特色。
3: 从资源依赖向场景创造转变，从单次爆款向城市 IP 迭代，短短半年，泸州就把一场音乐节做成了可复制、可持续的文旅融合发展样本。泸州市商务和会展局副局长杨庆：
9: 音乐节不仅是消费盛宴，更是消费引擎。我们联动餐饮、住宿、商超、交通等全链条，推出免费喝、免费领、免费游、优惠购组合拳，把流量变流量，把人气变财气，实实在在的拉动消费。
4: 据统计，泸州全市五一期间住宿预订量同比增长165%。张坝、桂园林、泸州老窖景区等搜索量分别暴涨3490%和1105%。预计三天音乐节期间将会吸引超10万人次的参与。泸州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宣传与投资促进科副科长陈桂仙。
10: 音乐节是我们推动文旅三融合发展的一个重要抓手，我们将音乐节与酒药会品牌深度融合，打造音乐加美酒加文旅的复合型消费

0: 场景，不仅吸引了大量年轻游客，更提升了城市的品牌形象和活力。
1: 未来泸州还将以音乐节为核心，全力打造川渝地区音乐节核心举办地，持续孵化音乐家文旅消费新场景，让中国酒城不只有千年浓香，更有年轻潮流的全新城市标签，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文旅商融合发展新路。
2: 防范社会资本下乡烂尾，化解基层干区矛盾，优化集体收益分配，是全国乡村振兴面临的共性治理考题。遂宁市安居区马家桥乡用8年时间，从负债廖荒村逆袭为治理示范村，以基层微创新打好基层治理大考题，成为新时代枫桥经验的乡村实践样本。
1: 近日，遂宁市安居区马家桥村即将发放新一轮集体经济分红，不同于以往人人有份，而是精准投向老人、儿童、病患和求学学子。8年前，马家桥村因企业引进把关不严，柠檬种植业主弃管跑路，拖欠200多户村民90万元租金与误工工资，土地撂荒，矛盾突出，村庄陷入发展困境。村党支部书记冷启东：
3: 老百姓不理解的情况下，还认为我们和老板串起把钱卷起跑了。我们村两委就商量啷办，这个事情要把那个矛盾化解下去。我首先作为一个党员呀，那肯定那个事情我们不推诿，必须要坚决通过开会，包括到各社各家通过协商过后，由于我们成集体来管理了。
2: 为杜绝产业烂尾重演，马家桥村在实践中自主总结形成三观共守工作法。该做法2023年入选中央政法委基层治理交流案例，2024年面向全国推广。三观共守实行镇村社三级联动，准入关由村两委、镇政府、农业和政法部门联合审核企业资质，严把入口；监管关由村两委、村民代表、镇农业中心全程跟踪项目运行，确保规范；化解关由村两委、镇综合办、司法所及时的调处矛盾，防范风险，做到小事不出村。马家桥村党支部书记冷振东：
3: 通过了几年努力过后，我们现在和这个蜜雪冰城订单式的销售嘛，每年我们都签了合同了，集体收益每年都翻番。去年子我们的称集体销售收入是376万，纯收入达到200多万。看到我们村上现在企业发展那么好，很多企业也想进来，但是通过我们那个三观共守那个准则啊，我们也拒绝了很多那些不合格的企业，所以说老百姓他也很支持我们的工作。
1: 产业稳了，集体腰包鼓了，如何让发展成果真正惠民，成为村两委面临的新治理课题。此前村里一直按人头平均分红，每人仅30元的撒胡椒面式的分配效果甚微。为此，去年马家桥村经过村民民主决策，彻底革新分配模式，实行精准分配，重点保障一老一小一困，同时为青壮年提供务工创业支持，兼顾公平与发展。
4: 我今年67岁，今年村上集体经济壮大，收入增加了，我分了100。
3: 老的我们从60岁开始，60岁每年100，70岁200，80岁300，90岁500，100岁老人签。从小的来说，家庭遭到了重大变故，还有残疾儿童，那我们每年坚决1000，对那些每年我们村上考起大学的奖励从1000到10000，对那些得了重大疾病那些家庭，可以根据他的这个病例到我们村上去申请，一次性可以救助1000。
2: 除了精准惠民分配以外，马家桥村严格执行农村集体经济4亿2公开投入标准，所有基础设施建设、产业打造项目必须经村党支部提议、村两委商议、党员大会审议、村民代表大会。

0: 决议，全程决议公开，结果公开，专款专用，规范透明。村里的道路拓宽、路灯加装、民宿建设、厂房改造均按这一标准实施。马家桥村村民吴正兰：
1: 所有的那些公路都给我们扩宽了的，这也是他们功劳。因为我们那个后头那么点，那么一两百米，我们都按了五六个灯。

0: 推动村集体经济长效发展，也离不开上级党委政府在人才引育、机制创新、抱团发展上的精准赋能。为此，当地党委政府聚焦乡村发展短板，推出集体经济职业经理人选聘、村级集体经济微改革试点等务实举措，以专业化力量为乡村发展破题增效。遂宁市安居区委组织部副部长陈俊峰：
1: 为了进一步提升我们全区集体经济的发展质效，今年我们将选聘职业经理人，专责发展村级集体经济纳入了微改革项目，选取部分村开展试点，重点面向新农人、优秀返乡人才、退伍军人还有离任村干部等等群体来选聘职业经理人，专门负责发展村级集体经济，解决部分村发展思路不宽、精力不足、责任不清、专业化程度不够等问题，推动集体经济发展从单兵突进向联村共新转变。
2: 马家桥村以治理破题、以产业兴村、以惠民暖心，乡村振兴的热潮在这里涌动。村里头用200余万元打造明月寨度假村，每年稳收租金6万元。下一步还将改造1200平方米的闲置厂房，引进海椒种植大户，让本地鲜椒职工成都商超，实实在在的产业项目扎地深耕。乡村振兴的美好图景照进了现实，这片热土满是热气腾腾的奔头与希望。马家桥村党支部书记冷振东：
3: 经过我们的这一套工作坊，再加上分层分配机制，不仅村集体经济有了盈余，老百姓有了就近工作岗位，邻里之间的矛盾也少了。我后续也会立足岗位职责，把党员和骨干力量调动起来，形成党员带头、群众跟上、大家一起上的氛围，让大伙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
0: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川广早新闻节目，播到这儿再提醒下还没抢到好视力五一专属补贴的听众，您一定要抓紧打电话400-827-7911，活动只有这几天，6号全面结束。现在打400-827-7911购买好视力，不光多送您78元蒸汽眼贴，还能让您带走豪华收音机、智能按摩仪、防蓝光老花镜，四重大礼统统送。这样的机会真的很难得，快打400-827-7911，400-827-7911。
2: 像很多朋友随着年纪增长，眼部机能衰退，眼睛模糊发昏，看不清手机电视，瞅不清人，有的是长时间的刷视频，导致眼睛特别干涩酸胀，严重的开始出现视力下降，看东西模模糊糊不清楚，特别影响工作生活。推荐大家尽早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能够缓解眼睛干涩酸胀模糊不舒服。但是这一款蒸汽眼贴就拥有着3项的国家专利，其中专利促渗技术更是能够加快人参等草本精华的吸收，简单一贴，感觉眼睛是滋润又舒服，干涩酸胀模糊感明显的缓解，干啥都轻松多了。
0: 今天拨打400-827-7911购买好视力，一次性给您补贴整整4重专属好礼，价值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一整瓶叶黄素，还有一台全身都能用的智能按摩仪，最后还有一副防蓝光老花镜。6号全面截止，晚一天都没有，大家快打400-827-7911，400-827-7911。本品不代替药品和医疗器械。好的，川广早新闻，稍后我们继续。
4: 乡村振兴，积蓄美好。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 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1: 锦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
11: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2: 全省要闻，本地热点，市州动态，天府民生。听新闻，听四川，四川综合广播，川广早新闻。
13: 聚焦现代农业发展，服务乡村，全面振兴。
14: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三农方面的消息。眼下已经过来24节气中的第七个节气立夏，那这代表着夏天正式登场，同时也意味着夏粮作物进入生长的冲刺阶段。
15: 在眉山市彭山区，小麦已全面进入成熟收获期，农户们抢抓晴好天气，全力开展小麦机收作业。原本需要大量人力耗时数日完成的收割工作，如今借助现代化农机设备，单日作业效率大幅提升。当地种粮大户张华刚：
16: 总共面积是600亩左右，但是我们这个小麦今年子的亩产是1080斤的湿麦子，然后除去水分是830斤的干麦子，比去年增长了100公斤左右。
14: 夏粮收获时节，当地农业部门还组织农技人员下沉田间地头，开展小麦成熟度动态监测、机收减损指导，手把手向农户讲解收割注意要点以及后续整地播种管护关键技术。
15: 近年来，彭山狠抓粮食单产提升行动，大力推广优质粮种资源，同时彭山严守耕地保护红线，扎实推进料荒耕地专项整治工作。眉山市彭山区江口街道办事处副主任郭远玉：
17: 累计然后就是整治并复垦种植料荒耕地2000余亩，然后切实让农户和种植业主参与到料荒地整治和种植工作中来，让料荒耕地焕发粮食生产功能，让农户和业主在粮食生产中得到实实在在的效益。
14: 截至目前，彭山区小麦收割工作已经进入高峰期，整体收割进度稳步加快，预计5月中旬前可以全面完成小麦的收割任务。
15: 时下，广元市苍溪县38.2万亩油菜陆续进入成熟采收期，广袤田野间一幅科技赋能加红色助农的丰收画卷正徐徐展开。
14: 在苍溪县元坝镇金飞扬专业合作社的油菜种植基地，农机手驾驶着大型收割机在田间来回穿梭，伴随着机器的轰鸣声，一排排青黄色的油菜应声倒下。合作社理事长赵小波：
18: 我们合作社今年种植了300余亩油菜，全部采用两段式机械化收割，油菜籽80%熟食，先用机械收割，田间晾晒3至5天后，再用监视器脱离分锤秸秆，5天左右就能全部收割完。这种方

0: 施，能把基建损失率控制在10%以下，还能为下一级水稻种植强抓粮食。
1: 小块田地机械难进，部分农户劳动力短缺，是油菜抢收的难题。在元坝镇九盘村的油菜地里，党员干部帮助村民抢收油菜，确保颗粒归仓。村民陈洪安：
2: 国家的劳动力少，政策这两亩多油菜怎么收？没想到镇上党员干部主动来帮忙，真是解了我的燃眉之急。
3: 截至目前，元坝镇已组织镇村党员干部100多人次，帮助30多户农户抢收油菜近80亩。元坝镇党建办干部陈佳佳：
4: 下收关乎群众切身利益，作为党员，我们就要冲在一线，干在实处，把主题党日活动搬到田间地头，用实干担当解决群众急难筹派问题，全力保障油菜颗粒归仓。
1: 从元坝镇的机械化作业现场到各乡镇的党员志愿服务点，苍溪县38.2万亩油菜收割工作正有序推进。作为产油大县，当前苍溪县已投入近5000台套农机设备参与油菜收割，机械化收割率稳步提升，同时组建党员助农服务队，下沉田间地头，助力老百姓抢收。
3: 俗话说，立夏至，农事忙。在广安市月池县天平镇，村民们抢抓农时，积极开展辣椒移栽和管护工作，为今年辣椒产业的丰收打好基础。
1: 在天平镇李子坝村，挖掘机挥舞着铁臂，复耕曾经的闲置地。挖掘机在作业的同时，还会把土地整平，村民们在后面紧紧跟进，一边掏箱，一边种植辣椒苗和盖农膜。据介绍，今年李子坝村复耕80多亩闲置地及撂荒地，发展订单农业。李子坝村党支部书记李自军：
5: 我们复耕了80亩的撂荒地，发展辣椒产业，工量每天差不多40多个人，那个销售不成，它是厂家直接收割，差不多7月份左右就可以收割。
3: 在李子坝村的另一片山湾里，新栽植的辣椒种苗焕发出了勃勃生机，村民们正在为辣椒苗精准浇灌壮根肥。看着长势良好的辣椒苗，村干部及驻村工作队员们无不由衷的高兴。李子坝村驻村工作队员吴红林：
6: 我们村大力发展辣椒产业，既盘活了土地资源，解决了撂荒地闲置问题，又壮大了村集体经济，同时带动村民就近务工，既增加了村民的收益，又增加了集体的收益，同时群众收益，实现了多方共赢的局面。
1: 今年在镇党委政府的主导下，天平镇各村依照实际积极复耕闲置地，采取业主加集体经济加农户的模式，发展订单农业新产业。目前天平镇各村的辣椒产业一派红火，昔日荒凉的闲置地正在成为新的聚宝盆。天平镇副镇长刘俊：
7: 为发展村集体的经济，提高群众收入，同时解决土地撂荒的问题，我们天平镇由镇农业服务中心牵头，在15个村4.2个亿户农户种植辣椒产业300余亩，预计亩均增收7000元。
3: 近日，省农业农村厅、农业机械化发展推广中心、省农科院园艺研究所联合南充市农业农村局，在蓬安县景平镇中坝萝卜现代农业园区开展机械化采收实地测试，评估机械化采收效能，探索机器换人在未来规模化生产中的应用前景。
1: 测试现场，一台由北京市农林科学院研发的白萝卜联合收获机在田间匀速行进，一次性完成拔取、抖土、切缨、输送全流程作业。与传统人工采收相比，机械采收仅需2人配合即可完成过去20人的工作量，作业效率提升明显著。省农业农村厅农业机械化发展推广中心主任张小军：
8: 相关的农业和农机方面的专家一起来协作情况下，对这个机械化还是提出了许多值得改进的地方。这个机器它的对我们的萝卜的

0: 损伤，你要进一步降低，提高它的商品性，提高它的价值。应该说要进一步都是通过量产啊，或者这种方式进一步降低价格，让我们农户尽快的使用，提高它的综合效益。
1: 萝卜是蓬安县传统特色种植产业，种植面积大，市场覆盖广。本次机械化采收测试不仅为该产业全程机械化积累了前期经验，也为后期推动机械换人、实现生产方式转型提供了现实参照。蓬安县果蔬技术指导站站长张静：
2: 下一步我们县农业农村局将加大政策扶持和技术指导力度，逐步补齐耕种管收全链条的机械化短板，破解我县萝卜全程机械化生产采收环节无机可用、无好之用的瓶颈问题。拟通过全省示范先进试用机械化技术，带动萝卜产业降本增效，向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方向发展。
3: 节目最后再来关注一组资讯。就美方升级对古巴制裁，外交部发言人昨天回应，中方坚定支持古巴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坚决反对干涉古巴内政，敦促美方立即终止对古巴的封锁制裁和任何形式的胁迫施压。
1: 针对湖南长沙浏阳市烟花厂爆炸事故，国务院将成立事故调查组，按照四不放过原则，查清查透事故原因和责任，加强行刑衔接，严肃地追责问责。
3: 昨天湖南长沙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浏阳烟花厂爆炸事故已致26人遇难、61人受伤，现场搜救目前基本完成。
1: 外交部发言人宣布，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将于今天应邀访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将同其举行会谈。
3: 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15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0: 气的悠然，开启节后复工忙碌，快乐存档成功，元气回归成功。今日早安寄语：短暂休息是序章，开工加油向前闯。
1: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川广早新闻的全部内容。主持人代表节目编辑陈超、孙哲，监制宁小吴，感谢您的收听。稍后为您播出的是《聆听天下》。

0: 新视角，探寻全球观点声音，零距离解析身边热点事件，以声音态度听天下新闻。四川之声 FM 98.1，聆听天下。
1: 70多年前，吃是一个问题。
2: 别吓着套黄呀！
3: 没有屎的人，出门训屎的，就叫套黄。
1: 如今吃还是一个问题。
4: 服务员，这澳洲龙虾再来一只，再来一瓶82年的拉菲。
5: 他得要面子，吃了吃不了，可能有时候7-8个人就点了一大桌的菜吃。